0: 没有造很重的恶业呢，只是习气不除，我执深重，刚刚讲的嘛，这样就不能往生。哎，这个听起来很恐怖啊，令人呢毛骨悚然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有很多习气啊，还有一些执着啊、固执啊，哦，所以说我们才要来修嘛，啊，来改善嘛，啊，所以生死学呢，啊，它是必修的学分呐，啊，也是一门的大学问呐，啊。我们常常看到影剧新闻呐，啊，都有写嘛，哈，哇，哪一个艺人呢，已经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了，可是他的皮肤容颜呐，啊，还保养的跟二三十岁一样啊。其实再怎么保养啊，也是短暂的一二十年而已的，因为照目前我们讲的平均寿命啊，人类啊，七十几岁或者八十几岁以后呢，每一个人都要歇歇收看的啊。生老病死的过程呢，就像车子从不断的维修到最后报废掉一样啊。尤其是老爷车的送修啊，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了，车子开很久了嘛，对啊，以前要保养，后来送修，后来常常要去换零件修理啊，哦，啊，本来是要修一个地方，结果呢，旧的零件拆下来之后呢，哎，才发现它附近的零件呢，哎，也不行了，需要一起换新的，哎，还没有换的时候还不晓得这个要换，结果旧的要换的时候呢，造成旁边这些本来不用换的也要换了。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有，这个开车都有这个经验啊。那其实人体也是一样啊，哦，本来呢啊是淋巴癌送医的，最后往生的时候不是淋巴癌，而是肺衰竭。我的爸爸就是这个情形啊，本来是肺部积脓啊，送医要急救，最后往生的时候不是肺部的问题，而是因败血症而往生的。我的妈妈就是如此啊。其实在座的各位啊，其实我们在人生的经验里面，我们的亲朋好友啊，或我们自己的家人呢，啊，往生的时候也是一样嘛。对，明明是这个病引起的啊，这个癌症，但是后来往生的不是这个癌症啊。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啊。那人体跟车体的道理呢，是其实是一样的。车子从新到旧呢，要不断的保养修理啊，或者呢，更新的这个怎么，或者怎样车子要不能用了啊，至少换新车。人体跟车体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啊，人的生死也是一样，也是这个道理啊。就像说啊，住在这间破旧的房子啊，已经到了非放弃不可。这个时候呢，把该带走的带走。那什么叫做该带走的带走呢？你不想带走，他也会跟着你走啊。叫做什么？叫做唯有业随身呢，啊？你不带他走，他要带你走，所以这个是你要带走的。好，我们要带走的业，我们就要带走。那不该带走的呢？本来也是带不走。你想带走，他也不跟你走，叫做什么？万般带不去啊！确实是如此嘛。所以房子太旧不能住了，去换一个更好的地方住。简单讲呢，生死投胎也是这个道理。刚开始啊，是小病，慢慢的年纪大了就有大病，小病可能几天就好了，有时呢小病不好变成大病，那大病可能几个礼拜或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会好，甚至呢也好不了。那车体跟人体也是一样，都非常的脆弱了啊。车子保养了好几年，哪堪一个撞击或一个车祸，保养了好多年，撞一个一秒钟，哎，就要修理好久了。那人体保养也保健，就好像盛开的花朵啊，盛开的樱花树啊，哪堪夜半一阵风啊？什么意思啊？盛开的樱花，晚上一阵风吹来，就花就掉下来了嘛，很脆弱的。所以啊，不只是人生无常啊，人体也非常的脆弱啊。你看，其实为什么脆弱？只要身体太累，就感冒就来了嘛。我们都很有经验嘛。只要免疫力一下降，哎，病毒就来了。啊，或像荨麻疹啊，哦，那些皮肤病啊，哦，过敏啊，也是一样。免疫力一下降，这些病就来了。啊，所以我们才说"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啊。 没有一个人的身体呢可以挂没事牌的，保证一生都没有事的，因为这不可能的。就好像车子一样啊，人体不生病，就好像说车子不用去保养 去修理一样，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人生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无常啊，无常一来呢就有事了。所以无常是什么？很多预料不到的事情它发生了。一般人呢对病苦啊都会感到十分的恐惧跟无奈啊，何况是呢面临死亡啊，病都这么恐怖了，死亡不是更恐怖吗？对，一般人呢对死有恐惧会害怕，那是对死亡不了解，也没有准备好。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好像说要考试一样嘛，对啊，有充足的了解跟准备，就比较不会害怕嘛。我们考试也是这样，我有准备好就考试，我就不会害怕了。但是明明知道明天要考试，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会害怕啊，对，因为心虚啊，哦啊，叫做什么？就叫有备无患呐，有准备呢，就比较不会担心跟害怕了。明明知道有一天会病，也可能会死，却不去了解，也不去做准备。当然呢，一旦面临病苦缠身，或者身体死别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样？一般人的碰到这些事情的现象是什么？晴天霹雳啊，哀天怨地啊，哦，哀痛欲绝啊，痛不欲生，或者怨天尤人，意志消沉，暗自伤悲啊。有些人还好，哎，可以忍住，假装没事。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哎，欢喜接受啊，虽然碰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或病啊或死，哎，他可以欢喜接受。那我们平常在学佛在学习人生的哲理呢，我们要学就是最后面这个欢喜接受。就好像什么，上次我有讲嘛，上人自己讲说他自己是病得很感恩，病得很欢喜啊，对，这个是这个境界很高了哈，病得很欢喜，病得很感恩，那这个是修行很高的人了。我们虽然修行没有很高，但是我们至少我们在这个路上，往这个路上在学习中嘛，有这样的概念嘛，感恩欢喜。其实欢喜心呢跟感恩心呢都是一种美妙的境界的，这个需要透过什么闻思修不断的去熏习啊，才能从中体会各种的道理，并得到印证。印证什么？印证，喜悦是良药了。喜悦就是好，就是良药。印证什么？欢喜心就是最好的免疫力啊。所以人的心理会影响人的生理，在这个地方啊，这个需要每个人呢自己亲身去实际体验，在人群中实际体验，借别人的事练自己的心啊，借别人的境界修自己的心，人群中才有办法这样子做啊。这个做了呢，才会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啊。人生的无常或人类的灾难呢，追根究底呢，用三个字来形容，叫什么？叫做来不及，就是上人讲的来不及，来不及啊。英文叫做什么？叫做 too late， 什么意思啊？太晚了啦，太迟了啦，啊，叫什么？哎呀，我早知道就早知道就什么？很多人都这样讲，早知道早知道什么？千金是难买早知道了，世事无常是难预料。有智慧的人呢，有先见之明，他会洞察先机啊。提早做准备，所以能防范于未然。即使防不了，事情还是来了，他也能够怎么样？提起正念，欢喜接受，感恩接受，就是刚刚讲的嘛。甚至呢，他还可以怎么样？不但不被病苦所影响的，他反过来还要怎么样？妙用病苦。哎，这个是佛法里面的精神绝妙之处啊。什么意思啊？怎么样妙用病苦呢？哦，以病为师，以苦为师，当作老师的意思了。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身体虽然有病了，但是心不病，叫做生病心不病。这个，要有很强的身心能力啊。什么叫身心？身跟心都要同时锻炼呢，没有提早让心智去接受磨练呢，是做不到的。有一位老委员哈，八十几岁了，那他在临终之际呢，住在医院里面嘛，那上人去探望他， 那去的时候呢，刚好他正在休息睡觉，那半睡半醒的啦。那上人的到了，看他在休息睡觉，就轻轻讲了一句：“哦，你在睡觉哦。”那这位老委员呢，知道都感觉到，哎，上人来了，马上醒起来了，就跟上人说：“哎呦，上人啊，你是为众生比较忙啦，我替你睡啦。”哦，上人说：“你在睡觉？”他说：“对了，我替你睡了，你比较忙嘛。”两天后呢，这位老委员呢，安然往生了。在临终之际还可以这么潇洒，这么幽默，哎，这个不但不畏生死呢，而且是什么视死如归啊，这个平常没有训练做不到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心不贪念，意不颠倒了，很不容易啊。因为大部分的人呢，临命终时都是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你看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大部分是如此嘛。真的很清醒往生的不是没有了，很少了。要这么清醒跟潇洒呢，老实讲不容易啊。生就是死的开始，上次有讲过嘛，现在是生，但总有一天会死。那死的时候真的是死的吗？佛教不叫做死啊，叫做什么往生。那为什么不叫死叫往生呢？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往生呢？就是舍弃现在这个地方，而往其他地方去投生，在这个地方死，到那个地方呢，去怎么？去投胎，到那个地方去生，这个地方死，那个地方生，叫做往生，往那个地方去生，不是真的死，而是去另外一个地方生，到另外一个地方投胎的意思的，那要看投胎在哪一道啊。对，你说我就去他们生了、就投胎了，是三善道还是三恶道？在六道里面呢，还是成佛了，没有在六道里面轮回了？对，这个就要看每个人呢，把自己人生的成绩单呢拿出来，交给谁？交给阎罗王呢来审核，看看你这个是几分，上哪一道。人道还是鬼道、地狱、畜生等等，其实啊，佛教把六道的凡夫的生死呢分为两种叫做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分段生死是分阶段性的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呢到这个身体已经死亡了这个叫一段这叫分段生死那晚上睡觉叫做小死。隔天早上醒了活过来了这个也叫做分段生死昨天小死早上醒来了这一段分段生死那变异生死跟这个呢就不一样了变异生死变异并不是真的有生死了是不同阶段的变化了假如说举个例子说了那个幼儿园呢结束了要升上一年级的时候呢这个过去幼儿园的阶段已经死了一年级升了幼儿园变成一年级那这叫做变异生死或是呢刚刚有个念头升起来了想去买一个很喜欢的东西后来呢见异思迁呢、不想买了变成想去吃一顿把这个钱拿去吃一顿刚刚前面一个念头呢升了又死那死了之后又另外一个念头又生了这个念头生了又死了生生死死或者思想的生生死死这个都叫做变异生死了一个人病重或临终时呢心里呢是恐惧害怕而弥漫着愁云惨雾的气氛呢一般人是如此但是圣者或菩萨或有在修行的人呢当他们临终时候呢是心不贪念意不颠倒这个不容易的即使病得很痛也是痛而不苦甚至不是痛苦而是痛快是极灭为乐视死如归视死把这个死当作一种归要去哪里归去哪里归往重生的地方而去 有的人是希望去哪里？去西方极乐世界啦，哈，对不对？我们身边就很多人讲，哎呀，他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啦。那有的人要去哪里？要去东方琉璃净土啦。那有的人要去天堂啦，哦，那修菩萨道的人，修菩萨道法门的人是希望什么啊？希望快去快回啦，哦，来人间呢，哎，做人间菩萨了，成佛在人间了，绝对没有人想投胎到地狱鬼道畜生去的，没有人啊。但是这个由不得你，我刚刚讲要看你的成绩单嘛。其实刚刚讲说什么西方净土啦，东方琉璃啦，其实东方或西方啊，只是个代名词。从东方看对面是西方，从西方看对面是东方，那到底是哪一方啊？其实哪一方啊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什么心境的一方。那我们常常会讲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东方琉璃净土啊，什么什么。其实东方西方正信的佛教徒，正信的宗教是不管哪一方的啊，它最重要在哪里啊？在心静的一方，不是安静的静，是清净的静啊。在心真正的净土呢，是在心静的一方。什么意思啊？只要我们的心是清净的，当下就是净土了。我们心如果不清净，当下就是秽土了。同理呢，心静呢，当下就是佛净了。心不净呢，当下就是什么？就是魔净。所以以前有讲过嘛，心外无佛也无魔嘛，都是内心嘛，唯心所造嘛。所以净土或秽土佛净或魔净，都不是远在天边的，而是近在眼前的。这样子的思维才是正信正念的佛教。人生呢，表面上看起来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其实生来死去就是来来去去，不断的什么投胎啊、转世啊、轮回啊，所以不是死，而是往生啊。那对圣者而言呢，一些高僧大德而言呢，是缘寂或者入灭。那如果你要讲涅槃的话，那个境界是更高了涅槃不是死啊，涅槃是不生不灭，非生非死，没有生死，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啊，它不会在生死中呢流转，那是一种不生不死的这种境界啊，它是圆满的，是永恒的生命，没有死，它是永恒的。那也可以讲说涅槃呢是一种什么清净的幸福快乐的，很清净的，清净的幸福快乐。哎，这个跟凡夫的幸福快乐是不一样的哦，凡夫的幸福快乐是什么？是污染的，是不究竟的。那涅槃的幸福快乐是什么？是清净永恒的，那个境界是天壤而别了。所以高僧大德或者圣人呢，把缘寂啦、入灭啦、涅槃呢，当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嘛，因为这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情。境界跟心念完全不一样，心境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凡夫把死当作什么？当作悲痛跟不幸，几乎大部分都这样。即使有学佛的也会这样子啦，家里人有人不幸往生了，也是一样，当作他一个痛苦跟不幸的事情。可是圣人不是这样子，高僧大德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其实我爸爸跟妈妈往生的时候，我也是学习这样的境界啊。哎，房子坏掉了，再去换一个好房子住啊。哎，车子坏掉了，报废掉了啊，再去换一辆好车子回来嘛。对，只有祝福他才是帮助他。上次有讲过嘛，对。但是你在那边哀怨痛苦，于事无补啊。我以前呢看过一出日本的电影，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像这样子的人呢可以说是很少了，除非是那些高僧大德了这个故事内容是什么？这个电影日本的电影，一个妈妈呢，她跟一个独子呢住在一起，那儿子呢是一家杂志社的笑话的漫画作家，专门写漫画，但是是笑话的。那经常呢，这儿子带同事到家里来聚餐。那这个妈妈呢，很好客，也煮了一手好菜，而且妈妈很有赤子之心，她可以跟这些年轻的同事啊打成一片。那有一天呢，妈妈即将往生了，生病即将往生了。那临终之际呢，她交代这个儿子啊，她如果我死了，我走了，你不能悲伤，因为我喜欢看你在那个桌上哦，写那个笑话漫画的那个背影啊。我看到你在那边写那个笑话的漫画， 我就心里非常满足，很快乐。所以我如果临终之际呢，你不能悲伤，你要像平常一样呢，在书桌上继续写笑话的漫画故事。而且呢，不止如此哦，他还有他的儿子哈、哦，你可以请你的同事，以前我认识那些你的同事，年轻同事啊，到我们家来聚餐、唱歌。这位妈妈说哈、哦，你们快快乐乐的，跟以前我跟你们相处的时候一样的，你们快乐呢，我的灵魂才会快乐；你们悲伤呢，我就悲伤。所以我希望快乐，所以我希望你们带给我快乐，即使我走了啊，但是你们还是要快快乐乐的。我只有看到你们快乐，我才会快乐。那这个儿子呢，妈妈往生的总是一般人讲嘛，对，妈妈都走了嘛，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悲伤的事情嘛。所以呢，他本来这个儿子也是很悲伤啊，他几天里面写不出他的那个作品出来啊。杂志社说你再不写会空窗啊，不行啊，你东西一定要写出来。问题是这个儿子妈妈往生，他很悲伤，他怎么写得出来笑话幽默的那种故事出来呢？他几天里面写不出来。后来呢，他想到妈妈生前给他的交代，要振作起来、哦、在原本悲伤的时刻呢，他化悲伤为力量呢，写出很好笑的漫画故事，然后呢在妈妈的大底旁边、哦、跟他的同事们呢聚餐唱歌，用这个方式来陪伴妈妈。儿子成全了妈妈的愿望，儿子欢喜，妈妈也欢喜，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呢？相信妈妈一定也是含笑九泉的，因为心想事成，如愿以偿。各位同修，这样的事情我们做得到吗？我希望我像那个妈妈一样，将来我往生的时候，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不要悲伤，我也是把这个旧的身体换坏掉啊，换一个好的身体回来啊，这是好事一桩嘛。对，这种观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也可以很哀怨很痛苦，但是也可以很感恩很欢喜，这个平常就要训练的啦。所以刚刚那个日本的这个电影、哦、给我很大的醒示。你看他可以把这么痛苦的事情把它看成这么样的欢喜。所以当年呢，那个圣严法师他圆寂的时候呢，他的灵堂只挂了一幅挽联啊，各位都知道嘛，叫什么极灭为乐啊，他叫极灭啊，就是圆寂入灭的意思啊。我刚刚讲嘛，高僧大德往生叫圆寂入灭，他极灭为乐，是一个快乐的事情，你们不要为我而悲伤。那这句话呢，极灭为乐呢，是作为圣严法师这一生的注解。亡者都觉得自己往生是快乐的事情了，极灭为乐的，那生者呢，实在是没有理由悲伤的，对，否则呢，就是没有再祝福他，你一悲伤就没有再祝福他了。这种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的生命态度，实在是潇洒到令人呢敬佩与向往啊！以后我们也要这样子。有一个年纪轻轻就往生的年轻人啊，去到了地狱啊，他就很纳闷，很不高兴的问阎罗王啊，他说：“我年纪还这么轻，怎么这么早就把我抓来地狱呢？”阎罗王翻一翻生死簿，翻一翻他的生死簿啊，对啊，你还这么年轻，应该还没有轮到你呀、啊，啊，怎么把你抓来呢？再仔细看一下生死簿啊，阎罗王说。哎呀，你实在是很冤枉啊！我有寄两封无常的信通知你，提醒你，叫你注意，你就不会来了。可是你却视若无睹啊，我行我素啊，只好就轮到你来了。我有提醒你，可是你没有提醒你自己，只好轮到把你抓来啊。这年轻人呢，就很纳闷啊，你有寄两封无常的信给我吗？我怎么都没有收到。阎罗王就讲了，某年某月某一天，你有一位年纪轻轻的同事因一场车祸往生了，记得起来吗？年轻人说啊，对对对对，有想起来了，那是谁谁谁，我的同事怎么样，真的是哦，他意外往生了，年纪很轻。阎罗王又讲了，某年某月某一天，你有一位亲戚啦， 因一场重病而变成植物人到现在，有没有？啊，有有有有，这是我的谁，我的谁？有。这阎罗王说，这就是我寄给你的两封无常的信，要提醒你。可是你看到这个情形呢、啊，等于意思说，你收到这个信呢、啊，无常的信呢、啊，你不理不睬啊，没有得到警惕，没有从中学习，也没有提早做好准备，所以轮到你被抓过来。所以死也是一种无常的、啊、对不对啊？病也是无常嘛，啊，死也是无常。无常来自意外，意外来自什么？疏忽。疏忽来自什么？不用心。为什么叫不用心？不用心去了解跟体会人生无常的道理，也没有用心去做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所以看到别人的无常，就要联想到自己也会有无常，更要把它当作自己的上课一堂，这样生活中充满了无常的信，每拆一封就警惕一次，我们的日子，我们的生活才会越活越正常。那怎么样才是准备好了？那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是什么准备啊？有一句啊，古言告诉我们啊，人若知道有来春，就要预留来春谷；人若知道有来世，就要勤植来世福。相信这句话大家都听过，可是呢，听过是听过，但是没有深深去体会啊。哦，就是口号的呱呱叫了，行动都没有对号了。每天晚上睡觉是小死，刚刚讲嘛，一口气出不去，一口气出去的不再进来了，叫做长眠呐、啊，也就是大死了。睡觉是小死啊，哦，那呼吸停止的叫做大死了，生命结束了嘛。那生命一结束以后呢，的意识啊，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灵魂嘛。灵魂就怎么样脱离躯体啊，脱离这个躯体啊，啊，就是一般人所讲的嘛，灵魂出窍啊，我们都讲灵魂出窍嘛。灵魂出窍之后呢，剩下这个躯壳呢，应该怎么处理呢？因为灵魂已经走了嘛，离开这个躯体了嘛，剩下这个躯体我们怎么处理呢？这个就是生死学的课程里要谈的，叫做遗体的处理观。每一个人将来死的都有个遗体，这个遗体的处理方式的观念叫做遗体的处理观、啊、这堂课大家都要修了，修到学分呢，对生死大事会了然于胸，应对自如啊。没有修到学分，甚至不去修也不去学，则碰到生死大事呢，会六神无主，彷徨失措，甚至本末倒置，弄巧成拙，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啊、人生不过是短短 一段过程嘛，回首这一段旅程，这一生到底呢是苦呢还是乐呢？人生在吞下最后一口气后，生命就结束了。最后一口气，哎，吞下去没有了，不来了，结束了。那灵魂就什么？灵魂这个时候就离开我们的躯体的，那剩下这个躯壳呢，也就是我们所讲一般讲臭皮囊嘛，对，因为就这个尸体到最后会臭掉啊，啊，那应该怎么处理呢？把它埋起来吗？土葬吗？哎，放在棺材里面会怎么样？尸体会肿胀，流出尸水。啊，如果选择火化的话呢，火化其实在目前是蛮适合的一个处理方式，但是呢，把尸体烧掉以后，剩骨灰就没了嘛。这样也是很可惜，为什么叫很可惜啊？因为还可以好好的利用它啊。人活着的时候呢，就已是观身不净了。佛法已经告诉我们，观身不净的这个身体里面都是不干净的啊。我们的九孔长流不净物，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啊，九孔流的东西都是不干净的东西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闻过尸臭味的经验呢？你闻过你就知道那味道。我们去以前常常去国际赈灾的时候就有这种经验呢。好像南亚海啸的时候，我印象中最深刻是南亚海啸跟菲律宾海燕风灾啊，都是往生后没几天我们就到现场去了。所以那个政府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呢，没有办法及时把这些埋在瓦砾堆里面的或者残垣断壁里面的这个 大体把它挖出来，还没有。所以我们到现场的时候都看到很多被挖出来的那个遗体呢，放在路边的，有的送去掩埋场掩埋，好像斯里兰卡他挖一个很大的洞，然后把这些大体全部丢到里面的。那个人大量死的时候跟鸡鸭大量死没什么差别的，你知道吗？没有什么尊严的，更不用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的，肯定是不干净的，一大堆死尸放在一起，然后一下丢到那个大洞里面去啊。那海燕风灾还好，海燕风灾我跑去那个郊外处理大体的地方，他挖一条一个人的身高的那个壕沟啊，一个沟啊，很长，然后每一个人用白布包起来，然后到最后什么一具一具的放在这个他那个壕沟是长的嘛，那身体一个一具一具放在里面，还有这样的处理的。那这个大体挖出来的时候，有的放在路边啊，有的刚刚他路边他集中到一个数量以后，哎，那个卡车把它载去那个掩埋场嘛。放在路边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又四季如夏，斯里兰卡跟菲律宾也都是四季如夏的，发生灾难都是出太阳的时候啊，所以很容易就产生了尸臭味。以前呢，我们在马来西亚哈做访视的时候呢，常常要去处理什么流浪汉跟路边往生，那个路边往生的流浪汉，还有什么海上的浮尸啊，因为那时候能够处理这种事情的哈，慈善团体大概只有慈济而已，我们就去处理啊。这些都是没有人认领的啦，无名尸嘛，或流浪汉嘛。那警察医院都会请我们，他知道我们慈济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所以警察跟那医院呢，都会请我们慈济来处理。那种哈往生后腐烂的尸体味道，真是无法形容。你再闻过任何的臭味哈，你绝对没办法跟这个尸臭味来形容，来比，没办法。海上浮尸就已经腐烂了嘛，对，然后被人家拿回来之后呢，就把它放在冷冻库里面去冰冻了。这个已经腐烂的东西再把它冰起来，它还是腐烂的，味道还是非常的强烈。就我们家里也是一样嘛，你腐烂的肉放在冰箱冰也没有用了，它还是腐烂的，味道还是很不好的。所以才说世界上最臭的味道是什么？是尸臭味。在处理完这些大体之后，我的鼻子随时都是那个味道，即使离开了，感觉到鼻子里面就是那种尸臭味，跑不掉。你看多臭。那斯里兰卡跟菲律宾海燕风灾的那个亡者的遗体是用集体土葬嘛？那尼泊尔人就这样嘛？尼泊尔你知道，尼泊尔都是在喜马拉雅山旁边嘛，他们的居民大部分除了加德满都那个首都有限的土地是住在平地上以外，大部分的人住在山坡上，山上的土地很有限。所以尼泊尔地震的时候呢，他们的大体是什么？就放在市区一个地方空旷的地方，还是不是室内的哦，只是上面搭一个棚子，就在现场烧了，而且也没有什么瓦斯，不是用瓦斯，像我们就用瓦斯去烧嘛，烧大体嘛，那大概都要800多度以上啊。那他是用什么木材一直烧，不停的烧，就看那路边就看得到啊，尼泊尔啊。所以如果说你选择土葬的话，那你等于是跟活人的争土地嘛，现在土地越来越少了嘛，那你还要土葬的话，你还要被那些虫啊虫蚁啊侵蚀多久啊，它会咬啊，那些虫会咬这个尸体啊。所以到了那么一天啊，我自己是已经交代好了，希望能够奉献出这个躯体这个大体呢来做捐赠，叫做无语良师啊，也就是舍身菩萨了啊，就跟我的爸爸妈妈一样啊，这个我们都交代好了啊，趁着头脑清醒赶快交代好，因为人生无常，拿出走了你都没交代到底怎么办呢？对，那这个大体捐出去干什么？给医学院的医学院学生呢解剖教学之用，因为呢让医学的教学更完备的话呢，那这样医疗技术就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将来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利益更多的人啊。其实呢这个做法也是什么，以佛法的因缘果报来讲呢，就是众来生得健康身体的因啊，众健康因的意思了。上人也曾经开示过了，他说生命结束了，灵魂脱离躯体， 能把剩下的七壳捐出去，做大体捐赠，做医学院学生的老师，这样化无用为有用，是人生最后的价值所在，人生的价值所在啊！啊、哦，不过讲是这样子讲哦，因为佛教徒很多法门呐、啊，有一些不同法门的人会有质疑啊，他质疑什么？以前我们是进，以前我也是修其他法门的人呢、啊，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做慈济之后，哎，我接受正言法师的教育，我改变对大体处理的那种观念了、啊。大体捐赠呢，虽然是化无用为大用，但会不会违背佛教的教理呢？这是一般人的质疑啦。当初慈济在推动这个大体捐赠的时候，他们会想说：哎，你这个会不会违教佛教的教理呢？什么教理啊？因为一般传统的佛教观念是哦，人往生后呢，八小时内呢，去持续助念，而且不可移动身体。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身体是中阴身呐、啊。往生后神是离开躯体还没有去投胎之前，那一段叫做中阴身、啊、这个时候中阴身要去投胎了、啊，正要去投胎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好像呢一般的传统佛教是认为说好像乌龟在脱壳一般、啊、不能去动大体啊，你动它的话它会很痛苦，一般人是这样子想的、啊、这是一般传统佛教徒的思维啊。但是大体捐赠呢，是一往生换好衣服以后，就去立即送去花莲慈济大学，有时效性的，不能拖太久。如果因缘好的话，时间方便的话呢，大家还可以呢，住念一个钟头了，就是送去我们的那个慈济大学的那个往生堂里面呢，带他在那边住念的。等我时间允许的话了，完了之后就立刻储存起来，而且呢。储存在二楼，整个慈济大学二楼一般拿来当院长室或者国际会议厅的地方呢，我们是拿来当储存大体用的。你到那边，那么人进来，进进出出进，那大体就在里面喽，窗帘关起来，大体就储存在里面，然后旁边学生进进出出的，你看着你不会觉得很恐怖。一般人大体都放在地下室暗暗的，没有人去的地方，很恐怖啊。但是这个是我们正言上人对大体这些舍身菩萨一个尊重的做法。那我刚刚讲说，如果你时间方便的话，到了送来这个慈济大学，大家时间方便还可以帮你助念嘛。如果你往生在这个很不凑巧在凌晨时刻，那就不方便请人来助念了，对，那就没办法送到那边，好像宅急便一样把大体送到那边签签字，大体就放进去的、啊、什么意思？没办法。其实呢，你说有没有助念啊？其实当然有方便助念是最好了，没有方便不方便助念也不必挂碍了。其实正信的佛法是什么？要别人助念不如自己家人念，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了。懂得这个道理的呢，现在开始就要赶快自己做，不是赶快念了。其实啊，生前很会念都还不保证可以往生呢、啊，何况是死后靠别人念啊。所以上人常常提醒慈济人说，要赶快做行善布施，赶快利益众生，赶快怎么样做起来顿，做起来顿啊，囤积起来的意思啊。啊，莫做起来度，什么意思啊？做很少，恶业很重，善业很少。至少拿来抵债的意思了，囤积起来会比较好，叫做预值来施福。刚刚讲嘛，预值来施福，我先把钱存起来，这样我来花，我就有钱了嘛。你没有存钱，你没有囤积起来，等将来业障来的时候太大的时候，存款不足啊，会跳票，意思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大体捐赠呢，不可能让你助念八小时啊，这个没办法。但有些人因此会心有挂碍哦，这不能念八小时怎么办？事实上啊，往生后要大体捐赠，是生前呢自己所发的大愿，没有这个要亡者自己要发心立愿的，要自己讲好的，没有讲好，你不能把它随便拿去大体捐赠，这是自己要发的大愿呢。但是自己想做也是喜欢做的事情，往生后就是愿成的时候。 大愿要成就的时候，这是心想事成，是欢喜的事情呢，不是痛苦或辛苦的事情呢。我相信大家这样讲应该会理解。我举个例子，平常人呢、啊，一般人呢、啊，平常工作十分忙碌疲惫嘛，对不对？那是都希望啊，到了周日哦，他却不休息哦，他跑去爬山呢，打球哦，有时候打高尔夫球也好。啊，你觉得哎，他这样不是更疲惫吗？他平时生活的平常工作的时候就很累啦、啊，礼拜天怎么不休息呢？还要从山下爬到山上去，爬了老半天。他打高尔夫球打了半天，在艳阳高照下追那个小白球，那不是很辛苦吗？他白天工作不是很辛苦，为什么礼拜天还要做这个事情？问题是这些事情对他来讲是最好的什么舒压跟放松啊。对他来讲呢，转换情境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其实真正的休息不是说躺在那边睡觉叫休息，不做事叫做休息。真正的休息啊，是转换环境，其实就是达到放松跟舒压，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啊。坚持自己生前所发的愿，时间到了会很欢喜捐大体，不是痛苦，就这我发的愿嘛，愿成的时候嘛，我欢喜捐这个大体，这种成就呢，愿心呢，这种欢喜，也就是一种功德啊，这是上人讲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人如果碰到这个时候哈，能不能动大体，啊，或要不要助念八小时，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的了，这些都是小事一桩了，有没有都不重要了，根本都不必挂碍。正信的菩萨道的思维，一圣真实法的思维，正信佛教的思维，其实啊，老实讲啊，往生后你要捐大体，也不是你想捐就可以捐呢。捐大体还要看你有没有福报，你发心立愿啊，还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因缘，看你有没有这个福报啊，不是你发心要捐就可以捐呢。为什么？因为要评估啊，他有他的条件啊，哦，有动过刀、动过手术的。肚子呢，这个肚子呢塌下去的、扁下去的，体重低于40公斤的，身体太胖的，手脚水肿的，肿起来了，有的往生之前会手脚会肿起来啊，或者脚呢没办法伸直的，弯起来的啊，脚不能伸直的，还有验血有传染病的等等，有这些现象的大体都不能捐的。所以你即使发心立愿，但是你有上面这个条件，你都不能捐的。所以捐也是要有很大的福报才捐得了啊。一位委员哈，那得了癌症啊，那上人刚好在行脚嘛，那慈济医院的医生呢，就在那个上人行脚的那个现场，台北啊，评估啊，这个医生跟上人讲，我们这个委员的癌症，我们评估呢。如果动手术的话呢，有一半的成功率啊。然后一般人这个时候都会选择什么？拼拼看呢、啊？一半的成功率、啊，对，一半成功率也算好过没有成功率嘛，对不对？因为拼的至少还有一半的机会啊。那不拼的话，都完全没有机会嘛。一般人都会拼拼看嘛。不过这位委员呢，他发愿要做大体捐赠，所以他拒绝了手术。那这个对医生来讲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哎，一般人这个情况下都会动手术拼拼看啊，对不对？啊，你怎么会放弃呢？放弃这样子动手术的机会呢？那这位医师就跟上人说：“哈，上人，我觉得这个委员哦有问题。”他这样讲，他后面还没讲，上人就这样讲说：“不要说他有问题，他因为他要发愿做舍身菩萨，这是大愿，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有问题，要说爱心过度。”上人对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开始啊，他放弃一半成功率的手术机会，他担心万一，但是还有一半的失败率啊，对不对？万一动手术以后没有成功，失败了，这个时候动刀下去，大体不能捐的、啊，对，这样子哦，命也没有救起来，大体不能捐的、啊，哇，那这个是双头损失啊，对，所以呢，发愿要做这个。舍身菩萨也要有福德因缘具足啊！一位也是做大体捐赠的师兄啊，这个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啊。但是在慈济里面，这个故事一直让人家流传呢、啊。这位是个聋童啊，他在病危的时候呢，已经知道自己是回天乏术了， 所以他婉拒，医生当然会最后说，哎，可以动刀就尽量动刀了，尽心尽力的帮他处理啊。可是他婉拒医师在他身上做任何动刀的手术，因为他已经知道说已经没有办法回身乏术了嘛。医生虽然想尽心尽力在帮他，但是他不要，他很清楚救不回来的，你祝福我就好啊，因为呢一动刀就不能捐大体了嘛。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讲了一句非常发人深省也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我宁愿让医学院的学生在我身上呢划错千刀，也不要将来呢这些医生呢在病人身上呢划错任何一刀。这是舍身菩萨的境界了，不简单了。我大体捐出去，你在我大体上划错千刀都没关系，但是将来医生，当然医学院学生毕业当医生以后，你就不要在任何的病人身上划错任何一刀啊，就造成什么，造成医疗失误啊。对，所以呢这个生死皆自在呢，是要让我们去深入体会，并要积极做准备。不是平时说说啊，生死皆自在，生死皆自在，不是平时说说啊，到了临命终时又乱了方寸了。很多人是这样子哦，头脑清楚的时候，哎，他知道怎么怎么做，可是临命终的时候，我们在讲嘛，对，什么昏迷不醒啊，对，六神无主啦，平时很会说啊，可是事情来的时候乱了方寸，所以平时就要做好准备。人生到了最后要很笃定，该走就走，毫无挂碍，这种生命才有价值嘛。业如果尽了，业如果尽了，你怎么救都难以救回来。业如果还没有尽，要走也是走不了了，你想走也走不了了，看起来要走就走不了。所以才说一句话，一句话才说什么，真病没药医的，药医不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好像说以前大家都知道嘛，复兴航空在澎湖的空难啊，挤基隆河坠机嘛，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嘛。还有跟几年前马航 MH370 被乌克兰的飞弹打下来啊，还有马航 MH17 失联到现在还找不到机在哪里，人在哪里啊。瞬息之间呢，机上的乘客还来不及警觉发生什么事情哦。你想想，我们如果在那个飞机里面突然间一阵机那晃动，或者机身很大的倾斜的时候，哎，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短短的几秒钟呢就骤然离世了。这 几秒钟哦，你看那飞机这样摔下来，那个都有影片嘛，那个370那架 被飞弹打下来那辆飞机几秒钟 就摔到地上去了，那个几秒钟里面我们完全来不及反应了，那几百条的生命就在瞬间的消失啊。这个不但证明是人生无常啊，讯息之间的是天人永隔，无法接受啊。但是对往生者来说呢，虽然身体是支离破碎，那个飞机摔下来尸体都找不到啦，支离破碎啦，但灵魂已经解脱了啊，灵魂不死嘛，大体会死，灵魂会去投胎啊，灵魂是毫无痛苦的。对罹难者的家属而言呢，哀痛欲绝，十分不舍，这个是人之常情。但问题是这样对亡者并没有帮助，最重要的是已经救不回来的，叫不回来的，我们的虔诚为他们祝福。唯有先要先做到呢，生者心安，亡者才有可能临安。问题是生者这个时候已经心乱如麻了，也乱得方寸了，甚至是情绪失控啊，要让心灵安定安稳谈何容易啊。平常有学佛的 有准备的还好，没有准备这个时候你叫他能够安定安稳，生者心安怎么可能。所以生者悲痛欲绝啊，呼天抢地啊，对活着的人本身呢不但无益，也对亡者的灵魂造成不安哦。我们生的人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哦、这样的做法呢，对这个亡者的灵魂就造成不安呢、啊、他知道啊，我的家人为了我这样子情啊，那感情牵绊的紧紧纠缠在一起啊，那他的灵魂也不会安 这就是什么，生者不心安，亡者就不会临安，对整个事情是没有帮助的、啊、这个时候虽然感情、啊、 很重要了哈，人是感情的动物嘛，可是这个时候理性也要升起来，才是对王者最好的帮助啊。
1: 大爱网，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

0: 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就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2: 手指轻轻一点。

0: 是大爱广播。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讲来点到家，我跟你讲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

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人生如戏，诚意展演，让人留下真诚的记忆，在人心种下善法的种子。最近很流行一句话，就是没有苦不要硬吃，说的就是有些人就很爱演，很假啦，那就是说啊，演久了吼，人说假久就生金，所以啊，我们要演就要演好的，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好，千万不要演那个哦，没有苦要硬吃的这种不好的吼，有可能有一天真的就成真了哦，就像这句静思小语告诉我们的吼，人生如戏啊，所以我们要真诚诚意的展演，让人留下真诚的记忆，也能够在人心种下善的种子。那说到苦啊，哇，我想很多人不爱吃苦瓜，对吧？一想到那种苦味哦，皱起眉头哦，这个好像那个苦就在嘴巴里面了哦。所以啊，当听到苦瓜，连听都不想听，干脆敬而远之。总觉得苦，人生已经苦了，那我们何必再吃苦呢？苦能少一点最好。但你知道吗，在菜园里哦，却有一群特别爱吃苦的生命。在我们静思精舍，德航师父就来分享啦，这苦瓜也要用心来做栽种哦，而且啊，当它长出了果实成功授粉之后呢，要赶快把它包起来哦，把它照顾好，不然呢，会有小虫、有蚂蚁，甚至有鸟儿会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抢先来尝一口。所以原来在大自然当中哦，苦瓜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不受欢迎。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你分享哦，不只是苦瓜这菜园里的故事，更是一群年轻人的故事。德航师父哦，来分享说，有一群从美国回来到台湾，来到精舍要加入志工服务的青少年，航师父就带着他们走进他所栽种的苦瓜园，从这个包袋把苦瓜果实用这个水果袋包装起来，还有采收，以及也带孩子们去观察这昆虫和植物的生长，亲身体会到哦，当我们在餐桌上吃苦瓜的时候，不要只想着它好苦，它好不好吃，而是能够从这一盘菜，这一颗苦瓜，从开花到上桌，是需要多少人的爱心、耐心的付出。也带着他们一起哦，在这个农耕活动当中，弯腰劳动当中哦，学会珍惜食物，感恩天地，更看见万物彼此相互依存，生命共好的美丽风景。那除了苦瓜，航师傅呢还有栽种了菜豆、卜瓜、瓢瓜，都一一的在我们今天的分享当中，不只是谈农事耕作，而是一堂充满生活智慧的生命教育。我们就一起恭敬的来聆听，由静思精舍德航师傅带我们一起来看见年轻希望，感恩欢喜在苦瓜菜园。
3: 我们刚刚在荧幕上看到委内瑞拉的地震，那在瓦砾堆当中呢，有很多救援的人员，其中看到一位10岁的小菩萨，因为他的爷爷呢是一个退休的救难人员，那当然灾难发生了，虽然退休了也义不容辞，所以小孙子也跟着爷爷去救难，虽然呢可能他的 技术可能不是纯熟的，可是我觉得他的心是热的。那在我们现场呢，也有一个小菩萨，他是13岁的吴冠廷。我刚刚有跟他简短的采访一下，他跟着他爷爷来当志工，今年也是13岁，他呢也来了三年了。吴冠廷，你起来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来，好，很棒，请坐，请坐。好，小菩萨十岁就来当志工了哈，每年一次暑假就是他来当志工的，所以我想我们就是看到小朋友的这个发心立愿哈，这个就跟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哈，看见年轻的希望哈。为什么看见年轻的希望呢？今年的七月哈，金社呢接到一群天之骄子哈，来金社当志工。这一群天之骄子呢，他是来自美国，那他的年龄层从13岁到18岁的青少，那从美国呢一路这个飞来台湾，台湾各站都走了，当然金社也是他们必定要走的一站，那就50几个同学呢就分成很多站，那我这一站呢就分到了10个同学。那因为我最近就种了一些苦瓜嘛，我们当然没有经过有机认证，但是我们只能说无毒，因为我们也没有农药也没有化肥，所以栽种起来要收成就特别的不容易。那当然因为我很多都是人生的第一次啦，种苦瓜当然也是我的第一次。那我种下去呢就发现它就结果了，开花结果。结果有一次啊，我在采苦瓜的时候，我想说来 check 一下隔壁包起来的苦瓜怎么样，结果一打开来看啊，10个有8个都是枯萎的烂掉的种种，所以呢每天除了要包苦瓜以外，每个礼拜都要 check 一次我包起来的苦瓜到底怎么样。那这一群天之骄子来了，那我就想说那这件工作就让他们做吧，这10个我应该称他是小朋友，可是他其实美国的营养可能很好，个儿都每个都比我长得高，那在这个苦瓜棚底下，他每个人的交谈，我2个人让他一组，每个人的交谈都是用英文交谈，我以为我置身美国了，因为你听不到中文，可是他们非常有礼貌，只要转过来有问题要问师傅的时候，他们一定用中文。虽然有几个中文是很流利的，可是有几个，你听他要讲中文是非常困难的，可是他们依旧用他们非常困难非常要思索很久的那种言语，因为要转换语言嘛，就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的恭敬的有礼貌的用完全用中文给你讲，所以回过头要跟我讲话就是中文，但他们彼此的交谈一定是英文。然后衣柜苦瓜这个袋子打开来，各种各样都不一样，有很多蚂蚁，所以尖叫声是此起彼落，我好像我也不知道我置身哪里，怎么那么多尖叫声，一会儿觉得到了美国，一会儿觉得好像到了动物园，因为太多尖叫声了。那有一个小菩萨应该说是青年职工，他看到这很多不同的动物就双手合十去拜他，说拜托你赶快走啊，拜托你赶快走啊，所以很多的状况都不相同，所以看到这些小朋友，就觉得他们对这个第一个环境当然陌生了，第二个对他们来讲非常的看到不同的东西非常的惊慌。各位可以看打开了这个苦瓜，他们怎么会不害怕，那苦瓜的外层全部被蚂蚁包围住了，而且蚂蚁已经把它当成窝了，把它食物都放在里面，当然蚂蚁也惊慌了，这些小菩萨也很惊慌，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应该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很好的生活教育，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都茹素吗？他们是啊，这10个这个小菩萨都茹素，我说你看看师父种的苦瓜要采收是不是很不容易啊，那10个袋子打开来有8个袋子都是要把苦瓜剪掉，小小的苦瓜要剪掉袋子放下来，那就表示说10个当中大概只有2个 将来会成功的哈。我说将来当你坐在餐桌上的时候，那这个食物放在你的餐桌上，我们可以不可以浪费呀？哦，不可以浪费，不可以浪费哈。食物是来的非常不容易哈。那么农夫要种植食物，从他栽种到收成，到送到你的家里的市场，到你的父母亲把它采买回来，把它烹煮上了上桌让你食用，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所以我们都要珍惜食物哈。那每个同学呢，我想在这个时候呢都上了一场非常难得的一堂课哈，对他们来讲，在他们生命当中也是一场生命教育哈。那苦瓜有的也这么漂亮哈，刚刚那个沾满了蚂蚁哈，当然这颗苦瓜也是沾满了蚂蚁，可是后来蚂蚁走了，那它长大了就是可以采收了哈。那同学们也尝到这个丰收的喜悦哈，当他们把这个苦瓜采收下来的时候，他那个喜悦的心情是洋溢在他的脸上哈。所以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人生的第一次哈，可以采收，那么这个也是看到植物生长的不容易哈。最后同学们就要求要合照哈。我想他们从苦瓜盆下拿下来的袋子大概100多个哈，可是只能采收到10几个的这个苦瓜哈，所以是非常不容易哈。我想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人生非常珍贵、非常难得的一个人生的经验哈。将来食物放在他们的面前，我想他们应该会更珍惜哈。那第二天呢，我再去看苦瓜园的时候，诶，这个苦瓜怎么没有包起来呢哈？原来他把袋子绑在旁边哈，苦瓜露在外面哈。原来因为苦瓜露在外面的哈，就是要供养给所有的动物嘛哈，会飞的、啊、种种，所以就被咬了一大口哈。那当然呢，这些小朋友其实已经很棒了哈。那虽然这颗苦瓜没有包好哈，是包在这一颗苦瓜的外面哈，想想也觉得很好笑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小朋友昨天所做的工作，在我来讲，我觉得也一定要打100分了哈，所以是很棒的一群小菩萨。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到了下午五点半收工的时候，那他们就帮助师父收拾之后，他们就列队要回去斋堂用钥匙哈。那当然我也要准备收了哈。那他们往前走的时候，那大约距离大概不到100公尺哈，我就骑着车要把工具归到我们的工具间。最后面那个女生哈，她就听到有脚踏的声音，脚踏车的声音，她就回头看，哦，原来是师父哈，然后她就回过头来跟我挥挥手哈。然后让我感动的是下面那一幕哈，那她前面有九个同学哈，这个可能有听到最后面那个女生跟师父说再见哈，同时前面的9位同学同时回过头来跟师父挥手说再见，这一幕让我非常的感动哈。我看到现在台湾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同学看到师父都是假装没看到哈，就看地上哈，或者是滑着他的手机哈，就这样子跟你迎面走过去哈。那这群这个同学呢，他们非常的有礼貌哈，听到一位同学跟师父说再见，前面的9位同学也回过头来跟师父挥挥手哈，说再见。那么当他们用完钥匙之后呢，我们又师父发现这一群的小菩萨非常有纪律哈，他们非常核心的帮忙善后哈，那么把碗盘都收好，擦桌子啊，种种善后的工作做好，他们才离开斋堂。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群小朋友让我觉得看见年轻的希望哈，希望这群小朋友呢能继续维持他们的有礼，继续维持他们的道气哈，希望他们长大以后依旧是这么样的这个人生这么有希望哈。接下来要来分享一下我种植的，各位看看我圈起来这个小小的就是一只小蜜蜂哈。那因为我们的栽种是非常天然的哈，有一天我去 剥这个苦瓜的时候，因为每苦瓜每天都会开花结果哈，我们的师父说你若没剥你都没汤吃哈，所以每天都要把已经授粉好的苦瓜把它剥起来。那那一天呢，我就听到我的耳边嗡嗡嗡的哈，一看呐、啊，原来是一只蜜蜂哈，所以原来我的苦瓜能够授粉成功啊，要感恩这个蜜蜂哈。那这个它在采花蜜哈，我赶快把它拍一张照片起来。拍张照片起来之后呢，哇，旁边又来了一只蝴蝶，但蝴蝶当然不是那么受欢迎的，因为蝴蝶它会下蛋哈，会长虫哈。那但是呢，我呢本来想也想把它拍下来，可是它的动作比我的动作还要快啊，一溜烟就不见了哈。就表示说这个园区呢是非常自然的哈，那很多小朋友他都会来这里，因为他知道这里很天然，他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哈。那授粉之后的小苦瓜呢就是这样子啊，非常的可爱哈。那它花还没谢，可是它的小苦瓜已经跑出来了哈。那慢慢慢慢它就长大了哈，就经过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哈，它就会长得这么大，就可以供养大众了哈。那但是有些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被这个虫咬啊，因为蝴蝶会下蛋哈，那个小虫啊它就会钻到这个苦瓜里面呢。其实苦瓜这么苦哈，这个虫它可能天生就喜欢吃苦的哈，所以呢它就钻到苦瓜里面，把苦瓜也吃了一个小洞哈。那我们把苦瓜打开来，因为很多小蚂蚁要让它跑掉哈，那就会来了这一只这种黑色的不明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还叫不出它的名字，天天都会看到它在这个苦瓜盆里面哈。我种植不多年了哈，有几年的时间，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会飞的这种虫哈。它在苦瓜棚下你只要苦瓜打开来，它就会粘在苦瓜上面，可能是吸苦瓜的汁，它可能也喜欢吃苦哈。所以还有这一只哈，这叫夜鹭哈。前天呢我要进去剥苦瓜的时候，大约十一点，中午十一点我要去剥苦瓜的时候，那这只夜鹭呢就在我苦瓜棚的前面，它看到我呢就往前走了，它没有飞走哈，往前走大概走了十公尺，那我也没有理它，我就开始工作。哎呀，它后来我才发现它一直看着我工作哈，那它我就一直要找苦瓜来剥嘛哈，它就在那边一直看着我哈。后来我发现说他并没有走哈，他一直看着我，可能对他没有伤害哈，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哈，所以他就一直看着。我就想说哎呀，你如果能够来帮忙一下不知道多好哈，可是他就一直站在那儿，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呀，然后就一直站在那儿哈。那但是也蛮不错的哈，他也知道我不会伤害他，所以他也没有走也没有动，种种哈，就一直看着我哈，所以也蛮可爱的哈。那这个南瓜呢，它是种在我苦瓜的隔壁哈，那他不知道为什么哈，就爬呀爬的，就爬到苦瓜盆的下面，就开花结果了哈。到了别人家啊，也非常自然就开花结果了哈。那我也就让它慢慢长大哈。当然前几天已经把它采收了哈。那我第一次的种南瓜哈，那我以为长出来就可以摘了哈。哎，我们的资深的师傅说：“哎呦，我切切的钱蛮莫办的哈，因为绿绿的南瓜哈，摘起来是可以吃，但是不甜哈。他说你一定要等它有粉色了哈，慢慢转有一点粉色或者有一点红色，你才可以摘，才会好吃嘛，对不对哈？不是这个食物不是能吃就好，要好吃才会受欢迎嘛哈。所以第一次栽种南瓜也跟南瓜学习很多哈，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颗南瓜很有趣，跑到别人家来了哈，那也开花结果了哈。那最近呢，我种的长豆呢，就发现被啄了哈。那个豆子不是它里面有这个籽种子嘛哈？那每一颗种子都被啄出来了，而且这一条可以长60公分的长豆就直接被啄断了哈。那我就把它带回来，我想说我一定要找到凶手哈，因为我没有看到是谁把它啄断的，谁把那个里面的籽吃掉了哈，我就。一路上我就一直问我们师父说，我这长豆为什么会这样子哈？那这个里面的籽被吃掉了，而且直接被咬断了哈。 有人说是小蚂蚁，我说不可能，小蚂蚁那么小，我说你不要把它当凶手看哈。那有人说是老鼠，我说这个豆子在这个它是一条这样长长，老鼠没有办法哈，我说应该也不是老鼠。后来我们德照师父跟我讲的一个最大的可能就是他说是乌头翁。好，那我发现我们最近这个豆棚啊苦瓜棚这个很多小鸟都飞来飞去的哈，我觉得它是最大的嫌疑犯哈。可是孔子说啊，不是亲眼所见都不一定是事实哈。那我没有亲眼所见这个乌头翁啄它哈，但是它真的最近哈这个被吃掉的几率非常的高哈。各位看看哈，它长在树上哈就被啄了哈，一个洞一个洞，它只要有着力点它就被啄了哈。你看都是一个洞一个洞哦哈，对，这个很多哈。你看它只要可以站的地方都是有很多，而且直接就被啄断在地上哈。所以这个几率已经非常高了哈。但是我在想说，哎呀，它也生活在我们家的范围嘛哈。那我们豆子当然是要长大摘回来供养菩萨，可是我们也得供养它哈。那它吃剩下才是我们吃的嘛哈。所以也要宽心的想说，没关系啦，你就吃吧哈。那最近这个卜啊哈，我们其实一个月前呢，我们家最大宗的这个卜啊的生产是我们德仪师傅，他每天都摘好多的卜啊回来。可是因为他栽种的地方是都要靠天下雨哈，天如果没有下雨就没有办法哈，因为他那边没有水源。那差不多一个月前呢，他那边的因为一直都没有下雨嘛，所以他的卜啊大概也死光了，所以最大的卜啊的采收的这个来源已经没有了哈。我就跑到我的卜啊园跟他讲说啊，我们仪师傅的卜啊已经没得采收了，将来我们家要吃卜啊就要靠你们了哈。结果他也真的很争气啊哈，那开始就你看他开很多花哈，每一朵花都是一个希望，每一朵花都这个母花都会长一颗小卜啊哈，慢慢慢慢的就会长大哈。我现在最多的记录一天采40颗，一天采30颗、39颗、30颗，这个样的记录比比皆是了哈。因为我是一个新学习的农夫嘛哈，所以我采收我都会有记录哈，大概今天采多少我大概都记起来哈，看这个一个月下来大概可以采收多少，所以七月份的采收算是非常的丰富哈。那本来我们仪师傅采的不忘加不起哈，有的时候要送到慈院去。现在我的卜啊采收的也嘛加不起啊哈，因为你不可能三餐都吃这个卜啊嘛哈，所以呢有的时候也要送到慈院去哈，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植物是有情的哈，只要你好好的对待它哈，然后呢跟它说说好话哈，那么它就会有心来供养大众哈。最后呢跟各位分享一下最近呢拜读上人的开示哈。那么我的心得就是上人说福慧是两足尊哈，从佛的教法起步这是智慧，从人间善门起步这是造福。我们要福慧双聚，福慧平行，除了志求佛法得慧，也不放弃人间造福哈。那么我们每天早课的时候都听闻上人开示哈。那最近上人的开示在续品里面，上人一直引述无量义经来解释法华经哈，我觉得自己的收获很多。那上人这60年来带领我们走的菩萨道，我们走入人群就是造福。但是每天呢我们听闻上人开示呢，那么我们有体悟，然后把这个佛法实践在人间呢，就是会哈，在行菩萨道，就好像各位在医院里面当志工，或者是在四大八法里面当志工，这都是走入人群哈，那么就是为自己的人生造福。但是我们慈济呢，就是有佛法做基础哈。 上人每天呢为我们开示啊，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所做的都是在佛陀所教的教法里面。那么，所以我们就会很甘愿的哈，在菩萨道上，不管我们碰到任何困难，我们都愿意努力的向前行哈。所以呢，这个最近在上人方便品里面有开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觉得我们以前可能走入慈济之前呢，哎呀，只要我想要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这个无所不做。但是呢，我们走入慈济世界以后呢，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因为可能这个是不对的事情，可能这是不好的事情，我也不敢做也不敢想。所以呢，诸恶莫作，那众善奉行呢，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利益人群哈，都是这个利益地球哈，种种哈，所以众善奉行。这辈子我们结束了哈，那么我们可能因为累生累世我们所造的恶因，所造的恶果哈，那么结的恶缘，这辈子因缘成熟了，哎呀，必须要承受这些果报。但是呢，这些因缘会慢慢的过去，那我们这辈子所造的因是善因，所结的缘是善缘，那来生来世呢，我们所得到的就是这个善果哈，因缘果报嘛哈，我们得到的就是好的果报。那慢慢慢慢的，我们往成佛之道走了，我们就会越来越接近那么这个佛果的这个地步哈。所以呢，当然我们诸恶莫作哈，但是如果说你要自己未来的生命更璀璨，发挥更大的功能，就看你这辈子如何去造作，你如何发挥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有更多的好缘，更多的善因，那你下辈子你的人生的路就更宽广了哈。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刚刚我们听到了由金丝金色德航师傅带我们呢，一起跟着年轻人们呢来走进这苦瓜园，还有走到他所栽种的这些菜园呢，看见生活蚕，也看见这一群年轻人呢在采收的过程当中学会了珍惜食物，尊重生命，也体会到每一分收获啊都是来自无数的辛劳和付出。就算在付出过程中你所得到的果实可能有被咬了一口，也或者呢有了长得不好，但是呢我们用心栽种哦，让这个苦瓜不是只有能吃就好，要好吃才会受欢迎。德航师傅更说啊，他看见的不只是菜园的丰收，更是年轻世代的希望。而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个菜园走进另外一座园，幼儿园。如果说这个苦瓜园或菜园能够让年轻人学会吃苦，那么幼儿园就是梦想开始发芽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华联慈济医院李启成副院长的分享，题目很有趣哦，叫做最紧张的毕业典礼哦。这一位天天站在手术室或是医疗诊间，面对生死都沉着冷静的医师，竟然会因为接到了这要到幼儿园致辞而紧张的睡不着。到底是什么样的毕业典礼让李医师如此的忐忑？而我们这个幼儿园来到了这一位医师阿贝，听到他的分享不是来跟你喂教，而是来分享他自己小时候的一些好玩的事情。他的小时候跟我们这群幼儿园的小时候着实应该是很不一样哈。你有玩过弹珠吗？你有去看过蝌蚪爬树或是找鸟蛋的童年回忆吗？所以李医师也鼓励孩子们保持对大自然的好奇，也带着梦想勇敢迈向人生的新旅程。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花莲慈济医院李启成副院长的分享，到底在这一场幼儿园毕业典礼当中带给我们李医师什么样的感动。
2: 我是华联慈济医院李启成医师。那今天很开心，我们听到德航师傅呢化身为德航农夫师傅跟我们演绎了苦瓜师徒情，师徒那样的苦瓜真挚的感情那德航师傅呢也演绎了跟夜露南瓜苦瓜园这样的大地情，真的是福慧两足尊呐。那请看我的投影片。我今天想要分享比较一个轻松的题目。叫做最紧张的毕业典礼致辞。好，那为什么说毕业典礼致辞呢又很紧张呢？那原来呢我今年早一点7月5号。受邀代表院长去慈济基金会附设的大爱幼儿园做毕业典礼的参加以及致辞这7月5号。好，那因为没有参加过小朋友的幼儿园所以反而非常的紧张。那一天呢一早呢就是大家就开始在进食堂做准备啦，那中间是幼儿园的老师主持人也都上台了那我自己也很忐忑的被当作贵宾坐在第一排好，那我第一幕就看到非常很感动的就是我们德守师傅徐师傅已经端坐那我们17位毕业同学呢就代表来奉茶所以奉茶是上人教导我们小菩萨非常重要的一个孝亲尊师好，那在孝亲的话也是让我们17位毕业的小朋友就是一一站起来就准备了茶到这个座位区来奉茶。那我们看到右边这位小朋友他真有就是那么的恭敬的跪拜母亲来奉茶。那我捕捉到这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那小朋友们呢就是也是很感恩大家大人们来参加典礼家长们老师们那也是载歌载舞大家很欢喜迎接今天毕业。那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起下场来载歌载舞跟学生们融合成一片。 那我特别有注意到我们开始在拨穗典礼之前，那每个小朋友就是唱名上来，那就会讲某某小菩萨，那我们小菩萨就是非常很有自信的喊佑，每个男生女生都喊佑一声，真的是非常有自信，所以从这个幼稚园毕业就这么的有自信，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教学啦。好，那再来就是一连串的拨穗典礼，德守师父阿旭师父呢帮17位小菩萨一一的拨穗，颁发毕业证书。好，那最后呢17位新芽小菩萨就从慈济幼儿园毕业，跟德守师父旭师父还有校长老师们来照个照片。好，那我一开始就是有做了一个致辞啦，那我那天很紧张，我想这个很有趣，我讲给大家听一下。我说各位毕业的大幼儿园小朋友，医生阿伯，我想跟你们对一下我自己在读幼稚园的那个糗事啦。我说我第一天上幼稚园，我午睡起来是点心时间，我很开心，那我就用那个卷心酥喝那个热茶，就吸太大口烫到舌头了，我到记到现在60年了。那每天升旗典礼我们都很乖的头一直要抬高看，那个就看到那个，因为我在高雄读幼稚园，太阳光太大，我的眼睛都眯着张不开眼，我那时候觉得对不起国旗，国旗是没有关系啦。那我问小朋友说，那你们在花莲你们下课是玩什么呢？那阿伯，我小时候幼稚园是趴在地上玩弹珠啦，礼拜六去池塘边看蝌蚪还有鱼，礼拜天去爬树找那个鸟蛋。但是我那个幼稚园毕业，我上小学一年级之后呢，我就把弹珠收起来开始用功读书。那也祝福大家上小学之后也要多多接触大自然，立下美好的梦想。所以这个是我很紧张就照念我自己手机上的一个毕业典礼的致辞。那当天呢7月5号呢就是很开心的大概一个半小时，那相聚终有别，那毕业同学们慢慢的走出，大家家长们校长师父们都很开心的给他们祝福。好，那当然那天一个最后就是有一个立愿我的一个演绎，大家非常的感动，那就是感动说其实呢经由这一场毕业典礼，我们看到了亲恩，看到了师恩，也看到了佛恩，非常的法喜充满。那以上恭请德昂法师的开示。
3: 非常感恩李院长、李副院长的分享哈，几十年前的幼儿园毕业哈，现在回到幼儿园跟小朋友这个分享啊，没想到这个阿伯也会紧张哈，这个其实我们是走过了人生这么丰富的经验哈，其实是很我觉得应该是很轻的哈，看到这个小菩萨只有17位哈。毕业了，这个小小菩萨可以每个小菩萨都师父帮他拨穗哈。想到以前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几百个人啊，只能一两个上去代表哈，被校长拨穗，其他嘛都嘛是自己在拨哈，谁帮你拨穗啊哈？所以现在小朋友真的好命哈。所以想想我们的小菩萨真的很好命哈，这么小哈。就可以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还有茶道花道，还懂得怎么奉茶哈。这个副院长他小的时候也非常丰富的这个成长经验这个玩弹珠啊，种种，这都是我们小朋友小时候玩的这个玩具哈。那么游戏哈，所以跟现在的小朋友分享，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新鲜的了哈。好，感恩副院长您的分享，感恩。
1: 听到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李启成副院长的分享哦，参加这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哦，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当然，一个好的故事不会因为说完就结束，而是会继续陪伴着我们。刚刚李启成医师分享了他人生中最紧张的一场毕业典礼，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位医师，即使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一群幼儿园毕业生哦，他因为那份的真诚而觉得紧张，也因为孩子们纯真的笑容而感动。如果你也喜欢李启成医师这份温暖的人文情怀，推荐您收看最近我们大爱电视大爱剧场真人实事的戏剧《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这部作品就是我们李启成医师的人生故事，可以看见他医者 一人一心的温柔与陪伴，守护病人，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那接下来呢，更要和您分享哦，我们大爱电视不只是这些真人实事改编的戏剧，有很精彩的，也就是网罗了来自世界各地充满人文关怀的电影。八月的大爱影展，这一次啊，精选主题哦，就是记忆中的守护，从亲情、爱情、家庭到疫情的生命守护，每一步都让人在故事里能够看见爱，感受陪伴，也重视珍惜那些一直默默守护着我们的人。我们就来听听这八月份大爱影展的精彩介绍。
4: 我是同学人办公室内容版权室的同仁，我的名字叫做黄昭杰。那我这次要来宣传我们的大爱影展。大爱影展是大爱电视台精心策划的电影单元，每个月依不同的主题精选世界各地的优质电影。今年八月，大爱影展以记忆中的守护为主题，透过一部一部动人的电影，带大家回望生命中温暖的记忆，也重新感受那份珍贵的守护。那在介绍八月电影之前，先跟大家抢先预告，7月26号将播出《飙速宅男》。那他是描述一位高中生，原本只是每天骑脚踏车上课，却因为惊人的体力与骑车的天分，被邀请加入自行车的竞速社，从毫无经验的新手到和队友一起挑战比赛，在一次次努力与挫折中不断成长，展现了友情、团队合作跟永不放弃的精神，是一部充满热血与感动的青春运动电影。接着八月第一档感人力作《花便当的记忆》，它是描述相依为命的兄妹，哥哥多年来都在照顾妹妹，妹妹也即将迎来婚姻，那却在婚礼前揭开深藏22年的秘密，那就是他拥有另一名女子的记忆，而交织出一段跨越时空的生命故事。爱的礼赞，他是描述一位脾气火爆的老爷爷，他遇见了一位温暖开朗的花店奶奶，两个人从陌生到一起体验许多人生的新乐趣，也慢慢产生了感情。然而爷爷却发现这段相遇背后竟藏着一个意想不到的秘密，那它是属于一部温馨的爱情电影。金青图的女儿，它是以日本的传统工艺金青图为背景，那它是描述职人家庭的故事。那内向的女主角，她一边打工一边协助父亲制作漆器，那虽然家人对未来有不同的期待，那她仍然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那它这是一部感人的成长故事。我的不完美日常，那他是描述一位丧妻后独自抚养儿子的一位船长爸爸，那当渔船面临被收回，弟弟突然要结婚，儿子又卷入了校园冲突的时候，各种难关接踵而来，那他要如何守护最爱的家人，也让观众看见父爱、亲情与责任的力量。最后一部《战役前线》，那他是改编真实事件，他是以2020年钻石公主号为背景，那时候在面对新冠病毒大规模感染的时候，医疗团队啊、政府官员跟船员，他们携手投入的救援，那在防疫跟那个抢救生命中做抉择。那影片也真实呈现当时疫情的混乱，那也向所有第一线的防疫英雄致敬。那每一部电影都是我们同仁们经过多次挑选、评论、评估后精心规划的片单，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精选的电影。以上感恩。
1: 大爱影展的介绍与分享推荐，大家记得来收看哦。那有人说啊，故事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它遥不可及，而是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在故事里看见自己。我想你如果爱看电影、电视，是不是也就是如此呢？每一个故事都像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看见自己，感受爱。那除了故事能够滋养心灵，我们每天的饮食也在默默的影响 响着我们的生活。记得有一句这个西方的谚语说啊，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呢你吃什么就像什么，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往往就反映着我们的健康活力或是生活的样貌。所以说如果故事养的是我们的心灵，那这些蔬食养的就是我们的身心健康。接下来在七月底八月初将有一场蔬食展，台湾蔬食走进新日常这蔬食特展呢，这不单纯只是一个美食特展哦，更希望大家一起来发现蔬食可以很美味也很有创意，更是守护自己健康爱护地球的一种方式。我们一起来共同聆听到活动策展人吴玉文师姐的分享。
5: 我是大爱台节目中心的吴玉文，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蔬食。大爱台这几年来非常非常努力在推蔬食，希望把蔬食成为一个家庭的日常，也可以成为家庭每一个餐都可以是蔬食。那上人常说非素不可，素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大爱台说非推不可。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在年底的关渡人文艺术周，相信很多师兄师姐也有来参观过，我们就把所有的蔬食摊位都设在我们的关渡园区，让大家品味看看蔬食其实是跟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是非常美味的。我们也在华山办了一个华山二九，邀集了50摊的蔬食业者跟我们一起来共创微光时刻，也非常受到欢迎。接下来呢，希望邀你入席去体验我们的白色餐桌。大家看那个照片，用所有的蔬果打造的白色餐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还有左边的这个蔬果花篮、蔬果花茶，其实都希望让大家知道，其实吃蔬食其实是可以很好玩也很美味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这是我们7月31号到8月3号在世贸一馆要举办的蔬食特展。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特别，因为这一个展呢其实是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在我们的周遭其实都是很多的美食，还有米其林的餐厅，可是我们人文置业跟常不清要在这里办蔬食展，是不是很特别？因为我们就是要在所有的很多荤食的告诉大家说，原来蔬食也这么的美味。那这个是今年非常非常特别的活动。其实这个活动的起端呢，也是台湾的观光协会特别来大爱台请意，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美食展办一场蔬食展，因为蔬食是解决我们现在地球问题最重要的解方，所以我们就答应了接下来的这个任务。那因为这个任务其实刚刚我提到都是美食，我们要打造蔬食真的要有特别的创意，所以我们办了一个叫做白色餐桌，是很多蔬果打造的，会有一张很大的白餐桌，同时会有32个位置邀请大家来吃。那这是什么样的食物呢？邀请了北中南东哪些蔬食业者一起来，当然我们常不清一定要来，而且常不清这一次推出来的食物是正宽法师他来台湾的时候我们特别做的特餐，所以平时到我们关渡的常不清是吃不到这一套的哦，只有在我们这一次蔬食展的白色餐桌才可以用到。那另外台北的君悦饭店就是非常特别，在五星级饭店里面有一个蔬食餐厅，我们也请他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蔬食展，因为是率先让所有的这些大饭店也知道其实蔬食真的很重要，希望每一家大饭店里头也都能够设蔬食餐厅。台中这是私厨，高雄也是私厨，这个据说都是要排队一个月才能订得到位置的，可是这一次也因为我们人文置业要推蔬食，所以他们也特别从台中跟高雄上来，希望让所有来到美食展的国内跟国外的旅客都可以看到原来台湾的蔬食是这么了不起的。也跟大家报告，台中蔬食是刚刚公布的米其林绿麒麟的奖得奖者，所以真的非常的特别。 那除了我们的白色餐桌以外，在我们这次的摊位旁边，我们还邀请了12个素食摊位，12是圆，32也是圆。我们希望让每一个人在我们这里可以吃到一个食物最原始的味道，它没有过度的烹调，可是你可以感觉到每一个蔬果它原始的甜味、酸味、苦味，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棒。那这一次还很特别，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天然的蔬果里头存在的很多的营养密码跟所有的天然色彩，一起在这个蔬食展里头跟大家玩蔬果的艺术。那像做核果子、做韩式裱花，还有做果冻花，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白色餐桌下午茶的时间来动手做一做。那其实在现场我们最主要的要告诉大家原味护照，因为每一个蔬果里头都有它的营养成分，大家来到现场除了吃，一定要知道每一个蔬果到底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健康。那我们在现场让大家认领了这个护照以后，就会送给他一张50元的抵用券。这个礼拜大爱之友，如果没有大爱之友，赶快去加入大爱之友，也会发送这个讯息，让大家先领到一张蔬果的品尝券，就可以到我们的摊位里头来购买，然后抵用他的消费。还要带一个东西回去，带的就是所有的蔬果宝宝。为什么？你来逛展回去以后，不能把这个印象就丢掉了，他带回去看到这个花椰菜宝宝、红萝卜宝宝或者辣椒宝宝，都记得我们在蔬果蔬食特展的时候告诉他的讯息，就是每一口蔬食都是对地球的温柔守护。我们现场会邀请大家一起来为地球守护发愿，是您愿意一餐一素，一天一素，还是一周一素，还是日日餐餐都是蔬食呢？因为每一个蔬食，一餐的蔬食，你从荤食改成蔬食，你就可以减少碳足迹，所以帮助吸碳。因为我们知道素是最好的吸碳，所以我们吃素也可以守护地球，降低二氧化碳。其实这是我们蔬食在里头最重要最重要意义。所以除了吃蔬食了解它的美味，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守护地球。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旁边这个数字，如果我一周一素，一年吃52餐，其实相当就也可以减少40.56公斤的二氧化碳，其实就等于种了3.4棵树，因为每一棵树每年都在帮我们吸碳，对不对？所以这个活动呢，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响应，跟我们一起来守护地球。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在现场会有一个电视墙，会让大家看到说我们全台湾有多少人在吃素，多少人吃素以后，我们的台湾地球就会变得越来越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一定要邀请大家来为地球，给地球一个温柔的承诺，因为吃素是最好的方法。也邀请大家7月31号到8月3号，就7月31号星期五到8月3号的礼拜一，总共有4天，就在台北的世贸艺馆，每天早上10点钟到下午6点钟，我们都在那里。邀请全球的家人以及台湾的家人，一定要到我们的蔬食展来给我们支持，也告诉大家说，原来台湾有这么多人都在吃素，也在努力推素，感恩。
6: 非常感恩玉文这么丰盛的这个消息哦，带给我们呢、哦，我们的这个世贸的这个蔬食白色餐桌啊、哦，这个样子的一个特展呢，我相信一定会吸引不少的同好者、哦、一起来参与哦。那我觉得我们的大爱台也非常的用心哦，邀请了北中南的各界的蔬食好手呢，一起来设摊哦。那在呢，都是在推广呢蔬食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理念哦。那也是虔诚的欢迎我们的师兄师姐呢，大家互相邀约呢，一起来共享盛举哦。那再次呢，感恩玉文您的分享。传承是一份爱的眼神。
1: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在今天节目中和您分享好戏、好电影，还有好的展览哦。欢迎大家能够把握住时间，在我们暑期这段时间呢，不要空过，都能够充实每一天。更也期待您能够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7: 我是找出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他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

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再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找蔬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持
1: 好朋友。
0: 西服公司经理陈心如说，
2: 对于吃素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大，因为吃素以后呢，我觉得心境上呢会比较能够去包容善解某些事情，那也比较不会发脾气，那更重要是觉得自己每天精神都很好，然后都很开心。然后我也希望说，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同理动物的它也会痛也会苦，所以我们就吃素啊，然后来推广素食，那也希望更多人呢一起来如素，因为这是一条很正确的道路，然后越多人参与，我们也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地球，让地球不要有这么多的一些毁伤。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我是大陆长春吕金花，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4: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5: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6: 我欧友涵。
7: 我是葛斌。
8: 我是南加中豪。
9: 我是德州的雷根。
10: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11: 我们是美国法蒂如水翻译团队，
12: 人人以爱互动，
13: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金色常驻士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那个广播剧《罗虾哪样》，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欢迎大家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5: 避免失智症的发生有三大要点，第一个，给予我们脑袋好油，包含 Omega 3的脂肪酸，它的食物来源包含的坚果种子类啦、亚麻仁籽油啦，都有很棒的亚麻油酸。第二个好油呢是 Omega 9的脂肪酸，因为它可以预防血管的发炎，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耐高温的好油，所以在烹调上面来讲可以多多使用 Omega 9的，像是橄榄油啦、苦茶油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抗氧化它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第三个部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一些矿物质来讲，对于身体产生防御能力跟所谓的抗氧化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多吃蔬菜水果，因为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帮助我们提高抗氧化的成分，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发炎。
6: 营养师提醒，油炸物、烧烤物都会产生有害身体的自由基，造成身体发炎，避免有害身体的饮食或生活习惯才是远离失智症的根本。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0: 哦。是。
1: 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
0: 嗯。
1: 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
0: 是。
1: 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啊、哦、
0: 嗯。
1: 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啊、哦、担任组长跟课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
1: 是。好、
0: 哦、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
1: 嗯，
0: 他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
1: 嗯、
0: 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哦，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嗯、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
1: 嗯，
0: 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碍的这个生活环境哦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0: 欢迎慧琳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慧琳。
1: 我们老师哈，当他自立了之后，他不但能够帮助企业哈，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成效之外、
0: 嗯、
1: 而且呢他还来帮助我们一般需要的人，就是投入公益的这个部分哈、
0: 嗯、
1: 老师，什么是圆桌教育啊？
2: 圆桌教育基金会它其实是一个教导我们怎么认识自己，
1: 嗯，
2: 然后它有不同的课程。
1: 是。
2: 那第一阶段的课程其实是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人往往不认识自己，嗯、也不晓得自己的能力到哪里、
0: 嗯，
2: 所以怎么让自己发挥到最适合的能力？所以第一课我们就要学的是人的使用手册。
0: 嗯，
1: 人也有使用手册啊、哦？
2: 是。
1: 哦，这我还想象，
0: 然后再来使用。
1: 对啊，他应该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
2: 嗯，好好的用自己。但是其课程当中，老师用的都是非常白话文的内容，嗯、但是这些内容却会让自己感动。
0: 是，
1: 嗯，那我们听得懂，能够触发内心，
2: 是
1: 啊、哦，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吸收下去嘛。
2: 是的，嗯，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观察和觉察力。嗯、
1: 是，
2: 嗯。
1: 这个观察跟觉察力是不是也要培养的、啊、
2: 嗯，对，要练习。
1: 对，因为我们平常人不会注意这些啊。
2: 对，有些事情它需要刻意去练习它、嗯、那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1: 嗯
2: 嗯，
1: 如何使用自己的生命、
2: 哦、是，
1: 而且是用在对的正向的上面。
2: 是的、
1: 嗯、
2: 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1: 嗯、
2: 可能口气不好、
0: 哦、
2: 对方
1: 对、啊、会
2: 就生气了、嗯、就怒了，
0: 没错，
2: 然后就引起一些口角。
1: 嗯嗯，可我们自己无心的一句话就刺伤了别人了、哦、如果我们透过学习之后，我们知道说有些我们可以怎么做会更好、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好。
2: 对啊，其实多半虽然我们是在帮助别人，感觉上、
0: 嗯、
2: 事实上自己得到的是最多。
1: 是、
2: 嗯、
1: 就是那种感受内心的丰沛，来自于助人之后自己内心的喜悦。
2: 是。
1: 我们慧琳老师为什么总是这么开心的愿意来成为这样的志工？
2: 嗯，
1: 原来我们在这里面生命有了改变。
2: 对，其实如果说每次做一件事情都想要有所得到回报的话、
0: 嗯、
2: 那是一个有目的的一个做法、
0: 嗯、
2: 当然你就不会开心。
1: 是啊，
2: 嗯，
1: 圆桌教育基金会本身它就是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正向的一个思维的地方嘛。
2: 嗯，没错。
0: 老师当时也进入国会办公室嘛，也是成为杨玉兴立委的职工、哦嗯、那都是推动哪些事项呢？然后有没有什么收获然后感受？
2: 好，其实跟玉馨委员是在以前一些活动里面认识的。
1: 嗯，
2: 那玉馨也是一个影响我很多的人，他是跟我建议你一定要坐轮椅，因为我们虽然行动慢，但是也要优雅的过生活。
1: 嗯，
2: 所以那时候我才会决定要买轮椅。从坐轮椅这件事情可以发现，其实是保护自己。
1: 嗯，
2: 那在玉馨的办公室里面，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嘛，
0: 是，
2: 那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做一些陈情，特别是因为玉馨他自己本身是罕病的朋友，
1: 是，
2: 那所以一些身心障碍朋友就会来找他做一些跟我们的权益有关的事项推动。在玉馨的身上，我看到他其实更坚强的这个毅力。那也在他任期的最后的几个月，我有参与到，然后有一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通过，那现在已经在实行了。那现在他也是一直在以这样的一个法案，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做得更有尊严。
1: 是，由同是身障的这个杨玉馨立委来到这个第一线啊，为我们身障的权益来发声。另外是身障平权的部分，还包含 CRPT 的相关的一些议题的在我们政府这边的一个推动啊。
2: 是，
1: 我想他身为立委也能够对我们有相当多的注意咧。
2: 是啊，因为他就是一个需要的人，他的需要也相对是我们身心障碍朋友的需要。
1: 没错，
2: 而且他其实身体会日渐衰退嘛，可是即便他身体的不舒服不方便，他还是非常努力在推动这个运动，让大家去认识我们生其实是无法选择的，但是怎么样死得有尊严，然后死得是你所想要的，这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事情。
1: 是啊，而且让我们能够有尊严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比方说身障朋友好像活得连尊严都没有了，因为有异样的眼光，有不平权的这些事项。
2: 对，
1: 那很感谢说有玉馨委员他能够这样子来发声，也很感谢说这个慧玲老师能够在第一线啊来为大家服务。后来老师有机会去参加众社会企业所做的就是友善特派员跟友善餐厅的一个发掘，
0: 是
1: 这个部分跟大家聊一下。
2: 这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缘分，因为我之前在餐厅的时候，就是我们餐厅是友善餐厅。
1: 哇，好棒欸。
2: 对，然后所以有接触到这些朋友和这个活动。那所以当我那时候离开公司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他们的特派员的训练，然后去做这些可以改善环境的事情。
1: 是，老师的这个身份是双重身份，既是业主呢也是特派员。
2: 对，
1: 所以您就最清楚了怎样可以为我们身障朋友来创造更好的一个友善空间。
2: 是，没有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想吃个好吃的东西，
0: 对
1: 对啊，
2: 但是却被一个台阶挡在外面。
1: 对啊，真的是好可惜哦，很想吃怎么办呢？真是最遥远的距离了。
2: 对啊，
0: 就是说这个用餐的环境，只要它是无障碍哦，你会发现到，不管是家人，其实有时候小孩子的有推车啦什么的哦，那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查访这个友善环境？
2: 其实因为我们就是坐轮椅嘛，
1: 对啊，
2: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轮椅能不能进得去，那能进得去代表大家都进得去。
1: 对，
2: 那再就是到了座位之后，他的座位方不方便让轮椅靠近，然后他的这个桌子会不会摇晃，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扶着桌子调整一下坐姿，那如果说他的桌椅不是很稳的话，可能就会不小心就跌倒。
1: 对啊，
2: 对，那再就是服务生他是不是一视同仁的服务，不会说哎，你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来这边用餐是来找麻烦的哦，另眼相待。那事实上在很多餐厅的访查过程当中，其实台湾真的是人就是最美好的风景，大家 都有心想要让环境变得更好，
1: 哇，
2: 可是有时候是因为硬体它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是软体可以来作为改善和调整。
1: 对啊，有时候真的是一个斜坡板啦，就能够达到了无障碍哈。比如说将这个桌椅呢做一下整齐的规划，将这个空间能够腾出来，
2: 是
1: 它也成了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以我们这个身障朋友的专业，我们坐的轮椅，我们最清楚轮椅的需求啊。
2: 对，
1: 就是化这个原本是以为身障朋友是只能被别人帮助，转化为成为了我们今天回馈这个社会的一个角色，
2: 对，
1: 这是非常棒的感觉。
2: 对，有时候店家反而会因为我们的建议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就可以了，
1: 真的，
0: 他们不了解，
2: 对啊，
0: 是，
1: 原来帮助别人只是这样子容易，
2: 对，
1: 他们不知道而已。
2: 对，
1: 有我们的这个友善特派员呢，用爱的这样的力量来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来去协助，
2: 是。
0: 讲到这里，有时候不止吃饭，有时候我们想要去外面走走，哎，哪个地方是友善的？慧玲那时候也参加了这个农村再生的友善环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2: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会想要往外跑，所以相对台湾很多农村或者一些特殊的景点是吸引很多人去玩的，但是总是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去，
1: 是，
2: 那这一群人其实不只是身心障碍朋友，因为台湾是高龄化的社会，
1: 对，
2: 现在连长辈们他也会因为环境不方便他不想出门，
1: 真的会哦，
2: 那他不想出门，全家都不好意思出门，
0: 对啊，
1: 就变成这样子啊，
2: 对啊，
1: 还是要提倡说大家都能够出来走一走，怎么样让他变友善就好了嘛，
2: 是，
1: 很多我们目前就是水利局跟我们社区做社区再造，还有社区再生的计划，把他们的特色的一些社区的文化能够结合到旅游的这个角度啊，并且将无障碍的环境建设出来，有文化的一个深度旅游，我们身障朋友，我们轮椅朋友，我们的老人朋友都能够来。
2: 对啊，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去南投一个农村，
0: 是，
2: 那时候去这个地方让我很意外，去了一个葡萄园，
1: 是，
2: 然后那个葡萄园它有产葡萄酒，
0: 是，
1: 还有产葡萄酒啊，
2: 对，
1: 是酒庄欸，
2: 它是一个酒庄，那我们会想说葡萄酒会想到法国啊，意大利啊，
1: 对啊，
2: 澳洲
1: 国家，
2: 对，国外的这些地方，可是台湾普里这个酒庄它的酒却在法国有拿过奖，
1: 哇，好棒哦，
2: 而且酒庄的老板他很贴心，他就在葡萄园下面铺了这个比较平的这个木栈道，可以在葡萄树下一起喝酒和晚餐，还有听着小提琴的音乐，
1: 超浪漫的，
0: 光你听说这个画面就觉得哇，太享受了，太棒了，而且是无障碍，
2: 对，无障碍的环境，
1: 你也想说拔草莓啦，或者是这个摘葡萄啦，好像都没我们轮椅族的份了，
2: 对，
1: 他居然能够把这个木栈道给它铺出来，
2: 对，
1: 哇，这真的超用心的，
2: 对，它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服务，
1: 其实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到了嘛，很多的这些我们的长辈啊，能够跟全家一起出去，
2: 对，
1: 像这个农村再生这个友善环境哦，是全省的哦，
2: 对，
1: 像刚才那个我们慧玲老师讲到这个南投，然后像台东，哇，这个远至台东，那个风景啊，空气之好的，
2: 花莲甚至是澎湖都有，
1: 真的你想得到的地方啊，真的在我们国内旅游就比出国还要好了，
2: 没错，其实就是各地方的政府都有在努力做这一块，
1: 是，
0: 太棒了，
1: 因为他们用心啊，我们就暖心了啊，
2: 对，
1: 觉得很多的事情真的我们好像不是都不能做了，
2: 对，
1: 我们好像也可以去参与，
2: 对，到处都可以玩，
0: 讲到这里，那出门的时候那个交通就很重要了，
2: 对，
0: 那交通要怎么样到达另一个地方，我们现在知道有捷运有高铁，那还有什么呢？
2: 像以前我上班都是搭计程车，
1: 是啊，
2: 但是自从我坐轮椅之后，发现搭计程车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1: 对啊，怎么上去，
2: 因为轮椅上不去，
1: 对，
2: 那后来知道说，哎，其实有一些无障碍计程车是可以去预约车子的，但是它没有跳表，
1: 是，
2: 它是直接喊价，
1: 哇，那费用就高了耶，
2: 费用就高很多，所以相对的我们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交通服务，却需要付比一般人高的金额，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负担，
1: 负担很大
2: 但是交通部它有一个 APP，它叫做爱接送预约式通用计程车服务，
1: 是
2: 那这个无障碍计程车它我们就把它叫做通用计程车，因为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
1: 对，
2: 而且你可以跳表，
1: 还可以跳表，
2: 按照里程跳表它不会额外收你费用，
1: 是
2: 甚至你的悠游卡敬老卡都可以使用，
1: 还可以优惠，好棒、啊、
2: 对，很棒
0: 那现在哪边可以预约这个无障碍计程车？
2: 其实只要去下载爱接送三个字，然后就会有这个 APP 直接下载，那因为这是预约式的，所以相对的你要先预约它，
1: 这么方便啊，只要下载这个 APP、然后就可以在上面来预约车，
2: 对，
1: 好像是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
2: 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所以就很方便、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启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想说以前富康巴士呢，如果是极重度的可能要七天前，
2: 而且富康巴士要抢时间预约，因为它是车舱有限
1: 不好约，
2: 而且它就是你讲好了你要去哪里只能去那里，没有办法改变行程
0: 啊，固定的地点啊，
2: 对，
0: 其实这样就不活用，
2: 不活用，而且它局限于就医跟上学，
0: 对，
2: 其他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想要去玩，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用富康巴士。
0: 是因为它的这些资格限制必须是有身障手册，还有使用的要有受到限制的是就学就医，所以有另外一种的选择叫做无障碍通用计程车，
2: 对，
0: 它就可以在我们想要的时间，第一个它不需要限制你的这个身份，第二个呢它可以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2: 对，
0: 还有它可以提前预约，不怕没有车。
2: 对，我们最担心是突然没有车，
0: 真的啊，
2: 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0: 真的要用车的时候没有车，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我们要做的事
2: 啊。是啊，
0: 那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谈这个关于轮椅族的朋友啊，运动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坐久了结果变成就体重都增加了。
2: 对，像我有个朋友他说他坐轮椅十年他胖了20公斤。
0: 哇，
2: 那我们知道就是坐着不动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例如说肩颈酸痛啊，然后屁股痛啊，屁股变大，
0: 对，这就副作用欸，
2: 都有这些问题。可是我们能做的运动有多少种？
0: 有限欸，
2: 真的还蛮有限的，就是因为很有限又很少，所以就会不想去做。那这几年其实台湾蛮流行有运动的风潮，大家其实就会去健身房，
1: 对，
2: 但是有好像也没很少健身房是有轮椅朋友可以进得去的。
0: 对啊，好像没有看到过。
2: 对，还好我家附近有一家，
0: 真的啊，
2: 对，它叫做阳光活力，那它是阳光基金会办的一个健身房，那它里面都是高龄的长辈，
1: 是，
2: 而且它有一些运动是适合轮椅朋友去做的，
0: 好棒哦，
2: 那这是陆地上的运动，那事实上对于坐轮椅的朋友来讲，水里面的运动是最适合的，
1: 游泳
0: 是啊，就是没有拘束的，
2: 对，因为水有浮力，浮力它可以支撑我们的身体，我反而不需要用力，
0: 是啊。有些人可能就怕膝盖不好啦，就不运动了，那如果在水中的话浮力浮起来啊，
2: 对，
0: 就可能膝盖的承受的压力就很小啦，
2: 对，那因为我最近开始做水疗嘛，然后我发现其实在水里的简单的运动可以帮助我全身舒畅，那发现有这样的效果之后呢，我去报名了游泳班。
0: 游泳班啊，
2: 对，那这个游泳班是 YMCA 特别为身心障碍朋友办的班，然后我为什么会去参加这个班，其实也是振兴医院的五叔，那我们这些小麻的朋友们都认识五叔，他就是一个很资深的职能治疗师，他是很早就开始在推水疗运动，那因为五叔他就是这个班的教练之一，因为五叔所以我去报名，而且他会针对每个不同朋友他不同的状况来指导你的动作，
0: 是啊，他完全就是没有障别的限制啊，
2: 对，
0: 只要您觉得可以来这边，
2: 是，
0: 并且能够相信我们的这个职能治疗师啊，他一定可以带给你更好的身体的一个舒展。
2: 对，而且我们在游泳班的时候，旁边会有其他的泳客看着我们说：“哎，你们好棒哦，你们愿意来游泳。”然后我们大家都说：“对呀，游泳很好。”
0: 是。所以这不是针对一般人而言哦，这是对我们的轮椅族的朋友，我们的身障的朋友都非常的适合，甚至于老年人啊，都不要放弃运动，
2: 对，
0: 运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2: 是。
0: 另外呢，我们慧琳老师呢是 AI 标注师，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部分好吗？
2: 好，其实大家知道人工智慧这个名词嘛，
1: 是，
2: 只是说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是一个 高科技的东西，
0: 感觉是，
2: 对，其实人工智慧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般来讲我们很多标注师都是身心障碍朋友， 大家都在家里工作，然后我们工作的时候透过视讯，然后大家互相来交流工作，所以是遍布台湾全省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都在线上一起工作。我们常没有办法去跟朋友解释什么是 AI 标注师，因为这些 AI 标注的内容其实都是机密的，我们都有签所谓的保密条款，其实一般公司也是这样啦，我公司的一些企业内容也不能跟别人说嘛，所以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跟朋友介绍我是 AI 标注师。后来我想了一想，因为我们是教 AI 智慧这些机器人去学习东西，所以相对来说我就是机器人的老师，所以当朋友不太清楚 AI 标注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告诉朋友说哦，我现在在当老师，我在当机器人的老师，
0: 这样很容易了解的，
2: 对，
1: 这个比喻很好。
0: 另外啊，老师在这个假日啊，那想说啊，平常工作就很辛苦了，假日休息一下吧。老师没休息哦，假日的时候还去学习。跟大家聊一下。
2: 其实假日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每个六日都会去淡江大学城中区的教室学习口述影像。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口述影像。事实上，口述影像就是我们猜字嘛，用嘴巴讲口述。
0: 对，
2: 影像，影像就是画面，所以就是去学习怎么用语言去讲这些画面。那这个服务是针对视障的朋友，
0: 结果也是在帮忙别人的，老师都做帮忙别人的事。
2: 其实在学习当中自己获得很多很多，因为在口述影像这个名词，我最早接触它是在2014年，那时候是在杨玉兴立委的办公室，那时候听到这个名词，我不清楚它是什么，我认为它就是帮视障朋友说什么东西在哪里，然后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前后左右有什么东西，我认为就是这个样子。
0: 是，
2: 那事实上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报读，就是告诉对方的位置，然后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报读的方式。那口述影像它是更深入的，就是一般我们喜欢看电影嘛，那视障朋友他怎么看电影？
1: 没办法看，
2: 他没办法看，他用听
1: 的，
2: 可是听好多声音，我不晓得谁和谁，现在是谁讲话，然后在讲什么，所以口述影像的部分就是透过这个服务的方式，让视障朋友跟我们明眼人一样，他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感受这个剧情的发展。
0: 好棒哦，
1: 这样很好。
0: 对啊，老师在做的事啊，总是是帮助别人的事啊，
1: 是
0: 老师一直在做利他的事情，因为他心中有爱，乐于付出，所以他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颖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越能忍受艰难的花，越能有甜蜜的果。
0: 是，
1: 虽然生命历程充满艰辛与磨练，但只要具备坚韧的毅力去克服困境，最终呢，必能收获最丰硕且甜美的生命成果。
0: 没错，生命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只要肯在困难中精进不懈，所有的汗水都将化为踏实的成就与幸福。
1: 是的，
0: 非常感谢老师来到我的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1: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2: 礼拜一没有肉啊，
1: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3: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4: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5: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6: 像大小一样。

0: 个什么东西，送我们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啊？
1: 帮忙拔萝卜，弄萝卜丝。
2: 吃素减碳，让爱无限。
3: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安定苦中雅这个所在。第三月时阵，咱的神话主席的思想书记哦，就开始入来咱这个苦中雅社区关怀据点，来开始服务咱这四大人。为三位开始一直到今晚呢，咱足侪时代人拢非常介意咱组织师兄师姐来甲因上课，来甲因互动啊，譬如讲来甲因手语啦，啊是健身操啦，讲组织故事，所以咱这时代人呢拢非常的介意咱这生活诶师兄师姐来甲因一个上课。啊，伫最近哦，咱嘛开了一班苏醒厨房一般，苏醒厨房是啥呢？就是由咱里长发起，邀请一挂咱社区的婆婆妈妈，好来跟咱的社区关怀据点来学煮食。啊，煮啥物话？煮素食的哦。啊，第一今仔日呢，都是咱的这个圆圆呐，吼，就是咱结业典礼哦。啊，所以赞助单位也够学员呢，全部拢到齐。每一个人呢，拢提出恁的手落菜，吼、哦，伫咱上课当时学的这物件呢，提出来参加。哦，咱一个结业典礼，吼、哦，咱的成果展。啊，当地区长嘛来到咱一个现场，所以呢，咱就透过今仔日的节目来邀请到咱的里长，啊，够咱一挂来参加咱这个苏醒厨房，咱这婆婆妈妈们，吼、哦，伊对这个活动。诶，感想，咱今仔日呢，都特别邀请伊来为咱分享哦。那咱的立场就用心的吼，伊不是干那一个社区的据点尔哦。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因为哦，是因为伊家开一个苏醒学堂，就是讲他推广苏食。我们的礼拜四，我们彰化园区的志工都会来这里服务哈。哎、啊。记得迎面娘哦，但是哦，你等于想讲要开一个素食料理班，我嘛刚刚就好奇的，所以我今天来个访问一下，是安怎伊想要开这个班哦？李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翁炳恩，但我叫我阿文啊，哦，啊，为什么要办这个课程呢？因为我想说，咱除了本身爱减肥之外，嘛希望讲咱的大地哈、哦，地球诶，当减嘛当减肥了哈、哦，大家会当来，会当食菜，啊，让地球会当得较健康点吧，吼、哦，
0: 友善地球的概念，然后对，讲希望咱的地球莫想暖化太快嘛，吼，所以素食是最好的方式，过这个水熊该紧啦，吼，对不？啊，那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妈妈们，吼，姐姐们，吼，伊嘛来加上课，所以咱先买一个访问一下，这个课程到底。他们喜欢不喜欢？到底有介意无？你讲有介意这个课程？啊，你介意这个课程系虾米货？啊，你想要介意得几行菜哦？来，我拣一个上水的哈，足水的，真歹拣呢。好来，有流口的啦，好来。
2: 我是考中央电修美哈，我也来参加这个班，是讲，我袂使要煮菜，啊，毋过我阁想要，讲我会当减肥呗，所以我就来啊。啊，我上喜欢的就是做较紧的，就是迄个面线煎面线，好会当食饱，然后佫紧，啊佮洋葱哦熟，啊然后吼做紧的就随时会当食，安尼就是安尼，嘿，我就是健康啦，啊佮做较紧的啦，免浸足久，安尼。
0: 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无？
2: 我是无食素，啊，毋过吼，我煮迄工我会去食素，安尼，但是我煮好，我迄工就是食遐个物件，安尼。
0: 啊，恁兜个人敢会食你煮个物件？
2: 会啊。
0: 所以你煮素食，他们也吃。
2: 吃啊。
0: 是不得已吃还是好吃？
2: 无，我煮伊就爱食，无伊无物件食。
0: 安尼这嘛是推广素食的好朋友，好方式哦，吼，袂歹袂歹袂歹。好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曾家辉，我是住伫中良里。差不多十五年啊、哦，我是新住民，就是从别的地方搬来这个所在。啊，我也介意来上这个课，是因为我做好奇，咱的素食是变哪煮。然后我本来想讲，哎呀，我这原来是一种加工的物件，我个会真欢乐。但是老师都用新鲜的物件来教，所以我真介意。啊，内底菜我上介意就是素的火鸡肉饭。 其实这个菜很难做的，但是啊，伊和我在做的中间知影讲吼，既然咱的蔬菜的油啊，什么油不同的油去煎金针菇，会当有不同的香味，所以我感觉这是我感觉上好的收获。啊，我唔知影讲大家敢有介无，但是我感觉看到阮的你会当办这个活动嘛，足感谢你张涵老师哦，我看到阮的。老菩萨，大家拢做有活力耶，阿妈做趣味耶，谢谢，
0: 谢谢哦，真的很开心，跳得这种欢喜哦，你看，嘿，熟悉的其实来家学煮菜哦，重点其实真正不是跟他学煮菜尔啦吼，主要就是讲迄个气氛做好诶吼，你喜欢这个氛围吗？
2: 很喜欢，因为吼我来这里住了五六年吼，其实我很少出来了，所以认识的朋友也不多。哎啊，所以我的来家嘛是实在朋友啦。
0: 今天今天吼，实在是咧正搞做面包诶。
2: 嘿，对对对对对，啊，因为伊是我的老同学，我一个学瑜伽的老同学啊，所以我刚刚还是做亲切的。对对对，哎，当食的面包嘛就欢喜，就好食，系啊。
0: 刚才刚才知影讲也要凹脚啦、凹手啦吼，而且嘛可能要做面包啦吼。好来，啊，咱家有长辈哦，咱来请长辈讲几下话。
4: 我是多老啊？呢，我打十八岁呢，啊，十八岁呢都。我来这吼，是讲我今晚袂生咧煮啊啦，啊，就是讲好啦，啊，你都要人，你听都要办啊，咱就来搞去，来搞行行，学嘛好，啊，看人嘛好，看老夫遐缘投嘛好，吼，吼，安尼尔啦，安尼啊我。啊，
0: 你想爱得几行菜？
4: 我就今仔日做迄个啥？鸡腿的黑啊，是吗？好，杏鲍菇啦，
0: 你是做鸡排呢？
4: 对啦，鸡排啦，我两个都买。
0: 啊，你的鸡排用啥做诶？
4: 用迄个杏鲍菇大块
0: 诶。哦，大块的杏鲍菇，啊用煎诶。
4: 用煎诶。
0: 啊，刚好好食。
4: 好食呢，啊你拢无食？
0: 我有食，但是我唔知敢是你煮诶咧。哦。
4: 啊，我两个煮些香啊。
0: 啊，煮
4: 些香。迄日我都无来啊，我学三节课呢。
5: 那
4: 你
5: 安那用啊？
0: 啊，你叫什么名？
5: 我就是郑王杰。
0: 你叫什么名？
5: 我林明娇。
0: 林明娇阿娇啦，阿王锦。王锦，你讲你搁走来专业搁甲教？
5: 我会斗过去斗家用啊，下班啦，
4: 下班等下大考，讲教我切落坐啦。啊，无我若无恁看，也无看到恁在用。
5: 我计先吹哦半色啦，忙吹上色啦，安尼。吹吹嘞，啊哈！就好冷，哈皮皮哦，一片一片。
0: 啊，你来吃搞？
5: 无啦，那嘛老师的关系，老师我教的。
0: 老师安尼给你教呢？
5: 对呀，都是。
0: 啊，你拢记起来？
5: 我袂晓啊。
0: 你卖想迄个王金环，安尼教几下，摆拢教袂起来。
5: 我来感恩老师你啦。啊，那无你，我哪会来吃？嘛是都爱你来。
0: 讲到王金环就够注意哦，已经几行就拍折的啦吼。咱有加几行迄个凤梨虾球，对不？啊，凤梨虾球要用荔枝，还是用迄个红毛丹来去折嘛？结果经济的上拍折的，所以我来个访问一下，现在经济行正拍折安尼，吼，啊问几暗呢？
6: 啊，所以因为我面刚好紧啊，但我下了了啊，没想到想拍折的，对不？啊，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素食的东西本身就很好啦，因为像我们不是吃素的，可是因为我每天工作量很大啊很大，所以我觉得吃素食的时候，我的精神状况都好，我几乎可以不用睡，可是不能不睡，肝会不好。我是觉得吃素的东西，因为我本身食量也大，所以吃素没有身体上的负担，我是觉得是蛮 OK 的。而且我是觉得一定要用好油，像我们现在年纪也蛮大的。我的血压都在120以上，那都在120啦。那最近就是因为也都没有在吃荤的东西，所以我血压去门诺那边量的时候都110而已。那110、120都是很正常，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三高族群啊，像我们家哥哥姐姐也是有高血压，那我本身都没有。其实我算我们家我是最胖的。可是我的身体状况是我们家最 OK 的，所以我觉得吃素的东西是真的很好。嘿啊，因为我觉得本身食量大的东西，我可能就饭类的东西我就吃的比较少，因为饭也是本身糖类也很高，所以尽量把菜吃到饱就没问题。OK。
0: 所以你的同学妈妈嘛，跟你来家上课对不？
6: 这是我的妈妈同学，她 他现在已经八字头，可是他每天身体状况都是很看，你看不出来他是已经八字头了。他会去走我们这边的志宏祠，会每天会去运动，然后他吃的东西也都蛮简单的啊。所以我觉得人不要说去要吃到很美味的东西，因为太美味的东西，有些像一些酱料的东西，我们是几乎不吃那种东西，都是加工类的东西，尽量是不要吃的，那个对肾脏的负担很大。然后是说觉得说像我吃东西有时候人家说盐一定要加减吃，可是我尽量是吃很少了，因为盐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讲我体力耗会蛮大，太咸的东西我很会口渴，所以我尽量是吃淡一点啊，水会喝多一点，因为白开水的话是最容易解渴了，像饮料的东西我也很少喝。
0: 那你这次做凤梨虾球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哪里？
6: 其实也没什么困难，只是说老师的教法跟网络上的教法是不一样，因为像那个凤梨跟美乃滋我看网络上是有炒过，没有炒，老师是直接这样子铺上去而已。那当然每个做法都可以有它的一个优点，只是我们遵循老师的正统教法，所以问了好多次，哎呀，问了很多次是这样子。那其实做起来都还蛮 OK， 只是说他那种东西可能有点费工啊，嘿，阿四觉得也蛮 OK 的。
0: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你今天还蛮成功的，
6: 还蛮 OK 的，因为本身自己也有在煮东西，我们家有务农嘛，那有时候有一些自己种的青菜，可能就是不是很漂亮的啦，因为有时候我做生意，有些东西漂亮就可以卖，不漂亮就自己吞下肚子里面去，所以我的东西吃起来都很简单，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会用一些橄榄油还有酪梨油的东西，因为酪梨油它本身燃点比较高，你可以炒一些东西比较高温的，那煎的东西我就很少在煎，所以今天凤梨虾球算是比较有
0: 油的，
6: 有点就是怎么讲，那个算是炸的嘛，可是我是半煎炸啦，因为那个东西你说温度高，其实我煮的东西我不会煮到很人家说的恰恰太有点恰恰不可以太奇怪，因为那个油都会变质，所以我都觉得温度刚刚好差不多
0: 会直变啊、哦、那个油会直变。好，来妈妈，来同学妈妈，对不对？她说你八十几岁哦？
7: 没啦，八十岁了、
0: 哦、这么高你给钱也别当了，八十好，八十岁的妈妈，来八十岁妈妈、哦、你来这儿煮食的原因是什么？
7: 我想讲假说实的吼，啊来学老师看有啥物货物件食较健康的咧。
0: 啊，你感觉咱家的这些菜啊，够健康？
7: 有啊，有健康啊。
0: 咱大部分的食材拢用啥？
7: 拢用唔是用迄、那个，咱就拢新包菇啊，新鲜的迄、那个嘿啊，新鲜的迄、那个盐水食物，嘿，
0: 金
7: 针菇，金针菇啊。啊，加迄个杏鲍菇啊，
0: 无塑料啦吼，无塑料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嘛，对不？
7: 嗯，我本身食素。
0: 啊，咱即摆学东西，你敢有煮好家己食过？
7: 有啊，我拢煮，我家煮家食。哈哈哈！哈哈！哈哈！我食菜，我食素。
0: 啊，你感觉食的菜内底你上介对一项？
7: 上介对一项啊，我感觉杏鲍菇袂歹，我较爱食杏鲍菇。
0: 啊，所以杏鲍菇做的料理有几种？
7: 有几种啊？
0: 你印象较深的是哪几种？
7: 杏鲍菇，咱有一种用鸡的啊。
0: 哦，那个是鸡排嘿。
7: 鸡排嘿啊，嘿用鸡。
0: 假装是鸡排，结果不是鸡排。哦，啊，刚好吃。
7: 好吃啊。
0: 好吃哦。嗯，啊，刚好简单。
7: 有啊，有简单。
0: 嘿，最简单的哈、哦。好，所以咱后摆哪个开，你敢要来？
7: 要。
0: 啊，我给他登记起来。
8: 啊，大家好，我是简秀锦，啊，我会来参加这个素食班，是因为我本身也吃素，啊，想要学一些不一样的素食，
0: 啊，有学到吗？
8: 有。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8: 我最喜欢是那个卤花汁，因为它吃起来哦，跟那个真的好像，很有口感。QQ 的真的好像在吃花枝，
0: 而且很健康，我们没有卤很久，对不对？
8: 对，
0: 嘿，你想爱是几行？
8: 哎，我觉得这样吃起来可能比较健康，
0: 是，
8: 哎，又会减肥，
0: 所以你跟里长一样要帮地球减肥哦啊！你会喜欢这样的课程吗？
8: 会啊，对啊，大家都很融洽，
4: 嘿，很多欢乐，对啊，
0: 所以我们要很
4: 谢谢里长，谢谢里长办这个这个班程让我们学习。
0: 是，好，金环，你还要说什么？
6: 想要讲一个，就是说，因为我本身除了那个吃一些蔬菜之外，我觉得老师讲的就是菇类的东西是多糖体的东西。那我本身我买的菜，有时候我们家就没有办法种香菇，还有木耳。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多糖体的东西很好，我是觉得说可以多吃，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如果说觉得它味道不是好香，不是很香的话，香菇其实你炒下去它就是很有香味，那木耳再加上去的话，那种多糖体又更高，是，我是觉得是吃起来是蛮 OK 的。
0: 其实
6: 谢谢大家，
0: 其实菇类哪边有香气，就是我们先不放油，然后我们先干煎，大家来个煎下去，煎到稍微切切，就是不能炒味大，稍微切切了多糖体就跑出来了，而且它那个香菇的香味才会逼出来。这个时候你买K油加K油，好，那你放油的放要燃点高的跟低的，你就要看你的料理是什么。比如说我要凉拌，那我可能就是用那个橄榄油比较好，那我如果我要大火炒，那可能就是用酪梨油、玄米油这种，这个比较健康一点。木耳的话就半炒，不要太久。好，来，咱今麦哦，大家拢讲过啊，吼，咱今麦来访问的是咱的总干事啦，吼，是那边访问总干事，因为总干事全局哦，所以来问起来，总干事，请问哦，你对咱这学生啊，的表现你敢有满意？
9: 有非常的满意吼，大家好，我是姓平，我是春梅，大家拢叫我春梅就使啊，嘿，因为我感觉讲哦，这届的活动吼，和大家感觉讲，对素食有这尼啊欢喜。含迄种迄个，甲咱迄个有予咱经费的慈养基金会吼，伊嘛感觉讲咱安尼会办的迄种素食吼，感觉讲哦足特别的，然后伊大概来拢感觉吼足欢喜的，看到大家遐尼啊欢喜安尼，伊讲伊非常的欢喜，啊所以伊就伊嘛迄个今仔日的结业班吼，伊嘛有讲着讲吼，每年要予咱经费的去办安尼，嘿，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像即届的迄种素食吼，大家。大家同学都真认真啦吼，啊为家己想讲要煮什么煮食，像今仔班的吼，大家拢做认真的去做，啊做甲吼大家做伙食做欢喜的，安尼。
0: 你全程参与嘛吼，所以你嘛学着菜吼，你今仔做什么菜？
9: 我今仔是做一种，咩讲？李慧贵啦，对，
0: 咱做诶无诋毁嘛，对不？你用啥做诋毁？
9: 我用迄个红糯米加白糯米，啊，然后染迄个算讲海紫菜啊，吼，啊，搁有糯米粉，啊，搁有麻油，吼，安尼就去炊，哎呀，啊，所以迄种慈养基金会迄个专员嘛，工作好食。
0: 啊，就是你刚才你减染一项，
9: 减染一项。
0: 盐，
9: 哈哈哈哈哈！我
0: 今食起来是无盐的味道无？
9: 我无淋盐，啊，不过我淋迄种迄个柠檬盐、胡椒盐跟五香粉，
0: 可能太少了哈，没有吃出来，对不对？
9: 对，
0: 没办法，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尤其是它撒上那个花生粉呐，哈，
9: 还有就是我本来对那个杏鲍菇哦，因为我之前我不太会煮，然后杏鲍菇我煮的时候，
0: 我更正，他不会煮。那所以杏鲍菇怎么了？
9: 杏鲍菇我煮起来都会觉得好像有点臭。臭车逼哦，就是嘿那个味道，就是所以都要用那个酱油还是什么，就是把它让它盖过这样子，只会这样子煮啦哈。啊，来学素食之后，因为都是用杏鲍菇的那个料理比较多嘛，说哦那个杏鲍菇也能做出这么多样的那个变化哈，非常好吃的，谢谢老师。
0: 哦，谢谢总干事哦，但、就是咱上家里坐，上家里坐客，我相信你。大行程啊，拢要记起来，足困难的。但是把原理记起来，就是讲第一，咱用原型食物啦，吼，就是咱尽量用以原本是啥物物件，咱提起来料理，吼，比较少一点点那种加工品，吼，加工品的味道，加工品会当加，但是卖浓黑， 吼，拢系加食加食安尼较趣味啦吼。啊，大部分都是原型食物。虽然推广素食吼，老实讲都像咱立场讲的，就是讲我要帮自己瘦身，我也要帮地球瘦身嘛。咱得环保爱地球嘛吼。啊，尤其是咱靠中央吼。我刚刚嘛是因为你丢做用心咩，所以就这人会愿意来到三江。就咱最近组织嘛来拜喜，嘛来人家，哎，来人家上课，好，所以哦，慈济进来，阿兰提刚嘛是拢接受，好，啊，我拜你也可吼，嘛希望会当推动吃素啦，慢慢那有条件啊，哈，啊，所以那阿兰提来了，我相信地球应该会瘦很快，啊，但是第一个瘦的应该是咱的李丢。那里长会瘦最快哦，所以咱哦，该来问一下李长，里长，那这种课程大家这么欢迎呐，哈，啊，一拜，大家安尼表现，你敢有满意？
1: 非常的满意。啊，那个慈养的那个，算执行长嘛，对，专员，伊过来，伊嘛非常的高兴，阿妈觉得讲啊，我们办这个课程非常的有意义。所以他也希望跟我们明年要办长一点，不要只有几堂课，哎，哦，
0: 所以，所以能明年长一点嘛，
1: 对，
0: 好，我们办久一点了，多办几堂课了，啊，所以咱的计划是，你像外公想那公，咱一定最用心哈，伊的是除了咱长辈很照顾，啊，咱推广素食，因为一家素食对咱身体之后嘛，所以要开始推广素食。我相信也够就这个计划，想要底下执行啦吼，所以嘛，希望大家哈，爱跟咱立场收听啦吼，啊，咱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啊，有啥物计划，咱就尽量大家来收听吼，咱的社区更加好，尤其是这种环保啊，哈，环保议题啊，哈，舒适议题这种，我觉得大家要多多支持哈，安尼好不好？好啊，所以底下吼，加感恩大家哦，热情参与我们帮地球瘦身的行动，安尼哈，啊，来来再次努力，好不好？谢谢大家哦。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爱地球不是嘴讲讲的而已哦，其实爱动手来做。咱今仔日呢非常欢喜啊，伫咱安定靠中央这个社区内底呢，由咱里长来带领哦，咱的里民共同用咱的行动来听受咱这个地球。里长讲，不是干那咱爱瘦身哦，地球嘛是爱瘦身，环保为咱自己做起，所以邀请大家共同来设计爱地球。感恩大家哦，啊，叠加微信嘛，要叠加，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精中。咱其他好结束，下定再相会，拜拜。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神。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3: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2: 素食
4: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5: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成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6: 正式开始咯，
7: 好，
6: 那唱您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8: 好。
9: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点亮星光》，我是 PP。 在今年刚开始展开了新年新希望系列，谈到了如何设定个人目标以及怎么找到执行目标的动力。我就发现有朋友留言分享哦，哇，其实没有设定太多愿望，就只希望身体健康就好，大家都平安就好。那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的心愿啦。但是呢，我觉得要拥有这个健康身体，大家都会先想到说，哦，那我要从现在开始培养运动习惯。但很多的人呢，在这一步就失败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已经维持30年慢跑习惯的资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他是如何培养好这个运动的好习惯，然后以及用这份毅力怎么把它运用在人生的目标当中，也期待带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些好的观念。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蔡堆董事。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蔡堆。
0: 很开心哦，今天在这个新年开始没多久就跟大家来分享要养成好习惯。
1: 对，
0: 那其实您一直有这个慢跑的习惯，我就很好奇您当初怎么会就是开始养成这样子的一个运动习惯呢？
1: 其实我的运动习惯跟大家完全一样，就是你有某些状况你碰上了
0: 生活当中工作当中，
1: 比如说工作压力很大，很希望能够找一个方式呢，是稍微也不能说完全消掉，最少暂时消除。另外第二个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每一次在流行感冒的时候我就跟着赶流行。然后呢，你也知道流行感冒赶流行的时候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身体上很难过发烧，可是你又不能不上班呐、啊。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那后来就是某些因缘开始，好像流流汗、跑跑步，最后感冒也可以消失，然后我刚刚讲的工作压力好像也可以暂时缓解一下。那一般人来讲，跟我一样，开始可能不一定是相信，可是几次以后发现，这个效益好像还非常大，所以我们就慢慢慢慢我自己养成一个习惯，所以几乎每天早上我都会运动，
0: 到现在还是每天早上晨起以后就去慢跑。
1: 每天
0: 呢、
1: 对，
0: 我每天就慢跑。
1: 对，
0: 跑多长啊？
1: 10公里以上。
0: 哦，每天都10公里？
1: 一个半小时。
0: 哇，以前就是10公里吗？
1: 以前少一点，因为那时候公务生涯，比如说部长任内早上可能要去这个晨会、但是最少我会 minima 5到8公里，在那个时候、最少5公里维持，就是 continue， 是没有中断过。
0: 哇，我真的很佩服哎、像我之前自己也是有过一段时间有这个认真的运动，但是不是跑步啦，就是可能快走啊，或是那个、爬楼梯等等。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就是只要一中断就中断了。
1: 其实不一定说要跑步，你只要有一个固定的运动习惯
0: 就可以，
1: 而且最重要是要能够流汗、
0: 哦、
1: 因为流汗你才能够排毒完了以后你身体的免疫力一定增加。我跟听众分享一下，其实我也不敢乱讲话，最重要的是我几乎呢30年没有流行感冒， COVID 也没有得到，我的健保卡只用在眼睛、耳朵跟牙齿，就3个地方，什么感冒了、什么就从来没有用过。那你为什么？因为你的免疫力增加了。
0: 哇，运动的好处真的很多，
1: 真的很多，没错。
0: 我那时候听到就是蔡部长跟我说他30年都没有感冒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因为我才刚感冒完。我就是那个跟着赶流行的。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今天呢也来跟大家聊聊，部长您那时候是怎么开始去养成那个习惯的？
1: 慢慢累积，你不可能一触可及嘛。
0: 所以一开始就5公里吗？
1: 3公里到5公里是差不多。那时候就已经三公里其实很短呢、就是一般来讲
0: 3000公尺
1: 应该是，比如说你这个大操场了、这个差不多，因为一圈就是400嘛，不到10圈就已经解决了。
0: 哇， 不到十圈。我记得以前那个中学时期的那个体适能检测的时候，就是800公尺而已，
1: 800公尺
0: 不到1公里。
1: 那个跑800公尺跟跑那个4公里是完全不一样，你速度不要快
0: 啊，
1: 就是跟你跑800公尺的速度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是依照自己的体力，
1: 对，依照自己的呼吸调息，调到最后你会觉得说你怎么跑都不会累，这才是重点。
0: 就是能够坚持是因为
1: 你的呼吸跟你的步伐其实是已经搭配了、所以你再怎么跑，这个脚跟心跳跟呼吸是匹配的，所以不像你讲了800公尺之冲
0: 冲刺接力赛那种感觉，
1: 不必要。
0: 就是等于说让它成为生活当中的习惯，就跟呼吸一样或走路一样，简单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对对，没错，100%。所以您讲的没有错，你下一次可以试试看。
0: 好难做到。
1: 不会。
0: 所以大家就是只要先能够去维持。适当调整自己的那个呼吸的状态，
1: 对 对, 对，
0: 也不一定要说一定要追求说一定要到多远，
1: 不要多远，不要多快，就是你哎觉得好像跑起来跟没有跑差不多，那就达到目的了，
0: 只要有流汗就可以了。所以等于说，其实主要就是要踏出那一步，
1: 不
0: 先去试试看，
1: 试看，然后流汗。
0: 那你那时候时间怎么去搭配的、跟工作啊、跟家庭一样平衡？
1: 唯一的时间最方便可以控制就是早上、所以我早上大概6点不到我就会起床、那起床完这个稍微梳洗一下，最重要是喝一点这个流质的，然后我就去跑了，
0: 就开始，
1: 对，
0: 就开始去运动
1: 运动。
0: 我很好奇的是，当您有这个想要去运动的想法的时候，您马上就执行了吗？
1: 差不多，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说这样子跑下来比不跑还要舒服。
0: 哦哦，就之前有尝试过是不是？
1: 对，断断续续当然有尝试、
0: 那时候没有说连续这样子。
1: 对对，但是慢慢的你知道说哎、好像感觉
0: 跑有跑跟没跑有差，
1: 哎、会很舒服，那你就会慢慢哎。
0: 那
1: 我再跟你举个可能把我师姐这个泄露秘密。我跑了30年，我家师姐是几乎没有陪跑、但是到去年开始她发现这个流行感冒或者什么状况，然后就跟我哎、慢慢跑，哎、跑到最后呢，她居然呢现在只要有状况，所谓状况就是有流感的时候，他就开始跑，跑完冲个澡，然后休息一下，流感并不会出来。也就是说，他可能已经感染病毒了，可是他就不会出来。然后这样子，他见证以后，他现在跑得比我还勤快。
0: 等于说有得到那个运动的好处，
1: 对。
0: 然后呢，身体感受到了，
1: 对。
0: 然后真的觉得哇，这样做就是会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
1: 对。而且还有乐趣，重点
0: 乐趣。
1: 因为你假设有一天呐、假设有一天你这个不跑会很难过的时候，你就会跑了，对不对？
0: 不跑不开心，
1: 不跑就不肌肉跟骨头都会僵硬啊。
0: 哦，是身体上有不舒服，
1: 对对对对，就感觉就
0: 浑身不自在。
1: 然后你跑了以后，觉得哎，好像跑起来以后冲个澡，哎，吃东西也比较。好吃一点
0: 哦，
1: 你下一次可以试试看。
0: 哎、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要去感受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有运动跟没运动的时候，
1: 对对
0: 那个身体的差异，然后跟运动完以后的心情的差异，我觉得这个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相信很多朋友就是在没有运动之前，跟开始间接可能运动了以后。没有特别去感受过，所以就只是觉得可能运动很累，然后每次要出发之前就会觉得啊，算了啦，还是今天不要去运动。
1: 你可以见证一下，然后再跟听众讲。
0: 可以，我来试试看，我来试试看。
1: Okay.
0: 听说其实部长也是带动了全家，就不止师姐嘛，一起养成了这个慢跑啊，或是这个运动的好习惯。
1: 因为有儿孙嘛，那尤其孙子年纪轻，他也不一定会喜欢运动，因为年轻人。这个打打这个电动啊，走比这个运动啊，
0: 想要放松，
1: 对，
0: 追剧。
1: 对，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只要有外面的这个所谓马拉松的时候，我们就全家3代一定都报名。 啊，儿子孙子然后跟我内人等于祖孙三代同时这个一起跑，
0: 一起参加马拉松。
1: 对，
0: 哇，他们也有这个运动习惯吗？
1: 实话他们没有，但是阿公号召了还不得不配合啊。而且这个也是大家参考，因为你报了名以后你就会先练习，因为比如说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的这个马拉松，那你现在已经报名啦，那告诉他什么时候要跑啊，那现在周末你总不能这个漏气啊，偶尔出去跑一跑、
0: 跑得比阿公还要慢，没跑完。
1: 不会，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快、这个最后他们跑的一定是在我前面。
0: 哦，您确定吗？我搞不好就是那个跑了以后最后面就是那个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时间快到，您可能要先上车的那位。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对，
1: 不会，
0: 所以其实他们等于是说跟着您一起，
1: 对，一起跑，一起运动，
0: 一起跑，一起运动，然后也渐渐的尝试说运动带给自己有一些好处。
1: 我那个大孙子啊，他最后不但是跑马拉松，他最后是跑三铁，
0: 铁人三项
1: ，对，
0: 哇，
1: 那你可以想象，他本来是不一定会有这么大的兴趣，哎，现在慢慢参加铁人三项，
0: 哦，表示说他找到那个乐趣了、
1: 对，没错，
0: 我就是还没找到，希望听众朋友今天听完以后也可以尝试去找找看，就也可以试试看，就是跟朋友一起，
1: 最少身体会好很多啦、我想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如果你有开始运动而且是一个固定的运动的话，身体一定会更好。
0: 太好了，如果您还没有这个习惯，也许您也需要有陪伴的人一起来尝试的话，就可以跟朋友一起报名一下这种运动的项目啊，比如说
1: 路跑，
0: 从短的半马开始，
1: 半马，
0: 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尝试看看。
1: 对，
0: 其实我身边朋友也是，他们也是本来没有慢跑习惯，也是报名了，
1: 对，
0: 马拉松，
1: 对，
0: 路跑，
1: 对，
0: 现在有很多路跑都是有那种活动一起的那种，然后就是去跑了以后就是好像蛮有趣的耶，然后就这次报名，下次也
1: 报
0: 名，
1: 再报，对对对对，
0: 报报报，然后就后面就
1: 黏上了，
0: 对对，爱上了慢跑，
1: 对对
0: 对，就变成习惯了。我觉得就是大家要从那个踏出那一步开始，
1: 没错，
0: 您就是能够维持，也是因为运动的好处，然后跟家人啊这样子。也算是有联系感情了、
1: 对对对，没错，
0: 也会有比较多话题，
1: 对，
0: 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兴趣，
1: 对对对，
0: 共同要做的事情，要完成的事情，也会让家庭更和睦。
1: 对
0: 对，您其实不止这个运动的好习惯，其实过去自己有很多的经验，比如说也算是横跨了技术部门啊、公部门啊这种，一路曾经也做过很多的重大决策。您这些经验，就是也很想要当做就是今天节目当中让大家也可以去学习的这些经验，有没有让您就是可以借鉴用在人生目标规划上的人？
1: 其实每一个人都谈人生目标规划，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目标，可是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一定开始会有一个主目标，所谓主目标就是希望比如说你要这个职务很高啦，这个薪水很高啦，或者是其他就是你期待的东西，但是一般我们可以观察到最后你可能在中途会不能说放弃，最少会有很大的挫折，然后你可能会修正你的目标，但是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就是在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你主目标也就是你原来设定的，但是碰到某些挫折或者某些变化的时候，你一定要应变，要有善念。所谓善念就是说你的目标很清楚在那边，可是我们现在达不到，所以达不到就是环境因素，但是你可以改变一下某些策略，但是主目标并没有改变。那这个就是在我公职生涯里面可以说是发现最多的。那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来讲说现在怎么碰到一个贵人，所以贵人就是说你可能挫折，可能某些的因素，突然间有一个人给你稍微提点一下，结果呢你就
0: 想通了，
1: 不止想通，而且转过来非常成功了。那每一次越大的挫折，你的转折越大，而且可能是越能够成功。
0: 您说越大的挫折可能转折越大越能够成功，你是说那种大家都说 危机变成转机。
1: 没错，我举个例子，这是当然，这个每个人不一定同样的一个危机，每个人转机也不一样。我在当民航局局长的时候，发生台湾最大的一个空难，大园空难，有200多位往生。那你可以想象，我担任局长，心理上是多痛，但是我也无能为力，因为飞机也不是我开的，航空公司也不是我开的，但是我还是要面对这个。那你可以想，那个时候的挫折有多大？最后我还离开那个民航局局长那个位置，
0: 嗯哼，
1: 回到交通部当所谓的技监，也就是说调离那个主管的位置。那这个转折有多大？但是你心态你还是要调试啊，你不调试的话你怎么办？你辞职吗？你这个离开吗？那最后我觉得说我调试的非常好，是说既然已经面对，那我就想看看有什么办法让我可以暂时维持在技监的工作还是可以做，但是你自己又能够利用时间去稍微进修一下，
0: 提升自己。
1: 我原来的学位从这个大学一直到博士都是很硬邦邦的电机工程，那各位可以想象，你当主管某一个程度以后，其实最欠缺的不是这个专业，最欠缺的应该是所谓的管理知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MBA 或者是这个 DBA， 也就是说管理硕士的课程，会计财务。所以在我调离这个民航局局长的时候，我发现说，哎，我现在时间比较空一点，我难道要放弃吗？所以后来我差不多利用2年的时间，把所有 MBA 就是管理硕士班的课程呢，我通通自己修了一次。那各位可以想，如果我今天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调试的话，我一挫折，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了，那甚至呢，自我放弃的话，退休吗？就没有意义。可是我把所有的会计啊、财务，也就是说过往我电机工程什么都不懂，这个会计学啊、管理学什么都不懂，可是我那2年时间我自己学到了。学到了以后，后来当然因为机遇嘛，升迁，我当了政务次长，当了交通部长。交通部所有的建设计划的投资，你可以想象一定是要财务要能够非常非常精密的去，最少同仁跟你分析没有错，可是至少你要看得懂啊。
0: 对，
1: 投资报酬率多少，要怎么样，这个用什么方式来处理都非常重要。那我就说有这么一个因缘让我挫折去转专业知识，然后最后我得到了比别人还要多。如果那时候没有因为从民航局局长下来的话，说不定我还没有办法去学那么多管理的专业知识。所以就是说任何人生目标很清楚，但是重点是碰到某些状况你要能够自我调整，
0: 转念，
1: 转念，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在整个人生目标规划上，除了调整目标之外，最重要是调整我们的心态。
1: 对，我再举例的哈，我想每个人有一个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都希望薪水拿得高一点，对不对？但是薪水实际上是有它的一个制度，你期待的更高，可是现实上可能就是这样子。重点是这样子情况之下，我能够有什么办法让我乐在其中？所谓乐在其中，就除了薪水以外这个因素以外，我能够其他的因素让我乐在其中。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职场上另外谈的你的动机因素，你觉得说我这个工作对这个社会或者对这个机构蛮有意义的，我扮演的角色不能说不可或缺，但最少是一个加分，对这个机构对这个社会是一个加分。那如果你在职场上除了刚刚讲的薪水基本因素以外，你还有一个很正向的动机因素的话，你在工作上你就会非常愉快。
0: 哦，就有点像热情。
1: 没错，动机就是热情啊。
0: 哦，
1: 你工作以后你会觉得说，哎，我很有成就感。
0: 嗯，
1: 我比如说你录了这个音，将来可能 podcast 的某一个年轻人，只要其中一个两个他听到了，他的转念 那你就很有成就感了。
0: 嗯，
1: 那这个就是你的最重要的动机因素了。
0: 对，所以也要鼓励大家给我们留言哦。
1: 没错，
0: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哎，您听到我们的节目很有帮助，也让我们知道，不然我们都不知道。就是希望我也可以有成就感。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任何年轻人或者任何人呢、啊，不一定年轻人，即使中年人也一样，你的职场上一定会有挫折，
0: 对，
1: 百分之百，不可能说一个人从就业一直到最后退休都没有挫折、
0: 嗯、
1: 可挫折的过程当中你就是去做某些的修正，那修正以后呢，你会发现，哎，我这个工作最终对这个社会或者对这个机构或者对周遭确实是有意义的、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你转念来了以后，我相信你的工作会慢慢的乐在其中。
0: 我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遇到挫折啊，
1: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会跨不过去或自己卡住了。
1: 对
0: 对，您刚刚说到的贵人我觉得就真的很需要，或是某一句话，有时候可能听到以后就发现，哎，原来不一定这件事情只能这样解，
1: 没错，
0: 还有别的解法，甚至是它不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怎么做让整件事情更圆满。
1: 对，没错，没错、
0: 嗯、
1: 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基本的策略是这样子，
0: 但
1: 是
0: 目标一致，
1: 目标一致，目标不能变，对不对、
0: 嗯、
1: 这个行动的方法你可以更远一点，那、
0: 嗯、
1: 最后达到原来的目标，这样子。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这时代很需要的，因为我们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我时间很紧凑，然后或是一定要多快多快完成它，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缺乏了一些因缘，时间没有到，没有办法契合，但是再过一下，哎，刚好有贵人相助，刚好有好的这个资源可以一起来完成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更好更圆满，
1: 而且最后说不定你还超越原来你预期的。
0: 哦，对，
1: 在那种最低潮的时候转变了，但是你没有放弃，你没有那个时候就退休、
0: 嗯、
1: 把工作就完全放弃掉，你还可以自己去进修的话，那这个时候转念完了以后，最终你可以得到更大的一个成就。那每个人的职场当然不一样，但是我们期待每位年轻人最终呢都非常的愉快。
0: 我觉得其实就是那份不放弃的精神很重要，这也是跟蔡部长前面提到能够持续慢跑30年不中断所养成的特质很有关系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慈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来跟我们分享，在执行目标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考验挫折，要记得随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一旦找到正向的动机就要马上行动，这样呢也能帮助我们在执行目标的时候更有动力，也更有毅力向前迈进。那想知道更多关于执行目标时遇到考验时该怎么办，或是有哪些能力特质是值得我们从今年开始培养的，就要每周六晚上9点锁定点亮星光，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为什么会想要讲放生复生呢？一个是因为七月份要到了，七月吉祥月，我们现在社区都在练。那我们知道吉祥月其实有一个是很重要，就是 解道悬，因为有很多要大事的这种祭拜。另外我想要表达的就是 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的观念是上人历年来不断不断的提倡它才得以改变，也就是说过去放生其实是很盛行的，虽然现在还是会有，但如果我们去想它其实少了非常非常的多。但是这个观念是有被上人在这么多年来的教育之下，还有慈济人的身体力行之下，我们的确把放生变成了护生、爱惜、惜生。那么最重要其实是放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上人把他在要筹建医院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医院才是真正的放生的场所。我想这个大放生啊，让大家的爱其实是有了一个出口，有了一个方向。那佛说八大福田里面，其实看病施药功德是第一福田，因为人生病苦真的很，所以上人说什么叫放生？放人生，就是你可以让人的生命活下去，这个才是放生的意义。所以筹建医院就是要放人生，而不是放这些动物的生。所以我们来看到1976年的这个九月的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在讲的就是他年轻更年轻的时候的经验。上人说几天前啊，我有事到西部去复查个案，因为上人以前是要去看个案。他说那个路，因为上人是往南走，所以往南走他一定要经过丰港。那个丰港以前我们知道一整排，现在其实看不到，公路车站前面有几家小商店，他卖的特产就是什么，就是伯劳鸟。他就是用那个一根长长的，然后把它串起来，一直连着一直绑在一块，就是这样子倒悬，因为他就是不要让它飞，所以呢倒悬，然后在那里烤。所以上人说看这些啊可怜的小生命被绑着那种痛苦挣扎，但是人居然无动于衷哦，不同情，还急着要品尝，在那里排队买，弱肉强食。上人说这个就是人性跟兽性最大的遗憾。所以有一回上人路过那个地方真的是很不忍，所以上人就去买，就跟电动大概买了100多只。然后等到车子离开丰港，因为你会怕那个小摊贩，他就说、啊、你买了你去做什么，然后一只一只放生掉。可是后来呢，因为上人下去买过一次，上人再买就没有人要卖上人，所以啊这一次上人说四个人坐计程车啊，当时有几位师姐嘛齁啊，有进行有进池，所以又经过那里，所以上人说请委员师姐下去买，进池进行去把所有悬挂的小鸟通通买下来。可是有些店家就知道说你买了就是要去放生的，他不要卖齁、哦、所以大概五六家店只买到了2家、哦、大概就买到50几只而已。那拿上来就给上人看、哦、一看上人说哎呀好可怜，那个鸟的嘴巴也断掉了、哦、真的是很残酷，那也要离开丰港以后才能一一放出来让他们飞翔。上人说当这些鸟儿飞翔在天空的时候依依不舍，它居然跟在车子的后面飞着叽叽喳喳的叫，很像是千言万语在向放生者道感恩之意。这个地方其实很重要，就是你看到他的苦把他买来放生，而不是我去把他买来故意去买他然后来放生。所以上人说当时发心啊来救护这群生灵，那种快乐的感受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就跟我们今天去帮助苦难一样。总而言之，这世间最美的境界就是最善良的心境，然后最真实的快乐。1979年上人开始筹建佛教慈济医院，所以上人在这里就开始论述了很多的，开始阐释了很多的，就是所谓的最大医院是最大的放生，是放人生。如果你是为放生而放生，这个就是造业，就是有意为之。1984年10月31号的台中委员开始，上人说高雄地区委员啊，就当时我们现在讲要讲当时1984年那时候，很多人不认识慈济， 啊，所以呢也不认识佛教啊，这不认识佛教，所以当时呢高雄有一位居士啊，上人就说那里有一位居士啊，你们如果那个的话也可以跟他做一些互动。结果没想到这个居士呢讲着讲着他就讲到了放生的功德很大，讲了，然后委员们就听进去了。结果委员呢就去成立了一个放生会，然后呢还很欢喜的回来这个金色跟上人分享说，师父我们现在进步了，我们开始研究佛法，我们成立了一个放生会。所以各位知道教育训练为什么这么重要，慈济能够变成到今天这个样子，上人花了多少的心血在教育。上人说啊，那你们怎么放生？他说我们一个月拿2万块来放生啊，买了鱼然后就拿到水库去去放。上人说你们放了别人会不会去抓？他说不会，他们抓大条的，小的不会抓走。上人说你们真是造业，小鱼游走长大了又会被这些渔网啊给网住，那他在溪里面不会受灾殃，那你把你这样缩短他的生命，不是延长他的生长？还有你们一年浪费掉我多少钱？我原想上人我们没有用你的钱。上人说怎么没有？医院一间病房是30万，你们一个月2万块，一年就烧掉一间病房，所以这个钱是可以拿来做功德的，为什么你把它拿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伤害生命？而且上人说你们放生要放多久？1000年后你还在放生吗？各位，我的同仁跟我说，老师这个是不是应该改成10几年后？我说错，上人在讲的是一个佛教很大的罪，就是你就一直放生一直放生，1000年后不管你几生几世你还在放生，你没有闻到正法，你没有正念，你就没有办法修菩萨道。可是医院不是只放一回而已，也不是只放一个人，医院可以救多少人？医院才是真正放生的场所。1985年12月在金色对慈济的，他说以前大家就是放生初一十五买鱼买鸟来放，所以说其实放生不是这个意思，放生的意义是爱，爱一切众生的物命，你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物资你都要去爱，一个碗一双筷子有没有生命，给人家使用就是他的物命。所以我们看到上了一张纸他可以用4次，所以爱不是指有知觉的生命而已，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啊都要好好的来爱护。1986年3月啊，有5个县市当时集合起来这样的委员联谊会，那当时台北陈昌慧教授也来了，那他跟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陈教授就跟上人说有一个法师公开说建医院救人的功德，因为我们是1986年8月17号慈济医院起业嘛，所以这中间慈济佛教慈济功德会在筹办这个医院，其实社会大概也都知道，佛教界也知道。他说建医院的救人功德不比建寺院救心的功德大，那陈昌辉教授去年，他说他前一年春节请教过圣严法师，那圣严法师说佛教的精神就是慈悲心啊，如果你花大笔的经费来盖寺庙，那你放着苦难贫苦的众生不过，这样子有功德吗？当然是没有。所以上人说功德就是很难讲嘛，所以见仁见智，你要自己判断。建医院就是放人生，一个人得救就是一个家庭得救，它可以减少社会问题，所以建医院跟盖庙放生何者功德大，大家要用智慧来判断。欢喜做的就是功德。1987年8月15号全省委员联谊，上来说人人都怕生病啊，为了要身体好你就去放生，那本来人家鸟很快乐在飞，要求功德，然后你把它网起来，翅膀折断脚也会受伤，然后抓来再把它放走，你看还有人直接就是这样子写着，就是卖一个叫放生鸟，就是你买来它已经被抓在这个里面，它已经那么拥挤，然后你再把它买来，你再去把它放生，损伤了众生的生命，这不是真功德。要放生倒不如护生，保护它不受伤害啊，才是真正的功德。1989年12月委员联会，啊，上人说啊，很多人说不能杀生，那我去放生，不对。虽然说你们要护生不是放生，要放啊最好是放人生，把心力集中在一起，有病的人你就给他医药，有急难的赶快给他物资，这一切都比放生的功德大，这个叫做护生。我们不但不杀，而且我们也还要护生，要保护森林。1991年12月，虽然说有一次我到台北，这个委员实在也很可爱，现在不会有这种人了，他就跟上人说，师父我买了5、6只乌龟，有大的有小的，等师父来喂他们皈依再带他们去放生。 虽然说你的量实在太小了，你发的愿也太弱了，这些乌龟买来了，你把它买来还要计较功德，然后还要对师父献一下惦记啦，对公不会归讲说你在放生，要我为你祝福，要你要为他皈依。虽然说老实讲，这么小的骨啊，就这么小的乌龟啊，不会被人家抓去杀，不用你去放生。母龟生了它之后，它有自己的世界，为了你的功德放在脸盆里，不但没有功德，还妨碍了他们的自由。92年4月8号台北委员，那这里面上人就讲，其实这个故事上人常讲，他说有一个很喜欢放生的佛教团体，他们就是讲放生就是功德，所以每个月有固定两天呢，就有很多人找乌龟啦，找鸟来给他们买来以后，浩浩荡荡开车到每个地方啊，某一个地方去放生。最近阳明山山上也有一些毒蛇，人家就说这个一定是人家真的就是有一个出家的那个特别好像故意来放放生，是还念大悲咒，放生完后还念回向文，有的念世事常行菩萨道，有的还念重生与义之所生，这是都是在祝福动物，不是祝福自己。念好以后就说功德圆满，功德无量，然后相约去吃海产，相约要去吃海产啊、那个时候因为慈济人跟他们也是朋友啊，所以他不知道，所以他就跟着去，跟着去他就看出怎么会这样，就很怀疑问你刚才放生，你现在怎么可以去吃海产呢？那他就跟他讲，他刚才是放生，现在是超度。他虽然说这样有道理吗？他把这些东西连起来，就你自己把意义连起来，你就觉得他是道理啊。因为贪吃什么话不能说，什么道理不能讲，为了一张嘴什么歪理都说得通，吃了海产还拿酒来喝。那慈济人就佛教徒不能喝酒，他说这是波罗汤啊，酒喝下去才会兴奋，法才会跑出来啊，一边吃一边说，一支请一支就假荤了，请什么吃烟？佛教徒可以抽烟吗？慈济是不可以的，不可以抽烟啊，这个是香云盖啊，烟不抽香云不会出来，菩萨不会降临，酒是波罗汤，吃海产是超度，心里面的垃圾堆久了发霉发臭，表现在行动上，这个社会就乱掉了。这个就是把佛法乱用，佛言佛语，然后呢还可以讲得头头是道。94年12月26日对高雄，以前我们很多慈济列车嘛，虽然说常常说放生放生，其实应该要放人生护人生，活生生的人你不去照顾不去保护，要去放鱼放虾放鸟，听起来好像比较离谱，你因缘碰到放鱼放虾也不是不好，但是若能更加重视人生啊，对众生都很平等的去对待照顾会更好。1998年1月中区岁末祝福，虽然在佛教的因果观里面，种健康的因就得健康的果，那如果有一些佛教徒说你常常有病痛要赶快去放生，虽然说这样正确吗？你为了要种健康的因要解除病痛，就叫人家去捉鱼来再放，这个是颠倒。我们可以放人生，有人病痛你就要及时帮助，没有病床或欠医疗的地方你就去建设，这个叫放人生。信仰要正确，不要迷信，就是要正信不要迷信，一定要有智慧，一定要有毅力哈。那1999年4月20号这中区慈济人座谈，好，那我们就已经要到了这个护生爱生护生，一直在往下走。虽然说佛教佛陀教我们要爱惜生命，因为蠢动寒灵皆有佛性，佛陀没有教人家要放生啊，可是后人不断的加以注解，就是看了经文以后加以注解，把爱惜生命的理念就变成了要放生，这个就是误解了佛的一个经典，这不是佛陀所说的经，可是却把它变成佛所说，这种假托佛陀的名义所说的经典，不仅会引人入迷，也会污蔑佛法，还有污蔑清净的智慧。慈济医院建设以后，有一个住院的法师说，病就是业，如果要病好就要放生啊。不久呢就有不少人就这个法师嘛他自己有他的信众，有人买了好多的鱼跟鸟来慈愿放生。他说鱼鸟不但不能悠游在大自然，还要饱受捕捉时候的生死挣扎，真的是感到很不忍。所以呢要实践佛陀惜生的本怀，就是大家要把眼光集中对焦到利益人群的事，多关怀多帮助周遭活生生的人，放人生啊才是放生的真意。2009年12月海外慈亲干部，虽然说佛陀说拯救众生不是说拯救人是所有的生命都要尊重都要拯救，拯救众生不只是放生，你为了求功德用钱来买这是不对，我们不去吃它，但也不要去养宠物， 玩物会丧志，但是我们尊重生命，要让动物有自己的世界，不要把它关在笼子里，要让它自由回归自己的生态，这个才叫做尊重，感恩尊重生命爱。2013年8月志工早会，上人说普渡，这个时候大概就是普渡的时间点，就是普渡众生啊，就如同那种悬挂倒吊般身心痛苦的人生，要有人来帮助这些人脱离苦海。海内外的慈济人啊，就在社区里面推动这种正信的观念，要让人人体悟杀生求平安是不合理的，要集合爱的能量去行善布施，去发挥慈悲心，这才是真普渡。为了祭拜求福而杀生，反造恶业，要这个是不对的，要用爱生放生，放他一条生路就是放，但为了放生去捕捉动物，在集体放飞流放的行为，这是违背放生的本意，强迫动物脱离原来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它的一个生存。你想要不杀动物，看似你放生的行为反而导致它死亡，所以人人要有同理心来看待，敬天爱地，尊重生命，多造福缘啊，就能日日吉祥平安。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放生？不只是盖医院，素食才是最大的放生，是身心环保的灵方妙药。2018年7月台南慈济人联谊会，以前的人都在咒酒见教求平安，那几天呢，就几天前就要素食，然后咒酒了后呢就开始大开杀戒，这个是完全不对的哈。你佛教徒鼓励人家要素食，是因为素食不止不杀生，还在放生。如果能够素食，对身体好，健康清醒有智慧，不会头昏脑胀，那你年纪大了还能很清楚，这是身心环保的灵方妙药，就是素食。所以2021年，那我们就知道大灾教育嘛，跟台南嘉义南部的慈济，新冠疫情当前，世间灾难频传，慈济人要加紧慕心慕爱，带动人人虔诚斋戒，如数少杀生，不要再加重众生的业力，灾祸才能够逐渐的平息。想一想，上百人上千人的活动中，如果餐饮都是素食，可以让多少牲畜免于屠宰，就等于将这些牲畜啊放生了。何况家家户户如果能够响应呼吁，从此改变饮食习惯，那可以救多少动物的一个性命。所以说这个时代有大劫难，这是对人类的大灾教育。很多人说要转婚如数很困难，真的做不到吗？上人说最大的困难是人心的欲念难断。2022年1月8号彰化区睡梦者，我们上人说我们要爱生物爱动物，爱生放生护生就是素食，要转婚为素，你不吃它就不会有人养。好，那这个都是口语，能够克服就可以放生，护生才是真正的放生，人生众生都可以平安，才是真正完整的爱。所以上人期待这一波疫情是大灾教，把善的大爱升高起来，善念点滴点滴不断的累积啊，就能够救人。平常所吃的一定要素食少荤，叫护生啊，护生就是放生，你放他一条生路，让他自由的飞在平地在水中，这个叫大爱，这个就是大放生，这个就是大护生。所以这个古人讲的欲知世上刀兵劫嘛，但听屠门夜半声。所以生命，上人说生命只有贵重没有贵贱，因为贵重所以我们要尊重，所以我们要去救，所以我们要感恩尊重生命爱，斋戒如数护众生。好，感恩各位。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2: 运动员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3: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需求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如果假设它是以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4: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2: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譬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4: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3: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2: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4: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5: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31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依婷。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国际消息，日本熊本的强震事发至今呢，黄金救援时间正在一点一滴的消逝，今天下午3点半左右就会满72小时了。那么现在倒数3个多小时，救援人员加快脚步来和死神拔河，要抢救受困民众，找寻生还的机会。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呢，死伤人数已经超过了120人，其中有35个人罹难。而在这过程中很不容易的是，余震不断的发生，已经将近有280次，所以在抢救的现场呢，常常是正处在救援的紧要关头，却又因为余震被迫打断。那交通方面有好消息，是今天上午九州新干线熊本到博多段恢复通车。
1: 救援人员用直升机的吊挂绳索将受困民众救出来，

0: 熊本地震受灾范围广泛，救援分秒必争。
1: 重機を使って2階部分の屋根を持ち上げて、30人以上の隊員で救出作業を行っています。
0: 八代市一处倒塌建筑，救援人员想办法要救出一名受困的90多岁长者。突然之间，警报声响起，随后长者被找到，但经医院确认死亡。根据最新统计，截至当地30号晚上8点，已发生279次余震，余震频繁，救援人员的风险也随之升高。在灾情惨重的永旺梦乐城熊本店，出动搜救犬，参与行动的医疗队成员描述现场状况。
2: がれきどかした後に、探査犬の方を、投入しまして、ここに傷病者が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ように合図をされたので、そこを重機で、がれきどかしたところを発見されたという形になります。
0: 永旺梦乐城熊本店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要确认还有没有人员受困。烟囱倒塌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搜救行动已经结束，获救的11人当中9人不幸罹难。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3: 灾区里的另外一个困境是，这起强震之下呢，部分地区停电停水。从数据来看，停电户数还有3700多户，而停水更多达7.9万户。这本来就对生活产生影响，但是现在更麻烦的是，正值是炎炎夏日，当地气温时常飙到35度以上，甚至预测下星期还会直逼40度，所以中暑风险恐怕成为灾区另一场危机。
4: 烈日曝晒下，自卫队出动给水车与手推车协助发放饮用水。熊本强震发生至今，许多居民家中仍断水断电，只能排队领取生活物资。到了晚上，没有冷气降温，更是闷热难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5: 一番ギリギリ大丈夫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隣の家が潰れてたりとか、もう電気と水道が動かないので。厳しいですね。特に電気が戻ってくれればエアコンがつけられるんです。
4: 不少居民因担心余震不敢回到屋内，有人在自家庭院搭起帐篷，也有人选择睡在车上。避难所因挤满大批民众，加上极端高温，中暑风险也大幅提升。为了帮忙消暑，志工也在现场免费发放刨冰。
6: こんなもらうのが一番嬉しいな。やっぱ本当涙が出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なおいしい。
4: 熊本市30号最高温来到35.1度，8月起甚至可能逼近40度。医师指出，不少民众白天回到受损住家整理环境，满身大汗回到避难所后，晚上反而更容易出现中暑症状。光是一天就有约10名中暑患者就医，连治疗用的点滴都因使用量增加出现不足情况。
7: 濡れたタオルを頭に巻くんじゃなくて、首とか太ももとか巻きとか、局所的に冷やすと効果的だとか、そういう知識も、ね、学んでおくっていうことも重要ですし、被災地ですから、十分なものが最初に届かなかったり、対応がごてごてに回るということも、安易に想像できますが。
4: 常年投入灾害救援的志工指出，如今夏季避难已不同以往，高温本身就是灾害的一部分，在基础设施恢复之前，如何撑过酷暑，防止中暑，已成为灾区重建前最迫切的课题。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3: 其他地区还要看到巴西东南部在29号的时候遭到了强风袭击，里约热内卢市阵风一度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吹倒了大量路树，砸毁车辆，甚至还有墙体倒塌，造成2个人死亡。而另外还有看到是在圣保罗州，同样传出灾情，至少3个人死亡。
8: Aí o primeiro pessoal que estava mais perto do mar assim começaram a correr, correr muito, correr muito.Aí depois que a gente se ligou que a parada tava crescendo, tava crescendo muito, aí todo mundo começou a correr. Aí o pessoal veio tudo pra orla, as barracas, os caras que vendem, mano, tudo voando, muita barraca voando, muita... aqueles negócios de mesa, cadeira, voando tudo, tudo.
3: 强风来袭，难以招架，街区陷入混乱，还有在海滩也是受到了强风的影响。这一波恶劣天后是因为冷风接近所引发，除了造成了人员的伤亡，也让部分城市公共服务一度陷入停摆，因为停电，地铁、公车都受到严重的影响。而目前当局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出动电锯来移除倒下的树木。加萨走廊因为战争民不聊生，其中在流离失所者的营地里面呢，现在又遭遇到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水痘的疫情快速蔓延，尤其儿童是主要受害者。在六月底到七月初短短两星期时间，儿童水痘病例就累积约有9500例，而且持续增加。
9: جدر الماء من الأمراض التي بدأنا نشاهدها وهناك زيادة كبيرة في الحالات يعني منذ 3 أسابيع صدرت تقارير عبر اليونيسف تتحدث عن وجود 9300 حالة هذا الرقم تضاعف ويتضاعف أسبوعيا بما يقارب 5000 حالة
3: 根据最新资料，加萨约有210万人口里面呢，就有190万人是流离失所，而82%家庭面临用水不安全，将近90%供水还有卫生基础设施受损或是被摧毁。同时，当地环境又是高温，还有生活的环境非常拥挤，让家庭是难以维持基本的卫生，更难将感染儿童隔离。WHO 指出，当地的基本药品短缺，疫情防治会更加困难，儿童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皮肤感染。再把镜头转到加勒比海岛国多明尼加，1999年前因为一场飓风牵起了这个国家和瓷器的缘分，尤其是在当地的拉罗马纳，过去有一座垃圾山，当时当地居民在垃圾堆中找寻活下去契机，把这个看得比读书重要。不过慈善介入之后呢，当地出现转变，甚至也创办了学校，让原本没有机会念书的孩子第一次终于走进了教室。现在已经26年了，同样的地方每一年都有响起毕业典礼的掌声，而今年67位的毕业生迈向人生新阶段，透过教育看见人生不同的样子。
10: 拉罗马纳瓷器小学迎来第26届毕业典礼，孩子们踩着自信的步伐走上舞台，从志工手中接过毕业证书。
11: Estoy en la Fundación Suchi desde pequeñita, desde preescolar. La Fundación Suchi me ha brindado mucho apoyo. Soy voluntaria.Y he aprendido muchos valores, ser solidaria, respetuosa y amorosa con los demás.
10: 每一张证书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对未来的期待。
12: Sí, ella, yo vi mucho cambio porque ella aprende mucho.Y ella siempre me dice un cuento desde que llegué en la casa. Mi mamá, mira, aprendí esto. Yo vi mucho cambio en ella. En verdad.
10: 亲手为每一位毕业生拨穗整理衣角，她是来自美国的慈济志工林绿荣。从2000年学校创立至今，整整26年，毕业典礼她从不缺席。
13: 祝福你，但是。一年一年的来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感受真的很多很多了。这个整个社区的，你可以看出来，这些家长都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业，因为以前孩子不能上学是要打工或者去捡垃圾来维持家计，他现在不需要了，他们现在是只要上课就可以了。
14: 28年之后，我又回到这个地方来，看到真的我们当年盖的教室已经快30年了嘛。那我刚刚是代表上人，除了致感恩之意以外呢，我要告诉他们，慈济的每一分钱都是上人的智慧跟悲心。
10: 教育的力量正逐渐改变整个社区。
15: La Fundación Suchi fueron los primeros pioneros.En plantar un centro educativo acá en esta comunidad donde no había. donde había muchos niños iletrados, padres que no sabían leer, que no sabían escribir, y gracias a la Fundación Suu Kyi en el ámbito de primaria, en el ámbito de educación de adulto, en el ámbito secundario, también nuestra comunidad kilómetro 6 de Cumayasa, barrio Juan Pablo Duarte, ha venido a tener un gran logro y un gran cambio, y la Fundación Suu Kyi ha sido un gran impacto para esta comunidad.
4: 在毕业典礼现场，最令人感动的不光是拿到这张毕业证书，而是26年来未曾离开的陪伴。当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教育而拥有不同的人生选择，改变的就不光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以上是大爱新闻吴志怡、赖展文、陈世伟，我们在多米尼加的采访报道。
16: 一个人为什么会讨厌学习？一个人为什么会把“我不会”误判成“我不行”？当你面对到一个陌生的说法，你会怎么处理？你会立刻相信吗？立刻反对吗？那知识又会在什么时候变成刑具？又在什么时候重新变成工具？我们要如何从答案的压迫里走出来，重新取得提问的权利？
17: 解头脑的可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在人生的修行路上，为什么佛陀要设一座化城？当众生疲累退转，不愿再向前，佛陀以方便之法让人暂时安住歇息，但这并非终点，成佛才是真正的方向。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要一起关心健康讯息。现在染头发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也有很多人认为换个发色或许就能带来好心情。但是呢，这同时我们也要了解这其中对于健康带来的伤害，因为染剂里面有化学药剂，尤其是头皮比较敏感的人呢就不适合使用。但假如又真的要染发，记得做好几个防护工作。
4: 要等很久吗？
5: 不会啦，很快哦。
4: 坐那边，
6: 仔细的刷上染剂。吴女士从事美发行业已经40年，对她来说，染发有一套自己的原则。
5: 你假设是大片的伤口、过敏性的伤口，你都不能染，而且不是一味的，就是说开店就是要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不是这样。因为每一组药水现在琳琅满目，外面开价药水很多。如果有的客户皮肤会比较过敏的，我们就尽量就是鼓励他说，你一定要做烫染前的一些防护措施。
4: 健康染发，
6: 染发前先用头皮隔离剂，然后再手把手教客人如何护理。因为对他来说，健康远比漂亮来得重要。
5: 你越容易很快的过色的，就是越强的，这是最基本的。有的人会说，就好像洗头一样，泡沫染这样子搓一搓就好了。其实那个的话，我们都是会很担心它是不是有一些化学强剂。
6: 市面上的永久染发剂经常会有对苯二胺这项化学物质，虽然它目前认为不具有足够证据引发癌症，但对某些敏感性头皮来说就已经足够危险。
7: 对苯二胺在医学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有些民众他接触到对苯二胺之后，他会出现一些过敏反应，例如说皮肤会有荨麻疹、接触性皮肤炎。那第二点是在早期的一些部分的动物实验看到说，对苯二胺会增加膀胱肿瘤的风险。
6: 医师也建议，在决定要染发前，最好先做好准备工作。
7: 在染发之前，先做皮肤测试，在那个溶解染发剂在手背上涂一点点，看看会出现过敏反应。那另外的话，染发比例这时间的频率不要太高，顶多就4个染一次，一年不超过3次。
6: 确认自己没过敏，头皮没伤口，再尝试染发。不要为了追逐流行，把健康也赔了进去。台新闻潘冠霖、景元吉台北报道。
3: 久坐是现在很多上班族的习惯，但是在中医观点里面呢，久坐会伤气，造成气血淤积，伤脾胃，也会减少肌肉，提高三高风险。如何缓解呢？台中慈济医院的中医师就教大家可以多做八段锦。这是一个有800年历史的传统气功，可以通气血、舒展筋骨，还能够安心养神、稳定情绪，而且在办公室里就可以做。
8: 你有注意过每天坐在椅子上的时间有多长吗？中医观点，久坐伤气，坏处一大堆，
9: 会造成我们气血的流滞的一些阻碍，而且呢，会让我们的脾气越来越萎缩，所以呢，你的消化系统也会变差，你的肌肉会流失。
8: 久坐会让身体循环关机，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台中慈济医院中医师亲自示范，轻松破解久坐危机。
10: 脚与肩同宽。 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类似站桩的动作，膝关节不要超过我们的脚尖，把我们的双手放在我们的脾胃中间。好，然后我们来上下开，好，往上，然后可以配合呼吸，就是吐气，然后在中间的时候再交换吸气。
8: 这个动作可以让压缩的脾胃打开，有调气的效果。第二个动作是云手，
10: 手动作是往右，然后往左，然后眼神可以跟着过去。好，往右往左，不是只有手动作，我们要以腰来带手，所以我们的腰胯可以跟着左右去转。
8: 使用臀部的肌肉把左右紧绷度打开，重点是要放松，动作放慢，有机会多做几次，最好一个小时能起身，光是倒杯水都能破解久坐的伤害。大爱新闻杨俊廷、刘伯明、江丽君台中报道。
3: 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展览很多，其中一个是台湾的美食展，今天开幕了。里面不只有台湾各地各种族特色美食，今年呢还特别设置了蔬食专区，由慈济人文置业和长不清餐厅邀请多家蔬食业者共享盛举。
11: 很多人都了解嘛，到一个国家去想要了解当地的文化，那其中一个管道就是吃吃当地的美食，或者吃吃当地民众最常吃的食物是什么，那我想应该就可以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台湾美食展第一个意义就是在这里。我们去年的外国来到观光的旅客人数已经达到860几万人，那今年会比去年还增加。那我们希望在2030年的时候能够突破每一年1000万人次，然后呢，我们观光的产值能够破1兆元，这个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了。
3: 开幕式的现场，由排湾族唱代表丰收的歌曲，长官贵宾们举起稻穗，象征美食富饶。而蔬食摊位这里呢，也是一早就准备好了，准备了象征纯净和食物原味的白色餐桌，以及各式蔬食摊位，希望借由更纯粹的饮食方式，来唤醒人们的蔬食初衷。再来看到也是在暑假期间不一样的夏令营，高雄凤山亲子成长班以类出国的方式，让亲子可以在一天里面就体验到夏威夷、非洲等四国文化，还能从中学习人文教育。
12: 来，哈喽哈，欢迎。
13: 外加鲜艳花圈，现场仿佛来到夏威夷一般。这是慈济凤山联络处的夏令营。
14: 我们四神汤叫做什么？
15: 知足
14: 感恩善解包容。
12: 透过我们各个不同的空间走入呢一个微旅行里面，到不同的国家。那这个每个国家里面，我们又会融入慈济的一些人文跟我们想要给予的东西。
13: 走过登机舱，来到了非洲当牛仔，还有西班牙穿红裙跳热情佛朗明歌。
14: 一二三四，前面后面，
16: 感觉很有趣，可以去很多国家一样。
17: 在同一天之内可以到四个不同的国家，对小孩子跟大人来讲都是很新鲜的体验。
16: 感觉很像出国一样，
18: 好不好玩？
16: 好玩。
19: 让我能够体验一下当地的人文文化，很难得有一个机会可以跟家人然后小孩子一起共处，然后去体验一些不同的新的乐器啊，以及慈济相关的活动。
20: 一场越南战争，
13: 沉浸式微旅行外，志工不忘以影片唤醒在场小朋友及家长，开心共享亲子时光，勿忘将这份幸福分享给需要帮助的人。大爱新闻学林陈立伟高雄报道。
3: 有一位慈济志工朱正秀，过去曾经带领插花班，也开设了花艺教室。但是就在5年前呢，他罹患了肺腺癌，而且是末期，治疗让他体力大不如前，就连居家环境都无力整理。其他位志工得知消息之后呢，是主动前往协助，从户外的花草到室内生活空间，让住家恢复整洁，陪伴他度过抗癌的艰难时刻。
21: 三
18: 我想说，我都看唔知要安怎用。
21: 清除一大把爬藤植物，就像在拔河。荒废太久，庭院里枯萎的绿林盆栽，还有不少杂物废土，一一都要整理修建，是个大工程。
22: 有一些盆子还可以再利用，然后有一些土我都把它收集起来，还有一些盆栽它可能没有那么。有元气，我就再帮他稍微整理，然后浇一点水。
21: 刷刷刷刷，室内空间细微到厨房的瓦斯管，大到天花板灰尘，志工们都不放过。
23: 厨房的工作，那瓦斯炉那底层也给他刷得很干净，这样子，就感谢大家让我有机会再这样跟大家。
21: 罹患肺腺癌5年，体力大不如前，整理家园成了力不从心的事。志工们相约来到朱振秀家中，带着工具分头整理，忙了一整天。
24: 今天大家来帮我大整理，真的就等于是今年的那个过年，我看就大扫除了，真的很感恩，非常非常感恩，感恩师兄，感恩师姐们的帮忙，
22: 因为太多了，所以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整理完，我们还要约下一次，下一趟还要再来打扫一次。因为哈，他本身生病嘛，那我希望说他的居住的环境能够让他更舒服一点。
21: 志工接力付出，也让陪伴化作最实际的支持。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范吕昭花莲报道。
3: 再来看这景象，其实每几年就会出现一次，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附近的索莱克河沿岸，整片树林都被密密麻麻的蜘蛛网覆盖。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大量的树木还有灌木被巨大的蜘蛛网包覆，宛如是森林被披上了一层白色的薄纱。因为索莱克河部分的水源含有经处理的污水，丰富营养促使蚊子大量繁殖，而蚊子正是长萼蛛的主要食物。随着蚊群增加，长萼蛛也大量繁殖，并且织出了巨大的蛛网。等到夏季结束，气温下降，蚊子的数量减少之后，蜘蛛失去了充足食物来源，这片蜘蛛森林也将会逐渐消退。再来关心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是基隆到苗栗，最低温30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是2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30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也是2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30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屏东有5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8度，最高温31度，降雨几率2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锁定大爱剧蓝色艳阳天，感恩您的加入，我们明天见。

0: 心嘛，细声大声，那都细声。
1: 师父讲吼，山一粒啊一粒接起来，帮助后山的病人。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遇见奇迹蓝色艳阳天。
1: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2: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2月26号到27号，主题是觉悟的友情。静思小语：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情是觉友情，没有利害得失，而是清净无染。为未来传历史做教育。2月26号，文史处与全台教联会团队报告各区流史进度。上人说，几十年的史料庞大，每一位老师说出来的故事只是蜻蜓点水，但是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做，不论是几十本上百本都要做，因为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也是慈济会命的历史。老师们都是时代历史中的人，这几十年来台湾社会能够平安，大家都要重视自己为社会的贡献。上人说，你们担任教职那时所教的孩子都是现在的社会中间分子，所以你们为社会培育优良人才功不可没，要赶快提出来分享，好好的记录起来，不论何时要出版，至少文字都在，请各位老师们盘点自己的生命，为未来留史。下午继续聆听老师们分享后，上人指出，过去积极推行静思语教学时间，老师与学生们建立深厚的情感，这份情很可贵，需要去回忆。上人说，人与人之间有各种情感，最可贵的情是觉友情，觉悟的友情，而且能与这么多人结好缘，彼此没有利害得失，都是清净无染，相互教育，每一位说话都在菩提大道上，菩提就是觉悟，菩萨道上相互扶持，彼此提醒。上人说，早上听你们分享，唤起我的回忆，也许有些做过的事，有人已经淡忘，现在又听到其他人提起，就唤起自己的记忆，大家彼此补充，相互见证，这就是最真实最宝贵的历史，也是我们要编辑整理出来的历史，让没有参与过的人知道曾经走过的路，以及曾经发生过的温馨故事。上人提到，早期老师们回经社分享或是自己行脚时，老师们在各地会所报告所用的纸本图文简报，还有各自任教班级的学生所写的静思语学习心得相关的作文，都是很宝贵的史料，要好好的保留。大家分享的内容，人事时地物等资料都要写下来，包括记录与分享的人名，不要漏失。上人说，希望大家好好回忆，收集好资料，为未来的人传历史做教育。我们过去真正身体力行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此时要赶快回顾过去，留给后来的人，让人知道我们如何守住教育使命。上人也叮咛每日每夜整理影片资料的戴敦仁老师以及在座的资深教联会老师们说，虽然资料庞大，整理起来很费功夫，但是不能废寝忘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才能留更多资料做更多的事。慈济人要树立菩萨典范。 2月27号聆听回馈佛陀故乡专案团队在印度的菩提迦耶连线报告之后，圣人请师兄师姐用心收集资料，了解当地人口、生活方式、教育状况以及医疗系统现况，把安心安身安生的慈善救助做得更完善，为让正法回归佛陀故乡，要让佛法菩萨精神落地生根，需要一片适合的土地兴建会所，交通要便利，否则无法度众生。上人提到大家有心有愿，开心欢喜，让我很安心，相信要达成我的心愿，回馈佛陀故乡一定没有困难，只要大家共同一心，欢喜诚意投入，就能造福佛陀故乡，共同成就无量功德。上人叮咛师兄师姐照顾好自身的健康，饮食要注意卫生，凡事以安全平安为第一，慈济人要树立菩萨典范，在当地带动出菩萨种子。慈善从生活的范围做起。新巴威竹金才师兄报告慈善会务后，上人说只要我们做得到的就发挥爱心去做，不过新巴威社会不稳定，政治纷乱，而且现在天下局势很复杂，所以如果做不到就不要勉强，先从做得到的范围帮助居民生活。为了让天后干旱而且缺乏公共建设的新巴威村落重拾生机，慈济从2013年开始帮助当地的居民开凿水井，自2013年11月的11号第一口井启用到现在，总计开凿了236口井，修复了834口井。上人说这么多口井如果都能持续的出水，生活用水与农耕用水就会稳定供应，不过居民要很勤劳很努力，即使是旱地也可以种马铃薯豆类等，那么大片的土地只要勤劳耕耘就不会受饿。上人教师兄从自己的生活范围做起，先对附近的居民做好教育，为本土志工建立起慈济的精神理念，再往其他县市推展，按部就班，边走边做。目前有两位新巴威青年来到台湾学习，上人教宗教处的同仁们都关心，在假日时带他们回精舍，如果他们对农耕有兴趣可以跟着常住一起耕种，如果对行政人文记录有兴趣就适才适用，好好的培养。最重要的是要引导他们深入体会慈济精神，培养好精神理念，并且发心立愿回到新巴威发挥所学，落实志业，一心一志的利益当地。上人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慈济人投入回馈佛陀故乡专案为例，新马慈济人在自己生活的国度把慈济志业做得很好，心有余力听到师父想要回馈佛陀故乡的心愿，他们将自己的事业家业都安排好，就到尼泊尔兰皮尼印度的菩提迦耶去推动，有这样的因缘才有办法去开发。所谓开发不是去开辟，而是把精神理念带去教育当地居民。上人说要了解当地的民情与地质气候，才有办法找到辅导农耕的方向，如果要辅导手工艺可以像是南非的植训班或是尼泊尔的缝纫班，辅导居民拥有一技之长，还要联络商品通路安排产销营运，有很多人与事需要串联， 可以和其他国家的慈济人多交流，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师父很期待你在那里发观世音菩萨的心，立地藏菩萨的愿，用慈悲心与愿力在推动。不过现在要先把身体照顾好。以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4月号慈济月刊第689期，感恩您的收听。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人生如戏，诚意展演，让人留下真诚的记忆，在人心种下善法的种子。最近很流行一句话，就是没有苦不要硬吃，说的就是啊，有些人就很爱演哦，很假啦，那就是说啊，演久了吼，人讲假久得生金，所以啊，我们要演就要演好的，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好，千万不要演那个哦没有苦要硬吃的这种不好的哈，有可能有一天真的就成真了哦，就像这句静思小语告诉我们的哈，人生如戏啊，所以我们要真诚诚意的展演，让人留下真诚的记忆。也能够在人心种下善的种子。那说到苦啊，

0: 哇，我想很多人不爱吃苦瓜，对吧？一想到那种苦味哦，皱起眉头哦，这个好像那个苦就在嘴巴里面了哦。所以呀，当听到苦瓜，连听都不想听，干脆敬而远之。总觉得苦，人生已经苦了，那我们何必再吃苦呢？苦能少一点最好。但你知道吗？在菜园里哦，却有一群特别爱吃苦的生命。在我们静思精舍，德航师傅就来分享啦，这苦瓜也要用心来做栽种哦。而且啊，当它长出了果实，成功授粉之后呢，要赶快把它包起来，把它照顾好，不然呢，会有小虫、有蚂蚁，甚至有鸟儿，会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抢先来尝一口。所以原来在大自然当中哦，苦瓜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不受欢迎。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你分享哦，不只是苦瓜这菜园里的故事，更是一群年轻人的故事。德航师傅哦，来分享说，有一群从美国回来到台湾，来到精舍要加入志工服务的青少年，航师傅就带着他们走进他所栽种的苦瓜园，从这个包袋把苦瓜果实用这个水果袋包装起来，还有采收，以及也带孩子们去观察这昆虫和植物的生长，亲身体会到哦，当我们在餐桌上吃苦瓜的时候，不要只想着它好苦，它好不好吃，而是能够从这一盘菜，这一颗苦瓜，从开花到上桌，是需要多少人的爱心、耐心的付出。也带着他们一起哦，在这个农耕活动当中，弯腰劳动当中哦，学会珍惜食物，感恩天地，更看见万物彼此相互依存，生命共好的美丽风景。那除了苦瓜，航师傅呢还有栽种了菜豆、卜瓜、瓢瓜，都一一的在我们今天的分享当中，不只是谈农事耕作，而是一堂充满生活智慧的生命教育。我们就一起恭敬的来聆听，由静思精舍德航师傅带我们一起来看见年轻希望，感恩欢喜在苦瓜菜园。
1: 我们刚刚在荧幕上看到委内瑞拉的地震，那在瓦砾堆当中呢，有很多救援的人员，其中看到一位十岁的小菩萨，因为他的爷爷呢是一个退休的救难人员，那当然灾难发生了，虽然退休了也义不容辞，所以小孙子也跟着爷爷去救难，虽然呢可能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纯熟的，可是我觉得他的心是热的。那在我们现场呢，也有一个小菩萨，他是13岁的吴冠廷，我刚刚有跟他简短的采访一下，他跟着他爷爷来当志工，今年也是13岁，他呢也来了三年了。吴冠廷，你起来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来，好，很棒，请坐，请坐。小菩萨十岁就来当志工了，每年一次暑假就是他来当志工的，所以我想我们就是看到小朋友的这个发心立愿，这个就跟我今天要讲的主题，看见年轻的希望。为什么看见年轻的希望呢？今年的七月，金舍呢接到一群天之骄子来金舍当志工，这一群天之骄子呢，他是来自美国，那他的年龄层从13岁到18岁的青少，那从美国呢一路这个飞来台湾，台湾各站都走了，当然金舍也是他们必定要走的一站，那就50几个同学呢就分成很多站，那我这一站呢就分到了10个同学，那因为我最近就种了一些苦瓜嘛，我们当然没有经过有机认证，但是我们只能说无毒，因为我们也没有农药也没有化肥，所以栽种起来要收成就特别的不容易。那当然因为我很多都是人生的第一次啦，种苦瓜当然也是我的第一次，那我种下去呢就发现它就结果了，开花结果， 结果有一次啊，我在采苦瓜的时候，我想说来 check 一下隔壁包起来的苦瓜怎么样，结果一打开来看呢、啊，十个有八个都是枯萎的、烂掉的种种哈、啊，所以呢。每天除了要包苦瓜以外，每个礼拜都要 check 一次我包起来的苦瓜到底怎么样。那这一群天之骄子来了哈，那我就想说那这件工作就让他们做吧哈。这十个我应该称他是小朋友，可是他其实美国的营养可能很好哈，个儿都每个都比我长得高哈。那在这个苦瓜棚底下哈，他每个人的交谈，我两个人让他一组，每个人的交谈都是用英文交谈，我以为我置身美国了哈，因为你听不到中文哈。可是他们非常有礼貌哈，只要转过来有问题要问师傅的时候，他们一定用中文。虽然有几个中文是很流利的，可是有几个哈，你听他要讲中文是非常困难的哈。可是他们依旧用他们非常困难、非常要思索很久的那种言语，因为要转换语言嘛哈。就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的恭敬的、有礼貌的，用完全用中文跟你讲哈。所以回过头要跟我讲话就是中文，但他们彼此的交谈一定是英文。然后衣柜苦瓜这个袋子打开来，各种各样都不一样，有很多蚂蚁哦，所以尖叫声是此起彼落哈。我好像我也不知道我置身哪里，怎么那么多尖叫声？一会儿觉得到了美国，一会儿觉得好像到了动物园哦，因为太多尖叫声了哈。那有一个小菩萨。应该说是青年之功哈，他看到这很多不同的动物，就双手合十去拜他、啊、说拜托你赶快走啊，拜托你赶快走啊，所以很多的状况都不相同啊。所以看到这些小朋友啊，就觉得他们对这个第一个环境当然陌生了，第二个对他们来讲非常的看到不同的东西非常的惊慌。各位可以看打开了这个苦瓜，他们怎么会不害怕哈、啊、那苦瓜的外层全部被蚂蚁包围住了，而且蚂蚁已经把它当成窝了哈、啊、把它食物都放在里面哈、啊、当然蚂蚁也惊慌了哈、啊、这些小菩萨也很惊慌哈、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应该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很好的生活教育哈、啊。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都如素吗？他们是啊，这十个这个小菩萨都如素哈。我说你看看师父种的苦瓜要采收是不是很不容易啊，那十个袋子打开来有八个袋子都是要把苦瓜剪掉，小小的苦瓜要剪掉袋子放下来哈，那就表示说十个当中大概只有两个将来会成功的哈。我说将来当你坐在餐桌上的时候，那这个食物放在你的餐桌上，我们可以不可以浪费呀、啊、哦，不可以浪费，不可以浪费哈，食物是来的非常不容易哈。那么农夫要种植食物，从它栽种到收成到送到你的家里的市场，到你的父母亲把它采买回来，把它烹煮上了上桌让你食用，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所以我们都要珍惜食物哈。那每个同学呢，我想在这个时候呢都上了一场非常难得的一堂课哈，对他们来讲在他们生命当中也是一场生命教育哈。那苦瓜有的也这么漂亮哈，刚刚那个沾满了蚂蚁哈，当然这颗苦瓜也是沾满了蚂蚁，可是后来蚂蚁走了，那它长大了就是可以采收了哈。那同学们也尝到这个丰收的喜悦哈，当他们把这个苦瓜采收下来的时候，他那个喜悦的心情是洋溢在他的脸上哈。所以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人生的第一次哈，可以采收，那么这个也是看到植物生长的不容易哈。最后同学们就要求要合照哈。我想他们从苦瓜盆下拿下来的袋子大概100多个哈，可是只能采收到十几个的这个苦瓜哈，所以是非常不容易哈。我想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人生非常珍贵非常难得的一个人生的经验哈，将来食物放在他们的面前，我想他们应该会更珍惜哈。 那第二天呢，我再去看苦瓜园的时候，诶，这个苦瓜怎么没有包起来呢？哈，原来他把袋子绑在旁边哈，苦瓜露在外面哈。原来因为苦瓜露在外面的哈，就是要供养给所有的动物嘛哈，会飞的、啊、种种，所以就被咬了一大口哈。那当然呢，这些小朋友其实已经很棒了哈。那虽然这颗苦瓜没有包好哈，是包在这一颗苦瓜的外面哈。想想也觉得很好笑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小朋友昨天所做的工作，在我来讲，我觉得也一定要打100分了哈，所以是很棒的一群小菩萨。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到了下午五点半收工的时候，那他们就帮助师父收拾之后，他们就列队要回去斋堂用钥匙哈。那当然我也要准备收了哈。那他们往前走的时候，那大约距离大概不到100公尺哈，我就骑着车要把工具归到我们的工具间。最后面那个女生哈，她听到有脚踏的声音，脚踏车的声音，她就回头看，哦，原来是师父哈，然后她就回过头来跟我挥挥手哈。然后让我感动的是下面那一幕哈，那她前面有九个同学哈，这个可能有听到最后面那个女生跟师父说再见哈，同时前面的9位同学同时回过头来跟师父挥手说再见，这一幕让我非常的感动哈。我看到现在台湾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同学看到师父都是假装没看到哈，就看地上哈，或者是滑着他的手机哈，就这样子跟你迎面走过去哈。那这群这个同学呢，他们非常的有礼貌哈，听到一位同学跟师父说再见，前面的9位同学也回过头来跟师父挥挥手哈，说再见。那么当他们用完钥匙之后呢，我们又师父发现这一群的小菩萨非常有纪律哈，他们非常核心的帮忙善后哈，那么把碗盘都收好，擦桌子啊，种种善后的工作做好，他们才离开斋堂。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群小朋友让我觉得看见年轻的希望哈，希望这群小朋友呢能继续维持他们的有礼，继续维持他们的道气哈，希望他们长大以后依旧是这么样的这个人生这么有希望哈。接下来要来分享一下我种植的，各位看看我圈起来这个小小的就是一只小蜜蜂哈。那因为我们的栽种是非常天然的哈，有一天我去包这个苦瓜的时候，因为苦瓜每天都会开花结果哈，我们的师父说你若不包你就没汤吃哈，所以每天都要把已经授粉好的苦瓜把它包起来。那一天呢，我就听到我的耳边嗡嗡嗡的哈，一看呐、啊，原来是一只蜜蜂哈，所以原来我的苦瓜能够授粉成功啊，要感恩这个蜜蜂哈。那这个它在采花蜜哈，我赶快把它拍一张照片起来。拍张照片起来之后呢，哇，旁边又来了一只蝴蝶，但蝴蝶当然不是那么受欢迎的，因为蝴蝶它会下蛋哈，会长虫哈。那但是呢，我呢本来也想把它拍下来，可是它的动作比我的动作还要快啊，一溜烟就不见了哈，就表示说这个园区呢是非常自然的哈。那很多小朋友他都会来这里，因为他知道这里很天然，他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哈。那授粉之后的小苦瓜呢就是这样子啊，非常的可爱哈。那它花还没谢，可是它的小苦瓜已经跑出来了哈。那慢慢它就长大了哈，就经过差不多1周的时间哈，它就会长得这么大，就可以供养大众了哈。那但是有些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被这个虫咬啊，因为蝴蝶会下蛋哈，那个小虫啊它就会钻到这个苦瓜里面呢。其实苦瓜这么苦哈，这个虫它可能天生就喜欢吃苦的哈，所以呢它就钻到苦瓜里面，把苦瓜也吃了一个小洞哈。那我们把苦瓜打开来，因为很多小蚂蚁要让它跑掉哈，那就会来了这种黑色的不明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还叫不出它的名字，天天都会看到它在这个苦瓜盆里面哈。 我种植不多年了哈，有几年的时间，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会飞的这种虫哈。它在苦瓜棚架你只要苦瓜打开来，它就会粘在苦瓜上面，可能是吸苦瓜的汁，它可能也喜欢吃苦哈。所以还有这一只哈，这叫夜鹭哈。前天呢，我要进去剥苦瓜的时候，大约十一点，中午十一点我要去剥苦瓜的时候，那这只夜鹭呢就在我苦瓜棚的前面，它看到我呢就往前走了，它没有飞走哈，往前走大概走了十公尺，那我也没有理它，我就开始工作。哎呀，它后来我才发现它一直看着我工作哈，那它我就一直要找苦瓜来剥嘛哈，它就在那边一直看着我哈。后来我发现说他并没有走哈，他一直看着我，可能对他没有伤害哈，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哈，所以他就一直看着。我就想说，哎呀，你如果能够来帮忙一下，不知道多好哈。可是他就一直站在那儿，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呀，然后就一直站在那儿哈。那但是也蛮不错的哈，他也知道我不会伤害他，所以他也没有走也没有动，种种哈，就一直看着我哈，所以也蛮可爱的哈。那这个南瓜呢，它是种在我苦瓜的隔壁哈，那他不知道为什么哈，就爬呀爬的，就爬到苦瓜盆的下面，就开花结果了哈。到了别人家啊，也非常自然就开花结果了哈。那我也就让它慢慢长大哈。当然前几天已经把它采收了哈。那我第一次的种南瓜哈，那我以为长出来就可以摘了哈。哎，我们的资深的师傅说，哎呦，我切切的钱蛮莫办的哈，因为绿绿的南瓜哈，摘起来是可以吃，但是不甜哈。他说你一定要等它有粉色了哈，慢慢转有一点粉色或者有一点红色，你才可以摘，才会好吃嘛，对不对哈？不是这个食物不是能吃就好，要好吃才会受欢迎嘛哈。所以第一次栽种南瓜也跟南瓜学习很多哈，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颗南瓜很有趣，跑到别人家来了哈，那也开花结果了哈。那最近呢，我种的长豆呢，就发现被啄了哈。那个豆子不是它里面有这个籽种子嘛哈？那每一颗种子都被啄出来了，而且这一条可以长60公分的长豆就直接被啄断了哈。那我就把它带回来，我想说我一定要找到凶手哈，因为我没有看到是谁把它啄断的，谁把那个里面的籽吃掉了哈，我就。一路上我就一直问我们师父说，我这长豆为什么会这样子哈？那这个里面的籽被吃掉了，而且直接被咬断了哈。有人说是小蚂蚁，我说不可能，小蚂蚁那么小，我说你不要把它当凶手看哈。那有人说是老鼠，我说这个豆子在这个它是一条这样长长，老鼠没有办法哈，我说应该也不是老鼠。后来我们德照师父跟我讲的一个最大的可能就是，他说是乌头翁。好，那我发现我们最近这个豆棚啊，苦瓜棚，这个很多小鸟都飞来飞去的哈，我觉得它是最大的嫌疑犯哈。可是孔子说啊，不是亲眼所见都不一定是事实哈。那我没有亲眼所见这个乌头翁啄它哈，但是它真的最近哈，这个被吃掉的几率非常的高哈。各位看看哈，它长在树上哈就被啄了哈，一个洞一个洞，它只要有着力点它就被啄了哈。你看都是一个洞一个洞哦哈，对，这个很多哈。你看它只要可以站的地方都是有很多，而且直接就被啄断在地上哈。所以这个几率已经非常高了哈。但是我在想说，哎呀，它也生活在我们家的范围嘛哈。那我们豆子当然是要长大摘回来供养菩萨，可是我们也得供养它哈。那它吃剩下才是我们吃的嘛哈，所以也要宽心的想说，没关系啦，你就吃吧哈。那最近这个卜啊哈，我们其实一个月前呢，我们家最大宗的这个卜啊的生产是我们德仪师傅，他每天都摘好多的卜啊回来，可是因为他栽种的地方是都要靠天下雨哈，天如果没有下雨就没有办法哈，因为他那边没有水源。那差不多一个月前呢，他那边的因为一直都 没有下雨嘛，所以他的布袜大概也死光了，所以最大的布袜的采收的这个来源已经没有了哈。我就跑到我的布袜园跟他讲说啊，我们宜师傅的布袜已经没得采收了，将来我们家要吃布袜就要靠你们了哈。结果他也真的很争气啊哈，那开始就你看他开很多花哈，每一朵花都是一个希望，每一朵花都这个母花都会长一颗小布袜哈，慢慢慢慢的就会长大哈。我现在最多的记录一天采40颗，一天采30颗、39颗、30颗，这个样的记录比比皆是了哈。因为我是一个新学习的农夫嘛哈，所以我采收我都会有记录哈，大概今天采多少我大概都记起来哈，看这个一个月下来大概可以采收多少，所以七月份的采收算是非常的丰富哈。那本来我们宜师傅采的不忘加不起哈，有的时候要送到慈院去。现在我的布袜采收的也嘛加不起啊哈，因为你不可能三餐都吃这个布袜嘛哈，所以呢有的时候也要送到慈院去哈，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植物是有情的哈，只要你好好的对待它哈，然后呢跟它说说好话哈，那么它就会有心来供养大众哈。最后呢跟各位分享一下最近呢拜读上人的开示哈，那么我的心得就是上人说福慧是两足尊哈，从佛的教法起步这是智慧，从人间善门起步这是造福，我们要福慧双聚，福慧平行，除了志求佛法得慧，也不放弃人间造福哈。那么我们每天早课的时候都听闻上人开示哈，那最近上人的开示在续品里面，上人一直引述无量义经来解释法华经哈，我觉得自己的收获很多。那上人这60年来带领我们走的菩萨道，我们走入人群就是造福，但是每天呢我们听闻上人开示呢，那么我们有体悟，然后把这个佛法实践在人间呢，就是会哈，在行菩萨道，就好像各位在医院里面当志工，或者是在四大八法里面当志工，这都是走入人群哈，那么就是为自己的人生造福。但是我们慈济呢，就是有佛法做基础哈。上人每天呢为我们开示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所做的都是在佛陀所教的教法里面，那么所以我们就会很甘愿的哈，在菩萨道上不管我们碰到任何困难，我们都愿意努力的向前行哈。所以呢这个最近在上人方便品里面有开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哈。我觉得我们以前可能走入慈济之前呢，哎呀，只要我想要有什么不可以哈，只要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这个无所不做哈。但是呢，我们走入慈济世界以后呢，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哈，因为可能这个是不对的事情哈，可能这是不好的事情，我也不敢做，也不敢想。所以呢，诸恶莫作哈，那众善奉行了。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利益人群哈，都是这个利益地球哈，种种哈，所以众善奉行。这辈子我们结束了哈，那么我们可能因为累生累世我们所造的恶因，所造的恶果哈，那么结的恶缘，这辈子因缘成熟了，哎呀，必须要承受这些果报。但是呢，这些因缘会慢慢的过去，那我们这辈子所造的因是善因，所结的缘是善缘，那来生来世呢，我们所得到的就是这个善果哈，因缘果报嘛哈，我们得到的就是好的果报。那慢慢慢慢的，我们往成佛之道走了，我们就会越来越接近那么这个佛果的这个地步哈。所以呢，当然我们诸恶莫作哈，但是如果说你要自己未来的生命更璀璨，发挥更大的功能，就看你这辈子如何去造作，你如何发挥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有更多的好缘，更多的善因，那你下辈子你的人生的路就更宽广了哈。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

0: 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刚刚我们听到了由金丝金色德航师傅带我们呢、一起跟着年轻人们呢来走进这苦瓜园，还有走到他所栽种的这些菜园呢，看见生活蚕，也看见这一群年轻人呢在采收的过程当中学会了珍惜食物，尊重生命，也体会到每一分收获啊都是来自无数的辛劳和付出。就算在付出过程中你所得到的果实可能、有被咬了一口，也或者呢有了长得不好，但是呢我们用心栽种哦，让这个苦瓜不是只有能吃就好，要好吃才会受欢迎。德航师傅更说啊，他看见的不只是菜园的丰收，更是年轻世代的希望。而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个菜园走进另外一座园，幼儿园。如果说这个苦瓜园啊或菜园啊能够让年轻人学会吃苦，那么幼儿园就是梦想开始发芽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华联慈济医院李启成副院长的分享，题目很有趣哦，叫做最紧张的毕业典礼哦。这一位天天站在手术室或是医疗诊间，面对生死都沉着冷静的医师，竟然会因为接到了这要到幼儿园自持而紧张的睡不着。到底是什么样的毕业典礼让李医师如此的忐忑？而我们这个幼儿园啊来到了这一位医师阿贝，听到他的分享不是来跟你喂教，而是来分享他自己小时候的一些好玩的事情。他的小时候跟我们这群幼儿园的小时候着实应该是很不一样哈。你有玩过弹珠吗？你有去看过蝌蚪爬树或是找鸟蛋的童年回忆吗？所以李医师也鼓励孩子们保持对大自然的好奇，也带着梦想勇敢迈向人生的新旅程。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花莲慈济医院李启成副院长的分享，到底在这一场幼儿园毕业典礼当中带给我们李医师什么样的感动。
2: 我是华联慈济医院李启成医师，那今天很开心我们听到德航师傅呢化身为德航农夫师傅跟我们演绎的苦瓜师徒情，师徒那样的苦瓜真挚的感情。那德航师傅呢也演绎了跟夜露南瓜苦瓜园这样的大地情，真的是福慧两足尊呐、那请看我的投影片，我今天想要分享比较一个轻松的题目，叫做最紧张的毕业典礼致辞。那为什么说毕业典礼致辞呢又很紧张呢？那原来呢我今年早一点7月5号受邀代表院长去慈济基金会附设的大爱幼儿园做毕业典礼的参加以及致辞，这7月5号。好，那因为没有参加过小朋友的幼儿园，所以反而非常的紧张。那一天呢一早呢就是大家就开始在进食堂做准备啦，那中间是幼儿园的老师主持人也都上台了，那我自己也很忐忑的被当作贵宾坐在第一排。好，那我第一幕就看到非常很感动的就是我们德守师傅徐师傅已经端坐那我们17位毕业同学呢就有代表来奉茶所以奉茶是上人教导我们小菩萨非常重要的一个孝亲尊师好，那在孝亲的话也是让我们17位毕业的小朋友就是一站起来就准备了茶到这个座位区来奉茶。那我们看到右边这位小朋友他真有就是那么的恭敬的跪拜母亲来奉茶。那我捕捉到这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那小朋友们呢就是也是很感恩大家大人们来参加典礼家长们老师们那也是载歌载舞大家很欢喜迎接今天毕业。那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起下场来载歌载舞跟学生们融合成一片。 那我特别有注意到我们开始在拨穗典礼之前，那每个小朋友就是唱名上来，那就会讲某某小菩萨，那我们小菩萨就是非常很有自信的喊佑，每个男生女生都喊佑一声，真的是非常有自信，所以从这个幼稚园毕业就这么的有自信，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教学啦。好，那再来就是一连串的拨穗典礼，得手师父旭师父呢帮17位小菩萨一一的拨穗，颁发毕业证书。好，那最后呢17位新芽小菩萨就从慈济幼儿园毕业，跟得手师父旭师父还有校长老师们来照个照片。好，那我一开始就是有做了一个致辞啦，那我那天很紧张，我想这个很有趣，我讲给大家听一下。我说各位毕业的大幼儿园小朋友，医生阿伯，我想跟你们对一下我自己在读幼稚园的那个糗事啦。我说我第一天上幼稚园，我5岁起来是点心时间，我很开心，那我就用那个卷心酥喝那个热茶，就吸太大口烫到舌头了，我到记到现在60年了。那每天升旗典礼我们都很乖的头一直要抬高看，那个就看到那个，因为我在高雄读幼稚园，太阳光太大，我的眼睛都眯着张不开眼，我那时候觉得对不起国旗，不过其实是没有关系啦。那我问小朋友说，那你们在花莲你们下课是玩什么呢？那阿伯，我小时候幼稚园是趴在地上玩弹珠啦，礼拜六去池塘边看蝌蚪还有鱼，礼拜天去爬树找那个鸟蛋，但是我那个幼稚园毕业，我上小学1年级之后呢，我就把弹珠收起来开始用功读书。那也祝福大家上小学之后也要多多接触大自然，立下美好的梦想。所以这个是我很紧张就照念我自己手机上的一个毕业典礼致辞。那当天呢7月5号呢就是很开心的大概1个半小时，那相聚终有别，那毕业同学们慢慢的走出，大家家长们校长师父们都很开心的给他们祝福。好，那当然那天一个最后就是有一个立愿文的一个演绎，大家非常的感动，那就是感动说其实呢经由这一场毕业典礼，我们看到了亲恩，看到了师恩，也看到了佛恩，非常的法喜充满。那以上恭请德昂法师的开示。
3: 非常感恩李院长、李副院长的分享哈。几十年前的幼儿园毕业哈，现在回到幼儿园跟小朋友这个分享没想到这个阿伯也会紧张哈。这个其实我们是走过了人生这么丰富的经验哈，其实是很我觉得应该是很轻的哈。看到这个小菩萨只有17位哈，毕业了这么小小菩萨，可以每个小菩萨都师父帮他拨穗哈。想到以前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几百个人啊，只能一两个上去代表哈，被校长拨穗，其他嘛都嘛是自己在拨哈，谁帮你拨穗啊哈？所以现在小朋友真的好命哈。所以想想我们的小菩萨真的很好命哈，这么小哈，就可以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还有茶道花道，还懂得怎么奉茶哈。这个副院长他小的时候也非常丰富的这个成长经验这个玩弹珠啊，种种，这都是我们小朋友小时候玩的这个玩具哈。那么游戏哈，所以跟现在的小朋友分享，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新鲜的了哈。好，感恩副院长您的分享，感恩。
1: 听到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李启辰副院长的分享哦，参加这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哦，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当然，一个好的故事不会因为说完就结束，而是会继续陪伴着我们。刚刚李启辰医师分享了他人生中最紧张的一场毕业典礼，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位医师，即使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一群幼儿园毕业生哦，他因为那份的真诚而觉得紧张，也因为孩子们纯真的笑容而感动。如果你也喜欢李启辰医师这份温暖的人文情怀，推荐您收看最近我们大爱电视、大爱剧场真人实事的戏剧《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这部作品就是我们李启辰医师的人生故事，可以看见他医者 一人一心的温柔与陪伴，守护病人，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那接下来呢，更要和您分享哦，我们大爱电视不只是这些真人实事改编的戏剧，有很精彩的，也就是网罗了来自世界各地充满人文关怀的电影。八月的大爱影展，这一次啊，精选主题哦，就是记忆中的守护，从亲情、爱情、家庭到疫情的生命守护，每一步都让人在故事里能够看见爱，感受陪伴，也重视珍惜那些一直默默守护着我们的人。我们就来听听这八月份大爱影展的精彩介绍。
4: 我是同学人办公室内容版权室的同仁，我的名字叫做黄昭杰。那我这次要来宣传我们的大爱影展。大爱影展是大爱电视台精心策划的电影单元，每个月依不同的主题精选世界各地的优质电影。今年八月，大爱影展以记忆中的守护为主题，透过一部一部动人的电影，带大家回望生命中温暖的记忆，也重新感受那份珍贵的守护。那在介绍八月电影之前，先跟大家抢先预告，7月26号将播出《飙速宅男》。那他是描述一位高中生，原本只是每天骑脚踏车上课，却因为惊人的体力与骑车的天分，被邀请加入自行车的竞速社，从毫无经验的新手到和队友一起挑战比赛，在一次次努力与挫折中不断成长，展现了友情、团队合作跟永不放弃的精神，是一部充满热血与感动的青春运动电影。接着八月第一档感人力作《花便当的记忆》，它是描述相依为命的兄妹，哥哥多年来都在照顾妹妹，妹妹也即将迎来婚姻，那却在婚礼前揭开深藏22年的秘密，那就是他拥有另一名女子的记忆，而交织出一段跨越时空的生命故事。爱的礼赞，它是描述一位脾气火爆的老爷爷，他遇见了一位温暖开朗的花店奶奶，两个人从陌生到一起体验许多人生的新乐趣，也慢慢产生了感情。然而爷爷却发现这段相遇背后竟藏着一个意想不到的秘密，那它是属于一部温馨的爱情电影。金青图的女儿，它是以日本的传统工艺金青图为背景，那它是描述职人家庭的故事。那内向的女主角，她一边打工一边协助父亲制作漆器，那虽然家人对未来有不同的期待，那她仍然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那她这是一部感人的成长故事。我的不完美日常，那它是描述一位丧妻后独自抚养儿子的一位船长爸爸，那当渔船面临被收回，弟弟突然要结婚，儿子又卷入了校园冲突的时候，各种难关接踵而来，那他要如何守护最爱的家人，也让观众看见父爱、亲情与责任的力量。最后一部《战役前线》，那他是改编真实事件，他是以2020年钻石公主号为背景，那时候在面对新冠病毒大规模感染的时候，医疗团队啊、政府官员跟船员，他们携手投入的救援，那在防疫跟那个抢救生命中做抉择。那影片也真实呈现当时疫情的混乱，那也向所有第一线的防疫英雄致敬。那每一部电影都是我们同仁们经过多次挑选、评论、评估后精心规划的片单，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精选的电影。以上感恩。
1: 大爱影展的介绍与分享推荐，大家要记得来收看哦。那有人说啊，故事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它遥不可及，而是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在故事里看见自己。我想你如果爱看电影电视，是不是也就是如此呢？每一个故事都像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看见自己，感受爱。那除了故事能够滋养心灵，我们每天的饮食也在默默的 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记得有一句这个西方的谚语说啊，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呢你吃什么就像什么，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往往就反映着我们的健康活力或是生活的样貌。所以说如果故事养的是我们的心灵，那这些蔬食养的就是我们的身心健康。接下来在七月底八月初将有一场蔬食展，台湾蔬食走进新日常，这蔬食特展呢，这不单纯只是一个美食特展哦，更希望大家一起来发现蔬食可以很美味也很有创意，更是守护自己健康爱护地球的一种方式。我们一起来共同聆听到活动策展人吴玉文师姐的分享。
5: 我是大爱台节目中心的吴玉文，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蔬食。大爱台这几年来非常非常努力在推蔬食，希望把蔬食成为一个家庭的日常，也可以成为家庭每一个餐都可以是蔬食。那上人常说非素不可，素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大爱台说非推不可。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在年底的关渡人文艺术周，相信很多师兄师姐也有来参观过，我们就把所有的蔬食摊位都设在我们的关渡园区，让大家品味看看蔬食其实是跟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是非常美味的。我们也在华山办了一个华山二九，邀集了50摊的蔬食业者跟我们一起来共创微光时刻，也非常受到欢迎。接下来呢，希望邀你入席去体验我们的白色餐桌。大家看那个照片，用所有的蔬果打造的白色餐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还有左边的这个蔬果花篮、蔬果花茶，其实都希望让大家知道，其实吃蔬食其实是可以很好玩也很美味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这是我们7月31号到8月3号在世贸一馆要举办的蔬食特展。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特别，因为这一个展呢其实是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在我们的周遭其实都是很多的美食，还有米其林的餐厅，可是我们人文置业跟常不清要在这里办蔬食展，是不是很特别？因为我们就是要在所有的很多荤食的告诉大家说，原来蔬食也这么的美味。那这个是今年非常非常特别的活动。其实这个活动的起端呢，也是台湾的观光协会特别来大爱台请意，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美食展办一场蔬食展，因为蔬食是解决我们现在地球问题最重要的解方，所以我们就答应了接下来的这个任务。那因为这个任务其实刚刚我提到都是美食，我们要打造蔬食真的要有特别的创意，所以我们办了一个叫做白色餐桌，是很多蔬果打造的，会有一张很大的白餐桌，同时会有32个位子邀请大家来吃。那这是什么样的食物呢？邀请了北中南东哪些蔬食业者一起来，当然我们常不清一定要来，而且常不清这一次推出来的食物是正宽法师他来台湾的时候我们特别做的特餐，所以平时到我们关渡的常不清是吃不到这一套的哦，只有在我们这一次蔬食展的白色餐桌才可以用到。那另外台北的君悦饭店就是非常特别，在5星级饭店里面有一个蔬食餐厅，我们也请他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蔬食展，因为是率先让所有的这些大饭店也知道其实蔬食真的很重要，希望每一家大饭店里头也都能够设蔬食餐厅。台中这是私厨，高雄也是私厨，这个据说都是要排队一个月才能订得到位置的，可是这一次也因为我们人文置业要推蔬食，所以他们也特别从台中跟高雄上来，希望让所有来到美食展的国内跟国外的旅客都可以看到原来台湾的蔬食是这么了不起的。也跟大家报告，台中蔬食是刚刚公布的米其林绿麒麟的奖得奖者，所以真的非常的特别。 那除了我们的白色餐桌以外，在我们这次的摊位旁边，我们还邀请了12个素食摊位，12是圆，32也是圆。我们希望让每一个人在我们这里可以吃到一个食物最原始的味道，它没有过度的烹调，可是你可以感受到每一个蔬果它原始的甜味、酸味、苦味，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棒。那这一次还很特别，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天然的蔬果里头存在的很多的营养密码跟所有的天然色彩，一起在这个蔬食展里头跟大家玩蔬果的艺术。那像做核果子、做韩式裱花，还有做果冻花，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白色餐桌下午茶的时间来动手做一做。那其实在现场我们最主要的要告诉大家原味护照，因为每一个蔬果里头都有它的营养成分，大家来到现场除了吃，一定要知道每一个蔬果到底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健康。那我们在现场让大家认领了这个护照以后，就会送给他一张50元的抵用券。这个礼拜大爱之友，如果没有大爱之友，赶快去加入大爱之友，也会发送这个讯息，让大家先领到一张蔬果的品尝券，就可以到我们的摊位里头来购买，然后抵用他的消费。还要带一个东西回去，带的就是所有的蔬果宝宝。为什么？你来逛展回去以后，不能把这个印象就丢掉了，他带回去看到这个花椰菜宝宝、红萝卜宝宝或者辣椒宝宝，都记得我们在蔬果蔬食特展的时候告诉他的讯息，就是每一口蔬食都是对地球的温柔守护。我们现场会邀请大家一起来为地球守护发愿，是您愿意一餐一素、一天一素，还是一周一素，还是日日餐餐都是蔬食呢？因为每一个蔬食一餐的蔬食，你从荤食改成蔬食，你就可以减少碳足迹，所以帮助吸碳。因为我们知道素是最好的吸碳，所以我们吃素也可以守护地球，降低二氧化碳。其实这是我们蔬食展里头最重要最重要意义。所以除了吃蔬食了解它的美味，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守护地球。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旁边这个数字，如果我一周一素，一年只吃52餐，其实相当就可以减少40.56公斤的二氧化碳，其实就等于种了3.4棵树，因为每一棵树每年都在帮我们吸碳，对不对？所以这个活动呢，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响应，跟我们一起来守护地球。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在现场会有一个电视墙，会让大家看到说我们全台湾有多少人在吃素，多少人吃素以后，我们的台湾地球就会变得越来越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一定要邀请大家来为地球，给地球一个温柔的承诺，因为吃素是最好的方法。也邀请大家7月31号到8月3号，就7月31号星期五到8月3号的礼拜一，总共有4天，就在台北的世贸艺馆，每天早上10点钟到下午6点钟，我们都在那里。邀请全球的家人以及台湾的家人，一定要到我们的蔬食展来给我们支持，也告诉大家说，原来台湾有这么多人都在吃素，也在努力推素，感恩。
6: 非常感恩玉文这么丰盛的这个消息哦，带给我们呢、啊，我们的这个世贸的这个蔬食白色餐桌啊，这个样子的一个特展呢，我相信一定会吸引不少的同好者、哦、一起来参与哦。那我觉得我们的大爱台也非常的用心哦，邀请了北中南的各界的蔬食好手呢，一起来设摊哦。那在呢，都是在推广呢蔬食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理念哦。那也是虔诚的欢迎我们的师兄师姐呢，大家互相邀约呢，一起来共襄盛举哦。那再次呢，感恩玉文您的分享。
7: 传承是一份爱的延续。
1: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在今天节目中和您分享好戏、好电影还有好的展览哦，欢迎大家能够把握住时间，在我们暑期这段时间呢，不要空过，都能够充实每一天，更也期待您能够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7: 爱要及时说出来。
8: 我是黄丽蓉，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我的师兄，因为师兄这样无私的包容，让我在这个家里面和平的跟家人跟子女这样子的相处，因为他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桥梁，那也因为师兄他对我无私的爱，让我有被爱的感觉，然后觉得自己是存在的，因为自己以前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感恩师兄这样子一路的陪伴跟对我的包容。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就是爱听，
12: 就是爱听。
13: 大家好，我是花莲金色的常驻师傅德公。之前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因为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那为什么喜欢听呢？是因为有一次在我的工作之余啊，然后就打开它，所听到的是我们的清修士，他刚好去国外赈灾，然后他把他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常驻师傅没有办法去到很多的赈灾的地点，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那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同理心，然后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广阔。所以请大家可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大爱网络电台。
2: 昏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

0: 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1: 礼拜一没有肉啊，
0: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2: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3: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4: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5: 像大小一样。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新平老师因为想要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期望能够为社会带来改变跟希望，而投入了社福组织十多年，先后曾经在阳光伊甸复原会、失智症协会服务，也曾经担任唐氏症基金会与脊椎损伤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0: 是啊，新平老师，为了呼吁社会共同来关心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议题还有福祉，所以他担任了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还有推动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就学啦、就医，还有经济安全支持服务啦、就业等这些无障碍环境，还有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等这些措施哦。那促进公共的资讯还有环境无障碍，确保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哦。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我们秘书长来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秘书长好。
0: 新平老师，那身心障碍联盟它成立当时的这个缘起是什么？跟我们听众朋友对分享一下呢？
3: 好，身心障碍联盟它到底包括哪些对象？以现在

0: 在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只要在生理心理上有失能的对象，都是我们联盟的会员，希望为他争取权利。那在30年前，他说没有想到人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社会福利或身心障碍者的需要，这个东西一定是一起去成长的。在戒严之前，政府要不要答应你的需求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你要去跟他沟通、那你要去澄清，再不行、我们就是上街头抗议，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权力是抓在我们所谓当官的人的手里，
1: 没错。
0: 那30年前，在很多声音障碍团体已经受不了这个状态了、当然其中最领头的就是声音障碍联盟的创办者刘霞杏林子女士，以她自己的本身带头连接了当时所有主要的社会福利团体，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的像伊甸啊、阳光啊，各个不同的团体一起来、说我们要去抗争，可是我们呢不要分散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要团结，
0: 对对对、让我们一起团结来，团结力量才大嘛、一个人走上街头不算什么哈，可是这么多团体联合起来，动不动就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上街头，哦，那就不是当时所谓当官的人可以轻易忽视的事情了哈、所以刘姐以她自己自身的经历哈带出来说、她没有上学读书不是她智商不够，而是当时没有无障碍环境、他根本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靠了自学，不但出了好几本书、他的文学跟文笔这也是有所公认的，
1: 是、
0: 但是当时他以他自己说，他就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候选人的事件、当时的候选人有学历的限制、那学历的限制听起来很合理，你要读书识字你才能够参选嘛、可是对于像刘姐这样的人来说，他没有拿到任何一张学历证件，可是他的知识程度、他的文笔难道不足以跟其他的候选人来去做一个公平的竞争吗？
1: 可能都超过很多了。
0: 嘿，没错没错、所以他就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拿到文凭、而是你没有这个环境让我拿到文凭，
1: 当时确实没有无障碍这些，
0: 对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理由来拒绝我的参政权，当你没有办法进入选举，没有办法成为候选人的时候，你很多关于自己相关的福利啊、声音啊、权利，你要怎么样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1: 对啊。
0: 所以刘霞女士那个时候领头做了好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取消民意代表候选人限制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了她自己吗？不，她终身也没有担任过任何的选举人公职，她是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打开了那个限制。然后从刘霞女士开始之后，所有声音障碍团体都有了一个共识，真的是团结力量大，
2: 真的
1: 好，
0: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共组一个联盟，共组一个集合性的组织。他要做什么呢？他应该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或者说更大一点讲，为了争取所谓的人权平权这件事情，大家一起的投入努力。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分工？因为很多团体的设立的宗旨当初是为了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最早期所谓的福利式的服务、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相对的我们需要另外一个集合式的对口，它要做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在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怎么样，能够把那个状况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些有权利的人，中央也好，地方县市政府也好，去讨论我们的状况、那有些事情随着人权的进展、我们其实可以试着去做到的、能够给他做一些改变。那声音障碍联盟就是在这样大家声音障碍团体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共同的期望下而诞生的组织、所以他的目的很清楚，好，一个是我要去改变政府单位、包括他们的概念，好，包括我们应该争取的福利跟平等这个部分，我们要代表所有声音障碍者发声。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帐篷这几年开始意识到的，我沟通的对象不只是政府官员、还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
1: 对啊，
0: 越多社会大众了解声音障碍者、那就能够更体会大家生活的辛苦，也更能够支持为什么我们要积极投入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2: 这很重要，大家一起正视。
0: 是，
1: 对啊。
0: 我想提一个最简单的事件、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很方便的捷运。好，
1: 对，捷运超方便。
0: 对，捷运大家很方便、每一个出口都一定有一个升降电梯。
1: 有。
0: 好，对不对？ 当初这个设计就是声音障碍联盟带各团体一起去争取来的。
1: 是
0: 为什么呢？我们跟捷运局说，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出口设电梯，那我们坐轮椅的朋友要怎么进去使用捷运？
1: 对啊，
0: 你知道吗？在二三十年前捷运进行规划的官员在跟我们做对话的时候，他说：“因为捷运的速度有点快，我们其实不建议声音障碍朋友去搭乘。”
1: 超荒谬！
0: 你看二十年前听到这个话，觉得好像蛮合理的，还可以。那当时我们当然非常反对这样的事情。二十年后听，你就觉得你在讲这什么话？
1: 在开玩笑。
0: 对对对。那当我们要求了说每一个地方一定要设一个直立式、升降式电梯之后，他们那时候还说：“这样我们成本太高啦，这样子我们会花很多的经费啊之类的。”那不管怎么样，二十年过去了，大家看看那些直立式电梯使用的只有声音障碍者吗？
1: 不是，大家都可以在用啊。
0: 对
2: 对，
0: 拉小孩的在用，声音轮车的在用。拉大型行李也在用，这就是声音障碍联盟推动所谓平权，是跟所有人相关最重要的意义。那个东西不只是为了某个人设计，当我把那个路打开之后，很多人都可以一起去使用的。
1: 是啊，这是一种通用共好的一个概念。
0: 没错没错，
1: 今天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大家一起做的哈。
0: 是。
1: 金明老师，障盟之前是残障联盟，现在是声音障碍联盟。
0: 是。
1: 老师跟大家分享。
0: 好。其实从声音障碍联盟的改名就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多年来的奋斗史。
1: 是
0: 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叫残障，现在如果大家有声音障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称呼。那最早呢跟声音障碍相关的法规叫做残障福利法，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声音障碍者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声音障碍联盟成立之后最大也是第一个要动手的就是跟我们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它里面除了相关的福利之外，其实很重要是怎么这样建构一个平权的社会，让声音障碍者能够在各方面更平等的去参与。
1: 对，
0: 所以他在86年的修法的时候变成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1: 是，
0: 好，前面已经不再是残障，是身心障碍者，也就是现在身心障碍联盟的开始。
1: 对
0: 对 对,
2: 对，
0: 但是呢，保护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它也是一种限制。这个又不符合我们希望声音障碍者自立生活的概念。好，所以呢到了最后我们现在又是声音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你只要保障我的权益，那其他的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发挥的，我可以努力的，我就会可以自己去成长。
1: 应该这样。
0: 对对对，我只希望有一个平等的参与的入口，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去。
1: 对，
0: 前面有提到说关于候选人学历限制取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做的就是大专联考的取消病残考生限制。大家都说教育是改变一切的基础，
1: 真的
0: 是阶级翻转的基础，
1: 翻转人生的机会。
0: 如果你不能进学校，那有什么翻转的机会呢？
1: 真的，
0: 对声音障碍者尤其是这个样子。许多学校从小学开始他就没有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坐轮椅的进不去，眼睛看不见的进不去，所以后来才开始延伸了所谓的特殊教育体系这个部分。特殊教育体系大家可能知道说是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为止而已。
1: 对，就没了啊。
0: 就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基本教育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就是到高中。
1: 对，
0: 那高中以后如果声音障碍者还想要进修高等教育，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在三十年前的时候凉拌
1: 就没办法读了。
0: 对，因为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它有一半以上的科系就直接说病残生不得报考，
1: 限制住了，
0: 你有障碍的就不得报考。大家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考进去是我的本事。
1: 是啊，
0: 学得这个技能能不能够应用，这个是应该交给应考人自己去做评估。
1: 对，
0: 怎么会一开始我什么都还没有评估你就把我删掉了呢？
1: 是
0: 因为我有声音障碍的身份。
1: 对啊，这样就权利受损。
0: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很多包括工作啊就业上沟通的概念。你不应该是用身份去筛选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这件事，而是去开出你要的条件。比如说我加入这个科系，那你可能需要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再让应考的考生去决定我要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1: 是
0: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对，那以我们法律系来说，因为我是政大法科所的，最早他们觉得你眼睛看不见 怎么可能念法律？你连书都看不到。嗯、那我想时至今日，大家都知道，当你取消限制之后，所有的法律书籍你可以有点字书让视障者去使用的时候，视障者最厉害就是记性，
1: 对，他记忆力超好的，
0: 没错，他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嗯、当他眼睛没有办法看的时候，他背诵的记忆就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我们诞生了国内的第一位视障律师李秉宏律师，
2: 对，
0: 这、哦、证明了你的障碍并不能够限制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跟你的能力是可以分割的、嗯、好，当你在辅具在环境上的限制打开之后，其实很多事情声音障碍者是、突破了人们的想象，
1: 是，
0: 因为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1: 真的非常多，
0: 对，所以到我们第一次反应的时候，那时候的教育部嗯，好，也是戒严之前嘛，当官嘛、嗯、就说、啊、好好好我们会改，结果到1988年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把大学联招的资格放宽，还增加更多的科系
1: 限
0: 制、嗯、
1: 限
0: 制，哇，哦，搞到我们除了声音障碍联盟之外，所有团体都非常不满、嗯、因为这也是非常多团体希望争取的事情，
1: 是啊，
0: 那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那时候教育部宣布，除了师范学校之外，他是以提醒的方式建议身障考生不宜报考、嗯、因为他可能要做什么实验操作啊，或什么之类的、嗯、会不太适合，让你自己去评估你要不要考进去、嗯、那隔年之后师范学校这个部分也打开了、嗯、所以大学联考关于所谓声音障碍的限制目前已经全面放宽了，
1: 对啊，真是感谢联盟有做这么多的对，
0: 是啊，我们有更多声音障碍者能够进入高等教育、嗯、我们才有机会更多的人投入改变环境嘛，
1: 是啊、嗯、要不然怎么改变他这个身障而造成家里经济的一些弱势啊，
0: 是是、嗯、教育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参与的事情，也 是声音障碍者最应该被公平对待的面向之一，嘿，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打开是觉得所有的声音障碍者受惠，同时本来不是声音障碍者中途受伤而成为声音障碍者的、嗯、也不用因为这样担心学业无法继续，
1: 是啊，他还可以继续往前，
0: 没错没错，那也因为这样带动了很多各级学校学校内部的无障碍设施的改建，
1: 是好，
0: 现在几乎学校都有，好，很多地方都开始建斜坡道啊或什么的，嘿，那更进一步的现在在推所谓的融合教育嘛，
1: 是，
0: 嘿，就让更多你就不要去区分他什么身份障碍者，
1: 特教啊，
0: 对 对,
1: 對，
0: 就不需要特殊对待、嗯、你可以在一般的班级跟其他的同学都在一起上课、
1: 嗯、
0: 认识更多元的同学一起来做学习，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嗯、
1: 这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啊，
0: 对对对对
1: 对, 對啊，像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好像都是切合当时的我们身障朋友所需要的、欸、
0: 嗯嗯，没错，那声音障碍联盟其实做的就是这样，是我们希望是帮所有人去做铺路、
1: 嗯、
0: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打开了这个路会不会让我自己的路变窄呢、
1: 嗯
0: 欸、你没有想过其实路打开是越多人走，
1: 对啊，
0: 那个路才会越多远，
2: 真的、
0: 嗯、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他们收了声音障碍学生之后才发现、欸、原来我们有什么地方只要给予一点点的辅助、嗯、我们其实也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人才、
2: 嗯
0: 欸、所以才会有李秉宏律师的诞生嘛，
1: 是啊，李秉宏律师真的是一个典范，
0: 嗯，
1: 他在法服嘛，哈、
0: 嗯，对，
1: 他在做的是帮助别人的事情。像说身障朋友以前是被帮助，
0: 没错
1: ，no， 他现在是在帮助别人呢，
0: 没错没错。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知道吗？国民法官法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把国民法官的资格限制里面哈、加入不得成为身心障碍者。
0: 他有限制，
2: 他把贪污啊、犯罪啊跟身心障碍者并列负面条件，说
0: 不
2: 可以参与。我们讲、你为什么要做这样限制？为什么身心障碍者不能够加入司法审判？我们有什么地方是不合格的吗？
0: 不合理，
2: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0: 还有良民证呢，
2: 没错。那现在国民法官的资格开了，我们也可以加入国民法官的一群，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审判中提供相当的贡献。所以后来在国民法官法正式通过的时候，已经听从我们的要求，把身心障碍者限制这个部分拿掉了，
0: 应该要拿掉。
2: 对对对。赵萌在跟政府对话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在教育这些当权者好了。一个是在对话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个平等的概念，所以现在其实包括解严过去之后，大家可以感觉当人权的概念起来的时候，不只对待身心障碍者，对待各式各样弱势者都会比较尊重了。那同时赵萌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说建立各级政府的对话平台。现在很多的公共议题都已经不是做关着说了就算了，好，他要倾听社会民意。那尤其是像社会福利啊，跟身心障碍者息息相关的各种政策，有些政策看起来好，但是其实都是浪费。这个我们为什么各种公民都希望征求参政权，就是这个样子。
0: 好，
2: 现在从中央行政院、卫福部到各级地方县市政府，其实都有所谓类似身心障碍权益小组这样的会议的存在。
0: 好，
2: 那相关的议题，他可以咨询，可以参议，也可以主动的提供建议。会议都由各个身心障碍的团体代表或者身心障碍者实际上去做委员出席。当我建立了对话平台，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理性的坐下来谈。我拿出我的研究资料，收集身心障碍相关资料跟你对话，告诉你为什么你的政策看起来利益良好，但其实没有加惠到这么多人。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身心障碍的政策或是近十几年来的长照，联盟都有很多的参与，各个身心障碍者也都有参与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赵萌最大的期望，让我们有一个公平参与的场域去讨论这些公共政策的执行。
0: 是，真的也就是这样子，经年累月的努力啦，一点一滴的加起来，最后才有这些平权的相关的。
2: 对对对，那当然也是赵萌之前的各位前辈还有所有社福伙伴一起的投入，能够创造这样的局面的。赵萌的任务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现在我们对话的对象除了政府官员除了收集身心障碍者的意见之外，还一个很重要就是跟民众去做对话。
0: 是，
2: 那所以赵萌近年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多元教材多元宣导的部分来提升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的意识。我想因为长照的关系，大家可能意识到以前身心障碍者好像100多万，在加入长照大概200多万人。
0: 哇，好多人。
2: 我们其实在路上随时都看得到有人推着轮椅走来走去的。在30年前你其实看不到人推着轮椅在路上，为什么？那时候障碍者是 不出门
0: 、
2: 不鼓励他们出门的，外面一个很危险，二来你也没有道路可以走。那到现在不但鼓励大家出门，还鼓励大家去玩。
0: 对啊，就提升了。
2: 对对对，赵萌办了身心障碍者潜水营。
0: 还可以潜水。
2: 对对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征求参与权，当我有了门票进去之后，其实我可以做到的事跟你并没有差很多。
0: 真的，
2: 一般人可以潜水，身心障碍者当然也可以潜水。
0: 哇，人生都没有限制的，
3: 而且是最好的运动。
2: 没错没错。我们甚至有2位脊髓损伤者后来拿到潜水教练员的执照。
0: 好厉害
2: 这是赵萌另外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推动大家尽量的走出户外，让更多人看见身心障碍者实际上的生活。那同时我们所谓的多元宣导也是从这个基础开始，我们出了所谓的儿童游戏书。那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宣导身心障碍平权公约，也是 CRPD 的部分。这内容很简单，只要你对人权有兴趣，对平权有兴趣，希望让小朋友正知道什么叫做多元社会这件事情，都可以拿这个教做基本教材，然后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是所谓共融公园的推动，我们也是推了第一部的游戏书。 大家现在去公园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设施，
0: 是、嗯、
2: 就是为了更多不同的孩子也能够参与的玩具，比如说那种网状型的，像一个大篮子的秋千，秋千不再是一个木板了，
0: 可以前是一个木板而已，
2: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像鸟巢一样的大篮子，
0: 是好，
2: 那可以把比如说肢体不太方便的小朋友也可以放上去，
0: 也可以玩秋千、
2: 对对对、
0: 哦、
2: 也可以玩秋千，好、
0: 哦、
2: 那也有那种更大型的跷跷板，
0: 是
2: 坐轮椅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使用的跷跷板，嘿，那这个其实都是障碍工作的对象之一，从老到小都有身心障碍者、那也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参与生活、
0: 哦、
2: 甚至现在很多活动中心是身心障碍者可以进去的、
0: 哦、
2: 他有无障碍的坡道我就可以进去游泳池、
0: 对啊，
2: 跟大家一起游泳，
0: 好，
2: 那所以我们在出的这些宣导品、哦、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小做起、哦、大概国小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都很适合去认识更多跟你不一样的人、这个部分都可以在那个障盟的网站上去找到相关资讯、也欢迎大家来采购这样子的教材、哦、作为小孩子的教育的东西、那另外的话我们今年还推了一个给大人的东西，叫做长照规划师。
1: 哦，长照规划师，
2: 长照大家都很熟。长照的桌游大家玩过没有？
1: 有，
0: 怎么玩？
1: 没有、哦，
2: 它是一个纸牌式的桌游。
0: 好、
2: 利用这一套长照规划师来让你了解你可能进入长照风险有多高、你需要准备多少资源，
0: 是、
2: 国家虽然有提供长照服务，但你可能自己也需要有应对的一些金钱 或是 打算啊，你才有办法、还有国家在照顾上现在给的福利制度 是不是足以满足你的需求呢、这个是长照规划师可以带领大家去讨论的、那他当然适用的就是国中以上的成年人、这个都是障盟近年在开发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说更多社会大众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跟处境、能够更体谅、如果我们更多人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将来如果不幸自己不小心遇到失能这件事情的话、那更正向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嘿，对我们对所有的身心障碍者来说都会是很棒的，
0: 是啊，刚刚秘书长讲正向啊，并且有准备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政府帮我们准备之外、我们自己也要心理准备、我们认识、所以我们这个身障联盟呢就从小来就让我们孩子都能够认识相关的，
2: 是，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歧视主要来自于不了解、好，那一旦你了解为什么之后，其实你不会那么的生气或排斥，
0: 对对啊，身心障碍联盟就是让不同的族群样态的公民都能够在关爱接纳以及互相扶持的环境中、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的生活，而且能够活出独特的价值，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存活世间的久长，而在于自己为世间付出多少。
0: 是，
1: 生命的长短无法由自己掌握，但是生命的深度与宽度却能由自己决定。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将有限的时间用来利益人群，肯为社会多奉献一份心力，生命就多一份光辉。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良能，把善念化为具体的行动、只要点点滴滴为世间无私付出，短暂的生命就能升华为永恒不灭的慧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玉珍，
0: 谢谢、
1: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那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 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哦。今天非常欢迎专工不会来陪哦，想来陪来陪哦，因为我们的金色师傅德音师傅哦，伊的是音德音师傅的音是殷勤的殷，下面有一个心哦。那德音师傅呢带着我们许多菩萨呢，到我们的澎湖来跟我们朋友家来办鸭堆啦，办了一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次的阵容庞大，基本有够侪人来办这个鸭堆。现在有真侪人要来办这个鸭堆，因为我们在澎湖偏乡呢办了三个营队。好，第一个是在我们澎湖的静思堂，好开了一个这个儿童班的营队啊，然后够几个亲子成长班。亲子成长班的营队呢，也是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小小朋友的营队，就是上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另外呢，在我们的赤坎赤坎办的另外一个营队，赶快马喜丹，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个营队以主要的对象就是咱离岛。离岛的小朋友，还有我们澎湖偏乡的小朋友啊，所以咱这个鸭堆，咱这摆是办三个鸭堆，所以工作人员真正有够多，大家拢非常的投入哦。但是我今仔日了特别，把这时间了来访问咱这个鸭堆当中哦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哦，就是相机。相机哦，咱看到普通时啊看到拢足简单嘞，就是。时间到，这本来时间到，菜就捧出来，大家就吃到很欢喜。但是哦，印出来的时阵哦，整个身躯拢汗拢澹漉漉哦。所以他的前置作业跟他的准备工作一定是非常的繁重。所以今天专工哦，来跟咱朋友诶大聊，我们金丝堂的大聊来访问我们的相机菩萨啊。所以咱今麦的请伊吼，来先来为咱大家自我介绍，菩萨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早安，我是澎湖曾叶青，上人给我的法号是丽蓉，我是担任香积族。
0: 讲台语嘛会通，哦，感恩叶青师姐。好，来，还有另外一位菩萨哦。
2: 上人好，金色师父好，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香积子的叶素慧，
0: 素慧师姐是月心师姐的团队对吧？
2: 对，
0: 所以你是追卡，
2: 对，我是他的护士哦。
0: 请问追卡拢爱做啥物工课哈？
2: 我是站起来去大汤匙的，大鼎咧拿大鼎。
0: 哦，你看不出来呢，你足优秀的，你有法度拿大鼎。
2: 对啊，我越拿大鼎拿足侪年，阮这香积子长真正也知道。是很好，我跟他学习很多。
0: 所以你来大鼎一鼎上盖这是办差几盘菜出来。
2: 我们岁末祝福吼，上盖在阮岁末祝福一盖上盖无还阁办十道十几道。
0: 恁家己办十几道？
2: 对。啊，是阮的前置作业有几啊天？
0: 好多天准备吼，几啊天的准备，然后用十分钟把菜捧出来。一捧出来，那个瞬间进行要差不多准备多久？两个礼拜。
2: 要
0: 吼，所以咱的相机团队应该要有二三十个哦。
2: 十几个
0: 就可以办得了。
2: 对。
0: 大厨是谁？
2: 大厨是我们相机组长郑叶青。
0: 啊，来月青师姐，办十瓦的办十瓦的，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想法是啥？
1: 因为咱上年有讲，譬如那是岁末围炉啦吼，围炉就是讲吼，要让咱的关怀户跟咱的个温馨的家像过年一样，大家一起来像我们都是一家人，让他们欢欢喜喜的来高高兴兴的回去，让我们互相的祝福。
0: 所以你看这是这中破塞吗？
1: 无呢，你来到乌的呢。唔知呀，因日来时吼，桂桑师姐吼讲啊，叫你人啦，台湾的师兄拿来吼，伊讲叫你去住，啊，就住住吼，啊，就安尼咧住，啊嘛唔知影有一届吼，咱桂桑师姐讲今天要开会，有很多任务啊，你苦讲，香积子让你负责，讲哎呦，那是香积子是咧负责什么啊？你我都纳闷啊， 啊，咱也唔知，咱也知讲相机就是咧做这种代志，咱哪敢啦？啊，就是过转去吼，鸡妈咪讲，相机组就是讲咱英国啊吼，咧华照康吼无这个名称，啊，即卖咱有功能啊吼，就是相机组都是有以前拢同款，啊都是。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安尼尔，啊，你都坐落对啊，像恁家人安怎，咱都坐落对啊，咱迄阵足乖的嘛，我安尼就坐落坐了，坐啊，到即阵哦，三十几年了呢，啊，越来越进步，啊，人讲，哎呦，啊，恁大人话，我讲哦，阮这吼就是吼，住在上大个关，像啊，恁那唔开店嘛，啊讲。无啦，阮开一间食间的，全球拢嘛开，自在的店都是阮的餐厅嘞，安尼。
0: 哦，较早讲叫你承担相机，唔通唔通唔通相机，我袂晓。啊，相机伫阿未开始叫相机功能进前，就是照开啦。
1: 你有孙仔台北的孙仔叔这边来吼，啊，你就看要用安怎，你有负责安尼。啊嘛唔知影讲，啊负责就给负责，啊煮的简单啊，因为咱拢家庭主妇嘛。
0: 所以你对角公丢桂桑师姐，就是我们澎湖很早期的善种子的其中一个哈，那那张庄桂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你那阵的是伊的团队吗？
1: 我是伊的过要紧啊。
0: 所以伊列给我的是伊，就是桂桑师姐。桂桑师姐是阮同学妈妈，我在一早起的就到里边朋友的组织对不哈？所以伫咱朋友早起咧做组织，甲今嘛有啥物无同款？
1: 我以前吼就草根嘞，啊人啊讲老顽皮，老共剃头，甲咱来照顾吼剃头、洗身躯，迄种阮早地，迄阵都我啦，阮迄阵人拢叫阮五虎将，我啦，满颜师姐啦，过安尼哦，阿俊熙啦，啊，我那发文的是明熙啦，啊慧玲啦，啊都有诶呐，头那剃好吼。有诶，都洗头，拢啥洗洗身躯安尼啊。不过你唔通看人做，这关怀我照顾哦，他很有他的尊严哦。我若无去洗身躯，伊毛洗，很有尊严。
0: 是啊，所以你们算澎湖我们很早期的长照体系啊。
1: 我从78年就进来了。
0: 早期的时阵，你拄才两枚金丝嘿，拢诶八到十岁啊呢？
1: 无啦，金丝都给我四嘿，都很早出来啊。
0: 你们很早出，
1: 我38岁我就出来当做司机了。
0: 80年的时候，民国80年，
1: 79年80年，
0: 79年我高中啊，所以我高中的选立的列车组织。
1: 按照81年就是一年多日来做组织
0: 啊。但是迄阵你来是也唔是相机啊吼？
1: 无，咱迄阵无功能。
0: 你迄阵点来就是访视嘛哈？啊，了等我们比较。有规模了，你的功能是啥？你第一接的功能是啥？
1: 相机。
0: 你个今嘛拢相机哦。
1: 相机。
0: 没有拢无人会晓煮菜啊？对。
1: 有啦，是讲过双叫啊，说相机啊，咱都啊好啊，我私底下讲，相机是要创什么啦？迄个那未晓，佮大招大招，阮是要安那？俺兜嘛四个啊，坐安尼啊，尔啊坐，讲你坐就对啊。啊，做就对了，像恁家人讲做就对了，啊，真的是做就对了，你看。这几年来，安尼个人结偌侪好缘嘞。
0: 伊讲伊唔是中破菜，伊讲伊无啥会晓煮菜，但是阮即摆应对来第一顿哦，伊煮几行菜哦，我大家真正是回味无穷。大家拢在问，今日刚我只出现一次的菜，就是锅渣米的素鸡啦吼。听讲师贤师兄嘛，正赞叹这个锅渣米的素鸡哦，
1: 多一份心啦、啊，拢人去中埔山了嘛，足够诶！啊，阮是吼多加一份心啦、
0: 啊。用心烹调的就不一样吼、哦。啊，所以你伫家遮尔侪当，你敢拿这相机？啊，敢有其他的功能？比如讲你要去访视吗？
1: 有访视，我们是协力生嘛。啊，那个组长就说今天是要访视，像那上个月我们去七美访视，他说你们吼、哦。那个船位哈，很6块钱哦，你去用访问的，就用电话啊，然后几个月我们再上去看一看，关怀一下这样子。
0: 所以您那的访视，朋友的访视都爱离岛都要去啊，
1: 事情哎拢有苦，啊心安心都有在请。
0: 西施、七米、万花、结背，
1: 今麦结背今麦较无啊啦，今麦七米啦。因为七米喜欢的高人，我知影啊，万安、四坎， 还拢有啦。
0: 啊，所以男朋友其实是
1: 幸福的啦，真的很幸福。一个人哦，当作五个人用。
0: 所以你本身接几个功能？
1: 没有啊，现在听着我们已经年纪有了哈，咱年轻人很疼我们，都叫咱辛辛苦。啊，拢讲啊，师姐啊，啊，阮老多是啊远的，恁卖苦，啊恁都来过呢，嘿。古的啦，远路的吼，阮都较无咧苦，干那七米吼，讲七米运费贵嘛，阮才六块呢，因都较济讲。啊，你咯吼，即卖用电话联络，电话问啊就好了。啊，然后我们三个月再去一趟，是安尼啊。
0: 各位菩萨啦，伊讲少年的吼，我直接甲你报告吼，咱唔是真正少年的，伊嘴内底讲的少年嘛，拢五十岁啊。哦，所以哦，咱朋友其实一个人拢在等你足侪足侪任务哦。你敢无？
2: 有啊，我是算讲相继，我相继进前吼，我是我们黄氏啦，做环保。我较早环保是真正有工作，然后我们是环保，我是地环保入围。
0: 你是环保进来的阿丽嘞？
1: 有啊，我都惠商师姐引进来的。
0: 所以就是这一页幕后。
1: 嘿，我真的是，
0: 那你做呀？就升级变给阿囝。
1: 会员哦，拢会员费拢在收啦。尹大姐的加收。
0: 桂山妈妈她是代书嘛哈？
1: 代书。
0: 所以其实嘛就无用的了。啊，一个管理承担，无怪你拢对调调哈。即便他已经舍报，你嘛是够继续伫咱这个道场在投入。所以你这相机这么久的时间，你刚刚你的才刚进宝。
1: 我不敢讲。大概有五十
0: 分。我问水卡啊，来水卡，你感觉伊敢有进步？
2: 有进步足多。伊讲，家己讲伊的，伊你五十分，我讲伊差不多八十分。
0: 啊你？
2: 八十。
0: 啊你几分？
2: 我家己无遐济啊，我听伊的命。
0: 好啦，伊八十啊啊！你上届无，你嘛六十。
2: 我六十有啦。
0: 啊，恁加起来八十。
2: 好啦。
0: 哦，所以其实，在澎湖做香鸡哦，有一个很大的状况的情况哦。咱台湾的买菜吼，较俗，澎湖的菜足贵呢。嗯，
1: 真贵。啊，不过阮会欠啊有，咱有会长吼，也是咱的会员啥哦，家己会庆祝。啊，伊都会退嘛，伊都讲，哎、欸，您今日阮有啥物菜，啥物菜安尼，阮听了结缘嘿。像过年呐、啊，还是什么祝福，拢安尼，啊，咱是欠吼，都、就是安尼，咱拢家己做，咱无买变的，咱若买变的较贵嘛，拢打无，咱唔甘。咱上年讲真爱用在刀口上。
0: 我们营队第二天是吃汉堡啊，汉堡哦，哎，汉堡毛够熟呢吼，提供汉堡皮就熟的吼，
1: 汉堡皮哦，小个大粒，
0: 很大，真的吃一颗带饱到中午。
1: 那你的头家吼，那天意的老板哦，真的很花心的讲，阿姨啊，这汉堡吼，就是这大粒，无够卡大粒的啊，大粒哪用了，会变了，真的是汉堡，真的是汉堡皮很大，你们有看到哦，啊又便宜。
0: 所以咱的汉堡不是天一卖我们那个汉堡的面包，阿廖你也该给你加工了
1: 哦。嘿，对，咱来这咱都够家己加工，
0: 很好吃。然后呢，天一也是听说也是很扶持我们哈、
1: 哦。永海真的天一哦，那边讲开始，天一也是跟我们那时候就进来了，就了解我们资金，
0: 所以很早期就跟我们接触了。
1: 就跟我们接触了。
0: 哦，所以其实天一来这天一。天一就是阮细汉的时阵吼，那逐天要行去阮的马公国小，我要去讲马公幼稚园，我幼稚园在家己行路去读册，为要阮兜行去马公幼稚园、马公国小，都要经过面包店，所以那时阵阮妈妈拢给阮三块，好，打开始是三块，买一袋菠萝面包，经过了买一个早餐，啊，今麦来了，较大汉了变五块，因为咱有当下办野队吼，当下参加活动，全台湾走透透吼。我们的澎湖的餐真的是有特殊的风味，所以咱这是澎湖进食堂的风味餐呢吼。那你平常都是怎么去安那可以发明家的菜单哈？
1: 我就有在分辨，今天是假如是像我们进食营哈，我就以中餐去以小朋友为主。那关怀户来，我们就以很虔诚的就，咱想讲爱好的好人啊。员工呢，阿达别好，这不行，人来把好的拿出来，安尼全程的，人都是一路都是平衡的。
0: 所以我刚刚这个观念就好，你买观音香积菩萨，拢在咱的大寮来的。其实吼，我们也熏法香，然后我们也有读书会，好，那马龙就到底咱哦去吸收上人的法，因为兄弟有共轨吼，一共的话吼，爱好大家拢听，诶，听诶有，啊做诶搞，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香积菩萨，尤其是我们普通的香积菩萨，都有法入心呢，哈，所以像那师兄讲奇怪哦，你朋友这些菜呢，加好加哈，原来里面不但是用心，而且还有法。
1: 上人讲，感恩公哦，要多用心，不是要用点心。我们哦，这道菜出来要多用一点心，不是要叫我们吃点心的哦，要多用心哦。
0: 所以哦，咱月清师姐哦，是恁的组长哦，啊，恁这最加盖，伊盖足严格。
2: 不会，伊是这好的人，所以我常常讲吼，阮月清师姐吼，阮如果阮亲自作业吼。我们松手，我们自己做手工，伊拢会甲我们讲，安怎做啊，甲我们拍牌，所以阮的物件到法度同安尼找，所以我拢讲听讲吼，又够欠家，因我那一个活动偌济吼，我当下有时候说要你说要清款什么，我们吼付出的也有啦吼，阮叔这真正和人讲啊，恁这相机那这么少哦，阮是阮相机组长吼，真正伊拢足欠家，我拢讲又够欠家啦。但什么东西都很，尽量用的钱，我们都是，你看我们那个餐出来，但是我们钱都很少，我们请的款上在，因为有够欠家，一啥物件伊都发到给便捷采出，都是一搞就是搞定。
0: 那是啦，那是伊叫你切丝啊吼，结果恁切片，也给恁粘未？
2: 没。有当时啊，你就重切就好了啊！
0: 啊切坏的怎么办？
2: 没关系啊，切坏的用切坏的方法，
0: 不浪费，
2: 不浪费，都不浪费，他都不浪费。现在有够些欠家，一点点讲，是上人以前也是很欠家啊，所以一这点一啊下下有够好的，就欠家。
0: 有诚实啊，吼，有诚实哦，所以你男朋友吼是一个就淳朴。然后很接地气的地方，所以我也很喜欢回来。我当来登来办一拜活动嘛，是今年较特别的是，咱同时三个营队嘛，吼，啊，恁三个营队加一个营队拢爱住，但是恁感觉基本住起来吼，你敢袂住干拢起烦恼心太多了，会吗？
1: 不会，不会，真的，你以平常心哦，逆境来还是什么都会摆平。真的都会摆平，一切都是好姻缘啊！
0: 啊，所以您这几天哈，咱这几天，因为咱背的东西会更多嘛哈，你这关东西几点得来啊？
2: 差不多三点多四点多都来准备早餐了呢。
0: 啊，什么时候回去？
2: 晚上回去哦，八点多了，都将近要九点。只有我们澎湖这边马公，我们骑车还不到十分钟就到家了，所以就这样。
1: 我师兄讲，透早可以困醒看无人，暗时回来阁看无人。啊，昨天讲啊，这个人已经准备搞定了，那也袂对。我电话卡啊，讲我对啊啦。啊，师兄很贴心的讲，今年要准备狗仔，今年不淋淋的安尼。哇，真的很贴心，真的也有一个好先生，一个好师兄哦，我们才安心的把我们的体顾好。师兄以前也是三合一的。第一批的三合一的，
0: 所以你是菩萨，也是大菩萨。
1: 对啊，也有家里的护持，像我晚餐，我们家里人都聚在一起。我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休假哦，有公事，哎，他们就知道了，他们都知影，还有讲有任务哦，然后安尼。
0: 所以吼，伊就是吼，底下咱的进食堂动作上班呐、啊、吼，所以一呀五啊要上要有勤务，伊就讲伊要上班呐、啊，有勤务的啦吼。阿丽嘞，恁祷告支持。
2: 我家师兄也是师兄，玩到两个师兄吼，他们就是在我们实地体里面吼，一弄两弄勾引两个真相信啊，有看到一个就有看到两个，啊，他们也是都做环保，所以您这阵。去咧做工作，因咧是咱朋友啊，所以讲咧修理船啊。因若下班，因两个都够在环保。
0: 你还没有退休？
2: 还没退休。
0: 啊，所以他们下班以后做环保。哎、啊，这两个是兄弟哦。 啊，你哥，你的师兄是哥哥还是弟弟？
2: 哦，师兄是哥哥。
0: 啊，哥哥带着弟弟一起做。
2: 真的，对，翁秀珍的，师兄是弟弟，他们两个就在一起的。
0: 啊，所以你跟秀珍师姐是当塞啊了。
2: 哎呀，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一起做呢。
0: 所以秀珍师姐是茶道了，然后你相机啊。
2: 对啦，所以我们都在一起。哦。啊，我们师兄他们是，因是较无讲。楼大活动啥的吼，啊，无因是足无用的，啊，所以因环保一定爱做，啊，暗时回来一定爱有环保，一定爱去做环保。
0: 所以秀珍师姐也要叫你扫扫。
2: 对对。
0: 原来如此啦，所以你先生、你师兄，你到三个兄弟都是慈济人。
2: 哎，跟三个党师啊都慈济人。
0: 就三对都是慈济人。
2: 啊，还有第二代出来了，我们秀珍她女儿在那个河北那边也受证了。
0: 啊，那你们家小孩呢？
2: 我们家小孩现在在上班，都有家庭，都有家庭的啦。现在小孩子还行。
0: 哦，所以我今天访问到一个慈济大家庭的哦，领导你们家的三个兄弟跟三个媳妇，全部还有第二代也出来了哦，都是慈济人哦，
2: 儿女都很护持啊。
0: 所以我下次回来澎湖要把你们这些那个三个哥哥跟三个嫂嫂。全部找过来，我们大家来聊一聊，是怎么办到的？那哥哥带弟弟这回来这块，哎，你是阿伯这族在进行是各自做慈济，然后后来才结婚的吗？
2: 没有，我们是结婚了再做慈济啊。但是阮三个兄弟是阮师兄先找，因为师兄就是阮翁秀珍先看出来，拢阮翁秀珍看出，所以他们最起头是那个王氏师姐，他们叫他们一起去做环保。啊，我事先先说证，我才记得，都觉得大家都在一起做完了。
0: 我改天一定要访问一下你三兄弟。欸，所以咱朋友其实吼，你讲大嘛大，啊谁嘛谁吼，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都是一家人呢吼。
1: 简单的，他们一家，而且他们师兄哦，那真的很护持哦。你那叫要做代志哦，先哦，没有第二次，敲敲打打都是他们。像有活动还是怎么要做看板，要说都是他们兄弟哦，做到晚。
0: 真正爱好好学赛季的。
1: 无咧讲话。
0: 哦，点点阿者，反正情务交代你，就是圆满圆满。
1: 你哦，阿就是拢无咧，像因婆婆往生哦，阿多人要办着什么活动哦，人叫伊做伊都真信心大方，都去因的工厂去到遐哦，默默的暗示啊，在帮忙，默默的。
0: 哦，这个守灵堂以后的时间再来做勤务啊，其实这就是真的有法入心呐，啊，真的是很投入啊，哈。哎，所以咱预约哦，我们预约，我们下次我回来澎湖，我们就好好的找来金丝堂，好好的聊一聊。所以今天林吼非常的欢迎呢，咱来到咱的金丝堂，又认识了一个慈济大家庭哦，三兄弟。我们的其实，在澎湖，我们只有一个户外的规模，但是我们要承担的勤务哈，其实就是跟一个和气一样的哈，所以很佩服我们澎湖的慈济家人哦，所以我每次回来办营队，我都觉得哈很法喜。所以连叠最啊，跟每当拜托咱两位师姐哈，来给咱转给位他就回来最起来最啊，祝福了哈，所以咱最要学生祝福，也用一个上人的近思语哈，阿弟最有感受的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月清师姐先。
1: 我八十一年迄阵，咱就近视仪吧吼，啊，咱我都干那看大一张，咱近视仪讲甘愿做欢喜受，即两只吼，好啊，受用无穷。
0: 大家分享这个，
1: 对，感恩啊，
0: 感恩哦。那师姐呢？
2: 我是感觉说知足常乐啦吼，咱那大行路第九，当下人家在做什么，咱那第九，咱就干嘛？我是世界上幸福
0: 的，你最幸福。
2: 对，最幸福了，
0: 都没有人障碍，因为全家都慈济人。
2: 对，儿女又支持，先生也是，什么事情都很好。我那先弟小齐龙就乖了。
0: 先生会说：“你怎么现在在家？你怎么没有去金丝堂？”
2: 我有时候他回来看我在家里说：“啊，你今天没有去环保站哦。”
0: 好，真幸福，很开心。好，圣诞季节嘛，已经在中华戏哈，认识到两位师姐，也知道我们这个生活相惜真的很幸福，不容易哈。所以加甘文丹朋友诶，哦，咱在菩萨了哈。所以微信叠加呢，嘛被诶，就和咱社会条件朋友点燃积极了，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功能，就少一点点冲突，然后多一点点善解跟包容。我们感恩两位师姐哦。
2: 感恩。
0: 好，微信叠加嘛，微信和大家姐姐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情调。来，吉他啊，结束，下点再相会，感恩大家。

0: 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2: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成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

0: 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金色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运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系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健康养生，
7: 乐活人生，
0: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8: 健康一百分。
0: 欢迎收听健康一百分，健康看大爱，你的健康一心恭候你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今天非常欢喜，又是邀请到修补伤心的 Michael 医师，花莲慈济医院的陈玉芝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陈医师您好。
9: 你好，美兰姐好，我们又见面了。还有各位观众跟听众，大家好。
0: 是修补伤心啊？那如何能够不修补伤心？当然，我们前面就有很多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去注意到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谈到这个。哎，其实很多人都讲到预防慢性病，就是不要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然后呢，高血压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很平常，没有什么。但其实它是很多疾病的前兆。甚至呢，有一次啊，我自己在中暑的时候，一量血压竟然飙到160。所以呢，高血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去形成的？是哎，像我那种突然间的，还是说，哎，像我妈妈以前一直都有服用高血压的这个药嘛，来控制血压，到底什么是高血压呢？
9: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说血压一旦升高好像就很危险啊，我是不是要爆血管呢？其实我们在讲的心血管疾病里面一个叫高血压疾病，事实上不是量血压升高它就是高血压，这是一般人认知血压量到升高它就叫高血压。但事实上在医疗的专业上，高血压是一个慢性病，也就是说你需要在固定正确的时间点跟正确的方式去量。那我们在2020就知道，因为这种在医院量的血压的升高其实不代表你的血压。那因为在台湾早期大家都是在医疗院所或者卫生所或者是一些地方都是在外面的时候量的那个些血压，事实上会受到环境的干扰，而且台湾医院有时候比较嘈杂，
0: 对，而且有白袍恐惧
9: 对，那白袍恐惧症大家知道，看到医生护理师会更紧张，那个时候量的血压不代表你的血管内的压力已经上升。那我们现在都知道高血压为什么会产生心血管疾病的并发，例如中风、心脏衰竭跟冠心病，它的原因就是它代表的是你的血管已经老化跟硬化。
0: 是，
9: 那我们知道家里的水管如果生锈的话，那个水有阻塞，那个水压就会上升，压力就会上升。所以当你量到血压高的，对于医生来讲，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要帮你检查一下你的血管是不是已经有粥状硬化，有这些风险。那是不是已经有糖尿病，胆固醇是不是太高，或者你的饮食是不是会伤害你的血管？
0: 对，
9: 那还有一些药。

0: 也会造成这样的酒精，还有包括一些所谓的这种中草药。那所以血管的硬化是造成高血压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可是我们又看不到你的血管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些检验，包括抽胆固醇这些。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有这样的风险，而你在家里正确的测量血压，我们讲居家血压测量，
1: 就是、
0: 在不受环境
1: 的
0: 七二，
1: 一个星期
0: 连续七天的血压，早上睡前或者晚饭后休息没有不舒服的时候量，如果有高过140高的。低的大于90，那我们就说你应该是有高血压的这个情形。那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老人家有时候量到160，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连续一个礼拜，那我们就把它叫第二期的高血压。所以其实高血压有分它的数值严重性，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要伤害你的血管，量的时候通常要一段时间持续升高，你的血管才会受到伤害，包括心脏、脑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研究针对下药，或者是针对你的状况来做卫教，然后来把你的血压慢慢的控制好。那有另外一种是他从来不量血压，
1: 对，
0: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出来卫教，他没有症状，他觉得有症状他才量。那事实上有症状有不舒服是底下不舒服的原因，例如有胸闷持续超过30分钟，那个是他有不舒服有问题，那个当然要赶快就医。可是那一种的高血压，实际上突发性的高血压，我们人有一个脑部的保护机制，那血管周边有保护，它会收缩的。所以当你量到用机器去量血压高，脑部的血管其实有时候它是缩起来，避免脑压升高。
1: 是。
0: 那我们最担心的，在以前20-30年前，刚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去含那个短效的血压药，试着赶快的把血压降下来，因为他们担心血压高会爆血管，所以很快的去拿这种短效。事实上短效的降血压药目前来讲已经大部分都不再使用，但是有些坊间还在有这样的习惯，所以他们会去赶快要把它降下来。但是这时候很危险，因为例如老人家的脑部血管常常有阻塞，那你突然把它降下来的时候，脑部又在收缩，反而造成了脑中风。在20-30年前，我在玉里在乡下值急诊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的情形，含了这个药之后，结果血压一下子从160-180掉到了100，
1: 感觉是正常值这样。
0: 对，结果病人就中风的情况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就讲血压升高跟高血压疾病，一个是慢性病高血压，你有时间去好好的控制它，好好的去检验你的血管是不是有硬化。那另外一个是你量到血压升高不用太紧张，但是有少数是因为有急性病你去量它升高，例如脑出血，例如心肌梗塞，或者是主动脉剥离这些。
1: 像我那时候是中暑。
0: 对，那个时候你反而要出也是你的中暑。
1: 对，
0: 他的血压自然当你舒服的时候他的血压就缓解。那如果是脑部中风，当然你要去急诊。那所以我们知道血压升高要去急诊，就是你还是有急性的症状，
1: 是
0: 有中风、单侧无力、神志不清，那不是因为血压数值高要去急诊，是因为你本身就有急症，那个血压只是反映你那个急症。
1: 是，
0: 那所以这个因果关系有时候常常对调，因为我们最常碰到的是啊，我头痛，我去量个血压，我有偏头痛，或者我紧张啊，好像觉得我吸不到气，换气过度，然后他就去量血压，而血压升高了，他更紧张，他又再量一次。那其实我们七二就是一天量两次就可以，你越压你的血管，越去刺激你的血管，它大概不会降下来，因为你一直在刺激，然后又紧张，所以血压再怎么样。那我们最担心的是，例如老人家的族群，有的他肌肉比较没有力，那他又一直量血压升高，又一直吃药，那这个就会造成昏倒。事实上我们也有去买那个舌下的耐角铃一直含，那结果就昏倒了，那这个有时候甚至骨折。
1: 所以这个血压的问题没处理，反而衍生其他的，
0: 是的，就是错误的认为他的血压升高是高血压，
1: 是，
0: 然后拼命的想要降那个血压，他忽略了其实他本身有一些 造成血压高的状态，那事实上它血管并不一定有硬化。
1: 是，
0: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说，哎，大部分其实现在在台湾很少会有高血压急症，如果你好好控制你的血压，事实上不太会有这种血管剥离啊，或者是脑出血。但是前面是你慢性病没有症状的时候没有去量，
1: 是
0: 没有控制好，以至于后来发生了这个紧急的血管事件这样子。
1: 嗯，所以要好好的认清楚高血压的成因。
0: 是是的，哦，
1: 它是
0: 它的风险危险，
1: 对，然后还是说它早就是慢性，只是你没有去检测，
0: 是是的，
1: 没有真正判定。
0: 是
1: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的健保非常的棒啊，所以绝大多数大家都会去做健检，然后就发现可能有这种三高的情形了。那像这个高血压降血压的药物，从早年我看我妈妈要吃好多，到后来只降成只要吃一两颗，
0: 没错。
1: 所以那个药物的选择
0: 是，
1: 可以就是按照病人的状态来做一些取舍嘛，对不对？
0: 没有错。我们刚刚特别强调，大部分的主因就像是有冠心病、血管硬化，我们上次有提到斑块、血管生锈了，这样的引起血管阻力上升的高血压，事实上有特别针对血管硬化的。对抗血管硬化的降血压的药，那我们现在都不讲降血压，我们叫抗血压。就是当你血压升高，如果你固定很乖的都在吃药，就算血压暂时的升高，因为你已经在吃药保护你的血管，所以就不用太担心万一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它会损害你的血管。所以它有针对冠心病、中风过后、糖尿病这些高血管，那甚至血管已经硬化的病患所使用的抗血压的药。
1: 哦，所以越来越精准了。那
0: 是是的，是的。
1: 对于就是长辈们来，其实高血压患者的绝大多数还是
0: 没错。因为早期的时候有一些药，它并没有还对血管硬化不是这么了解，所以有些药会有它的副作用，
1: 是
0: 那会造成尤其我们讲的姿势性
1: 低血压。
0: 低血压。那为什么会这样的？就是说年纪大，他的肌力比较没有，那行动的时候比较不便。那他只是量到这个血压升高，他马上吃药，他要爬起来，晚上的时候要这个上洗手间，那这个血压他这时候其实是正常的了。
1: 是，
0: 那因为他不是长期高血压，这时候突然间血压掉下去，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跌倒。那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现在我们正在撰写老人高血压的指引，因为我们在2020做居家血压，就是避免白袍症候群紧张乱吃药，那这个可以把它抓出来。那后来就写了一般人的高血压指引，目标是希望控制在高的130，低的80就可以了。那但是老人家的这个目标啊，跟年纪轻不见得必然，要分析他是不是一个健康的老人家，还是他已经有退化，例如帕金森症，他神经已经退化了，那你又开了这个药物，要目标想要把他跟年轻人一样，那这个时候反而没有保护到他，
1: 是
0: 反而造成了跌倒。那所以我们说要评估一个叫衰弱指数。高血压为什么要评估衰弱指数呢？这是老人医学会最在乎的，在我们照顾老人化的社会，你一定要先评估衰弱指数，再去决定用药。用药之后看他的目标是不是可以高一点没有关系，或者是可以照一般的目标在120或130。
1: 所以我们光是听到那个服药哦，真的已经越来越细致了，可以看到我们的医疗真的不断不断一直在进步。
0: 是的，我们现在在强调精准医疗。其实精准医疗最基本的精准不见得是抽一大堆基因啊或什么，反而是问诊跟看病人有很多的资讯，然后好好的去精准去评估他的目标是要多少，他的血管有没有硬化，再来决定。那还有包括一个老人家他是坐着轮椅来的，还是说他平常走路都可以运动，可以去参加这个马拉松的那一种的治疗的方式跟方向，事实上都不太一样。对，
1: 真的是太棒了。所以精准医疗也要病人要愿意配合，
0: 才能够
1: 加成加倍的效果啦。
0: 对对。
1: 不过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生活习惯，其实对血压的这个控制啊影响其实是蛮大的。
0: 没有错，我刚刚就提到其实有一部分根本不用吃药，当然把生活习惯改变之后，烟就是一个会让血管收缩，尼古丁，那戒烟袋就可以降血压了。那还有就是我们吃的东西，上次有提到像一些素食面，里面如果你把它打开，里面它就是叫钠离子，钠离子就是我们的盐分，那你要让这个面干了之后要吸水， 那包括有调味料、啊、那个盐分大概可能半碗的素食面大概已经超过我们的建议，我们建议是一茶匙的盐分、
1: 啊、是
0: 因为我们太多的食物，以东方人来讲我们喜欢吃火锅类煲汤类的这些其实盐分就已经很多了，事实上就不用特别再加，所以那个叫钠离子、
1: 嗯、
0: 还有人会想要补品鸡精啊或者什么，那我们常说高血压心脏血管疾病其实都是富贵病甲雄厚啦那甲雄厚里面常常的盐分钠离子都过高、嗯、所以在我们购买或者吃东西的时候，那最麻烦的还有一项东西就是酒精，长期使用酒精再加上里面有咖啡因，那一天一两杯咖啡因是不会造成过量造成血压升高，但是如果为了要提神拼命的喝咖啡、
1: 嗯、
0: 那这样的咖啡因的过量那就有可能造成血压升高、
1: 哦
0: 哦、所以就是说我们讲正常健康饮食里面有一些不要过量，那酒精不要过量、
1: 嗯、
0: 那它就不会有高血压，那咖啡因也不要过量、
1: 嗯、
0: 那还有药物，其实西药中药都有会伤害血管让血管硬化，或者是有一些机制让血压升高，最常就是消炎止痛药止痛药不伤身，但是有消炎成分的止痛药我们是禁止，就是说尽量不要使用在已经有知道有血管硬化冠心病心脏高血压的病患，因为它会让血压非常难控制，本来有对抗血压的药就它反对抗，所以造成了我们用的药也没有效，还有包括类固醇的止痛药，这些止痛药非常有效，但是有一些的状况就不太适合。
1: 可以看到哈，我们就是现在的人啊，在作息的部分其实一旦不配合的时候啊、嗯、其实你服用高血压或者说你去要使用一些药品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是要跟你的主治医师来做进行讨论，
0: 是
1: 不然滥用药物或误用药物其实对血压控制是一个很不利的因素啊。
0: 没有错，除了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运动就可以控制、嗯、那但是就是说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就是日夜颠倒、
1: 啊、
0: 那因为我们医院都是日夜颠倒值班，其实上是有很多同仁也是血压升高也是困扰着他们、
1: 嗯、
0: 那这个就比较难处理，因为有些人就是要值夜班、
1: 嗯哦、
0: 其实血压的这种生理现象是个我们讲生理周期，因为人动物啦、哦、日间去猎食或者晚上休息这个是常态嘛、
1: 嗯、
0: 那但是你破坏了这个常态你的生理时钟改变的时候，有的人会晚上的时候高血压，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早上突然窜高的血压跟晚上的高血压是心脏血管的高风险，那个72的原理是这样来的、哦、我们希望抓出一个人早上是不是有突然之间升高、
1: 哦、
0: 那或者晚上的时候他该降该正常他没有正常，那我们可以注意到会有这样状况的人大部分就是生活的习惯日夜颠倒、
1: 嗯、
0: 那包括有心脏血管疾病肾脏病的人还有在用一些消炎止痛类固这些人更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722可以抓到早上的过高血压跟晚上的这样的血压、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确那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跟老板讨论一下那晚上值班不要让你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可以的话、
1: 嗯、
0: 那如果没办法那我们的药物的调整会量身定做，因为现在药几乎都是12小时、
1: 嗯、哼
0: 所以你晚上高的话可能晚上要加一颗药、
1: 哦欸、
0: 或者是把它延长20小时的药，它、啊、早上高的话 是晚上吃可以 cover 早上的让早上的血压可以比较好，那或者再用更超长效的药、
1: 嗯、
0: 那所以这个都需要722的协助我们才可以看得出它的波动性、
1: 哦、
0: 然后量身定做根据它来调整这个药物、
1: 嗯
0: 啊、要晚上吃还是早上吃这样子。
1: 所以呢这个也让我们知道、嗯、有一些老人家可能、嗯便宜行事就说、嗯、啊，我未记得炸狗血阿伯油啊，你得分我一点吃一下、欸。
0: 这个是最不好，因为量身定做，他拿别人的药没有效，或甚至降得太低，
1: 嗯、
0: 事实上对自己有风险、
1: 啊。
0: 这样子，
1: 后
0: 康道修博，这是我们最最怕的事情，就是他说那个有效，那个有效，那对你不一定有效，反而有伤害、嗯。
1: 对，
0: 所以是个人化的医疗
1: 是，所以不仅是药品啊，那、嗯、很多的一些食物其实也都会影响到血压的高低嘛。
0: 是是的，
1: 那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一般可能在饮用啦、或者是吃这些食物的时候其实也要特别留意的。
0: 要特别，尤其坊间以前像中草药在坊间非常多，以前就发生过像金线莲这种、
1: 嗯、
0: 啊有些有这个金属 元素，那来源不明的这些药，那肾脏坏掉，肾脏坏掉的时候就会用高血压来表现。那事实上我们第一个步骤有血压升高，一定会检查肾脏，肾脏功能
1: 是，
0: 那就会发现到有一些人肾脏其实已经开始出问题，那验尿会有蛋白尿，这个问题就更棘手，因为它是已经肾脏有损害，那血管就更容易硬化。
1: 是，所以听到这边高血压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真的有非常非常多可能是急性的一些症状，
0: 像我
1: 那个中暑啦，或者是慢性你已经常年有周状血管硬化的
0: 阻力已经，
1: 对，已经有，或者是其他疾病所造成的，
0: 是的，
1: 所以真的是光高血压三个字，
0: 这个疾病，对对，其实这刚刚有提到，他的问题其实在于后面，等到中风，等到心脏衰竭、心肌梗塞，那是因为前面累积下来的因果。
1: 是，
0: 量血压是一定要量，不管有没有症状，就照那个量，量了有高，赶快来去处理。
1: 是，陈主任，您建议我们一般的民众大概几岁以后就开始需要有这样固定量血压的习惯呢？
0: 大概35岁，我们现在西化的饮食、或者有一些外食、这些外食族可能30岁，因为盐分的摄取还有一些生活习惯，那有抽烟的人更是如此，
1: 是，
0: 那所以这些都是心脏血管硬化跟心肌梗塞的风险都一样，
1: 是，
0: 也是在年轻化，
1: 所以35岁，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需要固定，
0: 早就应该722了，所以我说一定要来上节目，要跟大家讲这个722的重要性。那有一少数比较少见的状况是有遗传性的，所以你如果爸爸妈妈已经有高血压，你甚至可能20岁，可能就30岁就应该要做测量。那但不一定你有遗传到，你量了没有，那你就一年后再来做一次722，
1: 是，
0: 你就不用担心，但是有一些是罕见的，像肾脏有一些内分泌失调，那这些是很罕见，但是也有可能发生在年轻性高血压，所以年轻人有高血压一定要来医院量到有血压升高，因为年轻人通常血管蛮有弹性的，那一量到有血压140以上，或甚至130、140，就早点来做个健康检查，这样子，
1: 是不是有其他疾病引起的血压增高的一个情形？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呢。那最后，陈医师还有什么要特别叮咛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0: 就是说，大家量到血压升高，不要担心。它可能只是一个反射你现在的一个状态，不代表血管有硬化。那所以呢，如果量到血压升高，就是刚刚提到了这个高血压的定义是高的140以上，低的90以上、那在前期是高的130到140中间，你如果有在这样的状况，先不用担心，你就好好的做72的居家血压。当你连续7天之后，50%以上都有符合高血压定义的情形，你就到一般的基层内科医师啊，或者是加医科医师基层诊所来去看一下，做个健康检查。如果你还没有知道你有什么任何的疾病，因为高血压是可以没有症状在好几年，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那等到了憾事，就是中风、心脏衰竭，甚至最严重的主动脉剥离血管破裂、那个都代表前面的没有注意到，那是很可惜的。那只要你有注意到，好好的控制，不管是饮食药物，那你后面那一些你就可以很放心，它的风险其实在控制底下，血压控制底下，高血压的并发症其实是很少很少，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那重因得果，所以那个我们可以把这恶因把它化解掉，后面的恶果就不会得到，这样子。
1: 是，所以修补伤心的陈玉志医师为什么就是一再一再去强调，然后透过节目，透过到现场去进行卫教，就是希望大家要正视高血压的问题。
0: 是，
1: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恩陈玉志主任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恩。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马上就是农历年了，新年的开始，很多人呢都会帮自己设定目标，也期待我们能够朝着目标前进。但是人生中世事难料，难免会遇到挫折考验，你会如何帮助自己转念度过呢？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了慈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同时呢也是前交通部长，过去担任公职将近40年的时间，也曾因为1998年的大园空难从民航局局长转任交通部技监。面对人生低谷的时候，他透过转念、运动和不断精进自己，让他跨越了考验。退休后的他除了是慈济志工之外，也是慈济大学慈诚义德会的慈诚爸爸，已经陪伴了四届的医学系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让他们在学校跟医院实习的过程中能够多一个分享心事的家人，同时在遭遇到挫折考验的时候可以给予人生的方向。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慈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蔡部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蔡堆。
0: 您在学校陪伴了这一群一群的医学生将近15、16年的时间，也能近距离观察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您认为有哪些特质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或是可以更加警惕精进的？
1: 这些学生，尤其是大部分都是从西部去的嘛。
0: 嗯，
1: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从台北、台中离乡背景，然后到那个东部，然后呢住在宿舍，然后宿舍当然同学在一起，可是不要忘了还是有课业压力。
0: 课业压力，
1: 那课业压力再加上也不能说科学下课，不能说文化不一样，可是最少跟高中的时候
0: 不
1: 一样，因为你在大学的，我想您过来人嘛，
0: 有。
1: 大一的时候跟高中的生活好像感觉很多不一样，但是可以放空倒还好，怕的是如果你课业压力很大，你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变数出来哦。
0: 毕竟是医学生，
1: 对，
0: 可能跟国高中时期差很多的就是学习的科目，
1: 对，
0: 然后有
1: 压力很大，
0: 很多的考试，很多的报告，
1: 对，
0: 以前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成绩都很好。到时候放在一起，这么多第一名摆在一起的时候，心理上可能就 有点不一样了。
1: 没错，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书卷奖的表现很好的，当然不要忘了还是有一二三四，就是排下来嘛，
0: 还是有最后一名
1: 啊。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些的面临到心理压力，然后最后可能挫折感的都有。那这些基本上这些学生呢，因为大部分家长都在西部，电话是可以的，可是怎么样抒发他心情的机会并不一定很多，
0: 有些也不敢跟家里讲。
1: 对，你知道的。那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所谓的慈义会，就是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或者是前一天晚上，我们就会安排大家吃吃饭，轻松一点聊聊天。那我们就会发现，那有一些同学了会有一点点心理压力，那个时候就要个别不能个别辅导，个别关怀关怀最后知道哦，原来这样子，那我们当然就会有时候甚至我们有必要的话还要跟他的父母亲联络，然后这个跟他们讨论，那我们怎么样子共同让他走过这个阴霾。那这个过程我觉得说对学生来讲，或者对他的爸妈，或者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获得很大的一个收获。
0: 我觉得其实在学生时期遇到挫折的感受会很不一样，因为可能出来比如说工作以后的压力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可是在学生时期有很多的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
1: 但是你不得不突破，突不破的话就撞墙。
0: 对，尤其是刚才有说到很多都是第一名考进去的，然后但是排名排完以后最后一名，那个心情落差上是很大的。
1: 因为我们当然不好用这个名词叫所谓人生胜利组，对不对？刚这个某一个课业的时候他是胜利组啊，可是怎么突然间完全改变了， 这个课业压力这么大，然后心情这么不好，可是明天太阳还是出来，你还是要面对。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让他哎改变一下，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减轻他的压力。我觉得说年轻人不只是慈济大学的学生了，应该说是任何大学的学生都会面临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挫折感的时候，不妨呢改变一下另外一个方式，或者跟你最好的朋友父母去分享一下，然后咨询或者是听听看，说不定你会得到某些改变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0: 对，其实这也是那个个人目标希望能够达成的事情没有达到的时候，就会产生那个挫折感，会希望说我们透过转念去转换心情。我很好奇的是，蔡部长您都是怎么转念的呢？
1: 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挫折转念，但是再怎么样子，就是我刚刚讲明天太阳还是要出来，你
0: 还
1: 是要
0: 面
1: 对。但是三十年这样路跑，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减压，这个任何人同样的现象，如果你不相信你就可以试试看，
0: 先试看看。
1: 如果你现在心理压力很大，或者工作压力很大，或者其他压力都有，你就丢开这些东西，你就去用什么运动都无所谓，会有这个减压的现象。那过往我想我工作生涯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但是透过这个东西屡试不爽。
0: 运动是一种减压的方式，然后它也可以帮助自己转念，
1: 身体转念。对，
0: 我其实有听过有人一种说法，就是说您可能要跑比较长途的运动的时候，他可能会经历身体就会觉得哎，好像有点不行了，但是我要坚持下去，所以
1: 这个叫撞墙期。
0: 对对对，
1: 没错，
0: 就这也是一种锻炼，是不是？
1: 对, 对。但是如果你已经跑到那个撞墙期，表示你已经跑了，已经入门了。
0: 哦哦，
1: 没错没错，
0: 跑到撞墙期就是入门
1: 了。入门，没错没错。
0: 然后
1: 突破，
0: 突破，
1: 哎，
0: 就进阶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这就跟我们刚刚说到，在面对挫折的时候，那个入门就是那个碰到挫折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跨过了就进阶了。
1: 进阶，没错没错，百分之百，你形容的非常好，没错。
0: 所以有挫折是好事，
1: 挫折是能够让你跳得更高。你没有碰到那个挫折，你可能就是这样平平庸庸。你有这个挫折，你是感觉你损失了，对你来讲好像考验损失，
0: 对，
1: 实际上你是得到了。因为别人没有你这个挫折，你挫折突破的经验是百分之百你的收益，所以人生越挫折越突破，你的收益越大。你想有人从出生到退休一帆风顺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嘛。你看看现在在企业界里面，你说好某某人现在是企业界 leader，你只是不知道他怎么去面对挫折，怎么去突破，他的挫折说不定比你几十倍几百倍，
0: 但是他突破了，
1: 他突破了。对，
0: 所以其实现在优秀的青年的一些特质就是希望也可以去突破这些挫折。
1: 恭喜你遇到挫折，但是你一定要突破，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0: 是。那您在陪伴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体会呢？
1: 我觉得说大家都是有缘的哈，就是你以前不认识，那我现在陪伴，那陪伴如果说他一路顺遂，那我们就祝福他。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碰到挫折，我们自己当然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舍，可是最后我们会很欣慰，就是说，哎，他居然走出来了，而且是表现得非常优秀，
0: 变得更棒，
1: 更棒，没错。你想一想，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医生，他一路很顺遂，这当然很好。但是，假如说这个医生他有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挫折，可是挫折完了以后，他又悟出来，他应该更努力，然后更知道病人可能某些的，不能说同理，最少病人可能某些的这个心理压力。那如果说你能够同理病人的心理压力，那是不是这个医生更优秀？
0: 哦，就更能够感同身受。
1: 感受，对，没错，没错。
0: 然后也能够在可能 看诊的过程期间就更能够体会病人的心情，家属的心情，
1: 同理心嘛，就同理病人的一个心情，家人的心情。
0: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体会，就是如果说人生中有的遇到挫折的时候，在您这个执行目标的过程当中，或许它是一个考验，它或许呢也让您就是在这个往目标道路上多了一些波折，但是呢跨过了就会更好的达到您的目标，
1: 那就是你最大的收获，
0: 就是非常好的收获。那我也很好奇的是，我们的蔡部长您过去就是我们有很多个人目标嘛，那也会跟着我们人生的这个大目标去更改，您自己有没有什么人生目标呢？
1: 我想以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已经退休了，但我现在就是当志工啊，志工您也知道最好是天下太平、啊、就是无灾无难、嗯、但是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有状况的话，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去同理那边的灾民，或者提供某些协助。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不只是我，希望能够年轻人也大家一起的能够行善，能够去同理灾民的一个情况。那当志工以后，这个像这几年我比较感触最多的，就是说以前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海外啦，有灾难的时候，实际去赈灾的时候，都是年纪跟我差不多或者是比我年轻一点点师兄师姐、嗯、但是去年我们这个花莲光复水灾的时候，突然间把我原来的这个思考或者是继承的那个印象完全改变，年轻人从地涌出，几乎90%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甚至有高中的学生、嗯、而且他们都很自发性的，完全是这个自己去的，所以让我们觉得说、欸、台湾年轻人真的有希望。
0: 我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那时候也有去到光复，我印象很深刻，我这之前都没分享过。我们那时候就是原本是约好假日要一起聚餐的，
1: 对。
0: 就他突然有一天，我们时间快到了，我就说：“哎、欸，我们这礼拜是不是要聚餐？”然后他就说：“嗯，皮皮，我有点想去光复帮忙。”然后说：“我们的聚餐是不是能改到其他天？”我说：“当然可以啊，我们就改吧，就改掉吧。”然后他就去，
1: 你很开心啊？
0: 对，我也很开心。我听到他想要去的时候，就觉得、欸、很开心，因为他之前也不是慈济的朋友，
1: 对
0: 对。但是呢，他就是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以后，就是去身体力行。对，听到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
1: 这次，比如说我在举我家的例子，我在光复跟我家师姐就两个人在光复花莲，然后来回将近10天都在那边赈灾。突然间我接到一个讯息说孙子也想去、
0: 哦、自己说的、
1: 啊、不，孙子跟他爸爸讲，他爸爸跟我讲、嗯、我说很好啊，但是先决条件孙子要来，你们老爸老妈也要来啊结果就哎、欸，三代同时在光复。
0: 孙子是几岁啊？
1: 高一。
0: 哇，
1: 而且他是自动的要求他老爸，他老爸还觉得说要去吗？
0: 还在犹豫。
1: 那我就跟他老爸讲，我说你不能让孙子到这边来跟阿公一起啊，你要陪他们来。所以后来就是儿子、媳妇、孙子。那我说你如果要来，车票有就买，没有你就、嗯、那时候有开放站票嘛，对不对？嗯嗯嗯，可以站过来啊。
0: 对，
1: 所以就一切很好的姻缘。
0: 哇！
1: 所以年轻人在这一次真的是发挥很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那个善念完全启发出来。
0: 看到影片就觉得很感动，
1: 感动，没错，
0: 很感动。就是很多人都自发性的，然后自己不管是有的是利用廉价的时间，对，那或是有的是请假直接就出发了，一看到这个现场状况就直接出发了，甚至在当地帮了好多天。我就觉得哇，真的这群人大家真的是产值超人，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用心，然后又非常的去想要去执行它。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执行目标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行动力。
1: 行动力，而且是要掌握那个善念。那一段时间呢，有些是利用连续假了，但是呢那一段时间也有一些人呢 它是可以连续留在那边很多天，但是光雾没有住的、啊、所以绝大多数都是住到花莲市区，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凤林那边、
0: 嗯、
1: 就是在附近有可以住的地方。可是我们感觉到是很安慰的，就是说我们搭火车会跟一些人聊嘛，
0: 对，
1: 其中有人跟我分享，他说他每天晚上就回花莲，然后第二天早上第一班车就再到光复。但是在花莲的住宿是怎么样，那个旅馆老板说你们去光复赈灾，所以所有的住宿费都全免。
0: 哇！
1: 所以你那一段时间你可以知道全免，就是不只是这个去赈灾的，连这个旅宿的老板都有这么一个善念，所以这个真的是台湾最大的爱心表现。
0: 对，就是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很感动，就所有人就在用他的方式去帮助。
1: 对，就是他有什么资源他就提供他的资源来协助这样子、
0: 嗯、我相信其实也是很多人在这次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体会。
1: 对，
0: 但是其实身边朋友或是过去在问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小一点的时候问大家的时候，就会发现对未来是有点迷茫的，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我的人生应该怎么走会比较好。像您就是过去都会陪伴这些年轻人嘛，您会去怎么鼓励他们呢？
1: 我实话实说了哈，目前影响到年轻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出了社会你要做什么，第一个找工作，第二个你的待遇是怎么样，第三个可能假设你是北漂啦或者怎么样，你就是住宿的问题、
0: 嗯、
1: 那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干扰年轻人有一点让他迷茫。但是还好我觉得说刚刚所谈的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些正念，从那工作的领域里面找到你的乐趣动机因素，让你慢慢的发现你的路会越来越宽。所谓越来越宽就是说我可能规划我几年以后我希望能够工作进展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学会了什么东西，然后对这个工作岗位了你能够获得怎么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接下来因为这个东西是正向相关，你表现得越好你可能就是你的待遇可能会增加，然后你可能居住的问题也会慢慢解决、嗯、那这些东西都是越正向就会越好、
0: 嗯、
1: 那我比较建议就是说你总是往正面看，不要说一直往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样，否则的话会心理上会有挫折感这样子。
0: 就是不要有那种只看没有的，要看已经有的，
1: 已经有的，对，而且更重要就是说现在挑战的机会其实还是蛮多的，你只要自己能够具备某些正向的功能，加上你愿意学习，最重要是任何东西不可能出生或者出学校就百分之百会，一定是学习过来的，你学习的越用心最后你会得到更多，
0: 在利用自己的时间多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对，没错。
0: 然后呢也去工作中或是在学业当中找到乐趣。
1: 对，其实我也是毕业就进入职场，在学校学的跟职场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异，对不对？
0: 电机系到航空
1: 但是你开始的时候你还是要学习，但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从学习里面还是可以找到乐趣，那慢慢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路会越走越宽，最后迷惘你就会消失掉，
0: 就会从那种模糊变得坚定，
1: 对，而且更亮
0: 更亮，从那个感觉灰灰暗暗的看到光明的那条路。其实我觉得在规划当中也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方向。
1: 对，
0: 蔡部长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年轻人说的话呢？
1: 是，今天其实我们聊了很多，但是我们讲的所谓的闻思修信愿行，闻就是你听到了、
0: 嗯、
1: 听到了你就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以后你要所谓修，修其实就是走，就是往前走、啊、那信愿行也是一样，就是你信你相信嘛，对不对？然后你发愿，发愿就比如说你想要去运动，但是最终啊发愿没有用啊，要行，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谈的最多，其实大家如果觉得说 PP 今天所讲的很值得， 那你就是尝试做一做，那最重要了，
0: 要去行动。
1: 对，
0: 行动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放弃。然后呢，也要去想办法来去提升自己。如果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害怕。
1: 对，
0: 就是
1: 挫折是你可以突破的，
0: 突破了就会成为进阶的自己。
1: 而且别人没有的，只有你有。
0: 对，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会找到独特的这份内心的感受，把这份感受往正向的方向去做延伸。让我们的这个生命可以更加的宽阔。
1: 对，
0: 那也希望呢这集的内容可以对大家有很多的帮助。那当然如果要让我有成就感的话，记得要帮我们留言哦。好，那我们今天也很感恩我们的蔡部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恩蔡队董事，
1: 谢谢，祝福，
0: 谢谢，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至奉道的静思家风。法师教导弟子背诵经文古书之外，也严格教导课诵与持法器。某天，法师验收敲木鱼，感觉弟子不够用心，无法正确掌握节奏，于是拿起棒槌使劲敲三下，说这样才对，要用心。随即放下木槌，径自走向疗房。少文见状，心一慌，赶紧拉住师父衣袖。法师外表秀气，力道却很大，少文的手被甩开，空留一世静默。三位弟子赶紧跪在门外求师父原谅，以后我们会认真学，请师父开门。求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平老太太出面说情，法师才开了门。少文明白师父视线怒目金刚像，是要教育弟子心生警惕，日后才会确实改过，认真求进步。少文感受到师父对弟子爱入骨髓，但表现方式不是嘘寒问暖，而是严格教导。师父的爱不是宠，而是教。他分分秒秒以身作则，希望将我们雕琢出修行人应有的形象。

师爱徒，徒敬师。法师有先天性心脏病，身体向来虚弱，离开俗家四年来，生活清苦，居无定所，三餐经常无以为继。而今与几位弟子借住普明寺，自力更生，重作劳累，身体更无强健之时，经常发烧胸痛。弟子们每每看他坐在床沿，将手按在竹席上，就知道师父又发烧了，希望靠凉凉的竹席来降低体温。要请医师来，师父总坚持，不用，自己的身体我会斟酌。

他所斟酌的是钱。他们经常穷到连搭公车到市区的一两元都没有。若请医师出诊一趟，看病打个针，往往就要100多元。这钱从哪里来？但是这钱只省在自己身上，若遇弟子生病，法师一定要求弟子就医，若不从，他就严厉地说，我叫车子载你去。看一次病至少20元，生活如此拮据，弟子们也有因应之道。若遇感冒、头痛等小毛病，就彼此刮痧，常常把脖子刮得一片赤红，要不就自行把草药煎服。一次少回发烧，卧病在床，法师来看了3次，催促他去看医师。少回见师父放心不下而生气，不得不说实话，实在没有钱了。再没有钱也不能这样病着，借钱也要看病。法师于是向平老太太借钱，让少维去看病。清苦的岁月里，弟子见师父身体没有一天舒坦过，也从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心疼不舍，常暗自流泪。为什么没有能力让师父吃营养一点，身体才能好些？一回，少回在番薯到花莲市街卖，换来的钱买了米后还有83元。想到师父肺和气管长期不适，应该买些中药滋补一下。于是走进药店，将师父的病情描述一遍，请教老板吃什么药比较好。燕窝对肺部很有帮助，老板这样推荐。那一斤多少钱？少伟问。这是很贵重的药材，算两的。哦，啊，那一两多少钱？120元。少伟垂下头对老板说，我只有83元。老板称了一小片半，刚好83元，吩咐少维分2次加冰糖熬煮，让师傅喝下。这药实在昂贵，少维斟酌了一下，分3次给师傅服用。师傅喝了似乎有舒坦些，问说这药多少钱。少维不敢据实以告，打了个方便妄语，1两25元。少维见师父静静听着没说话，大大松了一口气。之后到市区卖番薯，如果有余钱就多少买些燕窝回来。每年农历3月应顺导师生日，农历8月母亲王婶月桂生日，法师均会出门大约半个月，到台中向师父以及俗家母亲拜寿。有一年中秋，法师回丰原为母亲过生日，要去台中拜见师父前，拿了100元请俗家小弟王清兵到中药店买4两燕窝，想要孝敬师父。清兵出门没多久，从中药店打电话回来问要买几两。法师回买4两，可是1两就要100多元啊。这下法师知道真正的价钱了，此后总推说无效，不再让弟子们买补品了。生活清苦，精神富足。为了勤习梵呗，少维曾经倾尽所有买了一部电唱机，但不太合用，和少文一起到花莲市区退还店家，换回1600元，并将这笔巨款用报纸包好放在身上，搭上回嘉明村的公车。
然而因为白天的工作太劳累，两人不知不觉睡着了，车子一路颠簸，这包钱就从手上滑落到座位底下。等到两人一睁眼，嘉明村已经到了，赶紧跳下车，公车咻的开远了，他们才发现钱不见了。两人吓得脸色发青，从苏花公路拔腿直奔嘉明派出所。平常必须要走上十分钟的路，这会儿只花了三分钟。报晚安回到普明寺，硬着头皮向师父禀明。没想到师父没有责备，只叮嘱他们往后小心为要。不久派出所通知他们去新城分住所领回遗失的钱，少维赶紧骑脚踏车去。领到钱已经是傍晚六点多，四周陷入一片漆黑。少维的脚踏车没有车灯，决定搭七点的公车回去。不巧，车子延迟半个钟头发车，回到嘉明村下车时已经晚上八点多了。法师挂念弟子的安全，由少文陪着平平到路口探看。在那条石头小路来来回回不知渡过几回，终于盼到少维回来，迎面就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因为过度担心法师心脏不适，突然手脚痉挛，少文赶紧扶师父回疗房，拿热水与毛巾热敷，让师父僵直的双手松开来。少维吓得手足无措，一再地向师父忏悔，忘了要去请医师。有了那次教训，日后弟子们每次外出一定把握时间赶紧回来，不再让师父操心。师父担心弟子，弟子同样也挂念师父。法师回丰原时，弟子算算日子，差不多该是师父回来的时候，就到苏花公路上等候。有时一天去等好几趟，今天没等到，明日再去等。师父经常胸痛，心脏不适，他们总是默契十足，动作迅速地倒水、拿药、拿毛巾热敷，尽心侍奉。即使是深夜，师父房内稍有动静，少文立刻起身探视。他的被子又薄又硬，盖不暖，却执意不换新，只因为睡得太舒服，就没有警觉性。少文23岁跟随师父修行，刚开始连饭都不会煮，因为不会生火，每次火柴一擦啪的一起火了，他就吓得丢开。师父看他忙了半天饭还没着落，就教他如何生火，怎么过滤米浆。细心调教下，少文终于学会煮饭，日后也能掌厨。随师修行，师兄弟三人甘苦与共，感情弥笃，从无推诿引过的情形。一回少文一个不留神将唯一的托盘摔坏了，困窘的生活中每件东西都是宝，他赶紧去向师父认错。没想到师兄少维已经抢先一步在师父面前忏悔，说是自己摔坏的。面对两位真相认错的当事人，师父没有责备，只叮咛要时时用心。昼耕夜读的岁月，生活虽然拮据，身体虽然劳累，却在自力更生的规律修行间拥有自在朴实的生活意趣。年纪最轻的少恩天性开朗，是大家的开心果，种的农作收成了，有时间他就空土窑，大家烤番薯、花生、甘蔗来吃。在那物资匮乏的清贫岁月，
师徒间建立深厚的情谊，让他们精神富足。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这个正宗师兄讲到说，9/21/25年哈，8/8/15年。那事实上，今年呢是高雄气爆10年哈，2014年。那现在是2024年哈。那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那个晚上哈，在2014年的7月30号晚上的11:55要跨。好，跨8月1号，大地在瞬间呐、啊，就这样的一个爆炸，然后整个瞬间，所以那一夜高雄整个前镇还有苓雅区整个石化，从因为工业化的关系哈，气爆炸，死伤非常的惨重，这一整条的大马路就炸成了一个大壕沟。那所以上人总是讲要走在最前，坐在最后哈。8月1号的凌晨，所以11:55爆炸。所以凌晨，也就是说慈济人其实在第一时间，志工马上上百个人就已经到16家医院去关怀伤者，而且为救难的人员就马上去送热食，到殡仪馆去为罹难者助念。我想这个都还不是在指挥中心启动，就是慈济人马上有一个这样的行动。早上7点，就8月1号早上7点，花莲本会就成立了气爆事件的指挥中心，开始协助人力还有物资的一个调动。所以8月1号就是隔天早上的志工早会，上人说晨雨下来，就金丝晨雨下，第一个听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惊天霹雳的消息。那马上看到的就是慈济人从凌晨开始就启动做关怀，送茶水、送饮料、抚慰。那知道送到医院的慈济人就去一一抚慰，当然就是每一个有需要的慈济人都是牵出祈求、牵出行。上次看到这样的画面啊，真的心都碎了。不只是受伤的人身体痛，还有生命的危急，也看到家属那样的一个悲痛、哦、当然也有可能找不到的。所以不到两个星期前，各位，那一年2014真的是一个非常多灾难的，不到两个星期前复兴航空的空难，慈济人也是很忙，好不容易才告一个段落。那可是你看这样子不到两个星期，大概10天的时间哦，马上又来这样一波大的灾难。11:50要跨过8月1号，突然一声震动，不知道要如何来发，因为太大，它是整条，不知道怎么来发挥这样子一个抚慰的作用。那我们也来回顾一下2014年总共有4架飞机海内外掉下来，好，包括那个马航，所以好多的全球慈济人都在动。复兴航空在台湾是复兴航空澎湖的一个空难，它在湖西县西村坠毁，40多个人罹难，澎湖的慈济工志工马上就启动关怀。那7月24号就高雄的志工就到澎湖去协助当地，因为澎湖的志工比较好，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关怀的活动。所以在那个时候2014年7月25号，你看7月25号上人还在讲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空难，可是8月1号就是高雄这么一个大的气爆，所以是同时这两条线是并行。上人说我们要用虔诚的心为生死关头奋斗的人祝福，为往生者祈祷，希望亡者临安，期待生者节哀，心再苦千呼万唤唤不回来，再怎么悲与痛也只会伤害自己的一个身心、哦、所以对亡者一点帮助都没有。上人这是在对生者说，既然因缘已了，但愿他舍此投彼，安安心心在别人家里得到满满的疼惜爱护，希望家属尽量做到生者心安，亡者临安。这两句话其实安慰到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我们来看说7月25号上人还在讲，还在对生者亡者做这样的一个祝福与安慰，可是这个7月31号这样的高雄气爆，然后8月2号高雄志工呢就开始，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哎，做这样的一个启动关怀，这一次的大水，刚刚我们高雄志工在讲的，其实10年前他们就已经是大街小巷这样的去做关怀，13条路线开始去做房屋的毁损评估、助念抚慰，也带上上人的慰问信、祝福金、慰问金到医院、到殡仪馆去慰问。所以8月2号志工早会上来说， 早会过后呢，就跟高雄的菩萨连线，那杜龙董还有呢林景游师兄，还有所有的核心组队一起上人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要了解这个地区的菩萨们志工们的安危，第一个就住在当地的有没有人有危险，一一的要打电话找人，然后呢大家志工本身住在那里的房屋多多少少也会有影响，但是大家没有顾自己的家里，及时的投入做救灾的工作，凌晨两三点救灾救灾的人那么多，他们的反应就是赶快准备水点心及时去付出，那政府把避难的人好先安顿在中正高中，慈济人一接到讯息就动员赶快去中正高中的这样的一个体育场馆，马上动员去清扫整理，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我们这种所谓的福慧隔屏啊，就先帮他们做整理，让他们有一个，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福慧床，让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地方可以休息，可以度过这个难熬的夜晚。好，那福慧床送到，也看到仁医会也很快就进驻到收容所去守护当地的民众。那一大早，好，所以我们看到简守信院长、赖林森院长、赵友成院长全去了。好，林执行长他就说，这个院长们全部带着医护人员直接就往高雄走去发挥医疗置业的大爱，这个就是大家齐精神。所以从8月3号一直到8月17号，慈济在高雄的中正高中、福康国小还有英明高中，我们就办了三场的戒慎虔诚弥灾会的祈福会。其实最重要是受灾还有受惊吓，财产还照其次，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公安，它牵扯的问题是很多，所以慈济要做的其实是要安大家的心。那这样的一个祈福会呢，由我们的常住师父还有志工带领乡亲祈祷，对罹难者祝福，也向警察还有警消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八月四号志工早会上来说，昨天晚上我们在中正高中的祈祷会，1000多人在一起，大家都很强虔诚，无常在瞬息之间啊，希望这一场祈祷会能够安定人心。那其实不只是到高雄去办，是全台湾的慈济人大家都共同的来举办这样的祈祷会，所以也就是同一个时间大家的虔诚啊，一起上达诸佛厅，希望真的能够天下平安，台湾平安，受伤的人早日康复，心灵受创的人可以早日走出阴霾。那从8月6号到8月15号呢，上人就开始在想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个，所以就发起了第一阶段的安心福富足的家访行动，就是大街小巷所有受灾可能的受惊吓的全部有四大志业的同仁志工的小组，就组成家访的小组，规划了上百条的动线。各位可以想象啊，这么多的人，这么条的动线要怎么走，不会重叠哪一些家务，这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动员，总共走访了17386户的家庭，要去找出社区里面需要助学的，房屋毁损坏程度要补助的，生活补助或者是医疗关怀的一个家户。所以8月7号这个高雄志工的一个去报告这样的一个家访，上来说一个里大概有上百上千户，家家户户都可以去看，手上带的礼物呢就是带一个见面礼，走到家里面去评估是否需要补助，有的家庭没有任何损伤，但是心灵受到惊吓，那慈济人呢可以去帮他压压惊，安他们的心，这个就是诚与情的一个表达。然后送伴手礼呢是一份心意，因为大家当时一直在说到底要不要给钱，到底要不要给，上人说先就是安心，要表达的诚意不是去做救济，是要去表达那个诚意，关怀与救济的情是不一样的，给他们祝福让他们安心，同时要了解他们家有没有损伤，要用心的去记录哪一户需要帮忙，志工的能力要集中一个里一个里的去看，上人说这样比较有效率，也避免重复，所以这个规划能力其实是要非常强。8月8号志工走，所以上人是天天讲这件事情，8天以来不分昼夜，人间菩萨任何一个地方都走到医院殡仪馆，一一走到连里，进去里面做什么，坐一坐谈一谈，抚慰啊，了解到底要不要我们帮助啊，带一点关怀祝福你去，最主要还给他们静思语那他们随手一翻就觉得哎呀，这句话好像是对他们说，好像是上人在跟他们讲话突然心就安下来面对平常的日子让困难 可以比较容易过去。好，八月十四号志工早会，那因为志工要去做家访，可是天气很不稳定，所以呢刚好那几天高雄的气候就是一直在下大雨，整天到处都淹水，这个路到底要怎么走很难走。可是慈济人就是有一份坚毅的心，步步难走步步坚定，那个路线要怎么分，不要重复，不要迷路。各位，那个时候我们手机的 GPS 还没有那么好用啦，哈，几乎还没有，你就是要拿着那个图。那光是访视的人每天都1000多人呢，这一千多人就去访视的每天有一千，这一千多人要分成好几个动线，哈，啊，就好像你讲说前一天是348条动线，30几个里，40000多户，啊，不要重复，哦，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策划。所以在当时，哈，那上人每天都在视讯里面看到，尤其是那个古丰泰师兄，他会很详细的报告今天在哪一个里，人集中在哪里，要走怎样的动线，游览车要怎么进来，然后人要怎么进去，每一项每一项，哦，这个写下来都是一篇非常完整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家访里面，啊，为什么上人要这样地毯式的让他家，就是找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有的低收入户，有的老人家，有的残疾，有的孩子要注册很困难，那过去我们没有因缘可以帮助他，可是现在因缘来了，我们就可以把他列入长期照顾户。那前一天访视了4500多，今天就这样几天下来，大概一个礼拜上来说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那访视的结束不是救灾工作的结束，是因为访视以后才能了解真正重中轻度的损伤，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考虑要怎么发挥帮助的慰问。所以访视结束以后其实就是普查，就是真的去访视。以前我们可能就一家一户，可是这一次太大了，所以要家家户户这样的去看，现在才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8月22、28号到8月30号就是做第二阶段的安心福富足的发放，因为已经访视完了，知道要大概要怎么帮助。那这第二次呢有125条动线，又访了6000多户，有安心关怀就是轻灾的，有污损的祝福金，这是重灾的发放，然后要送一个福富足妙音的播音器，哎，这个也是当初上人创发的，哦，就是说要有这样一个安心福富足的一个播放器。那这一次的家访上人就定名为安心福富足，哦，以知足最大富，感恩最大贵，善解最大智，包容最大慧，来祝福民众过着富贵又有智慧的人生。那这个安心福富足的妙音播放器里面有无量义经的寄诵，哦，有这样的曲目，有祈祷，有爱与关怀，最重要的是这里面还有2段上人的开示，哦，然后呢他们压，然后他们就可以听，可以帮助啊乡亲来安定心神。所以2014年8月28号的志工早会，哦，那就大概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了。上人说全台慈济人合心合气，互爱协力，这一念心汇合在一起，及时的陪伴抚慰安心，这一段时间应该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应该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不过受惊受怕的人还是要再陪伴，那我们用安心福富足啊，就是今天开始大家都有听到我们要送给乡亲们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播放器，要把无量义经寄诵的文字还有音乐的唱诵送到他们手中，希望他们在播放的时候唱诵的这样美妙的一个音律啊，他就可以安定安下心来。那现在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经济要如何开始，很担心啊，因为房子毁损，然后道路不通，很多当时有很多慈善机构去做帮忙，上来交代慈济人要告诉他们安心，因为你有福，不用担心经济，已经很富足了，希望把安心福富足呢送到每一个家庭，送到害怕的人手中，还要教他怎么开怎么听，大家要有默契，所以慈济人还要学，就是你要教跟学。那这个安心福富足是哪里做的呢？是深圳，从大陆的深圳做这个机器的厂商。那做这个机器的厂商你没有办法直接进口，所以这个东西啊送到桃园它是分开的，要一一的检验，要进这个海关，它一一的检验，检验以后回来我们还要一一的安装，再把它组成，所以呢要一个一个的听有瞎不有派去不，这有没有故障等等，就整个要这样子，最后3000多个才可以真的送出去。好，8月31号志工早会，高雄气爆满一个月了，上人说有的人心疼啊， 有的人身体受伤，有的人受气爆影响，家具店面房屋有轻重的损失，三十天了真的是很难熬。慈济人造高雄没有一天停歇。好，那就听到了有一位太太黄桂，她说他们住在30楼，各位你可以想象，千万不要买太高的楼，整栋大楼断电了，慈济人5、6天的时间天天爬楼梯送饭去他家，爬上去再爬下来，各位可以想见吗？他非常的感动。所以慈济人到了那些人的家里去坐一坐，聊一聊，教他们怎么用安心扶富足，然后要怎么按。然后再来一个呢，是一个79岁的阿嬷，许张切阿嬷，她很可爱，她把慈济人的妙音打开，她就听到师父在跟她说话，她就说师父这样跟我们说话哈，啊，但是我拢阿未甲师父讲谢谢呢，啊，我阿未甲师父讲话呢，哎，感觉讲阿上林你个阿安尼讲，我拢无甲你讲，79岁，哈，啊，所以我们的雪珠师姐就很有智慧啊，她就说，好好好，我和你甲师父讲话哈，伊就甲海声声吼，甲伊讲较低一点，啊，就和伊讲啊，阿妈就开始甲师父讲话，她就对着那个服务组甲阿妈讲，师父啊，你遐无闲哦，你安尼甲阮关心哦，就落来就感恩哈，啊，其实你知道老人家。上人因为雪珠师姐也有放给上人听，阿叔说过去都不知道，阿嬷也不知道他要讲什么，都一直说感恩啦感恩啦，雪珠说有啦有啦，师父都有听到都有收到哦，一边说一边流着眼泪，真的是很真诚的这样的一个感恩。还有一个阿公81岁林顺的阿公，因为我们现在做那个现在文史跟那个编纂，我们做什么都要找出到底是谁，不然说我们在编故事。上人说他以为这个阿公是接到慈济的慰问金，结果不是，他捐出了10000块，他是受惊吓，慈济人去关怀他去押金，他其实自己有2个儿子，但他很独立啊，他自己住外面，他的花费就自己去捡回收，一天差不多1块钱，慈济人要收他这10000块很舍不得，你想一天100多块，一个月才3000多块，可是他很诚意啊，就是要让他种这个福种。8月31号在高雄敬师堂我们办了2场善解聚福缘安心福富足的祈福会，9月1号要针对重灾区的家庭来展开助学的一个补助计划，所以9月2号志工早会上来说开学了，最放心的就是每一个孩子可以及时的去注册，大概有138户，有196个学生不用为了这一次休学，这是上人最开心的事情。还有污损的慰问金或生活的问题，我们都有一一的清楚的去了解。总而言之，这一波30多天来已经很圆满的圆圆。好，那上人也讲到说前2天的这个祈福会啊，真的是让大家安心，就是苦济拔以复为说法，引导人人可以走入法，得到这一份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安。所以也是这一年啊，上人2014年高雄气爆还有很多的空难，所以在2015年，我们大概都2014的岁末转的岁末祝福的对联呢，是诚之情谊人间祥兆，教之殷实造福富足。这一年想的所有的对联上人都不满意，这个对联是上人自己写的，所以拿出来的时候大家开始一直在念这些艺术，所以要很努力的去跟大家做解释，真的是诚之情，所以以诚以情嘛，人间祥兆，教之殷实，造福富足。所以2014年12月7号中区委员联谊会，这就岁末的祝福了，所以上人就解释说今年要具体推动的就是诚之情谊人间祥兆，教之殷实造福，教育要用很殷实的诚意，要让年轻的一代那一念心很光明，方向要正确，人心才会富足，才能为人间造福。不是有钱就叫做富，如果有钱心还贪，那就是无底洞，就是黑，黑比甲更可怕。希望今年是瑞兆，而且是光明千兆，事日已过，时间不要空过，如果空过，命跟法是两相空，那我们的生命就是要多造福，多修福，福慧双修，才能够人间享照。希望大家用心用爱互相教育，互相照顾好这念心。好，那12月8号上人在彰化区岁末祝福，好，再一次的讲今年的主题，就是要努力在人跟人之间加强诚恳的情，菩萨叫做觉有情，就是觉悟的有情人，是至情至爱，人间要祥和，家家户户要平安，要看每一个人的心，所以要推动诚之情谊，社会自然就会有祥兆。那我们要为大家做典范，不是有形的教育，还有社会 家庭人心的教育。那宗教其实宗是人生的宗旨，教就是生活的教，从学校家庭社会人人都要用殷实的态度，每一天的成语心法证明大家都有在精进，既然有精进，法就一定要入心，而且要行在法中，这样你就会成为做人的典范。诚正信实的用身教来教育，就是教之殷实，就是造福富足。台湾以善以爱为宝还不够，还要更用心来推动净化人心。所以我们关怀前镇跟苓雅区35里，总共35里，走访了18000多户，那后续的关怀还有500多件，总共动员志工43084次，仅次于921大地震，是一个非常大的很短时间内的非常大的动员。所以慈济人呢，在这一次我们也看到高雄的旗袍走在最前，陪伴到最后，也看到医疗团队随时在灾难的现场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还有最重要的上人给我们的安心福富足，能够让大家苦济拔矣复为说法。所以我们要以诚以情以善以爱来净化人心。感恩各位。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2: 就是爱听，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非常感恩在当年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的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

0: 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那也跟人阿锦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带网络啦，带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1: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2: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3: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成就菩萨在一念间，也在踏出走向苦难人的那一步。最近我在网络上滑手机看到了这句话，讲得很好，赚钱只是结果，让自己变得值钱才是财富的源头。也就是说赚到了钱，赚到了财富，可以说是成功，但是真正的人生价值是懂得如何运用我们所赚到的财富。我们常听到一些成功人士白手起家的故事那也会听到说他们白手起家的过程是多么的艰困不容易，那是怎么走过人生的低谷，一步步才走到了今天。那我想在听到这些成功人士的分享的时候，会发现说，你听他们在讲这个人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的时候，可能不只是事业做得有多大，赚了多少钱，他也不会跟你讲，但是呢，很有成就更是深感于心的很多都会是曾经帮助过了多少人或做了哪些好事，尤其在我们慈济志工这些实业家的身上更是见证到了这个富有人生的故事。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先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段大爱新闻，就是在7月1号正言上人与菲律宾实业家的温馨座谈。实业家们呢来和上人还有全球慈济人呢感恩在菲律宾慈济医院动土动工，而其中更分享了这一位实业家蔡其仁先生。菲律宾慈济志工也经常邀约他来跟清雅助学的孩子们或是到学校去分享他是如何从白手起家，从这个贫困中奋斗来打造自己的事业，成为这菲律宾的果汁大王，但也常年投入在公益，这成功人生的典范故事。
4: 菲律宾佛教慈济医院上个月举行动工典礼，当地慈济人多年梦想终于实现。菲律宾志工和实业家一行人前来台中慈济医院取经，感受医疗人文，格外感动。
5: 这样有大爱的医院，回去大家要用心，去慕心慕爱。
4: 适逢上人行脚台中静思堂，特地来拜见上人。菲律宾实业家蔡其仁相隔多年再次见到上人，一度说不出话来。
6: 一点你的命，我就流目屎。
7: 有缘呐！
6: 今晚我有机会啦，我感觉实在真福气。
7: 你有心，唔免讲真济，我会了解，真感动。
4: 蔡其仁12岁丧父，扛起家计，凭着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是菲律宾成功的企业家。

0: 常年护持慈济，也在慈济助学生和慈青营队分享人生经历，
1: 一直讲他的人生的故事，被那些学生都很感动。我就是跟这些学生说，穷不是问题，要努力就有成功的一天。
2: 这是模范的教育。
1: 对，
2: 起码少年人都亲像哎，安尼模范教育，多甲这些学生少甲看家，都是哎安尼教育。
0: 能付出是最有福的人生，不枉来人间走一遭。
2: 赚钱，富有啦，这是大家人拢会晓。但是呢，会晓赚钱，会晓去关心人间的苦难人物，这才是真重要。
0: 上人祈勉，知福惜福再造福，有福之人更要把握因缘，行善付出。大爱新闻，黄子玲、郭继宗、张毅力、范增发，台中报道。
3: 真心看世界，刚才在大爱新闻中，我们听见了正言上人告诉这菲律宾企业家、实业家们呢，会赚钱大家都会，但会赚钱也愿意关心苦难的人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我想这句话不只是对这些企业家、实业家的提醒，我想也是对每一位我们这些努力生活的你和努力生活的我，一个值得停下来思考的人生课题。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富有？如果财富只是让自己过得更好，那它的价值能维持多久呢？而当一个人的能力、你的专业能够成为别人的希望的那份力量，那这样的成功是不是更有意义呢？那一天上人的开示内容，上人从自己29岁出家的初心开始谈起，为佛教、为众生，也分享了这佛陀为何走出了这皇宫的荣华富贵，而转而走向人群来说法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愿意为他人付出多少。上人更是提醒我们，每个人的福气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哦，有贵人相助，有能力、有资源、有好的机会，更应该珍惜这份因缘，把有福化成造福，知福惜福还要来造福，因为财富可以累积，福气也需要不断的累积。那我们一起共同的来聆听这一段正言上人与菲律宾实业家们的温馨座谈所做的开示内容，也来想一想，人生最值得追求的成功是什么。
2: 我用台语讲话吼，大家拢听有吼。咱就是有缘啦，台湾甲菲律宾无真远啦，过一个海峡吼就到位啦。所以有缘，若有时间，就较早来台湾看师傅。我也欢喜哦，真感恩啦，吼！主席，其实今年拄好呢60年啦。最近我若想到60年呢，会感觉时间过得真紧啦。自教会迄个时，才开始起一念心。我既然出家啦，我的师父呢，甲我讲，你既出家啦，你甲我师徒有这份的缘啦，呀，你出家，你都爱下起哩为佛教、为众生啦，所以出家是我的心愿。师父爱我，搁在立灵群为众生，这是师父对我的期待。要我呢，也感觉到讲吼，人生的价值啊，生命的价值啊， 还是呢爱为人付出，出家就是爱赶紧来去靠大家人知影人生的路爱安怎行，所以教人行一条正确的路。人生啊，不是教伊趁钱好业，趁钱富有啦，这是大家人拢会晓。但是呢，会晓趁钱，会晓去关心人间的苦难人无？这才是真重要。苦难人贫穷，苦难人生的好事，就是有安尼的苦难人啦。咱有钱，才有机会去帮助苦难人。咱啊，人生爱知影苦难是安怎苦，真苦啊！佛陀呢是安怎要出家呢？佛陀他有一回啦，离开王城，出去到城门的外面啦，看到城门外真多真多苦难人，迄厝呢，拢真低真破，真多人啦，无厝好住，凊彩的所在，倒咧都困啦，甚至呢，看到往生人啦，人伫要往生啦。无厝，所以呢，伫街啊路面呐，啊，就是时间到，啊，就往生去啊，啊，就是搁予人凊彩用草草啊卷咧，啊，就爱压去台啦。这吼是释迦佛的故乡尼泊尔迄个所在生活的境界。所以他虽然身为太子，在皇宫真享受啦，出去到城外看到呢，苦难的人吼、哦，比比皆是啦，都是苦难人真多。一看到，感觉讲苦啊，伊家己啦，太子家己讲。伊讲我有心要帮助，但是呢力量无够，哪怕啦开国库啦，钱拢摕出来帮助人也无够，何况呢会当帮助的一处，无法度永远帮助伊。所以讲有形的物资啦，就是有消失去。所以伊感觉爱用道理啦，道理救人，讲道理互伊听，了解了道理呢，他就知影讲爱安怎守规矩，人生啦，安怎守规矩，爱安怎呢去付出帮助人，所以讲要安尼去叫人做好事啦。了解呢，贫困的人、破病的人有地依靠，那就是需要呢来教化众生。众生呢爱有情啦，咱大家人拢有情，但是呢唔是亲情。佛陀施予众生的情，佛陀呢？伊来人间嘛是希望讲众生拢爱有情啊，迄叫做觉幽情，觉悟啦，诶幽情。佛陀呢，伊觉悟了后，教导众生，迄叫做真心的爱。看到大家人，啊，我嘛学着一寡讲吼， 素媛啊，你有钱吼，你都唔通卖伫恁的迄个快乐当中，你爱紧开始帮助人，这是你有福。所以三四十年前迄个时，他听到安尼开始啦，一问就讲哦，伊开始啦。到处呢去讲法，去看因大家人会当了解，主祭是伫咧做啥物？用真诚的心，我拢甲因讲，讲话吼，咱来真实意，要真实意，说的话要真，很实在的语言，所以吼，爱讲真实话。我即马咧甲恁讲，叫做真实话。所以讲，咱人生啦，苦难的人真多，有福的人啦，咱过去生有造福，所以咱今生来哦，过去的福音，恁这世人呢来受现代的福报。所以常常说，你真有福报哦。福报就是咱过去生有做好事啦。有的人生下来就真富有的所在，当到真好的父母，这就是你的福。大汉起来，你呢会当受真好的教育，或者是呢真好的姻缘，做生意。做什么你都赚钱，这呢，就是你有福，大福来啦。不过福福嘛是会享完啦，所以咱有福，咱就赶紧及时来做福。有福哦，还佫及时来做福，咱有法你通好做，咱就是吼爱帮助人。不是讲吼，阿叔讲有福，我都爱来去报施寺院，不是哦。所以咱正社吼，就是无要接受人报施，咱呢爱教导大家人，你有能力爱去帮助苦难人，这才是真实福，这是真实的帮助解开迄个苦难的人。所以吼，迄当阵苏贤呐，就是道理互伊听入去，伊呢全咧开始啦，三十多年啊咯，伊安尼替师傅吼走全球啦，啥物国家伊都去，自掏腰包，开家己的钱去讲主持的话，伊嘛走甲真欢喜啦。二三十年了，三四十年了，所以讲吼，人生啊，安尼嘛是伫咧过日子，伊唔是去到处去做大生意，伊到处去结好缘，去甲人讲主者讲结好缘啦，唔是去咧做生意，这嘛是吼，伊对主者一种的奉献。不是爱伊来报施，伊用人来报施，用伊的行为来报施，这呢就是也是好事啦，吼。所以咱有缘，恁都甲主持吼，感觉讲啊，主持甲咱有缘，师父讲话，咱听会入。主持，咱就是这个大家庭。你那个人讲啊，这主祭是咱家，啊，你做你回来，师傅那回去正社，我未怕怕走。我一年吼出来两遍，平时我拢伫花莲，恁有闲恁就来啦，欢迎恁定定回来，卡接回来，时常回来，安尼。
3: 感恩 正言上人的开示，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听到会赚钱更要会造福。会赚钱呢、啊、是一种能力啊、哦，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份的能力化作是帮助别人的力量，这才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不一定要等到拥有很多才开始付出，我们每天的一个善念，一份的对人关怀，一点时间，甚至对人一句鼓励的话，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希望的力量。更也期待您能够加入我们慈济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节目下个阶段继续和您分享专题报道。

0: 哪里有故事，我们就走到哪里，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走进我在现场。准备好了吗 ？3, 2, 1 ，I'm here。你能想象我们的监所已经变成大型免费的养老院了吗？这句话听起来很讽刺，但却是超高龄社会的台湾正在面临的现实。目前全国在监65岁以上的高龄受刑人大约有2700人，这个数字跟10年前相比成长超过3倍。随着犯罪人数增加，这也意味着高龄犯罪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当高龄受刑人越来越多，监狱的设备、照顾人力、医疗长照要怎么跟上脚步？老旧的牢房里，他们正过着怎么样的生活？从高墙之内到高墙之外，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否有好好的接住他们呢？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台中监狱，你将听到的是监所内他们的故事。
1: 这边就是我们台中监狱的3道铁门，经过这道铁门之后呢，就会进入我们监护区里面。
2: 各位朋友，我们等一下又是要登司母洪德那个基地营了，我们准备出发喽。
0: 这段熟悉又亲切的招呼问候，曾经是老陈带团时最自然不过的开场白。过去曾经顺道不需要思考的台词，如今却变得格外陌生。今年70岁的老陈入监服刑1年的时间了，过去他是一名导游。
2: 我从40岁开始这个带团出国的团，那带到60岁那20年我跑了大概有80个国家。跟着客人，陪着客人吃喝玩乐，吃餐厅大饭店，
0: 带着客人游山玩水。20年的导游经历可以说是越做越顺手，但万万没想到，某一次带着客人来到马来西亚旅游，却让他的人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
2: 我带我的一团客人去旅游那个马来西亚。我去那边刚好那一桌的国王，他的儿子有经营那个黄金的买卖，我带着那团客人的有6对的夫妻，他们讲好了说一个人投资600万，6个人就3600万那第一次就买下去了。
0: 接下来的每个月，客人都会准时收到红利回馈。让他们更加坚信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导游老陈深受双方信任，甚至还被马来西亚的公司聘为总监。也因为如此，老陈将自己毕生积蓄800万全都投资进去购买黄金。
2: 我跟他们每个月都很稳定的拿每个月的红利，我也心痒痒的就跟着投资600万再加一个200万的黄金，就投资了800万，结果没有几个月，这公司就宣布说，撑不下去了，两个老板呢就，流亡国外了。那我比较倒霉我就说哦，你是总监，我是挂名的总监那我就变成代罪羔羊了。
0: 就这样，老陈因为诈欺罪遭到判刑，他想也没想到。活了大半辈子，竟然在69岁那年入监服刑。
2: 我被判刑了5年6个月我都很觉得很压抑了。我说长这么大了，这么老了哈，各种判刑而且第一次因为我没有前科嘛，5年6个月说长也不长，不说短也不短
0: 对老陈这样的高龄初犯受刑人而言，踏进监所不只要适应环境的改变，更像是被迫重新学习一种全新陌生的生活模式。 包括了被严格规范日常作息，人际关系要重新建立，对年长的他们而言一点都不容易。教会士张启鹤告诉我们他在第一线的看法。
3: 那种焦虑会来自于说，第一个他可能这个地方如果以初犯来说，他会觉得我吃到五六十岁啊，我第一次要进来关要带什么东西啊。第二个，这里面的人好不好相处他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一些规定，例如 有的老人家可能常常有老人家 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习惯嘛，老伙的东西共共每天，可是你今天来到一个大团体，我们有一定的洗澡时间，一定的吃饭时间，不是随着你在社会的时候你想干嘛就干嘛，所以他们多多少少会对于未知的环境会有点紧张。
0: 根据学者研究，高龄犯罪者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除了刚刚提到的高龄初犯之外，还包括了生涯累犯跟长期刑犯。生涯累犯指的就是从年轻到老不断地进出监狱，而长期刑犯则是指年轻犯下了重罪被判刑之后，不得不在监狱当中度过晚年。
3: 我们常常讲的坏人变老了，就是从年轻一直犯罪，一直犯罪，一直犯罪到年老那一种，他其实有时候对社会都会有一种比较偏颇或比较极端的想法，他会觉得我年轻为什么犯罪啊？都社会不公平啊！我做干啥呢？嘛，他没钱，安怎安怎？他有很多他的属于他自己的抱怨。那像这一种的，我们就是要去开导他过去的东西。
0: 究竟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了呢？根据法务部的统计，高龄者容易触犯的五大罪名，包括了毒品、公共危险、杀人、妨害性自主以及窃盗罪。
3: 老人犯罪要么就是毒品嘛，就是可能一个贩卖的交易，或者是窃盗，老人没有经济在外面他就偷、哦、那大部分再来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常看的老人家开车不能安全驾驶，大部分的分布会在这边。
0: 随着高龄收容人越来越多，监所内的环境设施设备也进行了滚动式的调整。有别于一般洗冷水澡的受刑人，老弱伤残的高龄收容人能够享有烙熟醉洗热水澡的特殊待遇。而厕所的部分也从蹲式马桶改为坐式马桶，并且加上了扶手，降低长者跌倒的风险。
4: 开门！
0: 日常照顾方面，监所不像在外面一样能够随意的聘请看护，因此监所内也自己培训了照顾看护，由受刑人照顾受刑人。
4: 开始就好，好来。咱食饭啊，我帮你饲只饭的吼。啊，咱你食物件较方便，咱就食物件，卖食骨头，卖食伤济来。好清楚无？
5: 好安全，老师。
4: 好，安尼我较细只。
6: 我叫敖斌呐，我进来台中监狱服刑已经快十八年了。
4: 因为老师就常常跟我们说，现在康复这一块的人力很缺啊。啊，我关也关很久了，他说想说回去。有这个执照可以马上就业，只要有这个执照就可以马上就业。哎呀，其实可以帮助人，又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那嘛是一种出路啊。
0: 上下轮椅、备餐喂食，这是每位在监所内的受刑人看护都必须具备的技能。根据矫正署统计，近三年全台有超过500位受刑人接受照护员培训。
6: 现在其实也有很多老年的犯人，他们现在。说真的，拐个老啊，就嘛，有的时候连走路都不行了。外面的资源那在里面不能用了、啊，哎呀，所以就只能靠我们同学这样，会互相帮忙。
4: 来，我们下房到啊哈。来来，你有你那个设立的，行。我都行。好。
0: 住的方面，监所也导入了一套轻盈共居的模式，让年轻的受刑人跟长者一起生活，就近照料。
4: 啊！你遐床穿拖脱掉来，你先坐眠床，你先去坐眠床，好。来，坐来三个床嘛吼。啊，你连咪连咪，共款长衫爱套好，即马暗时冷。
7: 好好好。
0: 除了日常的生活起居照顾，随着收容人逐渐老化，监所内的医疗需求也大幅增加。台中监狱是目前全台唯一附设医疗院所的监狱。
5: 27
7: 这边开始哈，我们的右手边它是一个门诊区，总共有20个次专科，然后每个礼拜有50整次的一个门诊的服务啊，牙科，还有这边是检验科，还有我们的放射科在这边，还有对面是药局。
0: 刚刚说话的是台中监狱的护理师林建维，他带着我们走进了门诊区。眼前的画面其实跟外面的医院很像，有诊间，有候诊椅，也有排队等候叫号的人。采访当天，光是一个早上排队预约挂号的人次就超过了200人。
7: 这几年的话，我们的高龄松人常见的疾病包含有心血管疾病、新陈代谢，还有骨骼行动方面，还有神经精神，还有视力听力退化的问题，尤其是冬天我们心血管的问题比较明显，它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的问题，还有中风都会不定时的发作这样子。
5: 2773
0: 故事说到了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想象未来10年、未来50年台湾监狱内的模样。当监所内高龄收容人越来越多，医疗资源、照顾人力陆续进驻的同时，其实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监所内的介护人力始终吃紧。
3: 我们这边的介护人力其实毕竟是有限的，就像刚刚你在看到我们住院部就一个主管，可是我们的生病的设防就是可能70-80个。刚刚在工厂里面一个主管，他的工厂也差不多100多人嘛，洗肾就80几个了，还有其他疾病的，所以我们一般如果要叫我们的主管一对一来服务他们，这是不可能的。
0: 目前监所内平均一名介护人员必须负责将近100名的收容人，一旦受刑人需要介护外衣，依照规定一次就需要安排2名狱警介护，光是介护就医或是医院介护就耗掉了将近狱所内的一半警力。老去的牢房里还有哪些隐形危机？接下来你会听到的是另一位高龄收容人熊狗的故事。

0: 那是早上吃的那个钙片。这是晚上吃的个咸料。
1: 手里拿着厚厚的一叠药袋，里头是另外一名高龄受刑人熊狗每天都要按时吞下的药。
0: 我现在 每个星期一三五要洗肾。而且我现在身体越来 越差，疑似有心脏这方面的疾病，啊，还有白内障。
1: 今年65岁的熊狗，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衰弱。受访时，常常说没几句话就不断的咳嗽。谈起自己入监服刑的原因，熊狗慢慢的跟我说了这一段故事。
0: 有一天，小钟叫我拿一包药送去给他的朋友。两年后，小钟的朋友向警察举报，啊，我就被 A 谈，我才知道我被出卖了。
1: 从难过、崩溃、愤怒到激动，熊狗直接冲到了小钟家，开了枪，把人给杀了。
0: 那时候我气他，也气我啊，他为什么会背叛我？要气自己，怎么这么傻？我因为毒品的关系，跟枪炮杀人，一共被判了34年半。
1: 被判刑那年，熊狗60岁。换算下来，他必须活到94岁才有机会出狱。年事已高，加上了身体日渐衰老，熊狗说，当年自己是走着进来，未来一定是躺着出去。
0: 就是看透了，不是看破，是看透了。因为再怎么样，也没有回去的一天了。
1: 没有回去的一天，这简单的几个字要脱口而出，需要经过多少的心理准备？看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老，许多高龄收容人心里都很清楚，自己再也没有机会走出这道铁门。面对生死，对他们来说，不是遥远的问题，而是每天都在逼近的现实。

0: 226年1月11日星期日。
1: 戴着老花眼镜，熊狗盯着报纸看了好一会儿，明明上头写的是2026年，他却读成了226年。愣了一下，他苦笑说自己在里头待久了，早就搞不清楚今夕是何年。
0: 我平常不会记今天几日几号，过多久我心里都不会去算日子，我就保持着顺其自然，我哪天要来就哪天来，这样就好了。
1: 算日子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不是期待，而是折磨。越算越清楚自己还要待多久，而越清楚就越觉得看不到尽头。
0: 我工厂就直接可以看到运动场了吧，如果看到那里有晒一船就是一个人，晒两船就两个人晚生了，啊，看久了哦，哎，麻痹了。我那天才感觉啊，很容易倒回了哦，啊，都不知道人，啊，不用救车这样哦，这样有较好过啊。
1: 熊狗说时间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但对有些人来说更难的或许不是还要待多久，而是就算有一天真的走出了这一道铁门，他们还能回到哪里。下半段的节目，我们要从高墙内走到高墙之外，继续关心的是受刑人成为更生人之后所面临的种种考验。

0: 地要通啊，要不然上面的脏污还会留在上面呢、啊。
1: 刚刚说话的是今年69岁的更生人阿翔，出狱至今已经3年了，平时是靠着打零工为生，今天的工作是到工地清洁打扫。
0: 包经理，我把你地面整个刷一次
2: 啊。好啊好啊好啊，刷干净一点啊。
0: 过生活赚钱，因为以前荒唐过，而且也受过累，这次回来想一想也看开了，没什么可以争的，该做什么三餐一个岛，吃饱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再回头吃那个不要钱的饭嘛，第一个面子上挂不住，第二个也没有必要了。
1: 从年轻到老年，阿翔前前后后进出监狱的时间就有大约20年。在65岁那一年，他下定了决心，说出狱之后要改过向善。没想到，光是要找一份工作，就遇到了层层阻碍。
0: 那是我住北投，在北投八仙里做他们鱼饲料的工厂。第一个礼拜，哎，管区过来了，啊，你在这做事啊，大哥，习惯吧。我都还好啊。然后老板就过来，哎，他有什么事吗？哦、没有啊，这刚刚晚回来的。那老板那个脸色就稍微不一样了。第一天没事，第二天，翔哥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小庙装不了大佛、啊，你还讲的冠冕堂皇的，那我怎么办？好，算了。因为一听，哎呦，帮派背景，然后再加上你要管过去，要关了那么久，这个出来以后会不会有麻烦呢、啊？
1: 高龄再加上了更生的身份，让他出狱之后的求职之路处处碰壁。这样的状况，阿翔并非单一个案，在更生保护会任职长达30年的陈美霞有很深的感慨。
3: 一般人跟更生人在起跑点可能就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有一个更生人讲说，一般人跑一大步，更生人要跑3大步、3、5大步。对，所以我也听过有更生人跟我分享，就是他在同一天进到同一家公司，两个人应征都有录取，但是另外一位是一般人，他是更生人，后来公司知道他是更生身份，并没有辞退他，也是让他继续工作，但是时间一久，他会发现说他的试用期会比一般人要长，他的那个工作的升迁也比一般人要长，反正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任何的部分就是要比一般人要来得久。对，
4: 阿翔啊，我跟你讲哦，这边这个水沟盖，它这个石头有打掉。哦。啊，我跟你说，打的时候小心点啊，不要打到旁边这样打下去。不要碰到铁，哎，打下去就好了。你要不要试试看？
0: 好，我试试。
4: 你自己小心点哦，不要打到铁哦。
1: 在更生保护会的介绍之下，阿翔有了稳定的工作。操着一口香港口音的何经理正耐心地教着阿翔操作大石器具，有了稳定的工作跟收入，阿翔十分珍惜。
0: 我很珍惜目前所有的，所以我会把看到的、想到的，尽量能做，我就做到。以前常常讲来日方长，现在不长了。来中的年轻人的专利，当你上65以后，老人卡一领，就什么都不是了。
1: 从刚刚的谈话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慢慢的观察到一件事：高龄犯罪不只是个人犯错这么简单，犯罪背后的原因往往脱离不了这4个字：社会孤立。当长者退休之后，工作人际关系断裂；当子女长大离家，高龄丧偶。高龄者心理跟生理面临双重孤立，另外经济困顿的长辈也可能为了生活铤而走险，增加犯罪风险。从年轻被关到老，好不容易出狱的老年更生人，也有可能与原生家庭断裂，失去连结，导致他们很难适应社会。
5: 往西北，然后向右转。
1: 那么，究竟该如何减少社会孤立，降低再犯罪的风险呢？人力派遣公司的老板陈月良 有一套自己的做法。
6: 前方明列车道路口有科技执法侦测，违规录影采证。
1: 陈月良的人力派遣公司专门收容更生人，给予他们工作机会，赚钱为生，富贵社会。
7: 人哦，有个三餐温饱的机会，你想要去干坏事，几率就会降低。钱赚多，有一技之长，懂得存钱，懂得惜福，我想要再去干坏事的几率就会相对的降低。对啊。
6: 前方休假道路有测速照相，速限80公里。
1: 会有这番体悟，是因为陈月良自己也是一名更生人，过去曾经年少轻狂，迷失方向。
7: 年轻时候不学好，就有加入所谓的地方帮派啊，就是也是都专做一些坑蒙拐骗、偷鸡摸狗的事情，就是人家欠债我去讨债，人抓出来打到手断脚断的，差点把他活埋。所以我才跟你讲说，往事历历在目，但是都不堪回首，不会想要去想那些过往，你知道吗？
1: 这天陈月良开车载着我来到他们位在新北市三重的工程行，这里除了提供更生人工作的机会，还提供宿舍，让无家可归的更生人安身立命。
8: 噔噔，这里是我们的宿舍啊，对啊，就是我们睡上下铺嘛，然后有这个是我个人的位置，每个人都有一个柜子啊。
1: 带着我参观宿舍环境的是更生人阿嘎，眼前看到的是十几个上下铺以及置物柜，这就是他们的家，虽然称不上豪华，但却十分温馨。对更生人来说，有工作可以做，有钱可以赚，还有地方可以睡，就是一种幸福。
8: 我的置物柜啊，因为衣服蛮多的啦，对啊，因为我性格在，我都有留起来啊。因为我们一天，我们十天你一起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总共就是做八天嘛，然后4天嘛。
1: 阿嘎的置物柜里放着厚厚一叠的薪水袋，收得整整齐齐，像宝贝一样的珍藏。阿嘎说，眼前的每一笔收入都是他扎扎实实辛苦工作的成果，而这也是他一路走来改过向善的最佳证明。
8: 以前我也赚多少花多少，然后对然后不懂得说哎存钱那种感觉，像我有出工啊，我都存着啊，对。对呀、啊，里面有5000块钱是大的呀，对呀、啊，还有这边也是啊，这个都是存年头啊。反正做什么事情就是以前不会做的，现在做就觉得是蛮充实的啊，真的。就讲一句比较难听一点，就是他心难吧。
1: 过着像人一样的生活，这是多少更生人富贵社会最卑微的期待。其实当初陈月良会开公司设立宿舍，起心动念全都是源自于陈月良跟母亲的那段互动对话。
7: 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我妈妈不接受，我就睡在客厅的沙发，我妈都叫我拍狼了，坏人回来了，他叫我有人来找他，我妈是演艺人员嘛，有人来找他的时候我要去厕所躲起来，电话来的时候我不能接，他说怕我丢脸，丢了他的面子，就是感受到啊那种无家可归，没有抬头可以看天的，寄人篱下的那种日子。
1: 不希望再有更生人过着无家可归、寄人篱下的日子。目前陈月良的公司宿舍里头住了大约30名的更生弟兄，
7: 现在目前三十几个，我起码我还有能力约制他们的时候，他们这三十几个对社会形成一股力量。而你放手以后，这三十几个，它变成社会的一个困扰跟麻烦。你要茶叶蛋，来，苹果，好，来，等一下都有来。
1: 除了提供工作机会以及住宿环境，逢年过节，陈月良还会带着更生人来到台北车站发物资，送给街友。
7: 来，等一下，来，一人一瓶哦，一人一瓶。来哦，祝您端午节快乐哦！来，你若有时间哦，无去也唔来公司坐看看，有通住啦，啊有通。做工课安尼吼，唔免困在家安尼。
1: 除了发粽子、发物资，陈月良还会从口袋里头顺手拿出了一张名片，上头写着是工程行的地址以及联络电话。这不是为了招兵买马，而是要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
7: 来，能拉一个，能帮一个是一个，一千个里面有一个来，也是一份子光荣的身份吧。去年有来这里搭一个回去啊，千分之一的比例算不错的。
1: 将自身的经历转化成为助人的力量。除了陈月良之外，全台湾的更生保护会也跟各地的监所合作，串联了民间跟政府资源，陪伴更生人重返社会，让他们在复归的路上不再孤立无援。
3: 我觉得现在政府这个社安网的机制真的也很好，高龄没有家人，身体又不好，什么都没有的，什么都不好的状态下，其实他在出狱以前，监狱就会跟我们辖区的更生保护会先做一个联系。那这个准备不是只有监狱，也不是只有更保，他可能要找到社政单位，那可能要找到卫政单位，卫生局啦，或者是警察，还是说劳政有的还可以工作，是不是需要劳工局这边做协助？所以我们有启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节下，就是有启动一个这样的机制。
1: 不止台湾，全世界都面临人口老化、高龄犯罪问题。在日本，就有一群人被称为下流老人。下流老人指的就是老年贫穷、没有积蓄、也没有依靠的长辈。为了生存，他们铤而走险，宁可犯罪入狱，吃免钱牢饭。
3: 像日本的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复制到台湾？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因为其实现在没有人照顾，没有人陪，然后自己吃，要自己吃饭，要自己弄或者怎么样，他还不如到监狱去，至少一天三餐有人提供，然后有这么多人在监狱里面，有这么多人。
1: 对此，日本政府就与地方单位合作，建立了出狱前的评估机制，让高龄受刑人在出狱前提早衔接长照与社福资源。而在欧洲，则有国家打造了开放式监狱，让受刑人白天可以外出工作，晚上返回监所，让他们能够逐步衔接社会生活，降低再犯罪的几率。而在美国，则针对了高龄受刑人推出了医疗假释与同情释放。这些做法看似不同，但背后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希望能够建立更加稳固的社会安全网。这期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谢谢你听到了最后。这是一个沉重的议题，却也是超高龄社会当中不该被忽视的问题。我们走进了监狱，翻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高墙，看见了高龄受刑人犯罪背后的无奈与挣扎。当我们离开了高墙，所要正视的是高龄更生人复归社会所面临的难题。在这集采访的过程当中，我有个很深的体悟，就是有些人他不是因为变坏才犯罪，而是在老去的过程当中渐渐地被社会遗忘。老去了牢房谈的从来不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问题，他真正映照的是超高龄社会即将共同面对的未来。
9: 四五十
10: 好朋友，
9: 美国戴利城牙医师王信芬说：“
11: 啊，我是参加慈济义诊的时候呢，每一次在义诊期间呢，师兄师姐都会准备素食给我们吃。每一次从这个义诊当中知道素食可以做得这么，好吃、健康，而且又充满了爱心。那我也觉得说，这个爱心不只是师兄师姐对我们的爱心，也是我可以把这个爱心借着素食啊，爱这个大地，爱这个地球。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发现，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也吃素食，哎，不一定是慈济，哎，所以我找到了很多的同伴，大家可以互相支持，继续素食这条路。”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一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美玲，我是慈济歌曲50年的编著。在我的生命中，我最感恩的是我有2位母亲，一位是我的生身母亲，她从小对我的人格的教育还有心性上的养成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位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也就是全球人的导师正言上人。上人的身形总是指引我追求生命的一个方向。那虽然我们的个性都很内向，不方便跟这2位母亲抱抱他们，跟他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就是化作行动，用父母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健康的身体来行善，来回报2位母亲对我的恩德。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根据2014年国家卫生院和台大医院所做的研究发现，常接触到环境荷尔蒙塑化剂，则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将比一般人要高90%。
1: 有些妇女呢，出经比较早，或者是停经比较晚，另外她有家族史啦，或者是说她以前曾经一辈子得乳癌啊，开过刀。但呢，长期的服用荷尔蒙，按照统计上面呢、如果超过5年的使用呢，是有它的风险。
0: 台湾乳癌好发年龄层是在45至55岁，虽然它是妇女不可轻忽的健康杀手，不过跟其他癌症相比，乳癌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通常良好。
1: 大家在比较风险年龄的时候去接受这个筛检，能够筛检出早期的乳癌，最好是零期的原位癌。以原位癌来讲呢，一般治疗效果非常好，几乎呢将近100%都没事的。一般最常见到的一个症状就是乳房摸到硬块，另外呢可能发现到乳头啊突然间呢有凹陷，这个就要高度警觉。另外一个就是乳头有时候突然间呢有凹陷，这个就要高度警觉。另外一个就是乳头有时候会有一些分泌物，但这个分泌物呢不见得说就是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我们读书会。那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变与不变的。那这个题目呢，其实呢要做很多功课啊，真的是人生里面呢，有时候要变，有时候不能变，什么时候该变，什么时候不该变，那这个也是我们人生中啊，这个应对进退取舍的一种分寸跟智慧啊。我们如果跟朋友久没有见面的话呢，一旦见面呢，都会讲一些客套话，哇，好久不见，哇，你都没有变呢。你如果说我没变，那我就变了，变了什么？我变得没有比以前庄严呐、啊，所以你说我没变呐、啊，对。相反的呢，如果你对我说，哇，好久不见，你现在变得比较年轻呢，你变呢，你说我变，其实我都没变，是你在变，是你的心变得比较年轻，比较庄严呐、啊，所以你看到人呢都很年轻了，都很欢喜了，啊，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大家可以慢慢去参去体会。走在池塘边呢、啊，看到池塘里面的鱼啊在游来游去的，啊，有人就会说，哇，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好快乐哦。请问你怎么知道水里面的鱼很快乐呢？鱼快乐会笑吗？你怎么知道它快乐呢？它每天都是一样啊，一成不变，在水里面游来游去啊。所以鱼没有变，变的是你自己，是你那时候的心呢很快乐，所以你看什么都很快乐。忧郁症的人呢，他去看鱼，他会觉得鱼不快乐啊。其实不快乐的不是鱼啊，而是自己啊。同样碰到阳光普照呢，心情好的人呢是看到什么？光明跟希望。心情不好的人呢是看到什么？看到燥热跟烦闷。同样碰到阴天下雨啊，心情好的人呢感觉到，哇，大地得到滋润，哇，这个气氛很好啊，细雨绵绵的啊。可心情不好的人呢，看到这个雨天呢就怎么样？怀忧抑郁啊，心情就更不好。同样的天气呢都没有变，变的是谁啊？不同心情的人，不同的感受。这个在佛法上叫做什么？叫做自信的显现啊。你看到的外境其实是内心的反应啊。一个人呢应付环境变迁的能力呢，跟自己的身心状态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说身心都处于极佳状态的人呢，他的体力跟心力呢会协调的比较好。这个对应付变迁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身心都要训练的，啊，只练心不练身呢，会心有余力不足啊，很有爱心，但是没有体力，啊，这样就很难把爱心化为行动啊。只练身不练心呢，会力不从心，身体很强壮，但是心灵很脆弱，动不动就变成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呐，啊，所以身体要锻炼，心灵要淬炼。经过训练，接受磨练，再通过层层的考验，这样不管境界变或不变，或环境瞬息万变，我们才能够巧妙的通权达变，这样才有可能当教练的。一个人呢、啊，不动的时候很稳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啊。但是如果在动荡的环境中，依然能够不动声色，稳如泰山呢，这个才是真功夫，才是我们要学的啦。那不动声色什么意思？不动声色就是沉得住气，啊，不动声色就是沉得住气。那沉得住气就是什么？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也就是什么？安忍不动啊，如大地。这个是很高的境界哦。啊，那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他怎么？他就是一般人所讲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啊。哎，意思是这样子的。啊，那不。

0: 变与不动，也可以说就是静如处子啊。不变跟不动呢，也可以说是什么？静如处子啊。静如处子不是静而不动哦，它是在伺机而动，等待机会，蓄势待发的意思了。等到机会一到的时候，它怎么样？它一动的时候是动如狡兔啊。不是静久了动不起来，或动久了静不下来啊，不是这样子啊、哦，而是动静寥寥分明呢、啊，变跟不变也是寥寥分明呢、啊，所以呢，动跟静呢也是变与不变的行动展现，啊，该变就临机应变呢、啊，不该变就怎么静观其变呢、啊，那这个也是要智慧做后盾呢，才能够做得到、啊。各位看看哦，那个。都有看过奥运比赛那个举重选手的举重比赛嘛？对，这个里面也是有哲理的。他举重选手开始举的时候，他必须一鼓作气，所以他一鼓作气把那个举重举起来的时候呢，如果举得起来就举，万一举不起来的时候，他必须当机立断怎么样放下。你硬撑下去呢，就会造成什么运动伤害。这个跟变与不变的道理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啊，该提就提，不该提就什么立即放下，啊，该变就变，不该变就是立即就是马上不变，啊，所以呢，这个道理两个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啊，因为哈，你举重哦，你举不起来的，你硬举的话哦，会怎么再而衰？你第一次没有举起来啊，你第二次想继续勉强去举的时候呢，就再而衰，衰败的衰。然后举不起来还要继续举，第三次衰而竭啊，一鼓作气，没有一鼓作气的话呢就不行，就马上都放下的意思了啊。我们呢2004年呢去斯里兰卡啊，那个去那时候去做救灾工作嘛，那急难赈灾过后呢都开始进行造镇计划，我们在那边有做造镇计划，要盖什么？就是盖大爱屋啦，哈。后来盖了600多间的大爱屋之外，还盖了一间国立中学、职训中心、医疗中心、社区活动中心等等。那这些硬体盖好之后呢，要举行什么大爱屋的什么入厝典礼啊、启用典礼啊，因为这是大事一桩嘛。典礼的前一天傍晚的时候，太阳要下山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场布置好啦，大家都要怎么样？要离开这个大爱村嘛，用走的嘛。走到大爱村的入口处大门口的时候呢，那大门口有个拱门嘛，在那里，看见很多灾民，很多村民呢聚集在那个地方。那我就走过去看是什么事情，这么多人，已经天色已经暗了嘛，还这么多人呢聚集在这里。结果是什么？当地的执政党啊，准备一个很大的那个四方形的招牌啊，里面写很多那个辛哈拉文的。斯里兰卡的文呢、啊？那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大爱村这个硬体建设啊，是执政党的关系呢，执政党的努力呢，才有办法盖到这个大爱村的。等于是说，把这个盖大爱村的功劳揽在执政党的身上就对了。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这样很不对呢，这明明是我们盖的，你怎么可以抢我们的功劳？对，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应对啊，不敢有任何行动啊。那我那时候在现场啊，我还记得那时候天色已经暗了，我从现场打电话回花莲呢，请示我们上人呢，就跟上人讲这些事情嘛。那上人的电话中就跟我对我指示，他说哈，那是他们的国家，我们在那边呢，脚踏别人的地啊，头顶别人的天呢、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重要的是，灾民们都有新房子住，那。门口要挂什么牌子？我们尊重当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那里面讲的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什么？就是不动声色的意思了。你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因为看到人家要挂那个牌子，你马上什么心随境转啊，就是什么，就是闻声起舞的啦，马上就沉不住气，马上就要跟对方讲，这不对，不行，你要不动声色，也就是不要轻举妄动了。其实啊，在那个当下哦，如果不够冷静或拿捏的不好的话，就会起纷争哦。那是他的国家而且 其实我们在那边救灾没有政府的帮助，我们也很难救灾。老实讲啊，这个都要我们都要互相感恩的了啊。那这个其实套句庶民语言的，我们常常讲的叫做“强龙不压地头蛇”啊。各位想想看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我们到那边去尊重人家啊，人家让你盖大爱屋，我们虽然我们出的钱多，我们出钱出力，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感恩呐、啊，因为并不是你要去救灾就可以救灾。也不一定说你要去救人，人家都让你救；也不一定说你要去帮助人家，人家都让你帮。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都要起一个感恩心，彼此成就啊、哦？这个被救的人很庆幸的，但是救人的人呢，感觉也很好啊。这个彼此感恩呐、啊。哦，那最近呢，这个东南亚，尤其那个什么马来西亚啦、柬埔寨啦、越南啦，哦。缅甸、啊、等等这些东南亚国家，每年的年底、啊、靠近年底呢，都有一些那些水灾发生、啊、他们的季节这个是常态性的。那这几个国家、哦、大水灾的侵袭、啊、造成了、啊、蛮严重的，都这个水灾今年的水灾是蛮严重的、啊、造成这个很多数十万的灾民呢、啊、家园啊家当呢、啊、都损毁了、啊、还有一些人往生了，大约100多人往生在这个东南亚国家里面呢、啊啊、那这几天呢，我们的越南跟柬埔寨的抗灾团都陆续抗灾完回来了啊。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开会啊，怎么样做后续的援助工作这样子。那其实哈、哦，其中一个国家呢哈，刚刚讲东南亚国家里面，其中一个国家呢，他们的水灾是蛮严重的哦，这次哦。那他们知道这个政府知道说，哎，我们实际在这个国家的海关的仓库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大米啊、哦，因为我们每年我们农委会都有一些米给。让持续去国外有需要的国家发放啊，那这个国家里面我们也放了很多的米，那政府知道我们的仓库里面放了很多米，啊，就希望说我们的米啊拿出来救灾啊，这当然是可以嘛，这个米本来就是要救灾用的嘛，对，啊，那就跟政府就把我们的实际的米啊，跟他们政府自己采购的一些生活物资呢一起发放，那发放的前两天呢，哎，请我们去观礼了。啊、邀请我们慈济人去观礼，哎，那我们一听呢，感觉不太对劲，哎，怎么会是观礼呢？这个发放最大的物资就是米了嘛，对，那怎么会？至少应该是什么合作发放啊，或者合办发放啊，哦，才是合理一点嘛。那我们觉得很奇怪，哎，这个这样不对呢，怎么会去观礼呢？那我们就去观礼就跟一般的村民一样的嘛，对，就怪怪的。那我们就请示上人的，那上人就清楚来龙去脉之后呢，就说了。虽然政府自己在发放，但只要这些实际的大米跟这些物资呢，最后都是直接发放到灾民的手里，这样就好。你看上人的心胸很宽大，我们觉得这样不对，我们还会去比较计较去争的。上人说没有关系的，最重要是这些米这些物资最后呢到了灾民的手里，这个最重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好了，其他都小事情。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什么？就是青山无所争呢、啊，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前面是事情的事，后面是世界的事，不争啊，这个是个恢弘的气度哦，不跟人家争，无所争就是就不必争，啊，不争呢就是什么按兵不动啊，啊，不变就是什么维持现状，那不争不变呢，那自然就什么不惹尘埃啦，啊，不会去惹事情啦。啊，那心不惹尘埃，自然什么？自然是清净的嘛。这个也是让我们学习，啊，抓重点。我们要去发放，就是要把物资发给需要的灾民，灾民拿得到就好了。啊，动因过程怎么发，那个都小事情了，是这样子。台湾有一位老和尚了，叫做广清老和尚啊，大家都知道嘛啊，他很早就圆寂了啊。他曾经开示一句话的，人生的哲理很有道理的。福建话，也就是台湾话了哈，叫什么？无来无去无代志，啊，叫做没来没去没代志没事情呐，啊，那这句话其实跟什么？跟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一句话是相互辉映的。六祖慧能大师讲一句话是什么？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所以不是外面有尘埃。而是我们自己心境蒙尘了、啊、 心里面这个镜子呢，很多灰尘在上面的啊，不是外境变幻莫测，而是自己的心呢动荡不定的，都是自己的心在作怪了。以前哈，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次呢，我们要办音乐会，那选了很多场地哦，最后选择了大家都认为是办音乐会最理想的场地，叫做海皇歌剧院。我相信如果老一辈的人或者在新加坡住久的人都知道，以前新加坡有一个叫海皇歌剧院，那这个歌剧院是表演艳舞的地方，就是给观光客去那边看艳舞。场地找好了呢，那我们要在会议中做最后确定嘛。那当地有些我们新加坡的职工，他了解当地，你怎么要办音乐会，怎么找到这个海皇歌剧院呢？他马上就说，海皇歌剧院是表演艳舞的地方，我们这个是音乐会，是亲近的一个演出呢，怎么会选在一个怎么选在这个地方办音乐会呢？那其实呢，当初在选地点的时候，我们筹备小组是只专注在选一个舞台跟观众之间的距离呢是最恰当的，互动会比较好的，比较适合的。大家的信念其实都是没有其他，没有想其他的，这很单纯的想法而已。可是会议中呢，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那这个要如何异中求同呢？达成共识呢？有的人说不错啊，有的人说不行啊，这个表演艳舞的地方 这个时候怎么样？就要把正信的佛法用在当下，让佛法跟生活及工作全然结合啊。那我那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见解了，希望呢一切呢以法为依归了，依法以前讲过嘛，依法不依人呐，以法为依归了，以法为最高指导原则了，到底要怎么做呢？以法为最高指导原则。那那个时候呢，我想说用这样佛法来解释的话呢，比较会有说服力啊。那我就当众跟大家分享，我就讲一句话，我说哈，心够境够了，够污垢都够了，心够境够，心净净净，心是清净的，境界也是清净的意思啦，心够境够，心净净净，境够两相皆属虚妄，不妄心分别则不够不净。这个舞台到底是清净的呢还是污垢的呢，不在于外在的这个舞台，有形的这个舞台，而是在于我们自己内在无形的心境。净垢两相都是什么？都是属于自己内心的什么自信的显现，刚刚讲的嘛，是唯心所造啊，所以都是属于虚妄。之所以会有清净跟污染污垢的镜像差别，它所以会有这两个不同的镜像的差别呢，那是我们自己虚妄的心呢在做分别了。其实佛魔以前讲过，佛魔也是不二啊，净土跟秽土也是不二啊，都是一体的两面啊。你要选择哪一面，就看你的心念，一体两面的、叫做不二法门嘛。同样一个人呢，你用佛心看他呢，他就是佛啦。你用鬼心看他呢，他就是鬼了。你用疑心看他呢，他就非常可疑了。我们自己疑心生暗鬼。你用欢喜心看他呢，他就很好看。你用嗔恨心去看他，缘结的不好。你用嗔恨心去看他，他就很耐看。什么叫做耐看？要忍耐一下子看得下去啊。所以啊，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心啊在作怪啊。再举个例子来讲啊。更清楚，我们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刚好手呢去沾到地上的牛粪，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洗手嘛， 对， 对，我们洗过之后多洗几次，洗过之后我们认为哇真的很干净的哦，洗了好几次、可是如果我们的手帕，我们摔下去手帕去沾到那个牛粪的话呢，我们再怎么洗心里总是觉得怎么样不干净，对，你再怎么洗完的话，你又不这个沾过牛粪的手帕，对，那干脆怎么样？干脆把它扔掉了啦，拿在手上就不干净，把它扔掉就干净了嘛。但是很奇怪哦，我手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不能因为手脏了就把手丢掉啊，对， 所以我们就认为怎么样，洗一洗，洗一洗就会干净的啦。一个是不值钱又可以丢弃的手帕，我们把它丢掉了才觉得干净；一个是不能丢弃的手，只好呢洗一洗，多洗几次就认为它干净了，真的是干净的。同样是沾到牛粪啊，我们对污秽跟洁净有绝对的定义吗？对，那是什么？那是我们用自己的主观跟执着去妄心分别了。手帕丢掉才会干净的，但是手不能丢掉啊！你不能手碰到脏东西把手丢掉啊！手才一只而已啊，手帕可以再买啊！那这什么意思？自己的妄心分别啊！我们人都有这种凡夫的妄别妄心呢、啊，这妄心分别的。其实也好，你看，我们如果家里在喝汤啊，放汤都用有时候放什么像这个什么佛跳墙那个都有一个陶瓮嘛，小小的陶瓮嘛，对，哎，我们有时候煮汤也是放那个陶瓮里面嘛。对，放汤的陶瓮，如果哪一天呢，有人跟我们讲这个，你这样装汤这个陶瓮呢，啊，是本来的装尿的，或者曾经装过尿的，请问这个时候里面的汤你敢喝吗？你会觉得怪怪的，对不对？哎，这个装尿的瓮啊，现在装汤，汤喝下去，你会想到，哎，这个是装尿的东西，对，你不知道没事，知道了反而有事。啊，其实陶瓮是洗干净的啊，对，那洗干净的刚刚一点味道都没有了，但是我们心里还是觉得怪怪的，这什么？就是妄心呐、啊，妄心分别，妄心在作怪了。可是你这个陶瓮如果买新的回来啊，煮汤你会吃，你会喝，跟你讲这个装过尿，你就不敢喝了。那这个的话，我们的心的位置妄心分别了。所以为什么要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要舍妄取真，或者去妄归真？我们有这个妄心是不好的，对不对？把这个妄心去掉，舍妄嘛，归真嘛，哎，归到什么？归到真心啊！这一心哈、哦，就什么？就是他的什么？他的平等心、平常心的意思了，啊，没有分别心的意思啊，啊，那孩子呢？哦，这个怎么教呢？就是很难改变的。对，我们有时候面对我们孩子很难教嘛，那孩子都是怎么教他都不会改变啊。那这个时候孩子不变。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变，啊，如果不能改变别人的时候呢，就要尝试改变自己啊。这近似也是这样子讲嘛，对。同理啊，不能改变先生的时候，太太就要懂得先改变自己。哦，那太太那个先生不能改变的时候，太太要改变自己嘛。那太太如果不能改变的时候，那先生就要尝试先改变自己嘛。所以近似有一句话叫什么？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啊！上次有分享过，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啊，只有什么？只有用错方法的父母，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呢、啊，只有用错方法的老师啊！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什么道理啊？方法用错了，就要勇于改变。哎，用这个方法下去不见效，你就要尝试用一个方法嘛。这一帖药你吃了几年的都不见效。你要尝试换药了嘛？一样的道理嘛，对，你才不会怎么样，一直重蹈覆辙，甚至一直在什么复制烦恼。方法变得好，那路呢自然就通，叫做变通。山穷水尽疑无路，不是没有路啦，是我们自己怎么样钻牛角尖呢？还钻到不见天日。可是哦，有一天呢。学会变通的时候就怎么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最后就是什么？柳暗花明，不是又一村，好多村。这个穷则变呢的意思是什么？一件事情发展到尽头，达到瓶颈了，没有办法突破了，这个时候呢，就要寻求突破瓶颈。要突破瓶颈，就要改变，叫做穷则变的意思啦。那变则通的意思是什么？这件事情经过改变改善之后呢，哎，以后的发展就怎么样，就很通畅了啊。你把这个瓶颈突破了嘛，你用方法把它突破了嘛，哎，以后怎么样，就发展就非常的通畅了，叫做这个变则通了，通畅了。哦，通则变，变则通，通则达。通则达什么意思啊？通则达说因为你寻求改变，哦，然后也改变得很好，那最后怎么样就可以长久的永续发展下去的啦，啊，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呢， 不要灰心失望，任何的问题呢都有解决之道了，只要自己能去想办法求变，一旦变通了呢，就是雾散云开见青天呢、啊。心经上也是如此嘛，哎，啊，这个就是什么，就要懂得变啊。那不会变呢，就会一无路。能变就是什么好多春，啊，什么样的信念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嘛，啊，就这个意思嘛。那一无路不是没有路了，而是一无路不是路不通，是心不通，所以才说什么心通路就通啊。如果心还是不通，那我就建议大家回家多吃意大利通心粉，通心粉吃的心就通了。在职场上、工作上啊，或者修行道路上，想要突破眼前的困境或瓶颈，就要学习什么通权达变、随机应变。古代呢有一句名言叫什么，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呢，啊，我们平常我们可以讲说啊，人无规矩就不成方圆嘛，一样的意思嘛，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呢，这是告诉我们什么规矩跟制度啊的重要性啊，没有错啊，世间法，我们在世间做事情要有世间法啊，世间法就是方便嘛，啊，应对这些根基不同的众生，大家都可以方便的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规矩跟制度的重要性，必须有这样规矩跟重要性。可是呢，如果过于刻板或呆板，规矩制度有了，但是你对这个规矩制度很刻板很呆板，认为这个规矩跟制度呢只能设立不能改变，有些人是这样子认为的，哎，这是规矩，这是制度，不能改变不能改变的。如果你认为规矩跟制度只能设立但是不能去改变的话，那这样就大错特错了。更何况呢，制度只能管听话的人啊，没办法管呢不听话的人啊，甚至制度只能管好人呢，没办法管坏人啊。我们身边就有很多人呢，就是缺少那种改变的勇气呢，跟胆量。改变尝试改变也是要有胆量的呢。有的人会说墨守成规嘛，对，死骨不化啊，啊，再严重下去变成什么一种法执，对法的执着。什么是法执啊？这个好好解释一下。法执也差不多是一种我执啦，自我的执着啦。虽然有在学佛法，但是不但没有妙用佛法，反而错用佛法，僵化使用佛法。经文告诉我们呢，愿解如来真实义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错解如来真实义啊，造成呢所学的呢都变成障碍了，叫做所知障嘛。啊，所以就学问知识比较高的人，学的越多呢越成为成长的障碍，叫做所知障，所知道的知识反而成为障碍了，这叫做法执啊。那意识形态上的知识也叫做法执。那什么是意识形态上的知识啊？意识形态上的知识就是执着于自己的想法跟做法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啊，就是意识形态了啊。只有我们这个法门是最好的，其他法门都是不能比的，不可以这样子讲。法门没有高下啊，只有先后的次序而已了啊，先小圣再大圣啊，小圣中圣大圣，有顺序，但是没有大小之分呢啊，更没有好坏啊，不能这样子，只有都是自己的想法跟做法才是正确的，别人是错的，这个就是也是一种法执啦，这样做这样就不对了，要你对他也对我也没错啊，这个就是什么《金刚经》所讲的嘛，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意境呢，也就是菩萨无我的境界，没有我上次有讲过嘛，也叫做什么法本无法，法无定法啊，最重要的只要对机，它就是妙法了啦，法没有高下了，要也没有贵贱呐，要对机，要奇妙用，就是变成妙法了。有一次啊，新加坡分会举办这个培训课程啊，因为新加坡的金丝堂它是佛堂在三楼啊，哦，那一楼是比较宽大一点，可以集合嘛，叫做文化厅嘛。那300多位的学员呢， 需要先在什么拥挤的一楼的文化厅先整队整好了，哦，那怎么样才能够上佛堂嘛？对，那有一那次办活动了，好不容易300多人那个队伍都整顿好了，准备要上去了，哎，这个时候突然有几位迟到的学员呢，要从大门冲进来，来不及的冲进来了，哎，这个时候呢，负责场控的一位师姐就婉转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先不要从这边进来，你们从侧门从旁边进来，因为队伍已经整队好了，你们从侧门进来，等下上到佛堂去，我再帮你安排位置，哎，这样也是没有，这样就正确嘛，对。可是他当这个师姐跟他们讲从侧门进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师姐也是个场控，哎，跑出来了，出面制止他，然后义正辞严说，怎么可以走侧门呢？上人说要走正门。哎，那时候其实上人在跟我们讲说，啊，我们到金字堂去尽量走正门呐，啊。那其实那个时候上人这样讲，他的意思在，有他的因缘呢，啊，不是一直说一定要走正门的意思，不是啊。所以这个师姐听啊，上人就要走正门，啊，马上出来讲，哎，不行不行，你怎么叫他们走侧门呢，啊？上人就要走正门啊。结果因为哈，就因为几个人哦，突然间插进这个队伍里面啊，那可想而知嘛，牵一发动全局嘛。对你挤进来，我就后面就往后退，往后退，哎。整个队伍一阵骚动，一阵骚乱。那这个时候，另外刚刚讲叫他们走侧门那个事情就很不高兴了，对，我这样讲也没错，你为什么一定要从正门进来？对，那后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会检讨会嘛。那我们的检讨会不是说检讨谁做的不好，好，要责备谁，不是。以前在新马的时候，这检讨会我常跟大家讲说，检讨会不是检讨谁做的不好，而是检讨怎么做会更好。大家都喜欢参加检讨会啊，没有责备人的，大家互相感恩互相学习嘛，哦，那这个其实呢，我们在会公就会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哦，那我们就讲说，哦，哎，这个上人叫我们走正门的意思是提醒我们，啊，到净慈堂来闻法来求法的时候呢，走正门提醒自己心有正道行有中道，但是他是说，不是说哈，不是说叫我们，他是叫我们尽量走正门，而不是说不能走侧门，没有讲说不可走侧门嘛。情况有变的时候呢，不能墨守成规呢，需巧思应变，如此才是对机妙用。所以呢，都没有错，只是呢，还可以做得更好了。在台湾呢，跟美国呢，我们行人或开车都是走右边的嘛，那新加坡、马来西亚是走左边的嘛，对。那如果各位如果运动的话，有早上起来运动的话，晨跑啊，或快走啊都好，这个时候呢，天还未亮哦，那路是暗暗的哦，这个时候你要起来慢跑的话呢，你本来走右边的人要走左边哦，你本来走左边的人这个时候要走右边哦，为什么？如果有运动的人就知道这个安全的考量啊，为什么？因为你本来走右边的人，你还是走右边的话，后面来车你没办法预防，你看到了前面车没问题，他就走左边的嘛，后面的车子万一不小心酒驾就这样撞下来，你不是一点防备的机制那能力都没有吗？可是如果你本来走右边的人去走左边的话，哎，对方车子来你看得清清楚楚的，你有应变的时间跟空间呢，啊，这个运动人知道嘛？那这个也是要变呢，啊，不是说一定要走右边，不走右边都不行，不是，啊，运动的时候你可以走到对面去，哎，这个是比较，我平常运动我也是这样子走啊，我们台湾走右边嘛，可是我如果要在路，我很少在路上走，都在园区里面走比较多，啊，以前就在路边走，但是我会走到左边去，左边等于对方的右边嘛，他车子来我就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是要变的，你不能说哎，走路要靠右边，看情形的，啊，这个不要死板板的。那如果天色太暗的时候，你身上甚至还要带个闪光器，会闪会闪的。我也带个闪光器啊，暗暗的啊，你这又穿个黑衣服在路上跑，谁知道那么有个人啊？对，不是你看得到别人就好，也要别人能够看得到你啊，这样才会安全呢，啊。就好像什么，瞎子晚上出门的时候还要提个灯呢。哎，你说，哎，下次眼睛都看不到，干嘛提个灯啊？他看得到别人吗？他当然看不到别人了，啊。可是他提个灯是要干什么？是让别人能够看到他才会安全嘛，对不对？哦，刚 高速公路啊，碰到塞车又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路肩。那路肩不能，车子不能用了嘛？对。可是如果高速公路很塞车，刚好碰到什么交通车祸干什么紧急事故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为了救人一命，救护车或者警车逆向行驶也可以呀、啊，怎么不可以？情况有异的时候，要巧施全变嘛，啊，这才是正法。就好像说，原本你要买酱油的钱，你也可以拿来买黑醋啊，买黑醋也可以啊，为什么这个钱是买酱油的钱，就不能买黑醋呢？啊，头脑没有这么呆板的嘛，不是死板板的嘛，对。啊，其实呢，规则跟制度呢是人定的，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不是不能变的。虽然呢，规则跟制度是一个约定的啊，这个彼此的默契嘛，一种约定嘛。约定也是世间法啊，既然世间法，就必须是能够什么应机方便的。如果不知道改变呢，只意味着死板板的遵守规则跟制度，是注定要被社会淘汰，因为你的头脑啊很难与时俱进，而造成什么闭门造车了，都是自我感觉良好了，就变成井底之蛙。对，这个在这个社会上要很容易被淘汰的。对改变或应变来讲啊，一个头脑很僵化、思想很僵化呢，思想很保守的人来说呢，是很难应付的。只有那些个性很乐观而且富有创造性的，才能够呢思路开阔、灵活、机动的去应对那些不可避免而且持续在发展的变化。就是头脑要很灵通的啊，那这些变化其实是实现目标所必须的反应的。你要去实现目标的话，通往正确目标的过程中呢，你就必须有所改变，不是死板板的一条路了啊。这也是一种智慧的趋势。顺境的时候呢，我们顺势而为啊；逆境的时候呢，逆势操作了，这也是一种变通啊。有的人顺境可以做得很好，逆境他都做不好。顺的时候就是顺势而为啊，逆的时候是逆势操作啊，啊，这也是要看顺逆的情况改变的啊，去调整自己的方法，也是一种变通啊。啊，在环境呢变化或者形势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处事方式跟应对之道呢，也应该随之改变。否则很容易吃亏或者败阵，你不容易随时呢调整你自己，死板板的，那这样你做事情呢或者做人也好呢，很容易吃亏啊或者败阵呢。几年前呢，我参加进士堂的一个活动啊，那各位都知道我们花莲的进士堂呢，啊，他那个大门出来旁边有个廊道，因为有一种古典的那种设计嘛，都很多直角啊，上面就放一些古董的那种雕刻啊，很多直角嘛，啊，那时候呢，学员被要求呢，队伍必须呢走直线与直角，啊，就是集合好了以后呢，啊，从集合地点哦，那个金字塔出来以后集合好了啊，要去餐厅一段路嘛，对。啊，去餐厅路程中很多这个直角的，好，那就要走几步弯个直角，走几步再弯一个直角，大概我看好像弯三次的样子。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学员之一啊，我面对这样的情况感觉很奇怪，很不自然。因为如果这个是佛法的话，我们平常走路不可能这样子走路的嘛，对不对？你说走远远的一个直角还好，这么近走几步一个直角，走几步一个直角，我们走路不会这样，一定抓直线走的，不可能这样子走的。你这样走，人家认为这个人头脑有问题啊，对，我觉得怪怪的，因为跟生活没办法印证。所以呢，我就跟我们的营本部呢就反映了，我说，哎，这个是不是能够更生活化啊，更人性化啊，把它截弯取直啊。后来有一次呢，我再去看的时候啊。应对我去陪伴的看的时候，这次集合点到餐厅的路线哦，中间有好多直行的，没有走了， 改成抓直线，截弯取直的意思啊。哦，那地面上贴一条地标，叫大家就照这条直线走啊。哦，这个哈，哦，这个行进走直角跟走直线，能显出团队的整齐跟庄严的，尤其是在法会当中呢，更能显现充盈的道气。这个是没错，对的，正确的。但如果走几步就转一个直角，而且还转好几个直角，这个行进队伍看起来是十分怪异与不自然的。哦，所以还好，哎，后来大家觉得，哎，对，应该走直线就好嘛，整齐就好嘛。对，你在旁边看，你们这团体怎么走路走这种奇怪的这个路线，很奇怪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哦，适应性是人类适应周遭环境的生存能力。适应性，啊，是人类在适应周遭环境的生存能力。还有一个灵活性，很灵活，灵活性的是人处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改变自己的能力。两个都不一样哦。哦，这个灵活性是人处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而要改变自己的一种能力啊。哦，讲更简单一点就是什么，环境不能改变时，我们只能环境是不能改变，我们只能去适应它，叫做适应性。哦，而适应过程中自我的改变或调整叫做灵活性啊。我就是要适应这个环境啊，我要适应这个环境，我必须做出调整嘛，必须改变嘛，对不对？那这种调整跟改变叫做灵活，哎，它不会僵化，它不会死板板的，哎，它会怎么样？临机应变，它会调整啊，这叫什么？这个叫做适应性，它灵活性啊。适应性跟灵活性呢，都是应付变迁的能力，它是活力的表现，因为很灵活，很善巧。这个跟妙用佛法的意思是一样的了啊。学佛跟或学习的过程中呢，变通的理念也是相当重要的，叫做什么？学佛要活学，学后要活用，学习也是要活学活用啊。好话可以死记，但必须活用啊。这句话很重要，你要记近思语啊，记那些智慧法语啊，记那些圣贤语录啊，都是很好的话，哎，但是这些好话你可以死记，不过你必须活用，哎，不能死记死用，哎，死读书的人叫做什么？书匠嘛。这样的人呢，多数无法将学问呢灵活运用，所以他一旦发生碰到一旦紧急状况的时候呢，他只会用很生硬的搬出头脑里面呢有限的知识跟知见，让自己陷在矛盾跟错误的死胡同里面，而自己不知道，这叫书匠啊，读很多书啊，但是没办法灵活运用啊，这个也叫什么？也叫法执啦，啊，读了很多知识学问了，但是呢，障碍自己了，而且很执着了，硬邦邦的，没有弹性了，所以不管是学习或模仿啊，也都要懂得灵活运用。你不要做学习，模仿也是一样，你要模仿人家也是一样啊，对，你也是要调整啊，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啊，对，也要灵活运用啊，绝不是说生搬硬套的，就能获得同样的效果，不是这样子啊。学佛或学习最重要的不是佛法跟理论的实际，而是佛法跟知识的融会贯通，就像数学公式一样啊，我们都读过数学不是吗？都要背很多公式嘛，对，一样的意思。你学佛也是要背很多佛学的经文啊、经典，也是一样，没有错啊，对。但是不是要死记，是要融会贯通的，好像数学的公式一样，背的很多是很好啦，但要灵活运用。只要我们了解的这个公式里面的解题技巧跟原理呢，不管考题怎么变化，我们也都能迎刃而解啊，因为你是活用嘛，对。那举个例子嘛，一个年轻人跟他的武术功夫啊的师傅学习啊，这个师傅叫他，你出去外面跟人家比武啊，当人家用木棍 当头劈下来的时候呢，你要记住哦，用哪一招你知道吗？两手交叉这样挡，他打下来就用手把它挡住，啊，懂不懂？啊，第一招就这样子哦。当他打下来没有打到你，啊，哎，他要怎么样？他要从旁边扫过来，旁边扫过来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姿势？这样挡，懂吗？哎，他要这样打过来就这样挡，他如果这样扫过来你就这样挡，懂不懂？啊，一个这样，一个这样，啊，懂懂懂啊，一个这样，一个这样，啊，记起来哈。最后这个徒弟有一次出去跟他比武啊，两个一上来，对方。他看到对方打他，马上哦，师傅就要先叫，看到他棍子劈他了嘛，他马上手就这样子。可是那个人很动作很快，他看他手这样，他从旁边劈过来打到这里。那他啊这样子，哎，没有挡到棍木棍啊。第二招是这样子，你这样子，那个人就这样劈过来了，对不对？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你学功夫也是要活用嘛。上次不是讲过吗？打球也是一样嘛，基本动作大家都要练，没有错。可是成功的球员是怎么样？他会怎么样？他会生妙，他会妙传嘛，啊，这个出神入化的境界的嘛，啊，对，所以这叫灵活运用的意思了哈。所以想要改变人生、改变结局或改变命运也好，就必须先改变自己的观念呐，改变自己的心态，改变自己的想法。观念改变了，心态就改变；心态改变了。做法就改变，做法改变了，结局就改变了，结局改变就是命运改变。所以能变或不能变，就端看你头脑是不是很灵活，可不可以随时灵活应变的，啊。前面讲的那个走大门啊，刚刚不是新加坡的走大门啊，对不对？走路走直角那个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啦，啊，随时灵活应变的，啊。老子跟孔子有一段对话很好。孔老夫子跟老子啊，哦，他们说什么？他们的对话，这个世界上呢，头壳比你硬的人多的是，你千万不要硬正面去撞，啊，知道进呢，还要学会退，以退为进的意思啦。知道勇啊，你很勇猛，很好啊。知道勇还要学习猛。不要有勇无谋变成匹夫之勇啊！知道执行还要学会迂回，哎，心有正道，哎，执行没有错。但是直路不能走的时候，你要懂得弯，对不对？啊，转个弯才会好走嘛。有时候对不对？哎，迂回啊，叫做曲直向前呐，啊。该弯曲就弯曲，该执行就执行，最后还是怎么样？还是往前进啊。有些事情呢要慢慢来才会快一点，欲速则不达。有些事情急不来，你就要等待因缘，啊，这个也是要懂得变与不变啊。好，第四个，知道坚定还要学习什么善巧。哎，你这个人呢的道心很坚定呢，啊，哎，这么讲的坚定其实也不是讲说道心很坚定的，啊，他学习善巧了，什么意思啊？你很坚定，但是不能变成坚硬，过头变成坚硬了，啊，死板板的意思啦，啊。必须什么？学会善巧，善巧就是什么？刚刚就讲灵活应变的意思嘛，就是刚柔并济啊，软硬兼施啊，不是硬邦邦的嘛。其实啊，人生啊，很多道理是一样的啦。碰到神木呢，你不要去撞它，你去撞它，它你会死，它没事啊。有些人你是不能碰他的，你碰他，他起烦恼，他起嗔恨心，你结了一个不好的人缘呢，一样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生的路要懂得绕道而行呢，啊，有时候啊懂得转弯了，路才会好走，啊。还有一句话也很好。生性聪明但不爱学习，刚刚前面讲那个孔老夫子跟庄子那个对话也是要学习啊，里面很多人生的哲理嘛，要学习，学习很重要。生性聪明但不爱学习啊，这个人很聪明但是不爱学习，很可能什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对。憨厚老实但不爱学习，哎，憨厚老实，哎，这个人很老实很憨厚不错嘛，对，哎，这个做人啊很正直啊，很木讷啊，对，憨厚老实，但不爱学习，很可能什么 遇事不能取舍分寸，不懂得通权达变的，因为太老实太死板板的了，不会变通了。简单讲就是什么，就是单纯有，这个人很憨厚老实很单纯啊，单纯有余，但是应变不足啊。头脑是很单纯，但单纯到没有办法应变，啊，这个就不好。那做人耿直但不爱学习，哎，这个做人很正直耿直的个性啊，哎，这个很好，但是不爱学习，很可能什么，因为个性很耿直啊，心很直啊，所以说起话来呢，心直口快，再严重一点，尖酸，讲话就尖酸刻薄，哎，见义勇为，有勇气承担，也要有什么，要勇敢承诺啊，很爱见义勇为是很好啊，这个人很见义勇为，很什么事情是冲第一个啊，很敢承担，哦，很有勇气啊，但是不爱学习，见义勇为但不爱学习，就是什么好勇不好学的意思，啊，这很可能什么有勇无谋啊，跟刚刚讲的一样啊，有正义感不如有使命感，哎，上次讲过嘛，对啊，你是仗义行侠，哦，这个义愤填膺的，啊，但是因为义愤填膺很可能怎么样，很可能意气用事啊，啊，这个也是要有时候分寸拿捏的很好。人生在世啊，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学习变通啊，因为呢，客观的情势不断在变化，而我们必须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也跟着变化。就像这样，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说的，他说什么？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力，则所向无敌呀，啊。刚刚讲一个天，因天之时，天就地之势，地啊，然后因人之力，人则所向无敌呀，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从应变中去促成什么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缘，我们才有可能克服困难，走向成功嘛。对，所以我们常常讲的什么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心不心态不转怎么转？对，就是什么，就是什么转境跟转念的什么能力，也是穷则变，变则通的功夫啦。对于善于变通的人而言呢，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困难的，这个人头脑很灵光的，碰到什么困难什么逆境，哎，他很会应变的，应变也是一种智慧啊，对，叫做急中生智嘛，急中生智啊，很急的时候他会产生智慧出来，这个平常就要训练的了，所以对于善于变通的人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存在什么困难的，只是对他来讲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方法而已，想到方法而已的，而方法终究会什么想得出来的，所以善于变通的人呢，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走向成功，因为什么对他来讲是什么条条道路通罗马了。对，每个人的自身条件都不一样嘛，我们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碰到的困难逆境也不尽相同，每个人采取的方法更是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任何人啊，遇到任何困难呢，都必须懂得变通，不变通就会常常感觉此路不通，就无法克服困难，很难走向成功，所以每个人都要依自己的条件去走出自己的路出来，要这样也是要有自知之明啊，清楚知道自己的强项跟弱项在哪里，哪个地方我要补强，哪个地方我要克制，这个是我的习气，我的不好的习惯，我不好的观念，怎么去把它消除掉，改善或者改。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0: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括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我是邓秀芳，今年83岁，我吃熟呢。是在40年前，我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就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不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罪恶感哦，为什么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祈求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爱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素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村民眼中，她是年轻阿嬷。李红淑英投入慈济超过30年，活力充沛，宛如一道坚定前行的光。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31号的大爱燕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关注的是国际消息，熊本强震过后，原先以为逃过了震灾能够迎来喘息，但没有想到现在灾区接踵而来的是另一场的高温考验。因为受到热浪的影响，熊本今天的最高温是来到了36.3度，而且这个温度还会再持续的攀升。因为当地的气象单位预估，到了8月2号，也就是星期日的时候，熊本的高温有可能会来到40度左右。这对于还在避难的居民来说，酷暑呢就成了地震后的另一项威胁。今天新闻首先带您从四个面向来关心。首先是熊本县政府已经开设了400多个避难中心，收容超过10000人。避难中心的人一多，空气闷热就不流通了，所以有不少灾民选择到车上或者是户外过夜。日本政府昨天出动了自卫队空运了300台可移动式的冷气空调进驻到熊本灾区，要调节避难中心的室内温度。而在高温之下，干净饮用水也是生存的关键之一。虽然熊本大多数的灾区呢都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只是目前现阶段的水质还是相当的浑浊，是没有办法直接饮用，所以现在各地都设置水车来提供民众来领取日常所需要的水源。而不光是缺水，其实灾区的能源供应现在同样也是备受考验。刚刚提到有不少居民在地震后害怕余震，所以这几天他们选择睡在车上。但是呢，熊本的天气实在是太炎热了，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民众车子的冷气就一直开着，也导致这能源电源是快速消耗。现在特斯拉宣布免费开放了9州地区有10座的超级充电站，而且包括其他厂牌的电动车都能同步来进行使用，提供了非常及时的援助。然而爱心不落人后，现在在日本的当地企业也在熊本地区免费提供行动电源，还有日本电信甚至提供了免费 WiFi 让灾民来使用。其实从熊本强震后看见，未来在防灾的时候也必须要思考如何在极端气温跟高温之下要打造出更有韧性的避难环境。
1: 烈日曝晒下，自卫队出动给水车与手推车协助发放饮用水。熊本强震发生至今，许多居民家中仍断水断电，只能排队领取生活物资。到了晚上，没有冷气降温，更是闷热难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2: 一番ギリギリ大丈夫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隣の家が潰れてたりとか、もう電気と水道が動かないので厳しいですね。特に電気が戻ってくれればエアコンがつけられるんです。
1: 不少居民因担心余震不敢回到屋内，有人在自家庭院搭起帐篷，也有人选择睡在车上。避难所因挤满大批民众，加上极端高温，中暑风险也大幅提升。为了帮忙消暑，志工也在现场免费发放刨冰。
3: こんなもらうのが一番嬉しいな、やっぱ本当。もう涙が出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な美味しい。
1: 熊本县31号最高气温来到36.3度，8月起甚至可能逼近40度。医师指出，不少民众白天回到受损住家整理环境，满身大汗回到避难所后，晚上反而更容易出现中暑症状。光是一天就有约10名中暑患者就医，连治疗用的点滴都因使用量增加出现不足情况。
4: 暑くて濡れたタオルを頭に巻くんじゃなくて、首とか太ももとか巻きとか局所的に冷やすと効果的だとか、そういう知識も学んでおくっていうことも重要ですし、被災地ですから。十分なものが最初に届かなかったり、対応がごとごとに回るということも、安易に想像できますが。
1: 常年投入灾害救援的志工指出，如今夏季避难已不同以往，高温本身就是灾害的一部分。在基础设施恢复之前，如何撑过酷暑，防止中暑，已成为灾区重建前最迫切的课题。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一场强震震碎了熊本家园，许多熊本居民到现在都只能暂时栖身在避难所，甚至每天晚上是席地而眠。

0: 的，而这样的情况对于年长者来说更是辛苦。现在为了要改善灾民的避难生活，慈济紧急动员准备了148张普惠床，还有40组的普惠隔屏，预计在明天晚上透过华航空运就会送抵日本。
1: 普惠床总共是74箱，148床，然后普惠隔屏是20箱40个，总共出货了9个站板，那直接载上货车。那我们要运送的班机是明天华航的班机，4:40起飞，预计到晚上8点降落到日本福冈，那于是就可以完成这一次的救援的行动。
0: 这两天呢，志工是急忙打包赈灾物资，包括普惠床还有普惠隔屏，今天下午送到了桃园八德静思堂，之后同心协力把普惠床还有普惠隔屏都接连搬上了货柜，再由华航协助载运，预计在明天晚上就会送抵到福冈，之后会由慈济日本分会志工来接力送往到这一次的重灾区八代市。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八代市的避难所内呢，多半都是以年长者居多，而在地震过后是客难铺地而睡，所以志工也期盼能够尽快把赈灾物资送进到灾区，缓解居民现在的避难生活。一方有难，十方驰援。在熊本强震过后，来自日本各地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挺进灾区了。我们从关西地区来看到，这个地方呢，曾经在1995年的时候发生过阪神大地震，而到石川县呢，2024年才遇到了能登半岛的强震，最后就是大家记忆非常深刻的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也重创了宫城县。而这些曾经都经历过重大地震的地区呢，如今他们把过去累积的救灾经验还有物资都接力送到了熊本，其中还包括灾后最不可或缺的移动式厕所，希望在灾区供水还有卫生设备都还没有恢复的时候，能够及时来补足避难所的基本需求。

0: 凌晨四点的轮岛市公所前，职员们已聚集在此，准备前往遭强震重创的熊本。这场救援行动不只是跨县市支援，更是一场跨越灾难的报恩。
1: 能登地震の際にですね、輪島市の全国の皆様から多大なるご支援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まあ、少しでも恩返しができるようにということで、今回トイレカーを、熊本の方に持っ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
0: 2024年能登地震时，当地因严重断水陷入卫生危机，当时获得熊本及全日本的大力协助。如今熊本受灾，能登各地第一时间动身。能登町除了派出今年四月才刚引进的行动厕所车，更紧急运送4000组简易厕所、给水袋与饮用水前往冰川町及八代市。民间也加入支援行列。轮岛市日本料理店老板表示，在地震和豪雨期间，都曾接受来自熊本志工的支援。即使自己的店铺仍在重建中，他仍决定带着餐车和食材南下，与志工团体合作，在避难所每天提供约200份热食。
2: 避难所の皆さんは栄養バランスがすごく悪くなるので、その栄養バランスをちゃんと整えてあげれる野菜たっぷりで薄味で。なおかつ美味しいという料理を、そういった料理を作って皆さんに喜んで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
0: 曾在311大地震获得熊本支持的宫城县也迅速成立广域支援本部，准备配合灾区需求投入救援。松松岛市将简易厕所、饮用水等物资送往当年曾支援自己的熊本县八代市。仙台市百货公司神社则设置募款箱，希望凝聚更多民间力量。
3: 自分のことのようになんかこう思い出しましたね。やっぱりね、負けないでやっぱり早くこう元気になってほしい。
0: 关西地区也加入支援行列，奈良市派遣职员协助避难所运作，大阪市则出动因应能登半岛地震经验而添购的行动厕所车，而曾经历阪神大地震的神户市也派出给水车与人力投入灾区供水工作。
4: 私も阪神淡路の時に担当職員として経験しておりますので、その時受けた恩っていうのを、少しでも、こういった形で返す機会っていうのをいただい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胸に邁進したいと。
0: 从地方政府到民间志工，一场场灾难建立起的互助情谊，也在熊本强震后再次化作一股跨越地域的报恩力量。大新闻综合编译。
5: 加萨走廊难民营最近传出了水痘疫情，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小朋友。光是从六月底到七月初这短短两个星期，儿童感染水痘的病例已经累积到9500例，而且目前疫情没有消退，感染人数还在持续增加当中。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在加萨走廊210万的人口当中，有190万目前都是流离失所，而且有将近90%的比例目前都是没有干净的饮用水。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由于加萨走廊的医疗资源非常短缺，导致这一波的水痘疫情是难以防治，所以罹患水痘的小朋友接下来很可能会出现更加严重的皮肤感染。在孙女眼中，她是年轻阿嬷，她叫做李红淑英，投入慈济服务超过了30年，总是活力充沛。下段新闻带你来看她的故事，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6: 她是韩国白洋寺天真庵的正款法师，不曾开过餐厅，却是米其林主厨追随的灵魂导师。他以一波简单的四叉料理告诉世界，烹饪即是修行。台湾法师推广饮食哲学的驿站，跨越山海从南韩到台湾，他意外再次看见前所未见的修行力量。
7: 불국토가바로이런것이아닌가부처님당시때함께수행하고함께이루어진것이
8: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仪等非政府组织合作， 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9: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带您看到北非地区呢，最近爆出了一波非法的移民潮，而且引发国际的高度关注。先来看到，这是位在北非的休达，还有美利利亚，他们在政治上呢是隶属于西班牙的领地，也因此等同于是欧盟的领土，而休达也是欧洲国家在非洲的唯一领地，而且它的人口呢大约是85000人左右，享有非常特殊的财政体制，是不适用欧盟现有的加值税，所以在休达呢贩售的任何产品，它的价格都是远低于欧洲本土的，再加上免关税，距离欧洲只有5公里的距离，这么近的距离也让它成为了欧洲和非洲的贸易中转站。而总结以上的多项诱因呢，让休达成为了非洲移民他们试图要进到欧洲的重要通道。这个月呢，西班牙法院颁布了一项新的裁决，明定呢禁止非法移民立即遣返，所以这样的法令一出呢，也导致邻近国家摩洛哥，光是在当地时间7月30号，短短24小时之内，就有大约49000人跨越边境入境到休达，而且这个当中还造成严重的冲突，有19个人不幸在冲突中罹难。现在西班牙政府已经宣布要全面进入紧急状态，也调派了军队来强化休达边境的围安。
1: 有人上岸后高举双手欢呼，也有人精疲力竭倒在海滩。大批摩洛哥移民冒险游泳，甚至靠泳圈渡海，涌入西班牙在北非的属地休达。
2: We don't have a good life in Morocco.
3: Don't meet the gun.
2: Don't meet the gun. And we don't have a good medicine. And we don't have a good teachers and it's a bad life in Morocco. That's why we get swimming to here.
1: 这座位于北非与摩洛哥接壤的西班牙自治市，是移民试图进入欧洲的重要通道。光是7月30号24小时内，就有约49000人抵达休达，让当地承受巨大压力。
4: Es una vergüenza, la verdad.La única manera que veo yo es que España haga como Donald Trump y empiece a deportar. Y sobre todo, si tiene que poner la armada ahí en la frontera, para que no deje nadie pasar. Porque, vamos, si en 2021 era una vergüenza, esto ya, vamos, ni te cuento. Por favor, Sánchez, haz algo, si no, dimite.
1: 这场大规模越境行动让人联想到2021年的危机。当年短短几天内，就有大约10000名来自摩洛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众进入休达，其中许多是未成年人。目前这波越境潮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西班牙政府已出动军方支援国民警卫队，并增派警力维持边境秩序。总理桑杰士也将前往休达了解情况。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再来看到是位在中美洲的多米尼加，在这个国家的偏远山区里要看病从来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而慈济志工与在地的西米尼亚基金会合作，克服了颠簸的山路，把牙科的诊疗设备呢是一路抬进到偏乡的山区。这一次的志工以及医疗团队，他们不仅是为居民看诊，还发现当地有许多贫困的民众连饭都吃不饱，于是更同步展开了粮食发放。如今这份爱心更延伸到了高等教育，此际与在地的科技大学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希望未来能透过教育来翻转偏乡青年的未来。
5: 在多米尼加的山里，医疗不是从诊间开始，而是从一条颠簸的路慢慢走进人心。慈济志工与西米尼亚基金会合作，把原本只存在城市的医疗系统搬运到山里。
6: Vi Montaña Mato.
7: ¿Y cómo le fue?
6: Me fue bien, me gustó. Me limpiaron mucho mis...
5: 时间回溯到2024年，慈济与西米尼亚基金会第一次携手进入山区。
8: De verdad que ha sido algo gratificante para nosotros como Fundación Cruz y Minian, que somos una fundación reconocida aquí en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Y no, este trabajo que hemos hecho con la Fundación Suchi nos ha permitido nosotros ampliar la cartera de servicios en todo el país.
3: 好像我们上一次有去一个地方是真的很辛苦，我们就是车子能开到 半山腰而已，上不去，那我们只能用搬的。有这样子的就是设备，又有这样子的就是资源，就是实际的资源，那我觉得说只要哪里多米加有哪里有需要，那我觉得说应该要去做。
5: 从一次次的义诊到建立深厚互信，双方互补资源，让跨组织合作发挥更大效益。
7: 我们跟西米尼亚基金会他们的合作过程，就是在发现说，其实我们知道，当你一个人要吃药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吃饭，其实这个药的功效可能有限，所以其实我们在跟他们的合作过程当中，除了我们提供牙科的义诊的这些设备跟医护人员之外呢，我们也跟他们做了配合，例如说粮食包的发放，因为基本上他们去关怀的地方是比较偏远的地区。
5: 爱的足迹不只停留在医疗援助，慈济与多米尼加东部席瓦奥科技大学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关怀的触角延伸至高等教育。
9: Con el cuidado del medio ambiente, con el formar ciudadanos responsables y formar también los profesionales que deben contribuir con el desarrollo de la sociedad.
5: 从山区义诊到跨机构合作，从抢救病苦到教育翻转，慈济与在地伙伴用不同的专业走向同一个方向，在多米尼加这片土地上为更多偏乡居民与青年点亮希望。大爱新闻吴志怡、赖展文、陈世伟，多米尼加采访报道。
0: 接下来是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带您透过孙辈的眼光来看看长辈如何成为善良的典范。今天要认识这位慈济志工呢，他叫做李红淑英，他对于任何事情都是抱持学习的态度，不论是打电动或者是使用3C 产品都难不倒他，完全体现了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淑英阿嬷投入慈济超过了30年之久，而且他非常积极参与各项的慈善访视关怀，遇到任何事情他总是能冷静沉着以对，不论什么事情呢，他总是把别人放在第一位。所以从他加入慈济以来，陆续接引了不少的志工加入慈济的大家庭。然而他在孙女王佩瑜的眼中，王佩瑜说呢，阿嬷的生活很少有停下来的时候，而且总是非常忙碌而且非常快乐，他也希望能够向阿嬷看齐，就像是一道坚定前行的光，能够优雅地走在这一段慈善路上，不断地前进。
10: 啊，周先生危险了。
11: 对呀。
12: 还没有危险。
10: 哎，你又那个草莓来了。
13: 看着他，我常常忘记他已经88岁。阿嬷的生活很简单。但因为他对很多事都抱有热情，所以他会和曾孙一起打电动。
10: 有了，有了，
11: 樱桃，这样的。嗯，哎呀，没有。
10: 那我把我没有画跟你长那么像。
13: 和我们谈论化妆，比起年轻人一点也不逊色。
11: 说这个了，不是这一种吗？对了，是这一种。
13: 在我的印象里，他很少有停下来的时间。
10: 嗯，这是那个时候澎湖空难的时候。哎，
11: 对啊，
10: 那个时候你也有去了？
11: 有啊，我们先去机场哈关怀，那个尸体都浮肿，我看看了真的很不舍。他就是陪伴那些家属啊，他这个是安徽那个全椒赈灾，这个是大爱台以前。大爱剧场播出啊！
13: 但就算他如此忙碌，对于家庭他也没有疏漏。从我们这辈到我的小孩，都是他带大的。
14: 这是我的。
13: 我们大家会互相关心，家族之间也非常紧密。 这也让我们有丰富的心力去帮助别人。因此我的阿姨表妹也都追随阿嬷在慈济的志业体服务。阿嬷不是找事情做让自己忙而已，因为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忙碌时的快乐和笑容，这也让我们愿意成为背后支持她的那个人。
11: 因为上人的愿就是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己身，求安乐。那我就是秉持着这一份信念一直做下去。因为你在付出其实是分分即获。
13: 看着他，竟发觉他的老化是那么的优雅。他不只做慈济，生活中这些关怀付出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坚信正确的事，而且持之以恒。
11: 我也要来来尽我一份力量啊，跟着上人来走菩萨道。
13: 我希望未来我也可以像他一样，保有慈悲的初心，优雅地在这条路上不断地前进。我的阿嬷李红淑英，她就像一道坚定前行的光。
0: 明天即将就要在高雄科公馆登场的明星佛教沉浸展，将要透过 3D 的影像修复呈现，带领民众走入佛陀的八大瞬机。下段新闻的专题报道就要带您一起来看，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是无遮个姻缘，我的人生毋知会安怎。
1: 生活大湾，我们第一后山去一大病院，啊，想要照顾后山的病人，所以咱大家斗阵来改斗三工。
2: 妈，你体格在创啥？
3: 记性。
4: 你也无读册，袂晓写字，就安怎记性？
5: 现在是拢好别人，啥物物件拢无完备。
6: 你问看嘛。
7: 啊，打去病院去起来，啊，你有什么好处啦？
6: 我唔捌字啦，原来是一粒沙尔。啊，不过吼，师傅讲吼，沙一粒啊，一粒接起来，敲暗头，就会当把砖啊连起来啊，大病院就起起来。
8: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就是周末假日了，天气状况如何？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明君。
1: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今天还是好天气，画面中是午后的阳明山细雨，关渡平原蓝天白云搭配翠绿与金黄色的稻浪，呈现盛夏最美的风景。好天气也是好热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在桃园是37.9度，而未来几天持续的炎热，西半部上探34到35度，东半部32到33度，外岛大约是31度。而周四周五依然有焚风，上探36度。明天到周一天气差不多，各地多云到晴，山区可能会有午后的雷阵雨。而明天西半部零星降雨，南部的平地也可能会有雷阵雨。周二到周四水汽增加，山区午后依然会有雷阵雨。周三周四小心会有局部的大雨。至于强烈台风白海豚，距离台湾4000多公里，预计5天之后会来到日本南方海面，路径还有很大变数，是否接近台湾几天之后比较明朗。收Follow Me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未来几天还是艳阳高照，可以把棉被床单拿出来曝晒。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小心溪水暴涨。基隆北海岸、东台湾和恒春半岛周二开始有长浪，最好不要接近海边。白海豚周五来到琉球附近，受到外围云系影响，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雨。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北部地区从基隆到苗栗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要注意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小心塌方还有落石的状况。而中部地区大部分是多云的天气，云林有机会阳光露脸，山区午后也是要注意可能有局部的雷阵雨。而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多云，屏东午后雷阵雨，东部的宜兰、花莲和台东阳光露脸，要注意防晒。外岛的澎湖和金门多云，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明君。再来是慈济一甲子，今年携手哈佛大学媒体实验室推出了明星特展，明天开始将会在高雄科工馆进行为期3个月的沉浸式展览，要带领民众来重返佛教八大圣迹，透过视觉的震撼来沉浸佛法艺术。如果明天走进展区的时候，您可以看到缩小版的应县木塔，而它的真实名称叫做佛光寺释迦塔。这座木塔呢是新建于1056年，它的整体外观呢其实是一座八角形的纯木建筑，而且重达7400多公吨，它的高度非常高，超过了67公尺，相当于是22层楼的高楼，还曾经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的纪录，是全球最古老的木塔之一。而现在当千年文明遇上了现代科技，让佛教的圣迹不再只是远方的历史记忆，而变成可以走进、可以感受的心灵旅程。
2: 穿越时空，走进明星特展，2500年的心灵史诗，感受佛典故事与无限慈悲。
3: 不需远行到这些佛教真正遗址的现场，经过数位修复，在我们这里你是可以看得到，哇，佛的面相啊，手在哪个博物馆被保存着，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一次的看到。
2: 明星特展的缓冲地带有温暖线条的石纹抱枕，躺下来仰望到的视觉美感是高远深邃的敦煌石窟彩绘。
4: 对，无量易经马上就来了。对，这是德恒品，
5: 德恒品的刻金，
4: 还设计了水滴下来的感觉。
5: 在石窟里面，我们都是仰望来看这个窟顶，有莲花，有宇宙，要有华盖，垂木的方式去营造的一个空间。这些元素投在观众自己的身上，星空中的这个藻井能够跟观众变得很亲近，跟我们的身体也很亲近。
2: 世界现存最高的古代纯木构佛塔是坐落于山西应县的佛光寺释迦塔， 内含无数佛像和法意，八面塔身重重交织，是非凡建筑，更是心灵结构。这座应县木塔25/1精致模型，宝塔涌出的意象，象征慈济人间菩萨网络串联彼此愿力的菩提精神。
3: 正面你可以看到整个完整的塔身，但是绕到后面去看，你可以看到它的榫卯结构，不用任何的钉子可以去把它组装起来。在现场榫卯结构我们其实也有提供观众可以去动手试试看。
2: 远从中国大陆浙江东阳来到花莲高雄，应县木塔运用约19000片木件打造，慈济每位志工如同木塔中的斗拱和梁方，各司其职，紧密相连，是一座塔，也是一张网。修行的道路上，来自百工百业，志工深入人群，学习型菩萨们正在人间爱的接力。53餐菩萨行愿，透过这座立体琉璃同心圆，呈现佛教宇宙观，人间即道场，众生皆为师。
6: 它其实是里面难度最困难的，用 LED， 所以它在整体的这个结构制作上，铁架的结合，它的误差就不能超过1毫米。它的一个角度位置，我们要上去那边其实也不好施工。一开始这个铁工师傅他也是就拿尺量，每一块每一块都要先对准它的位置，只要一个错误，全部要重来。
5: 三面屏幕啊，它是由一个系统控制的，还有地面投影，这个 cube 六面有六个视频，然后还有后面的这个背墙，四个系统要协同设计，共同播放，过程中有很多的挑战要一步步去克服。这样子的空间形态也是我们第一次去落地去实现。
2: 明星沉浸式剧场透过科技走入一段内观与觉醒的旅程，
6: 跟哈佛这边确认图纸，一边试作一边修改，所以这个来来回回的时间其实我们都在抢时间、高空的悬吊沙网，一些圆形的像千手千眼的，还有一些不规则状的，在整个校正系统上花了很长的时间。
2: 在古文明与现代科技交汇中，照见初心，明心见性，体验佛法和慈济在人间的慈悲实践。大爱新闻吴逸轩、林道明高雄报道。
0: 明星沉浸展的策展团队今天也把握机会到访人文置业，对于佛法的影像与传播模式来进行交流，期盼迎来更多的创新合作。
7: 不是把佛法搬进博物馆，而是让观众透过沉浸式光影、声音互动，身临其境。当千年的佛教艺术遇上新科技，呈现却是不谋而合。
8: 中古时期，大家的这个佛教的想象，其实是已经就是多媒的想象，就是很技术的想象，因为它可以上天入地，然后通过这个修行，能够进入不同的境界和。然后这个里面有声光电，有各种这个多感官的这种媒介的手段。
9: 他们在保存经典、保存佛像、保存佛的遗迹的这些保存的工作，事实上就是在让佛陀最早开悟的时候，他希望人大家都是跟佛一样，其实意思就是说都是慈悲的。
7: 慈济基金会与哈佛大学合作推出明星心灵史诗特展，继花莲展出后，8月1号也在高雄科工馆登场。团队趁着机会走访慈济人文置业，交流影像与文化传播的可能。
8: 沉浸式的体验的这种我们所用的所有的手段，其实它和佛经里面佛教想象在精神上是非常契合的。
9: 这些遗迹经典等等留下来，就让这样的一个思想不会散掉。那我想跟人文置业来说，人文置业有很多可以跟他们合作的地方。
10: 重要的是小唐山石窟是以刻金著称，
7: 让佛陀智慧更贴近当代，切合慈济60年的人文精神，透过交流也为将来合作留下新的想象空间。大爱新闻陈明杰、景元及李君威台北报道。
0: 慈济在尼泊尔的脚步持续向前，随着蓝皮尼园区正式启用之后，志工们今天回到台湾，与上人分享在当地推动的成果，希盼能够把慈济人文深根在佛陀故乡。
11: 蓝皮尼志工每天以早课开启一天，诵读尼泊尔语版《无量义经》，从经文中汲取法义，持续自我精进。
12: 不管是刮风下雨，都会到大殿来诵《无量义经》。那初一十五，我们就会礼拜《法华经》系。
13: There are so many words, but if you are able to catch few words like me, then it can really help you.To transform your life.
14: 看看他们的习惯，如何改变他们的习惯。
12: 是。
14: 如何我们要把佛法的精神给他？
12: 是。
14: 要如何教？
12: 是。
14: 开始我们就要展开这一些。
12: 是。
11: 法路心，法路行。今年五月落成启用的慈济蓝皮尼园区，不只重现花莲净思金舍样貌，更承载四大志业回归佛乡的愿景。
12: 整个园区是蓝皮尼乡亲们看到希望的一个宝塔，因为这边不只是拔苦，也给他们很多那个就学的机会，也给他们很多就业的机会。
15: 不只是蓝比尼市，周围的市镇穷村都有人过来，那还有就是人文医疗的落实，那看到民众信任度，对我们慈济的信任度提升。
11: 从守护健康到培育人才，慈济陪伴当地居民一步步改变生活，也让佛陀故乡持续累积善的力量。大爱新闻蒋方彦、钟江波花莲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16: Hello, I am in Bodhigaya. Namaste.
17: 父母双亡，相依为命的两兄妹。
18: ふみこさんを僕にください。
19: ください。ふみこは結婚やで。
20: 万歳！万歳！
21: きっとお父ちゃんと一緒に喜んでるんやわ。
18: お父さんと？
22: 昔、重田清美や、これが私の家族みたい。
19: 誰かの記憶が別の誰かに入り込むなんて話、信じられるか。
18: 前、清美なんやろ。
22: そうやっとく。
21: 結婚します。
18: おめでとう。
23: 生まれ変わりは言われたって、今は俺の妹の文子や。
24: 花嫁姿を見せてあげたいの。
20: それはあかん。お前は加藤文子や、重田清美はない。
24: 私は私や。
17: 亲情不只是血缘的牵绊，更是互相理解、彼此守护。
18: 文子、文子の兄貴で、俺幸せ者でした。
17: 大爱影展，花便当的记忆。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我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我回来了。
2: 我若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0: 好吃，不用钱哦。
1: 哎，你喊错了吧？我们明明在义卖，怎么可以不要钱啊？
2: 哎，按公阿爹啦，阿姨他有喊错，还是讲你感觉阿进煮的面线无好吃，啊有人客来吃会唔值钱哦？
0: 就是嘛，来快点，跟着我一起喊，来来来，好吃的面线，不好吃不用钱哦。
3: 来来来哦，好吃的面线嘛，不好吃不要钱哦。
4: 都卖光了，妈，你要赶快多包一点寿司。
5: 好好好啦，
4: 爸。不要偷吃了啦，那是要义卖的
6: 哎。爸爸饿了嘛？
4: 那你要买啊？
6: 对哦，好，我买，来100块给你，现在可以吃了吧？
5: 哎，不行啦，阿金妈哦，那没糊呢，你还先吃，赶快包了啦。
7: 周太太，啊，不然你来教我怎么包啦，我来帮你比较快。
8: 啊，我也可以帮忙。嗯，
5: 好啊。阿火，早上哦，一来就跟尤师母学的，他包的又快又好哎。来来来，我教你们了。
9: 来哦，啊，这里五碗干面好了，啊，快来端走。
10: 好，我来。
11: 小文家，你专心收钱就好，我跟周春枝来帮忙端。
12: 好，谢谢你们。
13: 好，
2: 陈文彪他爸爸那边卖的东西好多哦，他爸爸妈妈根本都忙不过来了。这样看起来，我们的绿豆汤生意好像很普通哎。
4: 哎呦，妈妈，我们要跟陈嘉庆他们一样，喊大声一点，客人才听得到啦。
2: 这样啊，好，那要喊什么？你来教妈妈。
4: 好喝的绿豆汤哦，快来买哦，喝了会变漂亮哟。
2: 好喝的绿豆汤啊，快来买快来买，喝了会变漂亮哦。
14: 我要绿豆汤一碗。
15: 我要绿豆汤两碗。
2: 这个有用哎。啊，好，马上来。
4: 好喝的绿豆汤啊，快来买哦，喝了会变漂亮哦。
5: 哇，你看你们班家长每一摊都卖得下下叫哎。
14: 那是因为学生啊都非常认真的叫卖啊。
5: 对呀，像陈老师跟蔡美芳皮肤白，卖起绿豆汤特别有说服力。
14: 哎，照你这么说，我皮肤这么黑，不就应该躲起来，免得影响生意了啊？
5: 那可不行啊，如果你没有站在旁边，就看不出来他们皮肤白咯。
14: 啊？

0: 感谢各位同学还有家长的热情支持，昨天我们的义卖会非常成功，每一位家长准备的食物统统都卖出去了，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厉害啊？
1: 有。
0: 好，那今天我们就让大家轮流来发表参加义卖会的心得。首先是陈家庆。
2: 是。老师，我觉得我最辛苦了，站了一整天，喊得喉咙都哑了，结果一碗面线也没有吃到就卖光了。
3: 哎，没办法嘛，哇，建筑的面线真的很好吃嘛。
4: 陈文彪的爸爸才厉害呢，客人那么多，他一次煮五碗面。
5: 对啊，我爸爸超厉害的吧。
6: 我觉得黄之雅也很棒，他会帮忙包寿司，不像我只会跑腿收钱。
5: 哎呦，哪有啊，我包的不好差点卖不出去。
7: 我妈妈的声音很好听，她一喊绿豆汤马上就卖光了。
0: 这一次的义卖活动大家都很努力，也看得出来大家平常都有帮妈妈做家事，所以没有摔破碗，也没有

0: 东西。
1: 尤老师，打扰一下。
2: 哎，洪主任，发生什么事了？
1: 刘仁鹏家里出了点事儿，他家人来带他回家了。
2: 哦，哎，请问你是仁鹏的？
3: 老师抱歉，我是刘仁鹏的姑姑。刘仁鹏的爸爸往生了，我来带他回去奔丧。
2: 啊？什么？刘先生往生了？怎么会这么突然？
3: 其实医生本来就说希望不大，我跟他妈妈怕仁鹏担心，所以一直没让他知道爸爸的病情，没想到竟然就这么说走就走了。
2: 哎，怎么会这样呢？请您稍等一下，我去叫刘仁鹏出来啊。
3: 谢谢老师。
2: 刘仁鹏，你把书包整理一下。
4: 哎，老师，我看到姑姑了，她是来带我回家的吗？
2: 刘仁鹏，你赶快把东西先收一收，回家去吧。
4: 哦。
2: 放学之后，老师会到你家去看你，你要勇敢一点，知道吗？
4: 我知道了，老师再见。
5: 老师，刘仁鹏为什么要先回家啊？
2: 各位同学，刘仁鹏的爸爸往生了。
5: 为什么？
2: 这两天刘仁鹏可能没有办法到学校上课，同学们要尽量帮助他，关心他，知道吗？
6: 知道了。
5: 怎么这么突然？

0: 刘太太，刘太太，
1: 我看我们直接进去吧。嗯，
0: 好。
2: 哎，老师、师母、潘师姑，你们来了，我去叫我妈妈。
0: 好好，麻烦你了。
1: 谢谢尤老师，还有两位师姐，这边请坐。
0: 啊，谢谢。我记得你来学校带刘仁鹏的时候有说，你是他的姑姑对吧？
1: 是的，我大哥突然走了，我怕大嫂忙不过来，所以这几天都在这里帮忙。
2: 老师，我妈来了。
0: 啊，刘太太。
3: 啊，尤老师，谢谢你们特地赶过来。
0: 啊，应该的，应该的。
1: 大嫂，你们慢慢聊，我带仁鹏到后面整理一下大哥的遗物。
3: 嗯，也好。
0: 啊，刘太太，我跟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太太美英师姐。
3: 啊，是，你好。
4: 你好。
0: 另外这位是潘师姐。
3: 是，潘师姐你好。
4: 你好，你好。
0: 他们两位啊，都是慈济的志工，今天是特地过来致意的。
4: 是啊，刘太太，节哀顺变。
3: 谢谢。孩子的爸一走，我一个人要处理这么多事情，也没有太多时间可以伤心的。
4: 哎呀，刘太太啊，你一个人撑得住吗？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后，你尽管说出来，我们会帮你的啦。
0: 是是是。
3: 虽然孩子的姑姑特地从高雄赶来帮忙，可是家里少了个男人，做起事来真的很不方便，所以我可能要麻烦老师帮仁鹏请几天假。
0: 哎呀，请假是小事，刘太太，我担心的是，你们家里好像都是靠刘先生的薪水过日子的吧？现在刘先生走了，你们以后的开销要怎么办呢？
3: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4: 有话就直说吧，任何困难我们都会想办法帮你的。
3: 其实我也正在烦恼该怎么办，家里的积蓄光是付医疗费就用得差不多了，不要说以后了，就连孩子爸爸的丧葬费都是他姑姑先拿钱出来垫的。
0: 这样的话，如果你不介意，明天我到学校就发动募捐，至少可以解决你们的燃眉之急。
4: 对啦，我这边吼也可以跟我们的社工提报一下啊，帮你们申请吼慈济的急难救助金，帮你们来度过吼这个难关呐。
3: 是是，谢谢你们啊。可是仁鹏的个性比较好强，我担心他不愿意让同学知道，怕人家会同情他。
0: 哦，这个我会好好开导仁鹏的，刘太太你放心。
3: 谢谢尤老师跟两位师姐，我现在跟仁鹏相依为命，真不敢想象以后日子要怎么过下去。
0: 刘太太你不要担心，天无绝人之路，一定会有办法的。
4: 对了对了，不要想太多。

0: 尤老师，
1: 陈老师，
0: 这是我们班上捐献的，我刚刚收齐，来交给您。
1: 啊、哦，谢谢你，谢谢你。
0: 不好意思哦，小朋友交有一部分是铜板。
1: 别这么说，那我就把它放进这捐献箱里了。陈老师，谢谢你。
0: 别这么说，尤老师，我们班的也收齐了。
1: 啊，张老师，真的很谢谢你们。
0: 别这么说，
2: 这些是我们办公室里所有老师捐的，我的也放进纸箱了。等一下，我再帮您去跟校长，还有教务主任他们募捐。
1: 啊，主任，那就麻烦你了。我先替任鹏谢谢你。
2: 没什么。一点心意而已。
3: 报告。
1: 哎，啊，请进。
3: 老师，这是我们班上同学捐的，还有这次上次我作文比赛的奖金，我也想捐出去。
1: 哦，
4: 我也要捐我的演讲比赛奖金。嗯，
1: 刘仁鹏如果知道有这么多好朋友关心他，一定很高兴。
3: 还有老师。这个是同学写给刘仁鹏的卡片，请老师一定要交给刘仁鹏。
1: 好，老师会一起交给他的。各位同学，谢谢你们。
4: 老师，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看刘仁鹏？我有好多话想要跟他说，而且刚刚我也打电话跟我妈妈说了，所以老师你可以放心的带我去。
1: 嗯，老师知道你们两个是好朋友。既然你妈妈已经答应了，那老师就带你一块去。我想刘仁鹏见到你也会很高兴的。
4: 谢谢老师。
1: 好，陈嘉庆，那现在你帮老师把这些钱稍微整理一下。
4: 好，
1: 晚一点我们一起拿去刘仁鹏他家啊。

0: 尤老师，
1: 刘太太，
0: 美姨师姐，你们来了。
1: 刘太太，
0: 是，
1: 这是我们在学校劝募到的善款，我想刘太太现在家里一定急着用钱，所以就先把这笔钱送来给你救急。
0: 哦，我的天哪，这姚老师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你别这么说，
0: 真的让我很感动啊。
2: 老师，
1: 刘太太，不好意思，我把学生也带来了，他是任鹏的好朋友陈家庆。
0: 哦，没关系，刚好可以陪任鹏说说话。这几天呢，他一直待在家里，心情也不太好。
3: 任鹏啊，你出来一下啊。
4: 老师好。
2: 刘任鹏。
4: 陈家庆。
1: 陈家庆，这是同学们要送给任鹏的卡片，你陪刘任鹏到房间里一起看，我跟师姑还有刘太太有重要的事情要谈啊。去吧去吧。
2: 好，我们

0: 看，这是同学写给你的卡片。
1: 哇，大家都写好多哦。
2: 刘仁鹏，师公说，人生的艰难与琢磨，这是一种考验，希望你可以勇敢地通过考验。
3: 刘仁鹏，师公说，凡事要乐观，不要泄气。
1: 陈嘉庆，请你帮我谢谢大家。
0: 刘仁鹏，你没有来上课，我们连篮球都不想打，弹珠也不想玩了。下课时间大家都在发呆，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学校上课？
1: 嗯，我也不知道哎。妈妈说要问我姑姑，因为爸爸的事都是姑姑在帮忙处理。
0: 那你姑姑在哪里？我去问她。
1: 等一下再问啊。你要不要喝汽水？我去拿给你。
0: 好啊。
4: 喂，请问是高雄成功国小吗？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从屏东转到贵校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入学？嗯，是，随时都可以吗？
1: 姑姑，要帮我转学？
5: 家之主突然往生，家里的经济来源断绝，对于未来的茫然让刘仁鹏的妈妈慌了手脚，而一向成熟坚强的刘仁鹏怕妈妈伤心，所以对大人的安排也总是逆来顺受。只是没想到姑姑为了就近照顾他们母子，竟然决定要帮他办转学。难道仁鹏就要这样跟我们说再见了吗？

0: 罗声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林小楼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文彪、李云琴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先知母、林小楼饰演，黄姿雅、李云琴饰演，姿雅父、关嘉宇饰演，文彪父、林俊宪饰演，建德婶婶、陈丽如饰演，陈老师、陈丽如饰演，刘仁鹏、张凡玉饰演，仁鹏母、李云琴饰演，仁鹏姑姑、张永如饰演，洪主任、涂德奎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1: 我吃素两年喽。
2: 他是今年十岁的许玲，小小年纪响应蔬食救地球，虽然也会常常遇到班上同学的诱惑，
3: 他就说：“许玲，你要不要吃鸡腿呀？”
2: 可是许玲不但都不为所动，还发挥影响力。妈妈说，
4: 菜市场出来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爸爸妈妈，你不觉得那个鸡好可怜吗？他们一直呐喊着，好可怜哦。”像爸爸跑船回来，你去吃饭，你都会尽量去吃素食餐厅，你都会配合他，
2: 甚至还影响住在楼上的阿伯。
4: 我跟伯伯讲说，我女儿吃素，他说真的还假的？从那次跟他讲之后，他也开始都吃素，所以他现在看到他都会说：“妹妹，我都跟你一样哦。”
1: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吃素，我做得到，你也一定可以做得到。
2: 慈济基金会邀请您1.53一天5善例行减碳。

0: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1: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0: 六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抹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1: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2: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3: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2: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3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博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新平老师因为想要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期望能够为社会带来改变跟希望，而投入了社福组织十多年，先后曾经在阳光伊甸复原会、失智症协会服务，也曾经担任唐氏症基金会与脊椎损伤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0: 是啊，新平老师，为了呼吁社会共同来关心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议题还有福祉，所以他担任了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还有推动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就学啦、就医，还有经济安全支持服务啦、就业等这些无障碍环境，还有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啊等这些措施哦，那促进公共的资讯还有环境无障碍，确保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哦。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我们秘书长来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秘书长好。
0: 新平老师，那身心障碍联盟它成立当时的这个缘起是什么？跟我们听众朋友对分享一下呢？
2: 好，身心障碍联盟它到底包括哪些对象？以现在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只要在生理心理上有失能的对象，都是我们联盟的会员，希望为他争取权利。那在30年前，他说没有想到人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社会福利或身心障碍者的需要，这个东西一定是一起去成长的。在戒严之前，政府要不要答应你的需求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你要去跟他沟通，那你要去陈情，再不行我们就是上街头抗议。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权力是抓在我们所谓当官的人的手里。
1: 没错，
2: 那30年前，在很多身心障碍团体已经受不了这个状态了。当然，其中最领头的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创办者刘霞杏林子女士。以她自己的本身带头，连接了当时所有主要的社会福利团体，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的，像伊甸啊、阳光啊，各个不同的团体一起来，说我们要去抗争。可是我们呢，不要分散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要团结。
2: 对对对，让我们一起团结来，团结力量才大嘛。一个人走上街头不算什么，可是这么多团体联合起来，动不动就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上街头，那就不是当时所谓当官的人可以轻易忽视的事情了。所以刘姐以她自己自身的经历带出来说，她没有上学读书，不是她智商不够，而是当时没有无障碍环境，他根本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靠了自学，不但出了好几本书，他的文学跟文笔这也是有所公认的。
1: 是啊，
2: 但是当时他以他自己说，他就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候选人的事件。当时的候选人有学历的限制，那学历的限制听起来很合理，你要读书识字你才能够参选嘛。可是对于像刘姐这样的人来说，他没有拿到任何一张学历证件，可是他的知识程度、他的文笔难道不足以跟其他的候选人来去做一个公平的竞争吗？
1: 可能都超过很多了。
2: 没错没错。所以他就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拿到文凭，而是你没有这个环境让我拿到文凭。
1: 当时确实没有无障碍这些
2: 人。对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理由来拒绝我的参政权。当你没有办法进入选举，没有办法成为候选人的时候，你很多关于自己相关的福利啊、声音啊、权利，你要怎么样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1: 对啊，
2: 所以刘霞女士那个时候领头做了好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取消民意代表候选人限制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了她自己吗？不，她终身也没有担任过任何的选举人公职，她是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打开了那个限制。
1: 是，
2: 然后从刘霞女士开始之后，所有声音障碍团体都有了一个共识，真的是团结力量大，
0: 真的
1: 是
2: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共组一个联盟，共组一个集合性的组织。他要做什么呢？他应该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或者说更大一点讲，为了争取所谓的人权平权这件事情，大家一起的投入努力。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分工？因为很多团体的设立的宗旨当初是为了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最早期所谓的福利式的服务，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相对的我们需要另外一个集合式的对口。他要做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在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怎么样，能够把那个状况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些有权利的人，中央也好，地方县市政府也好，去讨论我们的状况。那有些事情随着人权的进展，我们其实可以试着去做到的，能够给他做一些改变。那声音障碍联盟就是在这样大家声音障碍团体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共同的期望下而诞生的组织。所以他的目的很清楚，好，一个是我要去改变政府单位，包括他们的概念，包括我们应该争取的福利跟平等这个部分，我们要代表所有声音障碍者发声。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帐篷这几年开始意识到的，我沟通的对象不只是政府官员，还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
1: 对啊，
2: 越多社会大众了解声音障碍者，那就能够更体会大家生活的辛苦，也更能够支持为什么我们要积极投入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0: 这很重要，大家一起正视。
2: 是，
1: 对啊。
2: 我想提一个最简单的事件，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很方便的捷运。好，
1: 对，捷运超方便。
2: 对，捷运大家很方便，每一个出口都一定有一个升降电梯。
1: 有，
2: 好，对不对？当初这个设计就是声音障碍联盟带各团体一起去争取来的。
1: 是，
2: 为什么呢？我们跟捷运局说，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出口设电梯，那我们坐轮椅的朋友要怎么进去使用捷运？
1: 对啊，
2: 你知道吗？在二三十年前，捷运进行规划的官员在跟我们做对话的时候，他说：“因为捷运的速度有点快，我们其实不建议声音障碍朋友去搭乘。”
1: 超荒谬！
2: 因为二十年前听到这个话，觉得好像蛮合理的，还可以。那当时我们当然非常反对这样的事情。二十年后听，你就觉得你在讲这什么话？
1: 在开玩笑吧。
2: 对对对。那当我们要求说每一个地方一定要设一个直立式升降式电梯之后，他们那时候还说：“这样我们成本太高啦，这样子我们会花很多的经费啊之类的。”那不管怎么样，二十年过去了，大家看看那些直立式电梯使用的只有声音障碍者吗？
1: 不是，大家都可以在用啊。
2: 对
0: 对，
2: 拉小孩的在用，生婴儿车的在用，拉大型行李也在用。
1: 嘿，
2: 这就是声音障碍联盟推动所谓平权，是跟所有人相关最重要的意义。那个东西不只是为了某个人设计，当我把那个路打开之后，很多人都可以一起去使用的。
1: 是啊，这是一种通用共好的一个概念。
2: 没错没错，
1: 今天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大家一起做的。
2: 是，
1: 金铭老师，帐篷之前是残障联盟，现在是声音障碍联盟。
2: 是，
1: 老师跟大家分享。
2: 好，其实从声音障碍联盟的改名就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多年来的奋斗史。
1: 是，
2: 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叫残障，现在如果大家有声音障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称呼。那最早呢跟声音障碍相关的法规叫做残障福利法，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声音障碍者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2: 所以声音障碍联盟成立之后最大也是第一个要动手的就是跟我们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它里面除了相关的福利之外，其实很重要是怎么这样建构一个平权的社会，让声音障碍者能够在各方面更平等的去参与。
1: 对，
2: 所以他在86年的修法的时候变成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1: 是，
2: 好，前面已经不再是残障，是身心障碍者，也就是现在身心障碍联盟的开始。
1: 对
2: 对 对,
1: 对，
2: 但是呢保护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它也是一种限制。这个又不符合我们希望声音障碍者自立生活的概念。所以呢到了最后我们现在又是声音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你只要保障我的权益，那其他的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发挥的，我可以努力的，我就会可以自己去成长。
1: 应该这样。
2: 对对对，我只希望有一个平等的参与的入口，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去。
1: 对，
2: 前面有提到说关于候选人学历限制取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做的就是大专联考的取消并残考生限制。大家都说教育是改变一切的基础，
1: 真的
2: 是阶级翻转的基础，
1: 翻转人生的机会。
2: 如果你不能进学校，那有什么翻转的机会呢？
1: 真的，
2: 对身心障碍者尤其是这个样子，许多学校从小学开始他就没有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坐轮椅的进不去，眼睛看不见的进不去，所以后来才开始延伸了所谓的特殊教育体系这个部分。特殊教育体系大家可能知道说是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为止，
1: 对，就没了啊，
2: 就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基本教育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就是到高中，
1: 对，
2: 那高中以后如果身心障碍者还想要进修高等教育，
1: 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在30年前的时候，凉拌，
1: 就没办法读了。
2: 对，因为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它有一半以上的科系就直接说病残生不得报考，
1: 限制住了。
2: 你有障碍的就不得报考。大家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考进去是我的本事。
1: 是啊，
2: 学得这个技能能不能够应用这个是应该交给应考人自己去做评估。
1: 对，
2: 怎么会一开始我什么都还没有评估，你就把我删掉了呢？
1: 是
2: 因为我有声音障碍的身份。
1: 对啊，这样就权利受损。
2: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很多包括工作啊就业上沟通的概念，你不应该是用身份去筛选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这件事，而是去开出你要的条件，比如说我加入这个科系，那你可能需要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再让应考的考生去决定我要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1: 是啊，
2: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对，那以我们法律系来说，因为我是政大法科所的，最早他们觉得你眼睛看不见怎么可能念法律，你连书都看不到。那我想时至今日大家都知道，当你取消限制之后，所有的法律书籍你可以有点字书让视障者去使用的时候，视障者最厉害就是记性，
1: 对，记忆超好的，
2: 没错，他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当他眼睛没有办法看的时候，他背诵的记忆就非常的好。
1: 对，
2: 所以我们诞生了国内的第一位视障律师李秉宏律师，
0: 是，
2: 对，这证明了你的障碍并不能够限制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跟你的能力是可以分割的。当你在辅具在环境上的限制打开之后，其实很多事情身心障碍者是突破了人们的想象，
1: 所
2: 以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1: 真的非常多。
2: 对，所以到我们第一次反应的时候，那时候的教育部好，也是戒严之前嘛，当官嘛，就说好好好，我们会改。结果到1988年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把大学联招的资格放宽，还增加更多的科系限制，搞到我们除了身心障碍联盟之外，所有团体都非常不满，因为这也是非常多团体希望争取的事情。
1: 是啊，
2: 那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那时候教育部宣布除了师范学校之外，他是以提醒的方式建议身障考生不宜报考，因为他可能要做什么实验操作或什么之类的会不太适合，让你自己去评估你要不要考进去。那隔年之后师范学校这个部分也打开了，所以大学联考关于所谓身心障碍的限制目前已经全面放宽了。
1: 对啊，真是感谢联盟有做这么多的对，
2: 是啊，我们有更多身心障碍者能够进入高等教育，我们才有机会更多的人投入改变环境。
1: 是啊，要不然怎么改变他这个身障而造成家里经济的一些弱势啊？
2: 是是，教育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参与的事情，也是身心障碍者最应该被公平对待的面向之一。嘿，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打开是觉得所有的身心障碍者受惠，同时本来不是身心障碍者中途受伤而成为身心障碍者的，也不用因为这样担心学业无法继续。
1: 是啊，他还可以继续往前。
2: 没错没错，那也因为这样带动了很多各级学校。学校内部的无障碍设施的改建，
1: 是
2: 现在几乎学校都有，很多地方都开始建斜坡道啊或什么的。
1: 嘿，
2: 那更进一步的现在在推所谓的融合教育嘛，
1: 是，
2: 就让更多你就不要去区分他什么身心障碍者，
1: 对，
2: 就不需要特殊对待，你可以在一般的班级跟其他的同学都在一起上课，认识更多元的同学，一起来做学习，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1: 这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啊。
2: 对
1: 啊，像我们身心障碍联盟都是切合当时的我们身障朋友所需要的。
2: 没错，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做的就是这样，是我们 们希望是帮所有人去做铺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打开了这个路，会不会让我自己的路变窄呢？你没有想过，其实路打开是越多人走，
1: 对啊，
2: 那个路才会越多远。
0: 真的，
2: 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他们收了声音障碍学生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有什么地方，只要给予一点点的辅助，我们其实也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才会有李炳宏律师的诞生嘛。
1: 是啊，李炳宏律师真的是一个典范啊。他在法服嘛，
2: 对，
1: 他在做的是帮助别人的事情。像说身上的朋友以前是被帮助，
2: 没错
1: ，no， 他现在是在帮助别人
2: 呢，没错没错。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知道吗？国民法官法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把国民法官的资格限制里面哈、加入不得成为身心障碍者。
0: 哦，他有限制，
2: 他把贪污啊、犯罪啊跟身心障碍者并列负面条件，说
0: 不
2: 可以参与。我们讲，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限制？为什么身心障碍者不能够加入司法审判？我们有什么地方是不合格的吗？
0: 不合理，
2: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0: 我们还有良民证的，
2: 没错。那现在国民法官的资格开了，我们也可以加入国民法官的一群，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审判中提供相当的贡献。所以后来在国民法官法正式通过的时候，已经听从我们的要求，把身心障碍者限制这个部分拿掉了，
0: 应该要拿掉。
2: 对对对。赵萌在跟政府对话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在教育这些当权者好了。一个是在对话的时候我们要要求一个平等的概念，所以现在其实包括解严过去之后，大家可以感觉当人权的概念起来的时候，不只对待身心障碍者，对待各式各样弱势者都会比较尊重了。那同时赵萌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说建立各级政府的对话平台。现在很多的公共议题都已经不是做官的说了就算了，好，他要倾听社会民意。那尤其是像社会福利啊，跟身心障碍者息息相关的各种政策，有些政策看起来好，但是其实都是浪费。这个我们为什么各种公民都希望征求参政权，就是这个样子。
0: 好，
2: 现在从中央行政院、卫福部到各级地方县市政府，其实都有所谓类似身心障碍权益小组这样的会议的存在。
0: 好，
2: 那相关的议题，他可以咨询，可以参议，也可以主动的提供建议。会议都由各身心障碍的团体代表或者身心障碍者实际上去做委员出席。当我建立了对话平台，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理性的坐下来谈。我拿出我的研究资料，收集身心障碍相关资料跟你对话，告诉你为什么你的政策看起来利益良好，但其实没有加惠到这么多人。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身心障碍的政策或是经营十几年来的长照，联盟都有很多的参与，各个身心障碍者也都有参与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赵萌最大的期望，让我们有一个公平参与的场域去讨论这些公共政策的执行。
0: 是，真的也就是这样子，积年累月的努力啦，一点一滴的加起来，最后才有这些平权的相关的。
2: 对对对，那当然也是赵萌之前的各位前辈哈，还有所有社福伙伴一起的投入哈，能够创造这样的局面的。赵萌的任务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现在我们对话的对象哈，除了政府官员哈，除了收集身心障碍者的意见之外，还一个很重要就是跟民众去做对话。
0: 是，
2: 那所以赵萌近年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多元教材多元宣导的部分来提升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的意识。我想因为长照的关系，大家可能意识到以前身心障碍者好像100多万，在加入长照大概200多万人。
0: 哇，好多人。
2: 我们其实在路上随时都看得到有人推着轮椅走来走去的。在30年前你其实看不到人推着轮椅在路上，为什么？那时候障碍者是 不出门、
0: 啊、
2: 不鼓励他们出门的，外面一个很危险，二来你也没有道路可以走。那到现在不但鼓励大家出门，还鼓励大家去玩。
0: 对啊，对，就提升了。
2: 对对对，赵萌办了身心障碍者潜水营。
0: 还可以潜水。
2: 对对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征求参与权，当我有了门票进去之后，其实我可以做到的事跟你并没有差很多。
0: 真的，
2: 一般人可以潜水，身心障碍者当然也可以潜水。
0: 哇，人生都没有限制的，
3: 而且是最好的运动。
2: 没错没错，我们甚至有2位脊髓损伤者后来拿到潜水教练员的执照，
0: 好厉害。
2: 这是赵萌另外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推动大家尽量的走出户外，让更多人看见身心障碍者实际上的生活。那同时我们所谓的多元宣导也是从这个基础开始齁。我们出了所谓的儿童游戏书齁。那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宣导身心障碍平权公约，也是 CRPD 的部分。这内容很简单，只要你对人权有兴趣，对平权有兴趣齁，希望让小朋友正知道什么叫做多元社会这件事情齁，都可以拿这个教做基本教材然后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是所谓共融公园的推动齁。我们也是推了第一部的游戏书齁。 大家现在去公园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设施，
0: 是，
2: 就是为了更多不同的孩子也能够参与的玩具，比如说那种网状型的，像一个大篮子的秋千，秋千不再是一个木板了，
0: 对，以前是一个木板而已，
2: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像鸟巢一样的大篮子，
0: 是，
2: 那可以把比如说肢体不太方便的小朋友也可以放上去，
0: 也可以玩秋千，
2: 对对对，也可以玩秋千，
0: 好，
2: 那也有那种更大型的跷跷板，
0: 是
2: 坐轮椅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使用的跷跷板，那这个其实都是帐篷工作的对象之一，从老到小都有身心障碍者，那也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参与生活，甚至现在很多活动中心是身心障碍者可以进去的，它有无障碍的坡道，我就可以进去游泳池，
0: 对啊，
2: 跟大家一起游泳，
0: 好，
2: 那所以我们在出了这些宣导品，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小做起，好，大概国小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都很适合去认识更多跟你不一样的人，这个部分都可以在那个帐篷的网站上去找到相关资讯，也欢迎大家来采购这样子的教材，作为小孩子的教育的东西，
0: 是，
2: 那另外的话我们今年还推了一个给大人的东西，叫做长照规划师，
0: 是，
1: 长照规划师，
2: 长照大家都很熟，长照的桌游大家玩过没有？
1: 有，
0: 怎么玩？
1: 没有，
2: 它是一个纸牌式的桌游，利用这一套长照规划师来让你了解你可能进入长照风险有多高，你需要准备多少资源，
0: 好，
2: 国家虽然有提供长照服务，但你可能自己也需要有应对的一些金钱啊，或是打算啊，你才有办法，还有国家在照顾上现在给的福利制度是不是足以满足你的需求呢，
0: 好，
2: 这个是长照规划师可以带领大家去讨论的，那他当然适用的就是国中以上的成年人，这个都是帐篷近年在开发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说更多社会大众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跟处境，能够更体谅，如果我们更多人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将来如果不幸自己不小心遇到失能这件事情的话，那更正向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嘿，对我们对所有的身心障碍者来说都会是很棒的，
0: 是啊，刚刚秘书长讲正向啊，并且有准备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政府帮我们准备之外，我们自己也要心理准备，我们认识，所以我们这个身障联盟呢就从小来就让我们孩子都能够认识相关的，
2: 是，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歧视主要来自于不了解，好，那一旦你了解为什么之后，其实你不会那么的生气或排斥，
0: 对，对啊，身心障碍联盟就是让不同的族群样态的公民都能够在关爱接纳以及互相扶持的环境中，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的生活，而且能够活出独特的价值，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存活世间的久长，而在于自己为世间付出多少。
0: 是，
1: 生命的长短无法由自己掌握，但是生命的深度与宽度却能由自己决定。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将有限的时间用来利益人群，肯为社会多奉献一份心力，生命就多一份光辉。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良能，把善念化为具体的行动，只要点点滴滴为世间无私付出，短暂的生命就能升华为永恒不灭的慧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哦，谢谢玉珍，
0: 谢谢。
1: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喽。
0: 那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喽。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拜拜。

0: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1: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5: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四年了，我非常喜欢跟大家分享大爱广播电台对我的影响，可以从他们的分享中聆听到精华，聆听到智慧，来帮助我自己把日子过得更好。作为朋友，作为家人，作为其他慈济志工最好的伴侣，那就是常常聆听大爱广播电台。也欢迎您收听《新的力量》英文节目，感恩大家。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一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各位亲爱的空调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各位亲爱的空调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迎专工陪来陪哦。

0: 偏乡呢办了三个营队，第一个是在我们澎湖的金丝堂开了一个这个儿童班的营队啊，然后够起来亲子成长班，亲子成长班的营队呢，也是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小小朋友的营队，就是上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另外呢，在我们的赤坎啊，赤坎办了另外一个营队，赶快马西丹，这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个营队以主要的对象哈，就是咱离岛。离岛的小朋友，还有我们澎湖偏乡的小朋友啊，所以咱这个营队，咱这摆是办三个营队，所以工作人员真正有够多，大家拢非常的投入哦。但是我今天呢特别把这时间呢来访问咱这个营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哦，就是相机。相机哦，咱看到普通下看到拢足简单的，就是。啊，时间到，这本来时间到，啊，菜就捧出来，大家就吃得很欢喜。但是哦，印出来的时阵哦，规身躯拢汗拢澹漉漉哦，所以他的前置作业跟他的准备工作一定是非常的繁重。所以今天专工哦，来跟咱朋友的大聊，我们金丝堂的大聊来访问我们的相机菩萨啊。所以咱今麦的请伊吼，来先来为咱大家自我介绍，菩萨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早安，我是澎湖曾叶青，上人给我的法号是丽蓉，我是担任香积族。
0: 讲台语嘛会通，哦，感恩叶青师姐。好，来，还有另外一位菩萨哦。
2: 上人好，金色师父好，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香积子的叶素慧，
0: 素慧师姐是月星师姐的团队对吧？
2: 对，
0: 所以你是水卡啊？
2: 对，我是他的护士哦。
0: 请问水卡拢在做啥物工课哈？
2: 我是站物件去大汤匙的，大鼎咧拿大鼎。
0: 哦，你看不出来呢，你足优秀的，你有法度拿大鼎。
2: 对啊，我约拿大鼎拿足侪年，阮这香积子长真正也知道。是很好，我跟他学习很多。
0: 所以你来大鼎一鼎上盖这是办插几盘菜出来。
2: 我们岁末祝福吼，上盖在阮岁末祝福一盖上盖无爱阁办十道十几道。
0: 恁家己办十几道？
2: 对。但是阮的前置作业有几啊天？
0: 哦，好多天准备吼，几啊天的准备，要用十分钟把菜捧出来。旁出来，一、那个瞬间进行哎，差不多准备多久？两个礼拜。
2: 要
0: 吼，所以咱的相机团队应该爱有二三十个哦。
2: 我十十几个，
0: 十几个就可以办得了。
2: 对。
0: 大厨是谁？
2: 大厨是我们相机组长郑叶青。
0: 好，来月青师姐办十瓦的办十瓦的，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想法是啥？
1: 因为咱上年有讲讲，譬如那是岁末围炉啦吼，围炉都是讲吼，要让咱的关怀户跟咱的个温馨的家像过年一样，大家一起来像我们都是一家人，让他们欢欢喜喜的来高高兴兴的回去，让我们互相的祝福。
0: 所以你看这是这中破塞吗？
1: 无呢，你来得恶的呢。唔知呀，因日来的时吼，桂山师姐吼讲啊，叫你人啦，台湾的师兄拿来吼，伊讲叫你去住，啊都住住哦，啊都安尼咧住，啊嘛唔知有一届吼，咱桂山师姐讲今天要开会，有很多任务啊，内苦讲相机组让你负责，讲哎呦，那是相机组是咧负责什么啊？内我总纳闷呐，啊内哪唔知，那哪知讲相机组是咧做这种代志，那哪干啦？啊，就是过冬天吼，鸡妈咪讲，湘西组就是讲咱永过啊吼，咧换照看吼，无即个名称，啊，即卖咱有功能啊吼，就是湘西组都是有以前拢同款，啊，都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安尼尔，啊，你都做落对啊，像恁家人安怎，咱都做落对啊，咱迄阵足乖的嘛，我安尼就做落做，做啊，这到即阵吼，三十几年了呢，啊，越来越进步，啊，人讲。哎呦，阿恁大人欢，我讲吼，阮这吼就是吼，做在上大个乖，像阿恁那唔开店啦，阿讲无啦，阮开一间食

0: 间诶，全球拢嘛开足侪店，都是阮诶餐厅咧，安尼。
1: 哦，较早讲叫你承担相机，唔通相机我未晓，啊相机伫阿伯开始叫相机功能进前。就是照开啦。
0: 你有孙仔，台北的孙仔是这边来吼，啊，你就看要用啊，那嘛你要负责安尼，啊嘛唔知影讲啊负责就该负责，啊煮的简单啊，因为咱拢家庭主妇嘛。
1: 所以你对脚讲到桂桑师姐，就是我们澎湖很早期的善种子的其中一个哈，那那张庄桂桑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迄阵就是伊的团队吗？
0: 我是伊的乖仔仔。
1: 所以你给我的是伊，就是桂桑师姐。桂桑师姐是阮同学妈妈，我在一早起的就到里边陪我的煮菜，对不哈？所以伫咱陪我，伫咱陪我早起咧做煮菜，甲今嘛有啥物无同款？
0: 我以前吼就草根咧，啊人讲老顽皮，老共剃头，甲咱来照顾好剃头，洗身躯，迄种阮早地，迄阵都我啦，阮以前人拢叫阮五虎将，我啦，满颜师姐啦。过安尼哦，阿俊熙啦，啊，看你发文的是明熙啦，啊慧琳啦，啊都有诶呐，头那剃好吼，有诶都洗头，毋啥洗洗身躯安尼啊。不过你唔通看人这关怀我照顾哦，他很有他的尊严诶。我若无去洗身躯，伊毋通洗，很有尊严。
1: 啊，所以你们算澎湖，我们很早期的长照体系啊。
0: 我从78年就进来了。
1: 早期的时候，你都在念诶，金溪诶，拢诶八九十岁啊呢。
0: 好啦，金溪都给我四岁，就都很早出来啊。
1: 你们很早出？
0: 我38岁我都出来了，当做司机了。
1: 八十年的时候，民国八十年，
0: 79年八十年。
1: 79年我高中啊，啊，所以我高中的选立的列车组织。
0: 按照81年都就是一年多你来做就对了。
1: 啊，但是迄阵你来是也毋是相机呀吼？
0: 无，咱迄阵无工人。
1: 你迄阵点来做就是访视嘛哈。啊，了等我们比较有规模了，你的功能是啥？你第一接的功能是啥？
0: 相机。
1: 你个起码拢相机哦。
0: 相机。
1: 朋友拢无人会晓出彩的。
0: 有啦，是讲过山叫啊，说相机啊，咱都啊好啊，我。私底下讲，相机是要创什么啦？迄个人未晓，佮大招大招，阮是要安那？咱兜嘛四个啊，坐安尼安尼啊坐，讲你坐就对啊。啊，做就对了，上人甲人讲做就对了，啊，真的是做就对了。你看，这几年来安尼甲人结偌济好缘嘞。
1: 伊讲伊毋是中破菜，伊讲伊无啥会晓煮菜，但是阮即摆应对来第一顿哦，伊煮几行菜哦，阮大家真正是回味无穷。大家拢在问，今日讲。只出现一次的菜，就是锅渣米的素鸡，然后听讲师贤师兄嘛，正赞叹这个锅渣米的素鸡哦，
0: 多一份心啦、啊。哎，阿龙，人去中埔山了嘛，就搞诶，阿文是吼多加一份心啦、啊。
1: 用心烹调的就不一样哈、哦，啊，所以你伫家叫你在当，你敢拿这相机，啊，搞其他的功能，比如说你要去访视吗？
0: 有访视，我们是协力生嘛，啊，那个组长叫我说今天是要访视，像那上个月我们去七美访视，他说你们哈、哦，凑那个船位哈、哦，很6块钱哦，你去用访问的，就用电话啊，然后几个月我们再上去看一看，关怀一下这样子。
1: 所以您咱的访视，朋友的访视，弄完离岛都要去啊，
0: 事情还拢有苦。新安现在都有在请，
1: 西书、七米、万花、吉贝。
0: 今麦吉贝，今麦较无啊啦，今麦七米啦，因为七米是阮的个人，我知影啊，万花、四凯，还拢有啦。
1: 啊，所以咱朋友其实是
0: 幸福的啦，真的很幸福，一个人哦，当作5个人用。
1: 所以你本身接几个功能？
0: 没有啊，现在听着我们已经年纪有了哈，咱年轻人很疼我们，都给咱辛辛苦。阿龙讲啊，师姐啊，啊，阮老多是啊远的，恁卖苦，啊恁都来过呢，嘿，苦路的啦，远路的吼，阮都较无咧苦，干那七米吼，讲七米运费贵嘛，阮才6块呢，阮都较济讲，啊你咯吼，即卖用电话联络。 电话问啊就好了，然后我们三个月再去一趟，是安尼啊。
1: 各位菩萨啦，伊讲少年的吼，我直接甲你报告吼，咱唔是真正少年的，伊嘴内底讲的少年嘛，拢五十才岁啊。哦，所以哦，咱朋友其实一个人拢爱等足侪足侪任务哦，你敢有？
2: 有啊，我是正讲相机，我相机进前吼，我是我们皇室啦，做环保。我较早环保是真正有工作，然后我们是环保，我是立环保入围。
1: 你是环保进来的阿丽嘞？
0: 有啊，我都会上自己引进来的。
1: 所以就是这伊的幕后。
0: 嘿，我真的是，
1: 那你主要的升级变给阿囝。
0: 会员哦，拢会员费拢伊在收啦，尹大姐的加收。
1: 桂香妈妈，她是代书嘛哈？
0: 代书。
1: 其实伊嘛足无用的了，啊！伊个管理承担，无怪你拢对调调吼。所以即便他已经舍报，你嘛是个继续伫咱即个道场在投入。所以你这相机这么久的时间，你感觉你的才干有进步？
0: 我不敢讲，大概有
1: 50万。我问水卡啊，来水卡，你感觉伊敢有进步？
2: 有进步足济。伊讲伊的，伊你50分，我讲伊差不多80分。
1: 啊你？
2: 我80。
1: 啊你几分？
2: 我自己没那么多，我听他的名字。
1: 好了，他80，啊你最高没有，你也60。
2: 有啦，有啦。
1: 你加起来80。
2: 好啦。
1: 哦，所以其实在澎湖做香鸡，有一个很大的状况的是说，我们台湾的买菜比较俗，澎湖的菜很贵呢。嗯，
0: 很贵，不过我们的欠，我们有会长，还是我们的会员是什么，自己的庆祝。啊，伊都会退嘛，伊都讲，您今日阮有啥物菜，啥物菜安尼，阮听了结缘嘿，像过年呐、啊，还是什么祝福，拢安尼，啊，咱是欠吼，都是安尼，咱拢家己做，咱无买变呢，咱若买变来较贵嘛，拢打无，咱唔甘，咱上恁讲真爱用在刀口上。
1: 我们营队吼，第二天是吃汉堡，啊，汉堡哦，汉堡嘛，我告诉你吼，听讲汉堡提供汉堡皮，足俗的吼。
0: 汉堡皮哦，小个大粒，
1: 很大，真的吃一颗带饱到中午。
0: 咱那个头家吼，那天意的老板哦，真的很花心的，讲阿姨啊，这汉堡吼，就是这大粒，无够较大粒的啊，大粒那用了会变了，真的是汉堡，真的是汉堡皮很大，你们有看到哦？啊，又便宜，
1: 所以咱的汉堡皮，天意卖我们那个汉堡的面包。阿廖，你也该给你加工了
0: 不？嘿，对，咱来这，咱都够家己加工，
1: 很好吃。然后呢，天一也是听说也是很扶持我们哈、
0: 哦。因为真的天一哦，那边讲起是天一也是跟我们那时候就进来了，就了解我们资金，
1: 所以很早期就跟我们接触了。
0: 就跟我们接触了。
1: 哦、所以其实天一来对天一就是阮细汉的时阵哦。那大刚要行去阮的马公国小，我要去讲马公幼稚园，我幼稚园在家己行路去读册。要阮到行去马公幼稚园、马公国小，都要经过面包店，所以那时候我妈妈拢给阮3块，好，打开始是3块，买一袋菠萝面包，经过了买一个早餐，啊，今麦来了，较大汉了变5块，因为咱有当下办野队吼，当下参加活动，全台湾走透透吼。我们的澎湖的餐真的是有特殊的风味，所以咱这是澎湖进食堂的风味餐呢哦。你平常都是怎么去安那去发明家的菜单哈？
0: 我就有在分辨，今天是假如是像我们进食营哈，我就以中餐去以小朋友为主。那关怀户来，我们就以很虔诚的就，咱想你讲爱好的好人啊。员工呢，特别好，这不行，人来把好的拿出来，安尼全程的，人都是一路都是平衡的。
1: 所以我刚刚这个观念就，你卖看咱香积菩萨，拢伫咱的大寮来的。其实吼，我们也熏法香，然后我们也有读书会，好，那马龙就到底咱哦去吸收上人的法，因为熊你有共轨吼，一共的话吼，爱好大家拢听，听会有，啊做会到。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香积菩萨，尤其是我们普的香积菩萨，都有法入心呢，哈、哦。所以像那师兄讲奇怪的哦，你朋友这菜呢，加好加哈，原来里面不但是用心，而且还有法。
0: 上人家跟咱讲吼，要多用心，不是要用点心。我们吼，这道菜出来要多用一点心，不是要叫我们吃点心的哦，要多用心哦。
1: 所以吼，哎，咱月清师姐吼是恁的组长哦，啊，恁这水家该应该做严格。
2: 不会，伊是这好的人，所以我常常讲吼，阮月清师姐吼，阮如果阮亲自作业吼。我们双手，我们自己做手工，伊拢会甲我们讲，安怎做啊，甲我们拍牌，所以阮的物件到法度通安尼找，所以我拢讲定讲吼，伊有够欠家，因阮那一个活动偌大吼，有当时有时候说要你说要清款什么，我们吼付出的也有啦吼，阮叔这真正互人讲啊，恁这相机那这么少哦，阮是阮相机组长吼，真正伊拢足欠家，我拢讲伊有够欠家啦。但什么东西都很尽量用的钱，我们都是你看我们那个餐出来，但是我们钱都很少，我们请的款上在，因为他有够强的，他所有东西他都发到给便捷采出，就是一咬就是搞定。
1: 那是啦，那是他叫你切丝啊，结果你切片也给你黏的，
2: 没有当时啊，你就重切就好了啊！
1: 切坏的怎么办？
2: 没关系啊，切坏的用切坏的方法，
1: 不浪费，
2: 不浪费，都不浪费，他都不浪费。现在有够个欠家，一点点讲，是上人以前也是很欠家啊，所以一这点一啊行啊有够好的，就欠家。
1: 有诚实啊，有诚实啊，所以你男朋友吼是一个就淳朴。然后很接地气的地方，所以我也很喜欢回来。我当来登来办一拜活动嘛，是今年较特别的是，咱同时三个营队嘛，吼，啊，恁三个营队加一个营队拢爱住，但是恁感觉基本住起来吼，你看每住间拢起烦恼心太多了，会吗？
0: 不会，不会，真的，你以平常心，以平常心哦，逆境来还是什么都会摆平。真的都会摆平，一切都是好姻缘啊！
1: 啊，所以您这几天哈，咱这几天，因为咱背的东西会更多嘛哈，您这关东西几点得来啊？
2: 差不多三点多四点多都来准备早餐了呢。
1: 啊，什么时候回去？
2: 晚上回去哦，八点多了，都将近要九点。就我们澎湖这边马公，我们近，我们骑车还不到十分钟就到家了，所以就这样。
0: 我师兄讲，透早可以困醒看无人，暗时回来阁看无人。啊，昨天讲啊，这个人已经准备搞定了，那也未对。我电话卡啊，讲我对啊啦。啊，师兄很贴心的讲，今年要准备果子，今年不淋雨咩？安尼，哇，真的很贴心，真的也有一个好先生，一个好师兄哦，我们才安心的把我们的体顾好。师兄以前也是三合一的。第一批的三合一的，
1: 所以你是菩萨，也是大菩萨。
0: 对啊，也有家里的护持，像我晚餐，我们家里人都聚在一起。我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休假哦，有公事，哎，他们就知道，因都知影，还有讲有任务哦，然后啊，
1: 所以吼，伊就是吼，第一咱的进食堂动作上班呐，吼，所以一呀五啊，要上要有勤务，伊就讲伊要上班呐，有勤务的啦，吼。阿丽嘞，恁道告支持。
2: 我家师兄也是师兄，玩到两个师兄吼，他们就是在我们子弟体里面吼，一弄南湾公园两个真相信啊，有看到一个就有看到两个，啊，他们也是都做环保，所以恁这阵。去咧做工作，因咧是咱朋友啊，所以讲咧修理船啊。因若下班，因两个都够在环保。
1: 你还没有退休？
2: 还没退休。
1: 啊，所以他们下班以后做环保。哎、啊，这两个是兄弟哦。啊，你哥，你的师兄是哥哥还是弟弟？
2: 哦，师兄是哥哥。
1: 啊，哥哥带着弟弟一起做。
2: 真的，对，翁秀珍的，师兄是弟弟，他们两个就在一起的。
1: 啊，所以你跟秀珍师姐是。当塞啊了，
2: 哎呀，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一起做呢。
1: 所以秀珍师姐是茶道了，然后你相机啊，
2: 对啦，所以我们都在一起。哦，我们师兄他们是，因是较无讲落大活动啥的吼，阿婆因是足无闲的，啊，所以因环保一定爱做， 暗时回来一定要有环保，一定要去做环保。
1: 所以秀珍师姐也要叫你扫扫。
2: 对对。
1: 原来如此啊！所以你先生，你师兄，你到三个兄弟都是慈济人。
2: 跟三个堂兄啊，都慈济人。
1: 就三对都是慈济人。
2: 还有第二代出来了，我们秀珍他女儿在那个河北那边也受证了。
1: 啊、那你们家小孩呢？
2: 我们家小孩现在在上班，都有家庭，都有家庭的了。现在小孩子还行。
1: 哦，所以我今天访问到一个慈济大家庭的哦，领导你们家的三个兄弟跟三个媳妇，全部还有第二代也出来了哦，都是慈济人哦。
2: 儿女都很护持啊。
1: 所以我下次回来澎湖要把你们这些那个三个哥哥跟三个嫂嫂。全部找过来，我们大家来聊一聊，我是怎么办到的？那哥哥带弟弟这回来这款，哎、欸，你是阿伯这组在进行是各自做慈济，然后后来才结婚的吗？
2: 没有，我们是结婚了再做慈济啊。但是我们三个兄弟是我们师兄先出，因为师兄都是我们翁秀珍先看出来，我们翁秀珍看出，所以他们最起头是那个王氏师姐，他们叫他们一起去做环保。啊、我事先先说证我才记得，都觉得大家都在一起做完了。
1: 我改天一定要访问一下你三兄弟、欸、所以那些朋友其实说你说大嘛大啊谁嘛谁，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真的都是一家人呢。
0: 简单的他们一家，而且他们师兄哦，那真的很护持哦。你如果叫要做事情好像哦，没有第二次，敲敲打打都是他们，像有活动还是怎么要做看板，要说都是他们兄弟哦，做到晚。
1: 真正爱好好学赛技的。
0: 无咧讲话。
1: 哦，点点阿者，反正情务交代你就是圆满圆满。
0: 没有阿者是拢无咧，像因婆婆往生吼，阿多人要办着什么活动吼，人叫伊做伊都真信心大大，都去因的工厂去到遐吼，默默的暗示啊，在忙啊，默默的。
1: 哦，这个守灵堂以后的时间再来做勤务啊，其实这就是真的有法入心呐、啊，真的是很投入啊、哦、哈。哎，所以咱预约哦哈，我们预约，我们下次我回来澎湖，我们就好好的找来金丝堂，好好的聊一聊。所以今天哦，非常的欢迎呢，咱来到咱的金丝堂，又认识了一个慈济大家庭哦，三兄弟。我们的其实，在澎湖，我们只有一个户外的规模，但是我们要承担的勤务其实就是跟一个和气一样的，所以很佩服我们澎湖的慈济家人哦。所以我每次回来办营队，我都觉得很法喜。所以恁爹最啊，跟每当拜托咱两位师姐哈，来给咱转给为台中平台最姐的最啊，祝福啦哈。所以咱最好写成祝福，也用一个上人的近思语哈，阿弟最有感受的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月清师姐先。
0: 我八十一年迄阵，咱就近视仪吧吼，啊，咱我都干那看大一张，咱近视仪讲甘愿做欢喜受，这两句吼，好啊，受用无穷。
1: 大家分享这个，
0: 对，感恩啊，
1: 感恩哦。那师姐呢？
2: 我是感觉说知足常乐啦吼，咱那大行落地久，当下人家在做什么，咱那地久，咱就感觉我是世界上幸福
1: 的。你最近？
2: 对，最幸福
1: 了，都没有人障碍，因为全家都慈济人。
2: 对，儿女又支持，先生也是，什么事情都很好。我那兄弟小时候就乖耶。
1: 先生会说：“你怎么现在在家？你怎么没有去金丝堂？”
2: 我有时候他回来看我在家里说：“啊，你今天没有去环保站哦。
1: ”好，真幸福哈，很开心。好，圣诞季节哦，已经在中华裔哈，认识到两位师姐，也知道我们这个。生活相契真的很幸福，不容易哈、哦。所以家刚稳单朋友哎，哦，咱家破散了哈、哦。所以微信叠加呢，嘛被哎，就和咱社会条件朋友点燃积极聊，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功能，就少一点点冲突，然后多一点点善解跟包容。我们感恩两位师姐哦，
2: 感恩。
1: 好，微信叠加嘛被就和大家积极平安吉祥，时时好会情调。来吉台啊，结束，下点再相会，感恩大家。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讲来点到家，我跟你讲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1: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学问啊，爱用心啊，必定爱到性解透天，身为道源功德庙啊，咱爱深信佛陀慈悲智慧，咱爱深信佛陀所说宇宙万物真理，咱一定爱深信，唔是干那信，阿个都爱透彻理解呀、啊。所以咱呐会当信解透彻，阿尼呢就会当知呀，万八千多皆是本心地洪光啊！咱学佛，敢就是要学到阿尼的境界呢？对啊，《法华经》啊，开始的时，咱有描述了迄、那个法会啊，佛陀无量义经讲了后，他就静坐啊，眉间别合相公，照彻万八千世界，这个万八千通，那就是细说着，咱人人本心地洪光啊，人人哪会当深解佛法？佛陀所说的教法，咱接受啊，咱会当体会佛的心怀。所以佛陀离间所放出来的光，就是要给咱透彻啊，咱的心所缘的境界。有的人啊，所修到迄个过去方便法，伊的心地会当了解佛陀所讲的过去呢，这个因果观。那有的人呢，已经啊，迄个心地搁在更上一层楼啦，那就是因缘果报观。更加透彻啦，会知影讲一切呢都是空咯，透彻个来啊！咱人生伫这个六道的内底，心哪会当一切为心做，三世一切佛一切为心做，咱爱知影众生本具佛性。不管安怎样呢，咱扫除了一切的烦恼啊，所存落来呢，就是真纯的本性。真呢，迄、那个妙有啊，佛性啊，是存在。因有真纯的因，那是人人本具的佛性。所以啊，果啊，也是真纯的果，那是微妙透彻的真理。这种真甲纯呐，是永恒不生不灭，不是破无因果的空，也不是干那天地迄个六道啊。迄、那个缘啊，安尼伫咧牵破着，都唔是，所以咱必定呢，爱真了解啊，万八千通，应该呢，人人的心地所理解呢，拢是啊，个人的心地，个人的了解啊，应该呢，佛陀所要照彻是人人自心。本性明帖，这个光要再让大家人更加明了，人人爱归向上极光土。那这个上极光土就是那个不生不灭啊，人人
本具的佛性，这是正直清净啊，自然希望，一份如如不动，咱的本性啊。

师傅都呀，米干一公啊，是照片十方，思想三者所照贴的呢，是十方啊，就是思维上下，真呢十方是啊，怀普遍啊，无处不照，而且呢，思想三者，思就是得的，过去、现在、未来，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啊，或者是怀普遍啊，佛陀的智慧呢，无有障碍，障碍在多位呢？是。凡夫众生自心障碍，所以佛陀一定要用真多种的方法啊，讲到让大家人会当真理解佛陀的慈悲，佛陀的耐心啊，袂让众生人人有时间会当接受。不过时间呢，光阴似箭啊。佛陀在人间啊，说法已经过去了四十几年了，再也未用得等了。所以佛陀呢，开始痛厌本怀，所以在这个道场啊，开始讲《无量义经》入世的智慧，然后呢，就静坐下来啊，现身变相。要让大家人心也静下来啊！这个眉间是表示中道，在两个眉眉的中间啊，说空啊，那淡幽啊，那真空啊，妙幽啊，这呢两边啦，未用的偏在一边，那这个时阵都是在中间。所以用眉间啊来显示中道，也就是呢，要甲大家人讲，过去的就是安尼的方便法。过去不管是空，不管是有，都是适应人的根基真实法。那现在开始要痛厌本怀，所以佛陀的眉间啊。发出了这种呢，别好相公这呢是啊，大家人爱真用心去了解啊，迄、那个道场的形象，所以期间发界成佛，思想思中，这发界，那就是十发界咯，十发界呢是、啊、佛。菩萨、应该声闻，也个有天人修罗，地界五鬼畜生，合我啦有十个境界。咱是不是会当体会到佛心的境界、佛的智慧呀、菩萨的慈悲呀、应该？沿着境界来觉悟人间的无常，声闻的听佛法，用声音啊来体悟这种的境界啊，咱伫咧追求佛法，咱到底呢是属什么款的境界？什么款的法界呢？或者是天哪、啊？是伫咧享天福快乐的境界呢，伫咧追求呢人生的福报呢，或者身像阿修罗呢啊，虽然在福中不知福，定定伫咧起真分心啊，或者是呢，地狱，或者是伫魔鬼，或者是伫畜生啊，等等这些境界呢。到底呢？咱的心境伫多位？咱演什么款的法界呢？伫现在呢？
其实啊，咱人人啊，这思想不管是伫众生的境界、佛的境界啦，思想始终，咱一直不断不断都伫这个思想啊的中间，所以啊，生老病死啊，啊，生住坏空，生住异灭啦。啊，不断都是安尼伫咧轮转啊，善恶好丑啊，即毫厘之差，千里之别啊。伫这个十法界中啊，虽然思想始终如一，但是呢，无不都是伫善恶好丑的内底。咱为善啊，是善法吗？为恶啊，是恶法啦、啊；为善的得好报啊，为恶呢得到迄个丑陋的恶报啊。所以呢，这拢总是伫这个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这种呢思想思想的内底，只是呢差之毫厘啊，失以千里，敢那伫这个心念。所以啊，人日常生活中真正是爱真用心啊。

所以经文来底啊，安尼讲，又见菩萨直言艳丽，天良恭敬，不以为喜啊。那菩萨的心啊，还真正的直言艳丽，心得下，爱莫有杂念呐。自我起的无明啊，心地呢爱回归到直言艳丽，这是真正的平静修行啊。在人群中的付出啊，虽然啊天良恭敬啊，不以为喜哦。啊，咱若做一点啊代志啊，或者是呢道德啊较升一个。好，人甲咱娱乐啊，等等呢，啊，这为什么好欢喜呢？本分事嘛，修行者的本分事嘛，那付出无所求啊，哎呀，也是本分事啊。所以呢，菩萨啊，不喜恭敬啊，不怒诽谤，是智德，这个智慧的德，未讲人甲咱娱乐，咱就足欢喜。啊！人甲咱邪嘛，甲咱诽谤呢，咱就退道心，袂啦。咱的心呢，永远平静啊。再来，又见菩萨处临放光坐地觉苦，令入佛道。所以啊，菩萨啊，呀，爱定定心真清净，袂讲吼不甘寂寞啊。有的人啊，你讲叫伊去做好事，愿意啦。你叫伊讲吼，啊，你静静落来吼，那安尼伫清净的环境里，好有的人呢，真难咯。啊，我的生活是多彩多姿啊，啊，你叫我呢，伫这个安尼拢无彩色的境界里呢，我受不了啦。这安尼呢，不甘寂寞啊，那也是真辛苦吼、哦。虽然呐、啊，咱伫当中呢，心自静，伫静的境界里呢，咱的心啊，还是呢，真正的光彩吼、哦。咱的本性呢，本来就是寂静光明，还是同款呢，心在。一公土，咱的归向呢，就是伫一公土里吼。所以啊，菩萨气临会当放光，虽然伫真正的所在，但是呢，迄、那个德还是呢，会当影响到大家人。你敢那底下坐着，无讲话，人看到就起欢喜，心就静落来。你的举手动作啦，虽然是清净啊。确实呢，予人看到的呢，那就是伫咧起烦恼的事嘛，会当呢安尼安静落来，叫这叫做德啊，这叫做德相，那就放光吼，那就是伊的德呢，已经影响到别人的心啊，这地啊可能力不多，这个心地啊，不管是地啊魔鬼畜生。这呢还是同款，是伫人的心灵的境界。所以，这个十法界中，咱是要伫个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或者是因果生闻的境界，不管什么款的境界，咱家己的自心会当选择。但是呢，咱这个自心呐、啊，无有甲这个境界调理好。无听到在人群中啊，咱呢，家己自心啊，就是变成了地狱魔鬼畜生，或者是恶修罗的境界，嘛无听到哦。所以咱应该在这个宁静的境界中啊，咱的德，这个地德啊，爱提起啊，吼。所以放光坐苦，即是菩萨之。悲德啊，菩萨的悲德，不仅众生受苦难，
所以呢，菩萨呢，伊会当头去解拔众生的苦。以上啊，是次第伫咧叙述菩萨行六波罗蜜的道理啊。所以再来个讲吼，又见佛祖呢，未想随民啊，勤行临终，勤求佛道，这呢，伫咧叙述的啦。就是精进，咱来知影，咱来珍惜时光，时光啊，光阴似箭啊，每一天起来，迄、那个时间亲像箭伫咧飞共款呐。恁头早会真高声起啊，迄当阵的境界呢，天未亮啊，咱如如不懂坐伫这个所在。就是呢，天色啊，已经开始明亮起来了。这叫做光阴，光阴啊，在无声息的中间不断过去啦。不过，虽然光阴一直过去，但是咱爱珍惜，好好接受法啦。咱呢，就是透早天未光开始伫这个所在。为着什么呢？毁灭。所以啊，咱来珍惜时光啊，比珍惜生命搁再较重要。第一个所在，伫咧波面的人，伊呢时光消逝去啦。伫这个所在静静的人呢，那是毁灭静变啦。所以时光比生命较重要啦。所以精就是精神无杂，心专是进，进度不太、哦、所以啊，勤求甲有进度，这都是咱来利用时光啊。再来，又见机界危机无缺，精如宝珠以求佛道。大家啦，爱了解，赶紧的。该呢，会当咱荒废之恶啊！咱一定爱重视这个该吼。有戒律的人啊，伊的行仪都会真庄严，啊，清净呢，好亲像宝珠，未去受到污染嘛吼。所以这个该会当保护咱永远呢，就是伫人天呐、啊，或者伫三圣、大圣、中圣。小乘这三乘呢，咱会当因为修改，咱会当了解，唔是干那因果尔，咱来重视因缘果报，咱必定呢爱把咱内心的障碍去除吼，这呢就是爱的修改吼，所以静如宝珠啊，那再来又见佛祖，助忍着力，增上万人。马腿大，戒色令忍以求佛道，这呢就是咧表态忍辱吼，微德为德啊，小德为多，德者名为增上万，亲像这种增上万人呐、啊，小法安尼用功一下吼。啊，都感觉讲，啊、哦，我已经得真济啊，我了解足多啊，我嘛做真多啊。其实呢，你即马才发心尔，即马才开始尔，安尼呢也未了解啊，遮尼正正常的五万呐。你想，这已经都自障碍啊，各位菩萨啦，咱已经要学菩萨啦，咱爱深解，咱爱知影。行菩萨道，未当离开六道啊！所以呢，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必定爱用心去理解、学佛啊！必定爱学的呢，咱的本地心地宏观，佛陀的智慧啊，已经照耀啊，是不是咱会当接受啊？无，咱会当接受。因为佛陀的慈悲普遍，过去、现在、未来，不断的人间啊，道家慈旁，无不都是呢，要将伊的智慧普及人间啊。
就是人间家己自障碍吼，贪嗔痴等等无明，家己障碍，去除了贪嗔痴啦，那就心地无碍啦，就佛陀也会讲，都会当照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那边是人先冲电话给你大细声。
2: 阿奶，是好我爱你，你胖大了无？我看你混的哦，啊！你先做哪个路了你？
3: 高爱师姐她奉献的精神非常伟大之外，我其实也感觉到黄顺和先生他的辛苦，因为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还是他。当他没有办法理解高爱师姐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对于盖医院这件事情这么念念不忘。
2: 那人才会感冒啦，那钱买啦，你啊，
3: 在他的表演里面可以感觉到他的表演跟他唱歌一样的细腻。
2: 我爸爸你管得出来哦，啊，辛苦的是个他怕你啊，

0: 是韩国白洋寺天真庵的正款法师，不曾开过餐厅，却是米其林主厨追随的灵魂导师。他以一波简单的四叉料理告诉世界，烹饪即是修行。台湾法师推广饮食哲学的驿站，跨越山海，从南韩到台湾，他意外再次看见前所未见的修行力量。
1: 불국토가바로이런것이아닌가부처님당시때함께수행하고함께이루어진것이
2: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3: 生命的问题，艺术的问题，不就都是时空的问题吗？佛法要解决的就是树穷三际，横遍十方，就是没有时间跟空间可以阻拦你，所以你才能够随心自在。所以我才说，创作真的可能也是我把我的能量置心于一处的一个方式。所以我非常喜欢创作，是因为它非常能够自主。

在人生的修行路上，为什么佛陀要设一座化城？当众生疲累退转，不愿再向前，佛陀以方便之法让人暂时安住歇息，但这并非终点，成佛才是真正的方向。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学佛啊，就是一粒心，心得爱清净啊，咱修持布施啊，戒得清净，放得散乱啊，忍受诸难啊，及诸世乐，咱学佛。真正是将咱的心爱顾好，一点爱有热嘛，心所爱欲都唔通去染着伫咱的心里。安尼呢，咱伫个修持，哪怕是付出啦，伫个修持。哪怕是付出啊，心也无所得。

是啊，无有精进，精进那无要命，这呢无所得，清净的心就真难咯。所以啊，心得清净，咱的心爱到个迄个得现前，得就是你拢做会到。安尼呢，累积起来，迄个精啊，才叫做德。也那无呢，发心用意啊，行心难，要付出的较紧啦，要会当无所求啊，就困难咯。对啊，《碧如经》内底啊，有一段安尼的故事。那就是有一个人拖着一台很大的车在那爬架的时候，哦，拖不起来啦，车又重，路又走，拖不起来啦。刚好有两个人走在那个路里，这位拖车的人他就讲：“来啦，替我推一个啦，甲我塞一个啦。”其中一个人就讲啊：“啊，我替你塞，啊，你要什么物件给我？”这拖车的人就一句话就甲伊应：“无物啦，无物件。”但是呢，这两个人嘛是赶紧就甲伊塞啊。塞到迄个边的所在，那两个人的其中啊，就向这个拖车的人就讲：“来，啊，你唔是讲要给我物件？”伊讲：“是啊，无物。”其中一个就讲：“无物就是有物啊，无就是有啊。”那这个拖车的人，伊就讲：“我都已经跟你讲，就是无物啦。”这两个人的其中一个呀，伊就安尼真轻松，安尼微笑啊，伊就讲：“其中的这位要讨物件的同伴，就讲啊。”哎呀，我跟你讲啦，啊，伊都无物件好给咱，啊，你何必都强要甲讨呢？但是这位呢，其中这位啊，伊都真执着，伊所讲无物，无就是有啊，我哪会当无甲讨啊？但是呢，这位塞车的其中另外一个，伊都安尼讲。伊讲啊，无物者就是假象，这叫做假啦。无物啦，合我来呢，就是假象啦。何必为假象呢？这么假计较啊！那这段文啦，虽然是这么简单，确实呢。含了真理，佛陀在《金刚经》啊，嘛是安尼讲啊：“应无所住，自生其心。”咱凡夫间唔都是安尼呢？本来道理啊，咱的心都无所住啊，但是咱拢要去生迄个心。那你心甘唔就是常常讲生住意念凡夫心嘛？生出了一念清净的心，那么开始呢，用功伫咧清净，无偌久啊，那就意啦，变形啦！啊，我过去所发的心。可怜我爱搁在重新苦恼啊！真的，就是变异掉

再来呢，时间较久啊，灭啦，去念会发心嘛。安尼，第一件会做，但是呢，做了后呢，就变，变了后那就无去咯，哦。所以咱凡夫啊，发心容易，行心难，付出都是拢有所寄望啊，这念的爱欲的心啊，真容易呢，摇动了咱的道心。所以污染的物件，未来染着清净的心真紧，将污染心啊，要甲伊弃之无名，成为清净，那就无简单咯。所以咱学佛啊，难就是难伫这个所在，难。应该爱知影，世间一切万物都是假象。既然是假啊，你伫咧计较啥物呢？无所住着啊，也嘛无啥物呢？好计较啊，修行就是要修得呢，平安自在，这呢是解脱生死。生死什么时阵解脱啦？当下即时，咱的心定定都无所住着，迄份的平安自在，这就是叫做解脱啦。要解脱，都要从戒得清净开始，戒得啊。那就是防止散乱，唯有戒会当防非止恶。咱的起心动念嘛，未过去好爱欲无明，把咱染去。你既然发心要修行，不管你是出家在家啦，出家你爱将心清净，咱的身心无受污染。那在家呢，要坚持习戒，行以修善。那若会当安尼，这个戒线呢，分寸呐，唔通去超越。自然呐，就是戒德。清净，这种的清净的心，这就是出家心甲心出家。那有的呢，就亲像讲清修师，他虽然现的是在家上，确实呢有出家心，上重要就是那念心。所以啊，心。也会当到达了无挂碍、无挂碍国，无有其他的牵拖、牵累着，所以伊就会当心嘛无散乱，即个预防戒就会当安尼预防着。所以啊，忍受自然呐，及自世乐。那这都爱有用明心吗？要忍受得呢？世间啊，难行能行，人较早伫水禅的内底，唔是甲大家人讲过去啊？在定如来，凡夫啊，本具佛性，只是干那迄个情、甲爱、甲欲啦，该定调咧，定调咧呢？要弃敌都无简单哦，所以爱忍受，爱经得起呢，这种的情爱来考验，所以爱难行能行，所以忍
受诸难，及诸世乐，世间一切的享乐啦，这种纸醉金迷啊，过眼云烟呐，安尼乐一下都过去啊。乐了后呢，那就是生悲咯。所以，伫这个修行者呢，对这个世间的欲乐啦，哈，一点嘛都未去互伊动心。这呢，就是戒定，咱的心戒得真好，未受伊动着吼。所以啊，精纯无染嘛，尽修万行。善修修己啊，正思量行，定力宏愿啊，布施利行，精纯无染啊，精就是不杂啊，净呢就是啊无挂碍吼，那向前行，所以咱尽修万行，咱常常讲过六道万行嘛，咱呢。要行六道啦，哎，万行，你什么你都爱做会到。在无挂碍中呢，去付出，这呢叫做六道万行，善修修己啊，正思量行。咱呢一定爱在这个善修，不是在那坐禅，是爱时时呢。正定三昧，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啊，修好咱的智觉，所以啊，正思量行吼，咱爱定定呢，真正的正思，咱呢不管是正思、正念、正行啦，这拢是伫善思的内底不正道啊，所以定力宏愿呐。布施利行，这就是咱念《法华经》内底真实的道理呢。佛陀无不都是要爱咱呐、啊，付出是无所求，咱的心嘛、啊，戒得爱现前，所以布施乞丐哈，忍着还要再精进呐、啊，安尼呢，才当得到禅定智慧啦。这个六道呢，爱会当真自由自在，行以万行啊！这呢是咱啊爱修的吼、哦。所以呢，经文内底安尼讲：又见菩萨立足喜巧，及其观想，清净地者一心地乱呐，涅槃三林。一千万岁以求佛道，喜巧就是让咱的心散乱。那么，咱受到一时呢世间的欲乐啦，安尼在迄个所在啊，享受快乐，这一定呢是让咱的心一散乱，这呢叫做放逸。在咱的心境，咱爱立足喜巧，及习惯上，好有的人呢，迄、那个爱呀、啊，甲你甜呀、啊，这就是叫做习惯上。所以这个习惯上啊，好咱呢真烦恼吼，世间凡夫啊，就是因为不求脱离五欲啊，咱那是甘愿沉沦的这个五欲中啊，咱都无法度呢。解脱，所以呢，应该爱离开这种的五欲，世间的五欲。所以菩萨的心啊，爱持戒防止散乱，唯有呢，摄心，咱来好好把心摄住，还好，唔通放荡，放去散去。所以啊，这都是伫咧修定啦。再来讲哦。一见菩萨傲现音色啊，必将同欲是佛结晶。咱爱时时呢，用布施恭敬供养的心，所以
事事恭用啦，就是衣食住行等，安尼会恭用啦，清净的周围，这呢，拢总都是伫咧做布施，看看咱的至刚菩萨啦，那伫病院。把那些患者洗身躯啊，都说啊，我在那浴粉呢，在那洗粉啦，甚至呢，我去到贫穷苦难的家庭，去给他清扫啊，去给他洗身躯剃头，那用我们的本性佛的心情来看，人人都是佛，我们在宗里面里面修行啊，抱着这个心情啊，无不都是在供佛，无不都是在伫咧供应呢，衣食住行。所以唔通想讲啊，佛都已经无伫咧，我是要去倒去供佛结晶。有啊，本性佛，人人呢拢总是修行者。皆达咧，咱该尊重用周围的环境呢来供养，这都可以呀、啊。名医上好啊，价值千万；学无价医，施佛结晶，千万一种，赞叹不舍。同款的意思吼，请大家人啊，用心啊，布施种种微妙，就是用欢喜啊，无求无欲的心，安尼日常伫咧付出啊。还是呢，欢喜心，这都是无上道啊！唔通想讲啊，这是生活的代志，安尼是不是无上道？是啊，你甘愿付出，那无有所得，无挂碍，这呢去利益人人，人人欢喜，这敢唔多是呢？所以啊，欢喜无厌，一直呢去伫咧付出吼，这就是布施心灵。的欢喜吼所得，众妙无极啊，是佛极精，清净观灵，化果无生，流转玉帝，是佛极精，如是定是种种微妙，欢喜无厌，求无上道，咱的生活无离开这个世事。素素啊，伊出家当然啊，现出家相啊，咱平时也易着，互人看到的怎啊？这个出家人真庄严，真脱俗吼。咱应该呢，家己自爱，咱的形象啊，也要如规如律。看现在大家人呢，偌呢整齐啊，海清啊，衣呀、啊，着身整齐呢，这无不都是呢，咱呢仪容吼。那咱虽然是修行啊，生活呢作息啊，休息嘛爱有地方啊，佛陀的时代呢，虽然啊。啊，僧团开头最初的时啊，那树下一宿啊，真简单，所以有众妙无极吼。咱那是心啊清净啊，在地上啊就如处天堂啊。心啊也要满足啦，修行者啦，什么物件都是真正呢。众妙的无极，咱拢总是感觉足满足的，哪怕是地上，嘛感觉呢，亲像伫天堂啊。心若无满足啦，就是呢，真正正贵的物件啦，伊嘛啊感觉无满足啊。所以呢，咱修行者啦，还是呢，所住的环境，咱爱真满足，咱的心苦啦。要困的所在，咱嘛爱看到啊，真有福哦！这都是众妙无极啊！看看贫困苦难、贫苦的人，因的环境又是安怎呢？啊，咱若靠近了，咱伫要休息的地方，咱都爱真满足，众妙无极。
真的，咱爱用阿弥的心境啊，伫这个世事，咱家己呢彼此之间啊，都爱啊感恩哦，感恩哦，咱有遮尼遮多的环境，是互相呢供给，互相呢共用啊，咱爱感恩呢。剩下这么这么多人啊，在那付出，在那共用，我们用这样的一心啊，周围的环境呢，花果无生啊，到处呢，就是那么整齐，那么清气哈、哦，啊，真正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爱用感恩心，真正的满足的心，无所求的心。一切呢，心灵的境界啦，在这个十法界中呢，你要选择什么境界？是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或者是呢，独觉罗汉的境界呢？各位，那这个心境啊，虽然啊，思想如一啦，咱要用什么心境来面对？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致奉道的静思家风。法师教导弟子背诵经文古书之外，也严格教导课诵与持法器。某天，法师验收敲木鱼，感觉弟子不够用心，无法正确掌握节奏，于是拿起棒槌使劲敲三下，说这样才对，要用心。随即放下木槌，径自走向疗房。少文见状心一慌，赶紧拉住师父衣袖。法师外表秀气，力道却很大，少文的手被甩开，空留一世静默。三位弟子赶紧跪在门外求师父原谅，以后我们会认真学，请师父开门。求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平老太太出面说情，法师才开了门。少为明白师父视线怒目金刚像，是要教育弟子心生警惕，日后才会确实改过，认真求进步。少文感受到师父对弟子爱入骨髓，但表现方式不是嘘寒问暖，而是严格教导。师父的爱不是宠，而是教。他分分秒秒以身作则，希望将我们雕琢出修行人应有的形象。

师爱徒，徒敬师。法师有先天性心脏病，身体向来虚弱，离开俗家四年来，生活清苦，居无定所，三餐经常无以为继。而今与几位弟子借住普明寺，自力更生，重作劳累，身体更无强健之时，经常发烧胸痛。弟子们每每看他坐在床沿，将手按在竹席上，就知道师父又发烧了，希望靠凉凉的竹席来降低体温。要请医师来，师父总坚持不用，自己的身体我会斟酌。他所斟酌的是钱，他们经常穷到连大公车到市区的一两元都没有。若请医师出诊一趟，看病打个针，往往就要100多元，这钱从哪里来？但是这钱只省在自己身上，若遇弟子生病，法师一定要求弟子就医，若不从，他就严厉地说，我叫车子载你去。看一次病至少20元，生活如此拮据，弟子们也有因应之道。若遇感冒、头痛等小毛病，就彼此刮痧，常常把脖子刮得一片赤红，要不就自行把草药煎服。一次少回发烧，卧病在床，法师来看了3次，催促他去看医师。少回见师父放心不下而生气，不得不说实话，实在没有钱了。再没有钱也不能这样病着，借钱也要看病。法师于是向平老太太借钱，让少维去看病。清苦的岁月里，弟子见师父身体没有一天舒坦过，也从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心疼不舍，常暗自流泪。为什么没有能力让师父吃营养一点，身体才能好些？一回，少回在番薯到花莲市街卖，换来的钱买了米后还有83元。想到师父肺和气管长期不适，应该买些中药滋补一下。于是走进药店，将师父的病情描述一遍，请教老板吃什么药比较好。燕窝对肺部很有帮助，老板这样推荐。那一斤多少钱？少伟问。这是很贵重的药材，算两的。哦，啊，那一两多少钱？120元。少伟垂下头对老板说，我只有83元。老板称了一小片半，刚好83元，吩咐少伟分2次加冰糖熬煮，让师傅喝下。这药实在昂贵，少伟斟酌了一下，分3次给师傅服用。师傅喝了似乎有舒坦些，问说这药多少钱。少伟不敢据实以告，打了个方便妄语，1两25元。少伟见师傅静静听着没说话，大大松了一口气。之后到市区卖番薯，如果有余钱，就多少买些燕窝回来。每年农历3月应顺导师生日，农历8月母亲王婶月桂生日，法师均会出门大约半个月，到台中向师父以及俗家母亲拜寿。有一年中秋，法师回丰原为母亲过生日，要去台中拜见师父前，拿了100元，请俗家小弟王清斌到中药店买4两燕窝，想要孝敬师父。
清兵出门没多久，从中药店打电话回来问要买几两。法师回买四两，可是一两就要100多元啊。这下法师知道真正的价钱了，此后总推说无效，不再让弟子们买补品了。生活清苦，精神富足。为了勤习梵呗，少回曾经倾尽所有买了一部电唱机，但不太合用，和少文一起到花莲市区退还店家，换回1600元，并将这笔巨款用报纸包好放在身上，搭上回嘉明村的公车。然而因为白天的工作太劳累，两人不知不觉睡着了，车子一路颠簸，这包钱就从手上滑落到座位底下。等到两人一睁眼，嘉明村已经到了，赶紧跳下车，公车咻的开远了，他们才发现钱不见了。两人吓得脸色发青，从苏花公路拔腿直奔嘉明派出所。平常必须要走上10分钟的路，这会儿只花了3分钟，报完案回到普明寺，硬着头皮向师父禀明。没想到师父没有责备，只叮嘱他们往后小心为要。不久派出所通知他们去新城分住所领回遗失的钱，少维赶紧骑脚踏车去。领到钱已经是傍晚6点多，四周陷入一片漆黑。少维的脚踏车没有车灯，决定搭7点的公车回去。不巧，车子延迟半个钟头发车，回到嘉明村下车时已经晚上8点多了。法师挂念弟子的安全，由少文陪着平平到路口探看，在那条石头小路来来回回不知渡过几回，终于盼到少维回来，迎面就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因为过度担心法师心脏不适，突然手脚痉挛，少文赶紧扶师父回疗房，拿热水与毛巾热敷，让师父僵直的双手松开来。少维吓得手足无措，一再地向师父忏悔，忘了要去请医师。有了那次教训，日后弟子们每次外出一定把握时间赶紧回来，不再让师父操心。师父担心弟子，弟子同样也挂念师父。法师回丰原时，弟子算算日子，差不多该是师父回来的时候，就到苏花公路上等候，有时一天去等好几趟，今天没等到，明日再去等。师父经常胸痛，心脏不适，他们总是默契十足，动作迅速地倒水、拿药、拿毛巾热敷，静心侍奉。即使是深夜，师父房内稍有动静，少文立刻起身探视。他的被子又薄又硬，盖不暖，却执意不换新，只因为睡得太舒服，就没有警觉性。少文23岁跟随师父修行，刚开始连饭都不会煮，因为不会生火，每次火柴一擦啪的一起火了，他就吓得丢开。师父看他忙了半天饭还没着落，就教他如何生火，怎么过滤米浆。细心调教下，少文终于学会煮饭，日后也能掌厨。随师修行，师兄弟三人甘苦与共，感情弥笃，从无推诿引过的情形。一回少文一个不留神将唯一的托盘摔坏了，
困窘的生活中，每件东西都是宝。他赶紧去向师父认错，没想到师兄少维已经抢先一步，在师父面前忏悔，说是自己摔坏的。面对两位争相认错的当事人，师父没有责备，只叮咛要时时用心。昼耕夜读的岁月，生活虽然拮据，身体虽然劳累，却在自力更生的规律修行间，拥有自在朴实的生活意趣。年纪最轻的少恩，天性开朗，是大家的开心果。种的农作收成了，有时间他就控土窑，大家烤番薯、花生、甘蔗来吃。在那物资匮乏的清贫岁月，师徒间建立深厚的情谊，让他们精神富足。

0: 你相信安排好的 schedule 就一定能够按部就班的走吗？
1: 咱大家人都拢有明仔载，家己约好我明仔载要做啥嘿？啊，一个月后我家己约好要做啥嘿？但随时的常治师傅们，常常都会给我一个行程表。这一礼拜内底，拜一拜啥，拜二拜啥，安尼直直拜去。这一礼拜伫一张纸的内底，那么这张纸的内底呢，是毋是会当照因安尼甲我拜的行程顺利，一个一个直直过关呢？我真正我唔知呀。实在是啊，真正的渺茫的代志。
0: 上班族或多或少都曾经碰过，再多的计划绝对赶不上变化，所以只能够发挥潜能，努力美化它。是啊，工作还是要完成，变化球我们还是得接它，但是我们的心情呢？面对无法预知、瞬息万变的未来，证严法师提醒我们：应变之道是，
1: 我们人呐、啊，在日常生活中啊，总总纷纷扰扰的哦，安尼达刚达刚过啦、啊，这个因缘果报观呐、啊，在逆境来时呢，总是安尼个想啦、啊，心里才不会哦。一直在那里呢，啊，折磨自己哈、哦。假如在顺境来的时候呢，真的要时时提高警觉。人生无常，这叫做无常观。不要沉迷在顺境的时候，不要沉迷，时刻都要提高警觉。

0: 所以无常是咱修行者定定的，都是爱去体悟。
1: 人生无常，法师提醒：处顺境时要有无常观，处逆境时要有因果观，才不会在面对无常、有逆境挫折时折磨自己。
0: 咱若是每一个人，会当在透早精神起来，应该咱爱感恩啦，真正爱感恩。一天的开始，有当时阵困落去，是不是会当精神呢？未知数，但他讲过去，是无常大成教啊，或者是明仔载大成教。昨暗伫要休息的以前，都爱有这个念头。明仔早起会当精神起来无？会当对着明仔载一透早无？会啦，那咱都爱真感恩。
1: 法师提醒：平常心，自然的面对每一天，以感恩心来面对无常。不过这真的是需要修炼的，几个方法给您做参考。比方说，在睡前感恩今日的平安，在醒来的时候动动手脚，微笑20秒，给自己一个好心情。您又是怎么开启自己的一天呢？又或者，当你做事的时候遇到有人投出爆头，哎，你又是怎么样面对呢？欢迎大家可以到多用心真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来跟我们分享咯。我是怡君，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到 IG 和 FB 搜寻多用心，这个多是耳朵的多，多用心。好，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你听过什么是易怒体质吗？人在生气的时候就很容易失去理智。正言法师也提醒我们，刹那的念头会决定自己是否能够过关的关键。
1: 人的念头有的时候过不了那种秒关刹那间的念头过不去，那就会带来了非常巨大的伤害，伤害了自己。这种心魔非常的可怕，一颗心可以佛也可以魔，这种魔的魔关过不去，那就会造成大灾难。假如能过得去啊，转一个念头，生一念啊爱心，人无灾难啊。
0: 法师说，刹那的秒观，一个念头的选择，就会决定是佛还是魔。常听人家说，你不是在修行吗？怎么还会生气呢？正言法师就以在慈济团体为例，谈如何放下脾气跟怒气的呢？
1: 我们要好好的，很用心去体会，净土也在人间，地狱也在人间，佛陀的世界也在人间。其实呢，魔啊，天魔鬼道同样也是在人间，要看你的心境是什么，你要选择的是哪一方面的。这个习气呢，一旦改啊，人讲那结果买心经啊，开始在咧悲愤的时啊，啊都爱压一个嘛，压一个，压一个。哦，我足气的，我足气的。啊，但是我伫住这人的周围，我袂用个生气。啊，都安尼论一个，论一个，论久吼，嘛变自然啊啦。
0: 法师说，忍一下，压一下，假久就成真。其实这也是改变了我们大脑的回路，不再受情绪所控制，当然也就不容易停在愤怒的状态当中来折磨自己。
1: 咱看到人的面色啊太多啊，咱若是无顺眼的时候，咱唔通甲伊发脾气，听到人讲话呢。无顺咱的心嘛，咱若爱赶紧呢，警觉自己，爱修行哦，爱修行。那家己的心来呼吁家己，咱爱修行，自然呐，时时警觉自己啦，这叫做修心。在这个修心的长久以来。就把我们的好的脾气这样就涌行下来了。所以修行就是要大声修一个心开阔，我们才有法度呢立功大愿。总共一句啊，心胸开大，放空一切，自然啊心就会清净圆满。
0: 法师提醒要自我警觉，当听到或者是看到不顺自己的心的时候，要不断告诉自己要修行，要修行。您是否曾经动不动就生气，或者是容易被情绪影响呢？在听完法师的开示之后，下一次您的情绪在波动的时候，您会怎么做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我们人人呐、啊，都是说，我只是争一个理，那争就不圆嘛。能不能不争自圆呢？
1: 你曾发生过原本要沟通却变成了争吵的经验吗？你是否觉得明明道理就是这样，对方为什么听不进去还无理取闹呢？
0: 有的人说我是争一个理，其实啊，你说了太多了，反倒回来感情会无去，会当过咱就爱让伊过，会当包容伊，咱就爱来给伊包容。安尼呢，才会当好相安无事啊！只要咱站好家己的立场，扮好咱家己的角色，那万事呢都唔免计较啦。得到利呢，咱爱去看自由一下。唔通利得其中，咱爱得利如何？咱唔通有这份讲，事事都是伫要论理论理。
1: 法师说，理说多了，情就薄了。人常常会因为理直就气壮，却不知因此伤了感情，让对方下不了台，就演变成俗话说的见小登熊气。所以正言法师提醒，说话要理直气柔，避免因为观念不同而起冲突。
0: 人跟人的中间互相相处，难免有彼此的观念嘛，无同。彼此的观念无同呢，咱应该互相好好来沟通，心平气和来沟通啊。唔是讲哦，观念无同啊，小看大家人沟通一下，啊就彼此之间大声细声，甚至呢。就传出了迄种的是非，就是讲在咱的心中啊，爱无有真分，无发脾气的心，就是有什么代志呢？脾气一发起来，爱赶紧呢，紧消毒掉去。
1: 法师说，要避免因为观念不同而沟通不当的方法，就是要心平气和。要先结好人缘，
0: 常常都跟大家人讲啊，啊，你会当圆满啦，你爱先跟人做好圆满，人缘呀，会晓做人的人，咱呐会当常常跟人结好缘的人啦，啊，有好缘的嘞，所以什么款的困难的代志？只要有导演跟他沟通一下，啊，没问题啦。这就是做人啊，有缘，你会当跟人的感情说会通，所以感情会通啦，这叫做同情。咱呐会当做个一个同情达理啦，安尼呢就是人。人格圆啦，那人格那圆呢？你做代志呀，事事呢都圆咯，会当圆满这项代志。经过了这个人去沟通、去讲情啊，代志都圆满啦。
1: 法师说。做人能够通情达理，则做事就圆满。这就是静思语说的，做人能圆满，则事就圆满。人缘事缘，理就圆。下次与人沟通时， 记得千万别理直气壮，要理直气柔。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按赞留言加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马上就是农历年了，新年的开始，很多人呢都会帮自己设定目标，也期待我们能够朝着目标前进。但是人生中世事难料，难免会遇到挫折考验，你会如何帮助自己转念度过呢？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了慈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同时呢也是前交通部长，过去担任公职将近40年的时间，也曾因为1998年的大园空难，从民航局局长转任交通部技监。面对人生低谷的时候，他透过转念、运动和不断精进自己，让他跨越了考验。退休后的他，除了是慈济志工之外，也是慈济大学慈诚义德会的慈诚爸爸，已经陪伴了4届的医学系学生，从1年级到4年级，让他们在学校跟医院实习的过程中，能够多一个分享心事的家人，同时在遭遇到挫折考验的时候，可以给予人生的方向。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慈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蔡部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蔡堆。
0: 您在学校陪伴了这一群一群的医学生将近15、16年的时间，也能近距离观察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您认为有哪些特质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或是可以更加警惕精进的？
1: 这些学生尤其是大部分都是从西部去的嘛，
0: 嗯，
1: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从台北台中离乡背景，然后到那个东部，然后呢住在宿舍，然后宿舍当然同学在一起，可是不要忘了还是有课业压力，
0: 课业压力，
1: 那课业压力再加上也不能说科学下课，不能说文化不一样，可是最少跟高中的时候
0: 不
1: 一样，因为你在大学的，我想您过来人嘛，
0: 有
1: 大一的时候跟高中的生活好像感觉
0: 很多突然放风了
1: 一样，但是可以放空倒还好，怕的是如果你课业压力很大，你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变数出来哦。
0: 毕竟是医学生，
1: 对，
0: 可能跟国高中时期差很多的，就是学习的科目，
1: 对，
0: 然后有
1: 压力很大，
0: 很多的考试，很多的报告，
1: 对。
0: 以前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成绩都很好，到时候放在一起这么多第一名摆在一起的时候，心理上可能就 有点不一样了。
1: 没错，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书卷奖的表现很好的，当然不要忘了还是有一二三四，就是排下来嘛，
0: 还是有最后一名
1: 啊，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些的面临到心理压力，然后最后可能挫折感的都有。那这些基本上这些学生呢，因为大部分家长都在西部，电话是可以的，可是怎么样抒发他心情的机会并不一定很多，
0: 有些也不敢跟家里讲。
1: 对，你知道的。那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所谓的慈义会，就是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或者是前一天晚上，我们就会安排大家吃吃饭，轻松一点聊聊天，那我们就会发现那有一些同学了会有一点点心理压力，那个时候就要个别，不能个别辅导，个别关怀，关怀最后知道哦，原来这样子，那我们当然就会有时候甚至我们有必要的话，还要跟他的父母亲联络，然后这个跟他们讨论，那我们怎么样子共同让他走过这个阴霾。那这个过程，我觉得说对学生来讲，或者对他的爸妈，或者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获得很大的一个收获。
0: 我觉得其实在学生时期遇到挫折的感受会很不一样，因为可能出来比如说工作以后的压力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可是在学生时期有很多的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
1: 但是你不得不突破，突不破的话就撞墙了。
0: 对，尤其是刚才有说到很多都是第一名考进去的，然后但是排名排完以后最后一名，那个心情落差上是很大的。
1: 因为我们当然不好用这个名词叫所谓人生胜利组，对不对？刚这个某一个课业的时候他是胜利组啊，可是怎么突然间完全改变了， 这个课业压力这么大，然后心情这么不好，可是明天太阳还是出来，你还是要面对。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让他哎改变一下，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减轻他的压力。我觉得说年轻人不只是慈济大学的学生了，应该说是任何大学的学生都会面临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挫折感的时候，不妨呢改变一下另外一个方式，或者跟你最好的朋友父母去分享一下，然后咨询或者是听听看，说不定你会得到某些改变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0: 对，其实这也是那个个人目标希望能够达成的事情没有达到的时候，就会产生那个挫折感，会希望说我们透过转念去转换心情。我很好奇的是，蔡部长您都是怎么转念的呢？
1: 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挫折转念，但是再怎么样子，就是我刚刚讲明天太阳还是要出来，你还是要面对。但是三十年这样路跑，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减压，这个任何人同样的现象，如果你不相信你就可以试试看，
0: 先试看看。
1: 如果你现在心理压力很大，或者工作压力很大，或者其他压力都有，你就丢开这些东西，你就去用什么运动都无所谓，会有这个减压的现象。那过往我想我工作生涯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但是透过这个东西屡试不爽。
0: 运动是一种减压的方式，然后它也可以帮助自己转念，
1: 身体转念。对，
0: 我其实有听过有人一种说法，就是说您可能要跑比较长途的运动的时候，他可能会经历身体就会觉得哎，好像有点不行了，但是我要坚持下去，所以
1: 这个叫撞墙期。
0: 对对对，
1: 没错，
0: 就这也是一种锻炼，是不是？
1: 对, 对。但是如果你已经跑到那个撞墙期，表示你已经跑了，已经入门了。
0: 哦哦，
1: 没错没错，
0: 跑到撞墙期就是入门
1: 了。入门，没错没错。
0: 然后
1: 突破，
0: 突破，
1: 哎，
0: 就进阶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这就跟我们刚刚说到，在面对挫折的时候，那个入门就是那个碰到挫折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跨过了就进阶了。
1: 进阶，没错没错，百分之百，你形容的非常好，没错。
0: 所以有挫折是好事，
1: 挫折是能够让你跳得更高。你没有碰到那个挫折，你可能就是这样平平庸庸。你有这个挫折，你是感觉你损失了，对你来讲好像考验损失，
0: 对，
1: 实际上你是得到了。因为别人没有你这个挫折，你挫折突破的经验是百分之百你的收益，所以人生越挫折越突破，你的收益越大。你想有人从出生到退休一帆风顺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嘛。你看看现在在企业界里面，你说好某某人现在是企业界 leader，你只是不知道他怎么去面对挫折，怎么去突破，他的挫折说不定比你几十倍几百倍，
0: 但是他突破了，
1: 他突破了。对，
0: 所以其实现在优秀的青年的一些特质就是希望也可以去突破这些挫折。
1: 恭喜你遇到挫折，但是你一定要突破，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0: 是。那您在陪伴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体会呢？
1: 我觉得说大家都是有缘的哈，就是你以前不认识，那我现在陪伴，那陪伴如果说他一路顺遂，那我们就祝福他。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碰到挫折，我们自己当然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舍，可是最后我们会很欣慰，就是说，哎，他居然走出来了，而且是表现得非常优秀，
0: 变得更棒，
1: 更棒，没错。你想一想，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医生，他一路很顺遂，这当然很好。但是，假如说这个医生他有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挫折，可是挫折完了以后，他又悟出来，他应该更努力，然后更知道病人可能某些的，不能说同理，最少病人可能某些的这个心理压力。那如果说你能够同理病人的心理压力，那是不是这个医生更优秀？
0: 哦，就更能够感同身受。
1: 感受，对，没错，没错。
0: 然后也能够在可能 看诊的过程期间就更能够体会病人的心情，家属的心情，
1: 同理心嘛，就同理病人的一个心情，家人的心情。
0: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体会，就是如果说人生中有的遇到挫折的时候，在您这个执行目标的过程当中，或许它是一个考验，它或许呢也让您就是在这个往目标道路上多了一些波折，但是呢跨过了就会更好的达到您的目标，
1: 那就是你最大的收获，
0: 就是非常好的收获。那我也很好奇的是，我们的蔡部长您过去就是我们有很多个人目标嘛，那也会跟着我们人生的这个大目标去更改，您自己有没有什么人生目标呢？
1: 我想以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已经退休了，但我现在就是当志工啊，志工您也知道最好是天下太平、啊、就是无灾无难，但是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有状况的话，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去同理那边的灾民，或者提供某些协助。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不只是我，希望能够年轻人也大家一起的能够行善，能够去同理灾民的一个情况。那当志工以后，这个像这几年我比较感触最多的，就是说以前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海外啦，有灾难的时候，实际去赈灾的时候，都是年纪跟我差不多或者是比我年轻一点点师兄师姐。但是去年我们这个花莲光复水灾的时候，突然间把我原来的这个思考或者是继承的那个印象完全改变，年轻人从地涌出，几乎90%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甚至有高中的学生，而且他们都很自发性的，完全是这个自己去的，所以让我们觉得说，哎，台湾年轻人真的有希望。
0: 我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那时候也有去到光复，我印象很深刻，我这之前都没分享过。我们那时候就是原本是约好假日要一起聚餐的，
1: 对。
0: 就他突然有一天，我们时间快到了，我就说：“哎，我们这礼拜是不是要聚餐？”然后他就说：“嗯，皮皮，我有点想去光复帮忙。”然后说：“我们的聚餐是不是能改到其他天？”我说：“当然可以啊，我们就改吧，就改掉吧。”然后他就去，
1: 你很开心啊？
0: 对，我也很开心。我听到他想要去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之前也不是慈济的朋友，
1: 对
0: 对。但是呢，他就是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以后，就是去身体力行。对，听到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
1: 这次，比如说我在举我家的例子，我在光复跟我家师姐就两个人在光复花莲，在来回将近10天都在那边赈灾。突然间我接到一个讯息说孙子也想去、
0: 自己说的、
1: 不，孙子跟他爸爸讲，他爸爸跟我讲、我说很好啊，但是先决条件孙子要来，你们老爸老妈也要来啊。结果就三代同时在光复。
0: 孙子是几岁啊？
1: 高一。
0: 哇，
1: 而且他是自动的要求他老爸，他老爸还觉得说要去吗？
0: 还在犹豫。
1: 那我就跟他老爸讲，我说你不能让孙子到这边来跟阿公一起啊，你要陪他们来。所以后来就是儿子、媳妇、孙子。那我说你如果要来，车票有就买，没有你就那时候有开放站票嘛，对不对？可以站过来啊。
0: 对，
1: 所以就一切很好的姻缘。
0: 哇，
1: 所以年轻人在这一次真的是发挥很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那个善念完全启发出来。
0: 看到影片就觉得很感动，
1: 感动，没错，
0: 很感动。就是很多人都自发性的，然后自己不管是有的是利用廉价的时间，对，那或是有的是请假直接就出发了，一看到这个现场状况就直接出发了，甚至在当地帮了好多天。我就觉得哇，真的这群人大家真的是产值超人，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用心，然后又非常的去想要去执行它。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执行目标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行动力。
1: 行动力，而且是要掌握那个善念。那一段时间呢，有些是利用连续假了，但是呢那一段时间也有一些人呢 它是可以连续留在那边很多天，但是光雾没有住的，所以绝大多数都是住到花莲市区，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凤林那边，就是在附近有可以住的地方。可是我们感觉到是很安慰的，就是说我们搭火车会跟一些人聊嘛，
0: 对，
1: 其中有人跟我分享，他说他每天晚上就回花莲，然后第二天早上第一班车就再到光复。但是在花莲的住宿是怎么样，那个旅馆老板说你们去光复赈灾，所以所有的住宿费都全免。
0: 哇！
1: 所以你那一段时间你可以知道全免，就是不只是这个去赈灾的，连这个旅宿的老板都有这么一个善念，所以这个真的是台湾最大的爱心表现。
0: 对，就是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很感动，就所有人就在用他的方式去帮助。
1: 对，就是他有什么资源他就提供他的资源来协助这样子。
0: 我相信其实也是很多人在这次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体会。
1: 对，
0: 但是其实身边朋友或是过去在问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小一点的时候问大家的时候，就会发现对未来是有点迷茫的，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我的人生应该怎么走会比较好。像您就是过去都会陪伴这些年轻人嘛，您会去怎么鼓励他们呢？
1: 我实话实说了哈，目前影响到年轻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出了社会你要做什么，第一个找工作，第二个你的待遇是怎么样，第三个可能假设你是北漂啦或者怎么样，你就是住宿的问题。那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干扰年轻人有一点让他迷茫，但是还好我觉得说刚刚所谈的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些正念，从那工作的领域里面找到你的乐趣动机因素，让你慢慢的发现你的路会越来越宽。所谓越来越宽就是说我可能规划我几年以后我希望能够工作进展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学会了什么东西，然后对这个工作岗位了你能够获得怎么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接下来因为这个东西是正向相关，你表现得越好你可能就是你的待遇可能会增加，然后你可能居住的问题也会慢慢解决，那这些东西都是越正向就会越好。那我比较建议就是说你总是往正面看，不要说一直往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样，否则的话会心理上会有挫折感这样子。
0: 就是不要有那种只看没有的，要看已经有的，
1: 已经有的，对。而且更重要就是现在挑战的机会其实还是蛮多的，你只要自己能够具备某些正向的功能，加上你愿意学习，最重要是任何东西不可能出生或者出学校就百分之百会，一定是学习过来的，你学习的越用心最后你会得到更多，
0: 在利用自己的时间多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对，没错。
0: 然后呢也去工作中或是在学业当中找到乐趣。
1: 对，其实我也是毕业就进入职场，在学校学的跟职场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异，对不对？
0: 电机系到航空
1: 但是你开始的时候你还是要学习，但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从学习里面还是可以找到乐趣，那慢慢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路会越走越宽，最后迷惘你就会消失掉，
0: 就会从那种模糊变得坚定，
1: 对，而且更亮
0: 更亮，从那个感觉灰灰暗暗的看到光明的那条路。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在规划当中也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方向。
1: 对，
0: 蔡部长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年轻人说的话呢？
1: 是，今天其实我们聊了很多，但是我们讲的所谓的闻思修信愿行，闻就是你听到了，听到了你就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以后你要所谓修，修其实就是走，就是往前走。那信愿行也是一样，就是你信你相信嘛，对不对？然后你发愿，发愿就比如说你想要去运动，但是最重要发愿没有用啊，要行，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谈的最多，其实大家如果觉得说 PP 今天所讲的很值得， 那你就是尝试做一做，那最重要了，
0: 要去行动。
1: 对，
0: 行动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放弃。
1: 对，
0: 然后呢也要去想办法来去提升自己，如果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害怕。
1: 对，
0: 就是
1: 挫折是你可以突破的，
0: 突破了就会成为进阶的自己。
1: 对，而且别人没有的只有你有。
0: 对，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会找到独特的这份内心的感受，把这份感受往正向的方向去做延伸，让我们的这个生命可以更加的宽阔。
1: 对，
0: 那也希望呢这集的内容可以对大家有很多的帮助。那当然如果要让我有成就感的话，记得要帮我们留言哦。好，那我们今天也很感恩我们的蔡部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恩蔡队董事，
1: 谢谢，祝福，
0: 谢谢，拜拜。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敬爱上人常住师父，我们在金色精进的宜花东的菩萨们，还有在线上我看不到的所有的菩萨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平安就是福哈。所以今天我们很赶快进入主题，因为一本书啊有500页，要怎么读得完呢？大家不知道大家有谁有读这一本书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譬喻品哈。请问譬喻品是《法华经》的第几品呢？第三哈，有人比第三哦，有知道。然后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所以 OK， 譬喻品总算有六册，所以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哈。所以今天大概要分享的页数有500页左右，所以非常的多，但是也 不可能一一的跟大家来说，只是做一些重点。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个譬喻品的架构哈。我们在看这经文当中啊，我们就知道，首先是舍利佛摆佛缘，接下来呢是佛为舍利佛来受记啊，就好像大家啊经过间隙培训之后呢，就成为受证嘛这样子，然后大众非常欢喜啊，踊跃无量哈，也希望说他们一样的也可以得到佛陀的受记哈。然后舍利佛也为大家向佛陀来请法，然后就进入了火宅狱。讲到火宅狱，相信大家有时常听过，然后也看过其实很多很多不同的漫画版啊这一些。然后大家也知道，其实譬喻品的经文也是蛮长的，所以它本身呢也是有长行文，一开始是述说故事，然后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父就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接着呢是长行文，但是它是解释譬喻，然后呢是佛陀跟众生的关系，解释譬喻，然后呢是佛陀跟众生的关系。接下来是记文，再重述的详述

为什么？哦，等一下，现在还不知道答案嘛，哦，还没有开始讲课，等一下就会有回应了哈，哦，所以大家要好好听哦，等一下答案就在里面。如来已离火宅了，为什么还要再入？还有如来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救众生？如来在救众生的过程当中，就是累积进货的过程，打造自己的大白牛车。所以从这里，在第九章，因为第五册是第九章跟第十章节，我们看到这些，哦，第九章就是众苦十可怖，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些小节的这个简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讲着我们人的无明烦恼种种，然后呢，佛陀怎么样的引导我们众生啊，出离这一些烦恼，哦，出离这些净火宅。但是最重要的，哦，你们看到第七那一边，行众善法，切莫甚乐，就是说我们行善是一次一次要累积的，而不是说，哦，我已经行善十年了，已经够了，好，我就要休息了，不是这样，哦，要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做，哦。首先我们来看经文，经文真的很长很多，也没有一一的跟大家来解释，哦，然后大家来看上人的手札。在上人的手札里面有讲到欲结、慧结和害结。听了这三种结，大家想想，它就是会乱了自己的心性，也乱了人间社会伦理道德的次序。所以我们要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就是清净觉。我们要好好守护我们这念的清净心。但是我们会做到这样子吗？佛陀就讲了，人很可怕，所有的烦恼全在我们的内心，因此我们就要修行。我们修行就要接触到正法，将我们过去的无明去除，也像水洗涤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情清净明如琉璃，哦，所以我们要修行，要懂道理。然后在这段经文就讲到野甘，野甘就是狐狸类嘛，它有小聪明，哦，然后这里有一段故事哦，他这个故事就是跟这个狐狸有关的，就是说狐狸呀，从他刚好在他的生长的环境当中，有一个古人他在读书，他一直很大声在读诵，他就觉得多全部都可以记到他脑海里了，所以他应该就是全部都懂了，所以是兽类之王，哦，所以他自认是兽类之王，所以他就要，哦，去邀请更多兽类来成为他的 一个合伙人，哦，所以就集合了很多的狐狸，大象也跟着来哦，接着呢还有就是老虎跟这个狮子，因为他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所以老虎跟狮子也一起来了，所以他已经是兽类之王，哦，兽中之王，他就说人算是什么，然后他就想说我要娶国王的女儿，有可能吗？没有回应哦，你们有时候要回应我一下，要不然你们怕你们已经睡着了，哦，啊，有可能吗，啊，不可能嘛，对对，哦，我们要有一点点互动，要不然这个时候真的OK。 所以其中有一位聪明的大臣就向国王说，我们可以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你先提出要对战之后狮子才能发声的条件，发出声音，哦，若输了才甘愿将女儿输嫁给他。当然国王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狐狸很狡猾，他一定会把狮子放在前面，啊，没有出乎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请狮子在前面了。当狮子一来到这个城里面，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狮子被吓到了，一吓到他就很大声的吼出来，这样子
这只这个狐狸啊，原本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

0: 年哈，他就因为吓破胆了，掉了下来就走了，哈，死了哈。所以这段故事就凸显出狐狸也干虽然很狡猾，但是他没有智慧哈，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哈。所以他有欲绝、慧绝、害绝的信念，他也就是结合了贪、嗔、痴，去用种种的方法，最后还是痴迷的心害了自己。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由我们的心的形态而害了自己。所以商人讲到四大五蕴八苦四圣，四大是什么？哎，有写，大家可以念出来。地水火风，五蕴呢没有写，色受想行识。八苦呢，生老病死，求不得，厌憎会，爱别离，五蕴炽盛。讲到生老病死，其实最近我时常接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自然法则。但是当你的至亲真的是往生的时候，你的心境又是怎么样？不是很容易的，然后我们可以放下，可以去跳脱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学，要去理解法。所以法随就饶向骨骨髓，我们要进入我们内心，能增长我们的慧命。接着讲到胡公无公取亭屠蛇之类，上人就讲述早期啊，在小木屋修行的时候，曾经在一张桌子上看到了一条蜈蚣。当时啊，那条蜈蚣很大，脚很密密麻麻。其实你们怕不怕？我会害怕哈，我们师姐害怕，师兄应该不怕哈。好，所以但是上人很镇定的在往桌面上拍一下。让他警觉有人来了，当然蜈蚣就跑了，他跑得很快。然后上人也跟这个蜈蚣讲拍谁了，不是抱歉，其实上人说他坐下来看书，看到蜈蚣其实还是会有点怕怕的，也是有点担心。其实蜈蚣前面的两只脚是有毒的，而他有这样多的密密麻麻的脚，也是譬喻我们修行的过程。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呢，会遇到什么种种的障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突破这些障碍。讲到这里有讲到这个鬼子母的故事。这个鬼子母啊，他有1000个孩子哦，500个在地狱，500个在天堂，在人间，对不起。但是呢，他平时是抓别人的孩子来让养活他自己的孩子，所以佛陀就要想办法去度他，于是就把他的孩子抓了，然后呢不要放，然后请他过来，来到佛陀面前，他还是一样的希望说所有的孩子都归给他。因为佛陀说，既然你有这么多孩子，为什么不让他们修行呢？他说不行，他缺一个也不行。所以这时佛陀就马上的对机告诉他说，既然你有这样伤心，别人的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所以你应该将心比心，想想别人的父母心，这个鬼子母，他觉悟了，对，他应该将心比心，他忏悔，他觉悟，他把所有过去做的事情全部改掉，他愿意皈依守戒，所以他也成为佛陀的护法者。当然经文这里就是讲到鸠盘图鬼随取而食，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鬼啊，就知道说这些鬼类都是无形去无踪，也就是想说我们的心念闪动得很快，好像鬼神行动很快，所以恶念一起随取而食，所以我们时常是怎么样，自己障碍自己，所以自受苦难。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偏偏就是我们去想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上人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了， 唯有法水来滋润人人的火，自我反省，起大忏悔。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佛法。所以若不用佛法，大宅已经被火所烧，人人的心中火种已经被煽动起来了，火攻心不能安居，这就是要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性。讲到这里，有时候啊，我们志工会去抚慰一些事情嘛，看到一些感恩户，还是说一些人的至亲往生了，我们都会去抚慰他，我们就会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心放宽一点，事情过去了要赶紧放下，然后这都是一念的心，不要想的那么多，那么的辛苦。大家有没有想到想这个字怎么写？相加心，对不对？哦，就等你想。中文字其实非常的特别哦。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其实在文字当中，上人说要用佛心定住在苦难众生群里，思维众生相，把相放在心上来想，并以慈悯心来观看，来感觉火灾众生，真是苦不堪啊。大家对这张照片有没有很熟悉？哦，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知道吗？2022年，是两年前哦，足足两年。所以山迪卜在印度，大肚子的一个男孩，一个画面让上人看到了，就马上希望寻找到他。大家看到右手边是他已经今年三月的照片，而找到他的就是他送给他这个五谷粉的这位四果师兄，所以上人就是把这些众生苦难的相放在心里，所以他会去想，他会用慈悯心来观想如何来救助他，所以当然这个孩子被救了。就像大家在去做访视的时候也一样，所以我们会想要如何的去协助去救助这个人。其实佛陀唯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就是要调和人心，但是真正的法入心，能用法水洗涤烦恼的人到底有多少？我们现在要发大心，将法引入心自度，同时再将所了解的法用来度他。所以人人的心能调和下来，多一份善就少一份恶，人人都有力量，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接着上人的走札讲到三昧专心，慎思维修，静极清等，成真如本性。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字？禅定的禅。但是禅定的禅是不是我们坐在那边静静的这就叫禅定。慈济上人每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挑柴运水无不是禅，对不对？起心动念无不是禅。所以我们更需要专心慎思维修。其实在做每一件事情，只要你用心，那就是禅，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理解。在这里上人讲到真如本性，地义一空，诸法相空，是名智慧，佛地果德，悲悯众生，存意满净，犯行清白。为什么会出现这张照片？这个就是我们在四月上个月我们刚好两个月前去到这个马来西亚沙巴那边有无国籍学习中心的孩子，他们是无国籍的，所以他们其实不能受教育，不能接受到医疗，什么都不能。但是因为慈济人走进了他们的乡村去协助他们，上人告诉我们说有时候也还是要时常分享。为什么？或许在座的各位有哪一个人有哪一份缘可以牵起了这些孩子，也就有救了。 所以还是要分享，因为这些孩子真的是非常亲近，我有义务仍然着。而且佛陀一直告诉我们说，众生本具佛性，即使只是短暂浮现佛性去利益人情，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这句话大家要记得。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时时都有善念，因为只要短暂的佛性现前去利益人群，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但是当然凡夫的善念时间很短暂，很快又受无明淹没，所以凡夫就沉沉夫妇的在苦海中。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将这份佛心时时放在心里，学佛悲悯天下众生。但是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喜，是因为在座的各位慈诚委员还有我们的慈济志工都能够合心协力。你们这群菩萨啊，不是我带你们做，你们去做哦，没有一指神功哦，而是我带你们再来做给你们看。所以这就是大家一起做，他这样子就是可以延续慧命，这就是自度度人。所以我们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此即清白的唤醒。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做环保做福田都是这样子，大家都是一起去做，还有福祭，还有等等等，当然啊，很多讲不完哈，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然后讲到这里，这个经文哈，既小无知欢欲乐者，长者闻已惊入火灾，方宜救济，令无烧害。其实在这边的经文是想说，有时候孩子就在这个火灾里面，他没有出来，我们会影响有一些，因为他贪玩、哦、但是真的只有贪玩才一直在火在屋子里面吗？这个我就让我想起那一天0403这个吴先生啊，他就来跟我们分享哦，他说他是住在这个花莲市北滨街16号，一二楼是早餐店，3到5楼是民宿。然后当天在早餐店有12位客人，然后有6位是新加坡人，地震一动他们就赶快跑出来。他说花莲人啊，对不起啊，这是他说、哦、花莲人很多时候感觉地震如如不动、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哦、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一些外国人，他们很紧张，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地震就要跑，所以全部人都得救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过往的经验，让我们做出不同的一个决定，一个方向。而他在右手边，大家看到他是从3楼那一边这样子被救出来的。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当然我们很快的就去救济了。所以这叫做循环复救，不只是救一个人，还是要度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需要不断在火灾救拔，佛陀在人间说法，用法度众生，再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其实刚刚今天早上在大家在这里精进的时候，商人其实是跟尼泊尔佛国的团队在做温馨的座谈，然后讲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商人开示了将近45分钟。所以我觉得商人不断抽泣的在说法，而且复述从前的事情，是因为他看到这些菩萨们、哦、到来的菩萨们有一些没有亲自听过商人这么讲，所以商人还是不断的还是要讲，所以他就是要用他有力气他可以讲的时候就去讲。他时常说我们不要独善其身，我们真的是要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然后在这里 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恨、互相杀害，只要一句话不合，就会引起大灾难。此情况会一直到存活下来的人类所剩无几为止。所以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了该怎么办，就是要找办法。所以上人教我们说，种一切法，持一切善，闻一切法，入心不忘，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发大心，立大愿，好好的依教奉行。其实在这里讲到夜叉，他譬喻为无常。其实大家知道无常什么时候发生真的不清楚，我相信前两天我们也刚刚听到花莲的一个师姐的孩子，然后也在海外，我也听到就是有一个执行长也刚好往生，因病往生，年纪也大了，这些都是无常。然后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清楚。而毒蛇测譬喻身之四大，指人的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但是是不是每天都理所当然很健康？我们了解不是嘛。而且刚刚我们龚医师跟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真的你们大家都要去做让自己身体更健康。当然黄金譬喻毒蛇，凡夫看到的是黄金，圣人看到却是毒蛇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故事，相信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去看这一则证严法师说故事就是说就是看到了一堆黄金，然后佛陀跟阿难说这是毒蛇，凡夫一个农夫看到不是是黄金，马上带回去，而因此受到国王的惩罚这就是一念贪心起就害了他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不断的还是要去修行佛陀大觉得的法身还在人间，我们每天说的法就是佛陀的法身。所以天上天下最尊贵的道理莫过于佛法，我们接受法要与法同体，要法入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对，身体力行，要放大一点，大家看得到，看得很清楚但是还有一点，我们学佛要学得气小最大做我们执着的见解思维会偏差，私心的心太多，总以为我就是想这样，我一定要这样，只顾自己的观念，无法体会，这样也是无法自拔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天堂没有佛法，地狱太苦了，畜生也不能闻法，恶鬼更没有机会。所以呢，我们在人间才是修行大道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的念头一定要知道正讲到正，我相信大家就会想到八正道，我们的委员师姐今天穿的都是八正道所以要有正思维、正命、正精进、正见、正业、正定这个非常的重要当然过程当中，在这个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有讲到三转四谛，就是转了三次，五个比丘才可以了解。第一转叫示转、劝转跟正转。所以四谛法是什么？苦集灭道。所以在这里在示转的时候说，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正；此是道，汝应修。此是四谛之相，讲了之后只有一个了，你可以理解，所以他要再讲第二次那时候就用 当断、当直、当正。当然讲了之后，有另外两位，就是三个人可理解。第三次佛陀就用自己来举证，就是以知、以断、以修、以证，所以这时有五位可以了解。所以在这个譬喻品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说，羊车、鹿车、大白牛车。羊车、鹿车，羊车羊跟鹿是不是脚比较小哦？所以它就是比较不无法带这么多的人啊，还是其他的东西，因为它力量比较小。然后牛车呢，确实可以带更多的事情哈、哦。所以我们学法若对这个四谛法很清楚，好好守护好戒定慧三无漏学，自然就能解脱。接续上人就讲到大白牛车藏珠宝，心灵山下真道场，切莫细论四日过，把握当下正念间。法不只听入心，还要对外运用。法华会的道场是不是只在灵山上呢？其实应该一直随着发心的修行者啊，只要人人愿意发心，正念心即是灵山道场。法不是听来玩的，也不是听来辩论的，是要让我们实用哈。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每一秒的正念，顾好自己的心念，才是真正的听法受用。接续当然还是很长的这一篇经文，所以在这里他讲到经在门外，汝等出来，无为汝等造作此车，随意所乐，可以游戏。所以长者已经呼唤这些孩子出来了，赶快出来，所以你们要的这些车都在外面了，你们还可以去游戏，任你们挑选。这意思就是道叔说，大家接受法就可以自在的运用法，就像车子能运载东西，也能运载我们出离三界。当然每个人接受的感受不一样，声闻只是了解，缘觉去除烦恼，最重要的就是菩萨，我们要自度度人。在这里我想说，问问大家，我们修行也是一样，佛陀的教法这么好，我们为什么还无法解脱？不知道听了一半，已经有一半个小时，大家感觉如何呢？为什么还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我们的烦恼会这么多？为什么我们的习气还这么重？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上人接续讲到诸法真空无处不在，正见随心一念之间。在这里其实法到处都在，我们不要以为边地就没有佛法。当然在书本上上人提到的边地是在非洲，因为非洲大家也知道，真的他们不容易，地方也很大，比我们台湾大了很多很多的倍，但是他们真正的去播撒种子，所以这个边地的法也是非常的丰富。在这里跟大家小小分享，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就是上那一天我们去沙巴这个学习中心的部分。其实这个学习中心大家看到这个下面的那张右下左下图的照片是学生嘛，但是要走到这个学习中心啊，我们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桥才可以到达。但是我们真的很欢喜，是因为我们去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见证了这一些苦难，我们希望将来也可以更好的计划可以协助他们。其实闻法之后要警惕自己，诸恶莫作，就能免除烦恼。虽然还不会众善奉行，切能不作恶，在善道里也得受益。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莫桑比克自攻南非精进的到南非精进的情形，我就没有特别说，大家可以从书本上去看。但是在这里跟大家讲，刚才我们去沙巴嘛，他有很多无国籍的这一些人，但是我们带动他们，他们去做环保。而这两位呢，是我们到他们的环保站去看的，也看到他们也在开始募心募款，非常的重要。 OK、啊、还有呢，接着其实在书本上上人有讲到莫桑比克维多利亚的真实故事，他的孩子被绑架了，维多利亚师姐如何的转念，他就是因为有文法，所以他念念都是正念，当然之后他的孩子也被救了。所以佛陀的其实一直在讲，佛陀的目的是要人人与佛一样，要体会成佛的境界，但是大家没办法，所以设小教，用三车诱引，不过现在开始要转为大教。但是容易吗？你看他有写哦，此诸子等生育甚难，不容易，生育甚难，所以于小无知而入险宅，就像较幼稚的孩子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因为道心不坚固，就容易陷入险宅了。所以还是一样不断地告诉大家，身体力行众善法，当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诸毒虫是什么，众生的习气烦恼无明，然后我们不知不觉这个离迷蒙亮嘛，有时候会跑出一些台语，不知不觉看不到，困扰人心，大火猛焰，这个就是四面八方一直生气，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画面，美国的飓风、红卷风，这些都是现在真的很多的，所以这就是人间。但是上有告诉我们，共业其实是每一个人造作汇合起来的，所以大多数人共同造业，我们要共同受苦报。但是有没有可以翻转？有吗？有种子就有救了。各位，你们都是一粒粒非常重要的种子，你们要相信自己。这张照片其实是一个20岁的孩子画的，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上人救了他，所以他现在正在改变了，所以他还有一段故事，这里就没有说了。其实上人那时候开示的时候是2014年，有70多亿人口，上人希望说我们培养百万好菩萨的种子，不只是百万好菩萨，还希望是亿万亿都是菩提种子，所以我们希望度化人间，菩萨招生就要把握时间。各位，大家知道现今有多少亿人口吗？对，所以你看，或许在花莲，对不起，或许在台湾，我们知道少子化，感觉到人口不多，但是全世界的人口已经在2020年的4月29号突破到80亿人口。为佛教，为众生，上人希望更多人来知道这个佛教，所以我们的浴佛真的带动了很多很多人，这个只是花莲还有中正纪念堂，当然各社区也一直有在进行。这里是宜兰的社区的一个报道，也跟我们简报说，他们有共他们的社区有9000多人一起来参与浴佛，而且那天5月26号刚刚到我们的瑞穗净慈堂去启用，原本他们预计200个人来参与，没想到却有472位，所以 真的，只要我们有去进行，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有心，就能够去菩萨招生。好，在这里我们有答案了吗？好，慢慢思考哈，真的时间不够，赶快讲。接下来去大白牛车同理大众，很多人跟随行道哈，在经文就可以从多诸兵从而是未知，而这个趁此宝胜知道道场哈，以此大圣法修行，直到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众生寻作佛陀修行的路，一路走来也会成佛。所以现在要进入了第十章的经部分哈。所以其实我们世间的父亲跟孩子是血缘的亲情，我们不忍孩子人在火宅内，所以运用三车来引诱他们，希望他们出来哈。而父亲希望他们出来之后可以无忧无安，坐在无量益处哈。所以在这里其实有那段时间啊，上人在分享这个开示这个《法华经》这个譬喻品的时候，尤其讲到火宅浴哈，这个六岁的孩子哦，他们就画一个作业，他就画了一个图，然后写着轿车，他打叉叉，画了，然后他说大型车就画圈圈，但是呢，他又说轿车哦会空要污染哦，施工说也不好，所以要共存啦哈。这就是小孩子听到的画出来，真谛是真实法，熟谛是日常生活的道理，汇合在人伦道理中哈。其实2010年当时是很多国家的董事一起志工一起回来开董事会哈，所以当时候在这本书很多的例子都是当时候董事会大家回来分享的一些实际的道理，所以我们用功听入心，并且要体会哈。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我们这个得法入心妙无穷。其实我们要用简单单纯的方法来去吸收法但是很重要的是善缘法种群根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一定佛陀就是佛法要启开众生的心门所以我们要让佛法普遍在全球。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去造善业，因为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哈，所以无量数无穷尽的万法都容纳在其中哈。然后这个经文啊很特别喜欢，他说鸠扎难寻，这是围绕嘛，四面闲灵就警示人心。其实在书本里面有解释说，它就是挂着那个铃，然后就围绕，就是说你一动它就会有声音出来嘛，这样子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佛法能普遍全球，围绕在天地之间当然这里我们现在要用无上甚妙法来无边际微妙甚深法，甚密难量，积功累德行大白牛车。所以其实现在以过去的生活，这个善法的应用应该就是要无边际的。所以生命要如何利用，就要看自己是不是走对了方向而大白牛车共有四德而这四德的譬喻就是般若及精进般若蜜，乃六度万行之先导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多诸兵从而是未知，所以兵就是礼赏，庄严气派，唯一端正，有礼节的人走在前面引导开路，从呢跟在后面随从无论队伍如何浩长都来保护这辆车。 所以我也想说，瓷器也有组织起来，那就是四合一。大家想想看看，商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四合一是不是平行，对吗？哦，既是核心，也是协力，对不对？所以大家要共同来保护这辆车，哦，所以在这里，商人一直要告诉我们：法水灌溉心地福田，一生无量，无量就从一生，哦。讲到这一个，我就想到今天早上我刚刚听到的，就是尼泊尔他们这一次的浴佛，他们就是来带动这个啊法哦，无量义法水里面的这个说法品，刚好有这一句话，而当地的志工，对不起，不只是学生来学，当地的村民也一直来学，所以有了这个公种子之后，就可以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哦，所以在这边有讲到法，原来就是生活在这大空间，只要转心念，天盖之下，地在之上，无不是法。人与人之间互动时，也都是丰富教育。若人体会，就会欢喜踊跃，哦，由于四方，四面八方的人都能接触到，哦，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看一个小新闻。
1: 把握殊胜因缘，就连只有六岁的小菩萨黄俊言也主动要求父母带他来寻法香。
2: 每一天早早醒来，快点换衣服冲凉，做好了，然后我就很想去学校的，很想给施工上人看到我这样子，直到我不能再直了，我累也不用管他。
1: 距离台湾三千。
0: 所以看到这个小菩萨哈，六岁，当时是2014年，现在是2024年了，他长大了，请问他还是一样吗？嗯，有一些人就这样就不知道，对，不知道。但是为了这一次的分享，我就真的去追寻哈，就去了解。但是我看到的，刚刚经文有写，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哈。就像幼稚的人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所以其实他是幼小了，他是幼小，所以当时的发心现在也有退道心了。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因缘，我找到了这一个影片，然后我请当地的慈济人去关心他，去了解，然后我们共同努力的来救拔他。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一直不断地说，我们要利己兼利人，自度兼度他，哦，所以在这里上人讲说，虽然六趣众生是正因佛子，可是就是欠缺听闻佛法的缘，所以缘因佛子不多，佛陀还是很担忧听到佛法的人很少，所以看到众生身着世乐，无有慧心，起惑造业的生态，佛陀真的很忧愁。就像刚才那个黄俊廷小菩萨这样子，所以因为一段时间，所以他没有再听法了，所以他也改变了。但是希望我们有此因缘再去，哦，把他救拔起来，或许只是陪伴，他应该有这颗种子在。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因为我们的烦恼无明，身体很快去造作，所以就造了很多业。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人间的福要自己累积，自己怎么样？对，做来顿，以前我也不会读这个字，现在我会读了，做来顿，所以非常的重要。不要说我已经做了20年 OK停了，没有，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就像上人这样子不断不断的还是为众生在说法。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深入经藏，通达诸法，相信今天早上大家在拜经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在三皈依的时候我们所讲出来的，反黑归白，白是善，黑就是恶， 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转成善。大乾坤的灾难，小乾坤的生老病死，加上内心无明烦恼的释然，使人人惊惧不安，怎么办？没有声音，好，大家念，就要及时有法水在内心，免得临时要抱佛脚，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听法要全权复应，要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不断深入经藏，才能随时运用。大家要记得哦。所以也有说，与善人机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泡鱼之虑，久而不闻其臭。这也就是说清净善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要有贵人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在这里有讲到，如来不是受业牵引，倒是倒驾慈航来的，他的内心是很清净的。所以在这边上人有讲说，爱无远近，连心竭力，大觉有情，为诸众生大爱人间，弘誓无疆，深信如来施权说时。而且其实当时候是2014年，我又在强调当时候的董事会上人跟大马说，大马莲心爱普满地，他们都是粒粒的种子，而我们现在有看到真的他们也是真正的去例行很多的善事。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我是指法，佛陀认为大我就是真理，唯有真理能助人保护己心，要有戒定慧这个法来防非止恶。所以佛陀的期待与使命，世间能祥和，人心能调伏。这里是讲到一个小朋友为自己打分数，大家可以看看进到书本里面看，这里我就不讲了。只是说小孩子会自我检讨，我们大人有吗？可以想一想。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天可以让我们一些些静思的时间，那就是你们零碎的时间，可以好好思考今天到底我做了什么善事，我做了哪一些需要我改过的事。所以在这里有讲到说，虽复焦躁而不信受，以诸欲染贪着身故。其实我们看叹人生于此，众生从欲胜作而迷茫，才会招惹很多烦恼。而众生为什么这么顽固？因诸欲染烦恼染着，心还未除尽，贪着的根还是很深，拔不起来。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个真实的例子，那是在书本是讲到臭头香，就是一种草，一种野草，我们时常在这里我们都会去拔。然后有一天一个迟到的孩子，他很用心在拔，我就奇怪他怎么这么久。他拉起来，大家知道他多长吗？大概这样长，1.2米，1.2米，那个根是这么的长。所以如果我们的念头是往恶的，那就会根深定固。所以真的我们一直要转念往善的方向走。所以佛陀其实是应众生的根基，用合成法，就是说用不同的譬喻方便言辞，要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但是我们学佛时时要体会过去，把握现在，而最重要的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忍。你看 我故意用这个图案很多次嘛，忍，因为这个忍字刀上有一把刀嘛，心上有一把刀，所以真的我们要忍，不止忍而已， 还用法忍，用种种方法在人情中忍耐的付出，下定决心就是真决定。当然这里还是持续的在讲忍，所以彻底行忍辱，不起怨轻想。来到这里，佛陀在问，请问大家，你们相信佛法吗？
3: 相信。
0: 嗯，对，答案是这样子。真的体会了吗？哦，大家小声了，很好，就是说你们其实知道不可以，慢慢来哈。然后佛陀在问，做得到吗？哦，你看现在我们应该说我愿意，对不对？哦，所以但是在当时候我们看到的很多人这个下面的习气，我们就是那个慢慢来和尽量啦，我们就不要学哈。好，真的时间很短啊，来这里我给看看一下这个
4: 这种心灵的仓库，四四方方的两个，还一边写个善，一边写个恶。
5: 这都是说大脑像个仓库，在大脑里放越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就像是大脑里放炸弹就会爆炸。
6: 如果放很多善的东西，从大脑就会很好，然后就会心想好意。
4: 哦，对哈。
7: 旁边那个是什么？
4: 我都没有想到呢，换的坏的东西了，所以像炸弹一样，对不对？
5: 对。
4: 他说，在仓库里啊，装好的东西呀，那有帮助呢，思维清楚，那就是善的哦。啊，恶的呢，就是不好的东西装了一个仓库，那就像炸弹呐，就会让脑袋爆炸，这就是烦恼啊。孩子呢，有孩子的创意哦，真的也很令人感动。
0: 所以这就是孩子的创意，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时候要回归彻子之心去了解哈。所以听经啊，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用绘画的方式更让人了解。我们来看到佛慈为大士因缘，为诸众生开佛之见，为诸无明示佛之见，为求法众悟佛之见，为精进人入佛之见，显佛弘慈出世本怀，所以开示悟入。佛陀开示众生悟入，上人开示慈济人有悟入吗？有，很好。所以我们要发大心，立大愿，自求觉悟的道路和方向。我们若了解佛法，就知道应该怎么做，即使很辛苦的付出，也觉得很欢喜很快乐，如同佛陀那般清安自在。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觉悟的方向。所以我想目前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新马的团队去到这个回归佛陀故乡，路途不会很容易，但是他们很坚定的道心。最后我想以这两张照片跟大家来共勉之，这个大家看看非常有阳光，对不对？种子播下去长出来的花朵是这么样的美丽，这样的漂亮，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哦。所以我们只要认定了我们的方向，我们方向是准确的话，我们就要往前走。也相信每个人，一定要相信每个人都人人具有佛性。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一位生长在贫困家庭却拥抱着音乐梦想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了音乐老师，还曾经荣获台湾教师界的最高荣誉师铎奖。大爱电视台将音乐老师王池坤的故事搬上荧幕，制作成感人的连续剧《听见新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难得的邀请到了王池坤老师，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他丰富的人生故事。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听见新的声音》这一出大爱长情剧展的主题曲《永恒星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天我们邀请到嘉宾王慈坤先生。台湾大爱电视台呢，曾经根据他的生命故事拍了一部连续剧《听见新的声音》。今天很难得，我们有机缘和慈坤老师来聊一聊。请慈坤老师，您先和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好，我是王慈坤。
0: 慈坤老师，您是一位退休的小学音乐老师，而且还因为您承担学校的卫生组长这个任务呢，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台湾教师的最高荣誉师铎奖。相信您一定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师典范，可不可以请您和我们分享您的这一段经历和故事呢？
1: 在2000年之前，我就差不多1997年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慈济。在慈济里面，我学会了放下身段，然后着重在环保的工作。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妈妈不小心在浴室里面跌倒了，摔断了髋骨啊。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我怎么能够照顾我的妈妈跟爸爸呢？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1997年那时候开始，我就跟我太太呢就商量好，两个人呢就一个人拿了一个塑胶袋，然后他捡回收啊，我捡垃圾，然后到达学校，然后再去运动。其实我在捡垃圾当中呢，这个就是在学习如何放下身段，然后去捡垃圾。我们想想看啊，当了这么久的老师，弯下腰去捡垃圾、捡回收，这谈何容易啊！可是呢，我就是要从这个当中，我训练自己放下身段。那也因为这样子啊，我常常在学校里面，星期三，老师开会的时候呢，我就很勇敢的把我对学校的天，经常利用没有课的时候呢，我去捡那个角落的地方的垃圾。那我就老师开会的时候，我会跟老师报告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我的一个学弟在2000年的时候，他担任学校的学务主任，然后他就觉得当时学校的环境卫生不是很好。那其实当时的环境卫生呢，以我的标准来看，我打分数的话是不及格的啊。所以呢，我的学弟呢，他既然当了学务主任，然后邀请我出来帮学校来整顿这个卫生工作，所以我就义不容辞的就答应他了。所以在8月，我当年2000年8月5号的时候就开始上任。那么那时候我第一个工作，我就看准了这个学校的那个洗手间，就是厕所，就是很不干净啊，有污垢了什么很多。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商量说，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也跟我的大儿子还有我的小儿子啊，跟他们商量说，你们两个也帮忙爸爸工作。其实我们一般人就是说，你在职场上的工作不应该带到家里来哈，就仅止于职场，你在那边工作。可是呢，我拜托我的太太跟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就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们四个人呢，就每天一大早就6、7点就去学校打扫，然后打扫到中午了，然后再回家吃完，然后再继续到回到学校再去打扫，然后差不多到下午的4、5点、5、6点的时候才回家。那我们四个人总共花了将近有2个礼拜的时间啊，就把全校的4、500个大小便

0: 是都打扫干净的啊。我们在打扫的时候呢，就使用那个比较能够刷干净的、剃干净的那种的清洁剂啊，那是那种清洁剂。我在打扫的时候也不能穿布鞋啊，我就赤着脚就这样刷，那打扫完了之后呢，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学校老师报告说，各位老师，我把全校的厕所都已经打扫过了，请老师验收啊。我觉得把学校的厕所打扫干净，对于女老师是一种尊重，不必挑说哪一个班级打扫的厕所比较干净啊。那在开学之后呢，我也告诉小朋友啊，说小朋友，现在呢，学校把干净的厕所交给你们，那你们每天要认真的打扫啊。那在学期末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干净的厕所交还给学校，那我认为这样是一个对等的啊。我也觉得说，我应该去打扫厕所啊，才知道说厕所怎么样打扫才会干净，让小朋友害怕打扫厕所，教他们怎么样子打扫是更容易的把厕所打扫干净啊。那开学之后有一天呢，我突然发现，我的脚呢，换了20年的香港脚，竟然不见了，这很奇怪。我在想说，证严法师说啊，这个凡事多做多得，就少做都多失，那不做呢就全失。所以呢，我这个是打扫厕所之后意外的收获。那我再把全校的另外一个工作，把全校的打扫工具呢，集合在一个我们的一个礼堂。那这些打扫工具将近有3500多件，那每一件呢，我认为说，打扫工具应该把每一件都给它一个名字啊，必须就像我们人一样，每一个人有一个名字啊。那比如说，这个打扫工具是6年1班打扫厕所的，我就6年6支1厕。啊，如果说这个打扫工具是外扫区的，比如说5支2外，那这样就分得很清楚啊。因为之前呢，学校学生就有这种习惯，反正打扫工具丢了，再跟学校的卫生组长拿就好了嘛哈。可是我附上名字，我每一个打扫工具给他们一个名字了以后，对不起啊，小朋友，你们就不能随便乱丢打扫工具，乱丢打扫工具的话，我打扫工具上面有名字。第二天早上，早会的时候，我就会宣布某某班级哪里的打扫工具丢了，请你们到学务处来跟老师领取领回去。那这样子，级任老师会觉得说很丢脸啊，这样子他就会严格的要求学生，你们要打扫外扫区的时候，或者打扫厕所的时候，完了之后一定要把打扫工具带回来，这样子他们就会约束自己，不会随便乱丢打扫工具。我想这也是一种公德心嘛，也是一种爱护学校的公务的一种训练嘛。那这个打扫工具3000多件每一件就是比如说6支1外，那每一个打扫工具都有4个字啊，那每一个标签呢就要写4个字，那3000多件要1万多个字啊。那我就拜托我那个小儿子啊，他那时候还在念书嘛，念艺专，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帮爸爸把这个名字写好，然后贴上去。他也很配合啦，愿意帮妈妈的忙，然后就把它贴上去。啊，开学之后呢，我就把这打扫工具呢就由班级来领。那在之前呢，从各班级拿来的这些打扫工具里面，也许有的呢，这已经坏了，所以呢，我第一个工作就是把打扫工具一一的分类，分成3类，一种是这个打扫工具很健康，很好，还可用，我就摆在一边。那第二种就是有一点，这个打扫工具不太健康，快要坏掉了，我就请我们校工把它修理整理一下，然后继续用。有的可能就不能用了，我就就不能用了，就让它往生了。那时候就功成名就了，就算了。这是我对于学校的这个打扫工具处理。那至于那打扫厕所，我在把打扫工具交给学生的时候以后呢，我当了4年的卫生组长， 全校的厕所都是我检查的，所以我每天检查所有的这数百个大小便池厕所完了，差不多就将近要花一个半小时以上。所以每次呢，一到差不多六快要六点的时候，我的太太呢就会打电话说：“哎，你要回来了吗？”我说：“对不起啊，我还有。”在还有几个厕所还没有检查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说，我担任行政工作人员，
1: 嗯哼，
0: 我要体谅所有的班主任老师，他们都很忙，我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
1: 嗯哼，
0: 让他们知道说我不是挑你们的毛病，我是帮助你们的。但是从帮助他们的当中，我要训练我说我如何提供我的服务，让老师认同我的做法，所以在这个检查厕所当中呢，我也是分好几个步骤，我把，检查厕所的制作一个表格，哪一个大小便池几号的上面、上面、下面、左边、右边，然后把它写清楚。那我在检查的时候用勾的，那很清楚。那第二天的检查完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会把，比较需要改进的这些班级的。卫生组长，请他们到学务处来。那我不是骂他们，我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会带他们说，来小朋友，你们跟我来，你班上打扫的负责的打扫的厕所哪里不干净，你知道吗？他说他不知道。他说王老师我知道，我告诉你，那我不是叫他扫，我说我扫给你看，怎样扫怎样扫给他看。然后这个一个学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做，然后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我才说换你来做，你没有打扫干净换你来做，我看你做。那么在下第二年的时候呢，学生就大概知道我的做法，他们知道说我们没有打扫干净再去做，所以他们学生就很自动自发的。像有一次那个台湾的台视记者就去采访我们学生，刚好那个有一个班级在打扫，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小朋友，请问你们这个厕所，你们要打扫到什么样的标准？”那个学生马上回答：“他五星级饭店。”啊，那个记者就笑了。我说：“那我就跟记者讲说，你要问他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没有预设立场教学生讲什么，是学生他自己讲的哦。”
1: 哇，好有趣哦，而且非常有创意耶！给所有的那些打扫的工具都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哦，那非常的用心，而且真的是以身作则，带着孩子们做，然后让他们能够学习。还有另外一个也让我很感动哎，您的孩子跟您家的夫人整个暑假都陪着您去扫厕所，今天孩子也好乖哦，都愿意陪着您一起做。
0: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幸运说有这样的帮手有这么愿意就帮忙的孩子啦。像有一次我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是上个月有一个分享，我也是去分享。那我以前学校的那个主任，我当时当卫生组长的时候，那个主任他刚告诉我，他说：“王老师，我跟你讲2000年的时候，开学9月1号开学嘛，那你全校的厕所都打扫得很干净，全校所有老师都吓了一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说全校厕所怎么这么干净啊？那所以那个主任就跟老师讲说。你们知道吗？整个暑假的时候，8月5号开始，王老师全家人来打扫学校的厕所里面，所以学校老师就很感动啊，这样子。
1: 因为您这样子连续的为学校的这个卫生的环境来规划，所以因此而荣获了2003年的这个台湾教师的士铎奖嘛。
0: 是的，就其实那时候那个主任就跟我讲说，王老师，我们这个教师节之前，就是前一年要推荐嘛，说
1: 对，
0: 对，你就写一写资料，我们给你送审师铎奖的一个案件啊，好不好？我说我做我该做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啊。
1: 嗯哼，
0: 没什么，我不想要。我说我不要，我不要，不要。可是后来 就请了一两个老师来跟我说服了。他说、嗯、那有个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王老师，你做你该做的事没有错、嗯、但是你也透过这样师铎奖的推荐把你的人生盘点一下，
1: 嗯，
0: 在这段时间盘点一下生命有什么不好，
1: 嗯哼，
0: 以后留着资料有什么不好。我觉得哎，还蛮有道理的啦啊。
1: 嗯，
0: 当然我不是为了要得师铎奖，只是说哎，就把这两三年来所做卫生行政工作的出发心是怎么样的做哎。
1: 嗯哼，
0: 所以后来我在推荐书上我做了一大本，差不多厚，差不多将近七八公分高。
1: 哇，
0: 等资料很多。
1: 是，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因为这个真的是要每一天每一天的用心的去照顾啊，照顾一个学校这么多的厕所，然后这么大的一个环境，然后让这个学校孩子们学习到要怎么样去尊重学校的这些器材啊、用品啊，然后设备啊，然后自己能够懂得怎么样去爱护它，怎么样去打扫清洁，这是一个，就是一个身教，比言教这是更重要的一种教育、嗯、而且是一种生活教育。
0: 以前在2000年那个时候，台湾的环保意识不太高，然后要、嗯、午餐的时候都是用免洗筷、免洗碗、免洗汤匙、免洗这个盘子啊、哦。
1: 嗯，
0: 那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就在慈济里面所学到的一个环保的一种怎么样子说服人家来使用环保的这个餐具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全校的老师开会的时候，我就报告，我说各位老师，我们学校有3500多个学孩子，连学校的老师将近3700。那每天呢、啊、我们吃营养午餐的时候，我们必须用掉7000多只的筷子啊，3700多这个装筷子的套子，还有3700多个碗，3700多个盘子
1: 啊、哦、
0: 这些东西我们只要用一天，我们必须砍掉多少的树。
1: 是，
0: 如果我们不用免洗餐具，我们使用环保餐具，但是当时那台湾还不太有什么环保餐具这种概念啊。我跟各位老师讲，包括说我会有相对的措施，我会请营养午餐公司请他们提供一套环保餐具，然后送给老师跟小朋友来使用。当时有一个老师哈，他说，王老师，人家以前用免洗餐具用得很舒服，你为什么要用环保餐具用得这么痛苦？我就跟他讲说，老师对不起，我没有痛苦，痛苦的是你，但是我们为了地球还是要这样做啊。我就在老师面前被他这样骂，我想没关系、嗯、我只要做我对的事情。哎，后来这个老师理解了，也认为说他之前这样责怪我，这样骂我，哎，是不对的。
1: 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很前卫的想法，哎，因为大家都是觉得一次用的就用完就丢最方便嘛。
0: 对、啊。
1: 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说这个环保意识抬头，一直到后来太多的垃圾造成了环境很大的污染，才开始有这样子的觉悟哦。所以您那个时候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提倡，那在学校也算是一个创举啊、哦。
0: 是，但是很难哦，很难。我被，因为我们学校是那时2000年的时候是刚好100周年，100周年的教育生态要改变，的确是很难。其实当时我已经有下定决心了，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老师讲，老师，各位老师，我已经都准备好了，我已经，穿好防弹衣，戴好钢盔，老师，如果有什么意见，你尽管说出来没有关系，我会想办法把它解决。
1: 哇，这也是听了很感动哎，慈坤老师真的是很有担当，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真的要有大魄力。虽然就是只是讲说 吃饭用的餐盘啊筷子啊，但是它是需要翻转大家所有人的观念，这是很有魄力。那您后来开始也开始做这个环境卫生的宣导，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0: 在那个时候2000年，我2002受证啊，受证啊，然后就参与慈济的活动比较多。慈济那时候也有开发的那个叫做环保讲师的研习，那时候我对环保意识就已经很坚强了，所以我就去报名去参加这个研习。那从研习当中，我们有要试教啦、试教哈，怎么样到社区去宣导的时候，怎么样跟人家讲，怎么样子跟人家沟通，让人家愿意听，而且觉得不会很无聊，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参加。那后来呢，也经常去各社区去讲，像我三峡也到三峡社区去，他们里民大会的时候，跟他们宣导这个环保的回收的问题啊，或是有什么乡里有什么大型的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我都毛遂自荐说，我可以来跟你们讲一讲环保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住的地方的那个三峡啊，那个清洁队他们的负责人也认识我，所以他经常某一个里有什么里民大会的时候，就会叫我去讲。后来我也到学校去讲啊，那个台湾中部的教育处啊，也叫我去跟中区的老师，就是学校的环境卫生组长的这个老师部分呢，去好几百个人就去跟他们讲这个环保的议题的这事情。那个时候呢，慢慢的我在台湾里面慢慢对环保的推动，比如说干电池的回收啦，那我们会告诉民众说，你这个一颗 A3 的干电池如果没有把它回收，会让你一方公里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就坏掉了。所以那时候我在对学校的那个干电池的回收，我也想了一套办法，小朋友你只要回收几颗干电池，我就送你一罐矿泉水。那小朋友都很可爱哦，有的小朋友哦，就到处去跟人家去收这个干电池，跟阿姨啊、姑姑啦、啊、什么都去跟他收，或是到那个便利商店也去跟人家收啊。有一个小朋友更好玩，他说：“我爸妈是营建处的，然后他们在盖房子整地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讲说，那个工人在整地的时候，请让他们小心，如果有看到干电池呢，你就回收。所以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小朋友拿着干电池来学校的时候呢？我就说，你这个干电池怎么都就生锈了，对吧？他说，老师，我们这个是从工地里面拿出来的，哇、哦，你看，所以有很正向的教育告诉小朋友。而且我们有一种因让这个让小朋友说，拿电池来回收可以拿到矿泉水，他们就会很乐意配合这样的。我想这样子也是等于帮地球的一个大忙啊。
1: 电池对这个环境的污染是非常非常严重，
0: 是
1: 真的不能随便的乱丢电池啊。然后这个教育也是能够，不但是也是一个寓教于乐啊，小朋友到处去找电池还可以换矿泉水，但是在这个教育中，无形的就把这个教育的理念也灌输给孩子，然后同时呢也让我们的环境更清洁，真的是非常有创意的做法。后来您好像还有另外一段很精彩的经历，就是您后来到监狱去做生命教育讲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是怎么开始的？您是怎么样去感化这些服刑人呢？
0: 正言法师常常说了，要把握因缘。那其实我会到监狱里面也是一次因缘，有一个慈济的志工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刚好我跟他同车，他就跟我聊天，刚好我有带电脑，这个电脑里面有很多我去对生命教育的教学有这样的资料啊。他就觉得，王老师，我在监狱里面有跟他们这些吸毒的受审人有互动啊。有时候你可不可以拨空来跟我们讲一讲？ 我刚刚跟你聊天当中得知你有很多资料可以跟这些人分享，那我就跟他说 OK 啊，没问题啊，然后他就安排我进去。那时候呢，就是点缀性的，顶多一个月两个月去一次啊。去监狱里面跟这些受刑人分享的时候，刚好那个里面的一个辅导员，那个监狱的那个所长，他们两位呢刚好看到我在讲。有一天就跟我有一次我去再去讲了，哎，汪老师，我们现在这个监狱里面缺一个生命教育的讲师啊，你可不可以来担任？但是呢，是一个礼拜要来一次哦。我那天听你讲的，让我觉得这些受刑人都很喜欢听你讲话。那我当然这样邀请了，我想就是说把握一年嘛，然后我就进去讲了啊。我为什么敢答应？也是因为我真的有很多的资料，我譬如影片啊，或是故事啊，我想一般人都很喜欢听故事嘛，哈，故事啊，或是一些益智的一些话呢。我跟他们讲的这些故事或是益智的话，我不是很刻板的讲。我就用一种，有时候用一种逆向思考的模式，然后来讲一讲，然后来问问他们。我也知道说，这些受刑人都是在地方上，有的都是因为都是吸毒犯嘛，也许都地方都是角头老大嘛。我不以说我是老师，那教你们什么，我不这样的。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是老朋友，跟人聊一聊这样。就是跟他们，好像跟他们站在一同一条线上。当然，我也要注意到说，这个我所释出来的资料呢，一定要有很有让他们吸引他们，让他们觉得听这个老师讲很有意思。好，我为什么会知道他们听了蛮喜欢听？因为他们这个听完了之后，他们的辅导员会跟他们讲说：“你们把这一期3个月一期哈。”听了老师的这个教育的课程，你们有什么感想？那个辅导员会把他们写的感想写的比较 OK 的，就拿给我看。我觉得看了，还算他们愿意接受我的一些意见啊，就这样子，讲了差不多13、14年这样子。
1: 哇，这个很长的时间呢。这些受刑人他们的年龄是。
0: 他们年龄有的20来岁到60来岁都有，都不等。有一次呢，我就看到有一个60来岁的，我就跟他讲说，他虽然年纪还是比我小了，但是我都跟他讲，哎，大哥，你都已经这么大了，你干什么还在这里呀？他就跟我讲说，老师，对不起了啊，我就20几岁就从国中开始就不学好哦，跟人家打架，后来就吸毒贩毒，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然后。被抓到，然后就关进来，关个几个月，然后出去了，又吸了，又钻进，被关进来又2、3年，然后就来进进出出，搞个1、20年，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现在跟他讲，就用比较严肃的话，我说大哥，啊，你的生命就要这样子混吗？有意义吗？你没有孙子吗？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有，有的跟我讲没有。我说你要让你孙子看到你这个阿公是这个样子吗？他说老师啊，我知道了，我知道。其实你平常讲课的我都有在听，我都有在听。出去了，我会好好的修正自己的。啊，我也常常跟他们讲说，你要怎么样，只有你才有办法。我们老师讲的再怎么样，你再怎么感动。你出去了，你意志不坚定，对不起啊，你还是会再进来，所以要看看你老师讲的，你觉得老师讲的某些话很好，很值得你去做，你就要认真的把这个话记起来，不要重蹈覆辙。呀，像我有3年在那个，在一个女子监狱里面，也是我是教他们弹乌克丽丽了，那。也是有一个60几岁的阿嬷，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说：“老师，我知道，我这一次一定下定决心，出去了就是出去了，不再走回头路。”像这样，我都跟他讲，我说：“我老师绝对绝对祝福你啊，我也绝对绝对相信你。” 啊，我觉得这些受洗人都应该给他正向的理念。
1: 对，因为这样子也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呐、啊，就是转变了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余生能够过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0: 对，哦、
1: 对、嗯。那您在这个台湾的慈济的教师联谊会，在这个里面呢，又有一段旅程哦。那您在教联会中间有担任一些哪些的工作吗？
0: 其实在2004-05，我04退休嘛，05以后担任差不多7-8年教联会所有营队的录影跟剪辑的工作，一志工。那时候也慢慢的对于录影啊剪辑比较成熟了哈、我们这个教联会是属于台湾慈济北区教联会啊。那在每一次录影完了之后呢、就必须做剪辑啦。因为我做录影剪辑做了到7-8年，那时候真的录影剪辑很辛苦，有时候都要做到3更半夜。那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眼睛怎么回事，怎么看东西怪怪的。后来一检查知道我黄斑部病变，因为高度近视影响黄斑部病变哈、我如果把左眼盖起来，我的右眼呢看东西都是变形的。那时候我就吓了一跳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我可能要把这个录影的工作稍微放下。也因为这样放下，刚好那时候我们北区教联会有跟政府公部门合作做这个反毒宣导的一种，到各社区啦或是各学校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就可以来做这方面，所以呢从差不多12年前我就开始参加这个反毒教育宣导的一个行列这样子。那其实我在有碰到几个譬如说几个个案了，有一次我在一个社区宣导的时候，那有一个家长就讲说我的孩子是读某某国中啊、那有一天呢他的班上的同学呢有毒的烟来请同学，被学校的学务处主任抓到了，然后学务处主任就跟他讲说这位小朋友请你爸爸到学校来。然后他爸爸到学校来的时候就把他儿子叫出，他儿子还在学务处嘛，然后一巴掌就把他打下去了。他说我叫你在家里抽吸不吸抽不抽，你怎么跑到拿到学校来分同学。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家里这个长辈没有好好的教导孩子，这个当然孩子会容易变坏啊。所以我就当时就觉得说这个反毒的宣导的确是很重要。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国中的校长，他刚调任到那个学校去，他就发现有几个学生有问题，后来他就去访谈这几个有问题的孩子的家庭，来发现他们家里的确是有问题啊，因为家里的人父母亲都吸毒所以他就很快速的联络我们这个 team， 然后我们这个 team 呢就每一次去呢就7-8个老师，然后跟他们联系3个礼拜的某一天早晨，就等于说全校性的就这样走一次，让小朋友的确了解毒品的危害这样子。
1: 这个也是哦，那个要造福这些学生，因为尤其他们的家庭就已经是有一些状况，然后就需要很多的其他一些资源来帮助他们。那您和夫人哈、虽然是职场退休，可是你们都是全心在投入慈济的各项的这种公益的活动之中，可不可以请您来分享一下您这一路走来的心得是什么呢？
0: 做不该做的事是智慧嘛，做不该做的事是愚痴嘛。其实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很年轻嘛，我是我那个学校三峡国小的最严格最严厉最严肃的老师。那我一向就把这样的一种习性呢带到家里，然后 我也不晓得我太太的感受是什么，我也没有去管她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她那一段日子呢，她是很难熬的。我之前不知道，后来我进入慈济有几年以后，她才跟我讲的。
1: 哦，
0: 那时候跟我讲，我就很惭愧。所以呢，她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常常去分享的，我就跟所有人讲说，如果是活在这一代的时候，我看我的太太老早就跟我离婚了。可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把那一口气呢，吞下去，也把它消化掉。因为有一次的因缘，朋友家里，然后我这个朋友跟我聊天，我朋友的太太跟我太太聊天，因为聊天当中她认识了慈济，她就觉得说可以透过慈济正言法师，应该可以把我先生的那种不好的脾气教好。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成为慈济的会员。他在缴功德金的时候都没有让我知道，后来隔了好几年了，五六年之后，他才跟我讲。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还是胆战心惊的，害怕我生气。可是当他跟我讲完了，我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他就吓了一跳，这些人太安妮都没有说不好，也没有说好，他放下那个心，对，所以他就觉得说好，我一定要把这个人骗进慈济来，所以我就这样被他骗进来。当我第一次参加慈济的活动的时候呢，一边吃着便当，一边看着慈济播放的那个影片，看到了上人救苦救难，那时候我就很感动，一边吃便当一边眼泪汪汪掉。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接受慈济的一些活动啦，然后参与一些活动，也就因为这样子。其实我是上个月27号来看我的大孙女，来看看她，那也因为有跟慈济结的缘，所以我才能够跟美国总会那边分享毒品，也跟圣何西文会这边也分享毒品的宣导教育，所以今天才能够接受到永涵里面来跟我做这一段的一个采访。所以呢，我非常感恩我师姐，她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1: 真的是让您启发了那份悲心，就是悲天悯人啊，慈悲喜舍的心，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也让你成为一位这么杰出的老师，然后这么杰出的父亲，然后现在又是一位这么杰出的志工啊，然后在到处能够影响到很多人，在这个环保的宣导啊，或者是反毒的宣导啊，各方面您都是这么的尽心尽力，所以今天真的很感恩有机会这么难得的让慈坤老师来节目跟我们听众们做分享，非常感恩您，
0: 谢谢。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人生逆转胜的主题曲《轮转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纽约分会在协助政府提供超困低收入户的健康计划，透过健康的新鲜蔬果及营养蔬食的热餐，来改善弱势团体他们的饮食习惯跟体质。这正是慈济的慈善置业与预防医疗体制的完美结合。借由这个计划，我们可以接引许多的志工的投入，志工们有的全家一起出动协助，也有许多年轻的志工，还有大学生加入食物打包的工作。
1: 无论中西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灾难，每一周的志工都会立即动员，共同展开看灾、救援还有发放的工作。在每一次的发放当中，当受灾居民感受到关怀还有温暖的时候，心生欢喜，是慈济人最大的欣慰。
2: 默默当中呢，主流都已经非常肯定了，慈济的发放以及发放的人文哦，对我们的志工有很大的鼓励哦，感恩上呢，给我们这个机会啊，能够在这边呢，抚慰苦难的众生。
3: 感恩哈、听的都是呢。很感动啦，美国真大啦，但是呢，慈济人不算多啦，所以呢，我们能为美国做一些什么呢？可见啦，大家有愿想要做多，也是很有限啦。不过呢，有愿就有力啦、我们都是为了人世间而创立了慈济，记得我们都是为佛教为众生。的确，佛陀来人间呐、也是一样要为人间教菩萨法。来人间呐、那你我都是佛陀的弟子，所以佛陀对我们的期待呢，就是人人成菩萨。菩萨不是无形的，菩萨呢是脚踏实地，而且呢呼吸在空气中，你我虽然呐、离得很远哈、不过我们都是同一颗地球，我们都是一样踏在这一块地球上，也是同样的呼吸在空气中啦、各位菩萨。难得人生啦、能为人付出呢，这就是我们人间的价值啦。总是佛陀来教菩萨，就是期待要为人间付出。这当中呢，想来啦，那这慈济的四大事业八大法印，我们都是有尽到责任的、光是医疗事业，我现在在新店听到了，每天早晨啊，医师在这里分享，我心里总是呢，一直喊着感恩，感恩。假如呢，没有慈济的医疗事业，那所听到的那么多的贫穷苦难，或者是病苦的苦难，谁来帮助啊？当然啦、还有很多的医疗体系，但是有了慈济的医疗体系，我们也帮助了不少哈、所以每次听到了医师们的分享，我总是呢一个一个的都打从内心的 感恩感恩啊，一直为向的医师们啊受感恩啊。还有呢，我们的慈济人来分享，我也都是感恩感恩。不管慈济人接触到了慈济，开始呢从自己改变了，影响家庭，这样的家庭的大家的分享，我也是很感动，也是很感恩。总而言之啦，每一个人来分享，我总是呢感恩，好在有慈济哦，影响了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家庭因为走入慈济，那夫妻和睦呢，这个婆媳之间的和睦呢，等等等等哈、哦。这总是呢感觉有慈济真好啊。总共一句哈、哦、只要听到因为慈济能影响任何人生啊，我都会自己的感觉就说感恩哦，那当初啊没那一念啊创立慈济啊，没有为佛教，没有想到为众生，没有这六个字落定在人间呐、啊。那这有什么因缘可以听到这么多人呐、啊？因为这样的名词，慈济的名词，影响这么多人，我们呢，过去都感觉讲吼。啊，家己做咧赞叹什么呀、啊？我现在呢，感觉到，现在我正是要感恩呐、啊，感恩慈济人，人人呢听话，人人做事，彼此之间呐、啊，最小的是从自己改变，同时呢，在改变家庭，那改变邻居，改变社区，改变社会，等等等等，这都是哈、哦，不要轻视，自己一个人可以改变很多啦。所以呢，各位菩萨，现在我们开始了，就要学会了。感恩自己，感恩家人，感恩呢你的朋友，因为你一句话也有影响到他，所以呢投入慈济，一切一切啦，总是要学会了如何感恩呐、啊，从自己感恩自己，感恩朋友，感恩所有的。你带入慈济的人，真正的让社会能祥和，期待了人人呢要自我鼓励，做个好人。现在呢，正是要跟大家说，盘点自己有做到的，能问心无愧的，可以。彼此表达哈，那起码都要跟大家人表达，表达不是自我，不是膨胀自己，就是自己要讲出来如何做人的典范开始，哪怕小小的一件好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人与人总是要。彼此赞叹，自我赞叹，赞叹大家，安尼呢，主人呐、啊，这凡夫无名啊，常常被赞叹的呢，也会呢，有影响哈、哦。所以讲哦，各位菩萨，人都是教育人的对象呐、啊。好的是咱的老师对面甲咱讲话， 让咱了解呢人生的真道理。所以讲吼，讲话就是要让大家人听入去，好的话啦，影响伊会当做好人吼。那这都是咱彼此之间要有好的典范呐、啊。慈济人呐、啊，菩萨，我一直都是称呼慈济人都是菩萨，因为现在呢，很需要菩萨在人间。我们现在要有责任呐、啊，做典范呐、啊，走正道啦、啊，这呢，和大家人会当看得到哈。徛好正，坐好正，行正路，这都是无不都是呢，在教导人。

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王池坤老师的分享，他将一生奉献给教育，除了教授音乐，还推动环保的理念，并且积极的宣导反毒。王池坤老师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他依然继续为教化人心、改善地球环境而不断的发光发热，将正能量带到学校、社区和监狱。王池坤老师真是一位为人师表的最佳典范。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那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她 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 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打赤脚，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十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三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 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化。

0: 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哦，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1: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哦，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哦嗯，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0: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哦，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哦啊，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哦，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1: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哦，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哦，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1: 妈妈往生了，剩下爸爸。
0: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1: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0: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1: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0: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哦，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1: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哈，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哈，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0: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啊，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哦，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哦，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对，
1: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啊，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0: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1: 对，
0: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那 然后我就想

0: 说，哎，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啊，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啊，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1: 所以你就申请，
0: 我就填了，
1: 就
0: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1: 连托福都不用。
0: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哦，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1: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耶，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0: 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1: 半工半读
0: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1: 3块1毛钱，
0: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1: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0: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1: 从纽约开到德州。
0: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那样。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嘛，我们一早就有了。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都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1: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0: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 那兼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哦、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1: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0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0: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5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嗯、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3天吧，3-4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1: 哦，它的屋顶
0: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哦、这么多人、哦、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1: 撤到
0: Houston，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啊，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嗯、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嗯、哦，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嗯、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然后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4-5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0: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了，1-2千人了，嘿，好、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1: 哦，对， Rita 飓风。
0: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嗯、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100多人，
1: 哇，100多个志工
0: 跑到德州分会、嗯、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嗯、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0: 也是那种情况、嗯、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0: 啊，对对。那瑞塔之后呢？啊，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哦，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0: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yeah. 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好，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0: 对对对对，
1: 这样
0: 真的
1: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0: 是，
1: 哦，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0: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告一段落，
0: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1: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0: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哈，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好，开车
0: 子，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 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也
0: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是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0: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
1: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0: 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 然后感恩你哦，
0: 感恩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跨年夜，电视里传来很一致的倒数声，看着窗外的烟火，总是带来欢乐的气氛，传递生命的活力与希望。然而，我却选择默默感受内心的平静。同样的烟火声，只因为身处的环境不同，对在世界另一端的叙利亚难民来说，也许会联想到战争时所经历过的可怕场景，充满恐惧与悲伤痛苦。想起了制作专题看到的一段影片，12岁的阿里是一位叙利亚小男孩，因为战争来到了土耳其。他的眼睛湿润无神，哭着说，我好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回叙利亚，在这里我压力很大。听到这一句话时，想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心很痛。阿里的父亲卧病在床，所以小小年纪的阿里必须负担全家人的生计，每天在工厂里工作超过13个小时，却只能换取微薄的工资，失去了正常快乐的童年时光，而且还不能读书。土耳其志工们知道了这个情况，想为每户难民家庭提供援助，但是因为经历逃难，让难民们都心存恐惧，害怕接触陌生人，所以把志工们的善意拒之门外。志工们不放弃，也不断地说明用意，终于进入了难民的家里。阿里从开始的不知所措，半信半疑，到慢慢地接纳志工们的真诚与亲切，带给他很多的安全感，并渐渐地放下心里的防备。回归校园学习后，阿里的心情转变了，天真的笑容回到了他可爱的脸上。当年的这一份爱与信任成为成长路上的养分，阿里一直很努力上课和健康的成长，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也在课余时间选择做志工服务。原来信任是一份礼物，心还在，希望就不会消失。当我们珍惜每一个细微的瞬间，懂得在生活的复杂中寻找那份真挚的情感，并用心去体会，将成为心灵永恒的宝藏。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上星期嘴巴破了，想起原因，连自己都觉得好笑。有天下班，因为太饿了，想去火锅店饱餐一顿。一看到热腾腾的泡菜锅，我没有多想，等不及的就拿了筷子夹起菜，三两下把菜放进嘴里去了。没想到刚煮好的高丽菜不但没吞下，舌头就被烫到了，真的是急得得不偿失。还有一次吃饱后嘴有点馋，走进夜市买了袋生煎包，心想已经起锅了一段时间，摸起来温温的，应该是不烫了，插起一颗直接放进嘴里，咬下后汤汁溢出，嘴巴又被烫到了，也是一次因为贪快心急的惨痛经验。这样一时的急反而让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可以入口的美味，还会让自己受伤。回顾几次的经验，我也想到了前阵子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印象深刻的小故事。有位先生发现手表不见了，一边抱怨碎念，手表在哪里啊？放在哪里了呢？翻箱倒柜的在家里到处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只表，好几个小时过去还是没有找到，只好先出门。很巧的是在门口碰见儿子回家，便交代他帮忙找手表，儿子没花几分钟就找到手表了。父亲回到家之后开心地问他，你是怎么找到手表的呀？我找了他一整个下午呢。儿子说，一开始我也找不到，后来我就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先做自己的事，忽然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循着声音就找到他了。静下心来，原来遗失的东西就在自己的身边，没有太难的方法，难的是焦急的那颗心让寻找的方向迷航了。遇到急事匆匆忙忙赶时间，最后或许成了反效果，有些事急了也没用，着急只会自乱阵脚。就像有句话说的一样，欲速则不达。所以如果可以急事缓办，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好再处理，也许就能发挥最佳的效率，成就最好的成果。快就是好吗？在不同事情的处理上或许不一定，但急一定不好。越是心急越成就不了大事，越想要也越得不到，唯有摆脱烦躁的心，平静下来就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慢一点会更好。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看着天花板的吊灯忽然大力地摇晃了起来，是地震，下意识地就想往外跑，赶紧呢一把抓起了钥匙，转身赶快找出手机。脑海闪过最近网络上传来的各种心理测验，紧急时你只能带走的一样东西，或是逃难的路上不得已你必须最先舍弃的是什么。选择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呈现出当下的判断与浮起的心念。难怪有人说，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念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境界，因为选择念头的能力能决定我们的命运。能选择是因为人总以为自己有主控权，的确能为我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的是来自我们是自己心宅的主人。但其实命运的规则并非妥妥当当的安排，好让我们来选择。我的导师正言圣人就说过，人生两件事挡不住，时间流逝挡不住，无常来时无预警，人生有许多的无从选择。七月份的志工培训课程，遇到了一位非常靓丽又有活力的女孩，彩提，她是一位受洗者。称她做女孩，是因为她重生的生命仅有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13年前，彩提不到30岁的年纪发病了。平时很少生病的人，却只因为一次突发性的肚子痛求医时，意外得知自己罹患了急性骨髓白血病。如果没有进行骨髓移植，生命就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病情之严重，彩提血癌复发3次，前后经过2次的骨髓移植，1次重大的开颅手术，8大回合的化疗，总共423天的住院。连当时台大的主治医师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血癌患者。听完彩提的故事，我非常佩服她异于常人的勇敢与意志力。彩提坚定而且缓缓地说，因为我无从选择。这个无从选择，我的体会不是无奈，而是既然遇到了，我相信我要做得到。苏格拉底说，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选择一次，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这一份。每个人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功课。我的导师的这句话特别受用，上人说，人生境遇无法选择，但是我们能创造心境，透彻苦，超越难，就能时时欢喜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座中得欢喜，非常善解得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我们来到了冈山那的园区，因为冈山园区在非常的特别了。以前哦，冈山上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教育站哦，专门在做国外回来啦，吼，还是去别位来要参访，拢是来阮冈山家吼来看咱来做环保。其实到底冈山家除了环保之外，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伊势溪。伊势溪是啥？等下我好好给你介绍。哦，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长辈，那这个长辈呢，想那边来开家呢，来家熊客哈。等一下呢，我带领我买邀请到咱我们这边的专职人员了，来给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的园区，今麦要咧，今麦228动工开始要盖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单位哈，所以拭目以待了。但是今麦要咧去啦哈，所以我来个家是来个那里环保站的旁边，哦，它有一个伊势溪的一个关怀据点。好，那今天呢，真欢喜的，一旦来到家哦，特别来邀请到哈，这个专职人员，我们的阿秋啊，哦，来，那个金雀师姐你好，
2: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冈山伊势溪据点的专职人员，我姓丢，名做阿秋啊，丢阿秋呢是我的本名，听起来呢是不是有感觉很亲切的呢？哦，啊，今天呢，我就来给咱介绍一下哦，阮冈山伊势溪据点哈，一挂大小事安呢哈，阮冈山伊势溪据点呢，主要呢，长辈呢是来自着冈山本区，以及着米德，啊，个有桥头，啊，个有燕巢、罗德，啊，个有乌来，哇，涵盖吼足侪区的哦。
1: 恁家拄只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是安那有爱遮侪区？
2: 哦，啊，因安尼讲叫做冈山园区啦。
1: 哦，嘿，所以其他区拢无吗？
2: 嗯，
1: 不是说伊势溪，
2: 应该咱的
1: 伊势溪好像没有。
2: 哦，伊势溪在咱高雄内底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咱冈山伊势溪，一个就是伫大，迄落伫三拿大爱伊势溪，嘿，对啊，其他啦像迄落小港戏剧点呢，这就是属于社会局，我拢一般讲叫做社溪安尼啊，我是伊势溪，
1: 对，伊那是巷弄啦，吼，啊，你们是伊势溪，啊，伊势溪甲巷弄上个大差别伫倒位？
2: 其实呢，我们拢是属于卫福部，哈，啊，只是呢，一个社溪呢是属于社会局，哦，长青中心，啊，万喜一个高雄市卫生局，安尼。
1: 哦，所以差别在家，啊，长辈，伊讲有因为，伊讲因为要进来伊势溪，有啥物特别的条件？
2: 哦，第一，我爱年满65岁，啊，第二呢，就是迄、那个，因为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65岁，啊，第二就是迄个满55岁的迄个原住民，吼，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有身心障碍，吼，手册啦，持有身心障碍手册的长辈，吼，就会当来报名参加阮的伊势溪的课程，来遮吼一起学习活动，安尼。
1: 啊，咱冈山伊势溪到你的手，安尼即马到遮差不多几冬的时间。
2: 哦，冈山伊势溪呢，是1909年成立，吼，啊，我接的是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嘿，啊，我是伫民国110年，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嘿，啊，我是伫民国110年的2月份入啊，到目前呢，应该

0: 一个体适能，体适能就是咱一般拢了解的，就是身体的动嘛，吼。啊，过来就是脑适能，吼，脑适能，咱嘛知影就是啊，大延缓大脑迄落诶上好诶一个诶练习。啊，搁有哦，甲一般的据点拢无同款的，我们有心适能，心适能就是咱照着正念法师的法，吼，啊来，互咱只个长辈排忧解难，安尼吼。虽然呢讲诶。看起来看那不啥，啊，不过吼，有时候呢，我那个乡邻呢，请来阮据点吼，啊吼，来甲这长辈呢，诶、欸，开讲一下吼，啊，听听，诶、欸，比如讲听正言法师讲故事啦，啊，是人间菩提啦，然后搞不好呢，因为一句话，哦，啊来点化这长辈本地呢，郁卒的心情，啊，来当变心情开朗安尼。
1: 哦，诶、欸，听起来袂歹呢，啊，我曾经我办伫咱呢。欸、我们的识字据点我觉得够熟的是一个奶奶，她要回家的路上然后不小心遇到一个红灯右转的，给弄掉。就这个奶奶哦，伊伫咱的据点内底哈，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刚讲的新势能，所以拢有就这正言法师会告诉阿哥有哦，因这个据点较特别的是讲，因逐天拢会念经，念什么经？迄阵都刚好在念无量法门呐，哦，阿哥迄个 Q。红灯又转违规的人撞到的那个阿嬷哦，伊去用弄掉了后哦，伊无紧张，血也拢无清管哦，他就很平静的在唱诵无量法门，所以伊的早间挖过去的，接到电话去的时阵哦，坐在救护车来底哦，哇，他女儿也很欣慰咧，跟他讲哦，妈妈都没有紧张，而且妈妈都很平静。哦、然后唱着经文啊，当然可以便宜检查加载啦，就是检查一下，哦，就有一点点受伤，一点点哈，啊，但是呢，精神状况都是很好的哈，所以我刚刚心事能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这是咱诶，跟咱其他的据点无同款，上该都还差别对不？
0: 对，嘿，是无唔对啊，来，我来拢哦，常常会甲正言法师来请来据点，吼，啊来，好一点。诶，讲的透过讲故事，还是诶，啊，然后互因有当时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有当时啊，比如讲，迄长辈吼，刚才一早来时阵吼，人讲诶心情不美丽，啊，毋过吼，多好，可能多好接受伫后边，即个听正言法师诶发了诶，诶，伊刚才吼有所开悟安尼，哦，啊，得当哦解除心中的烦闷安尼，哦，啊，这就是有当时啊，我感觉真的实在是能够佛法无边安尼。
1: 我刚刚哦，阿舅啊，就厉害所在的是哦，我记得打开始我实在阿舅啊时阵，伊接这个班哦，其实人数无介济，下晡的时间人数足少的，我有一届来上课。才四五个而已，我说奇怪，那也才少，但是我们现在都也二三十个呢，你是怎么样让人数成长的？
0: 哦，最主要哈，我来去宣传，就是说，我那有透过师兄姐哈来搞阮道协助哈招生啦，啊来长辈呢，我当然啦，我拢哦是会当想要好伊哈。就是说，互因去体会一下，讲，我来这是快乐的，我这是欢喜学习安尼，吼，啊，所以讲诶，有当时就这样，人讲诶，好康到小无啦，有当时啊，吼，比如讲像阮内底哦，有姐妹党，啊嘛有党西啊，啊嘛有迄结拜党西啊，拢有安尼，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大家拢有认同，说我们据点里面的课程，伊也欢喜，啊，伊来感觉来这哦，会当吼安尼快快乐乐。吼，啊，家乡嘛，感觉讲，我诶是大人吼，白天就去据点里面，啊，他们让他们很安心，然后诶，当然呢，就这样，家属也安心，啊，然后长辈也欢心啊呢。
1: 所以咱的长辈来家是规工的对吧？透早的来，然后中午在我们这里休息，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再回去嘛。但是我也记得咱较早接送的时候，好像咱。我遐济吼，是福利政策有改变吗？
0: 哦，无啦，迄个时阵吼，起初的时阵吼，只有少数的长辈知影讲吼，有这种我们长照有交通服务安尼，啊，尾啊了啊，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吼，家属拢想讲为着接送长辈吼，其实也蛮烦恼的。啊，唔过尾啊，我知道有这些人长照，那时候长照2.0开始，然后到目前的3.0都有这个服务啊，然后就跟他们就说啊，建议他们就是说跟各管事提一下说啊，要搭车接送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呢也 就知。

0: 到时候要去跟各管事去谈，他就这样就有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本地呢是都这样三点半下课的时候对吧、啊、就一每个长辈就一班车回去，然后现在变成是有两班车啊，对，哎呀，啊搭车人数就变增加这样。
1: 以前我们刚刚也东西快快来，快快乐乐来上学，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去，我跟我们刚登机啊，我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已经把这里应该把家哦当作是他另外一个家了哈啊。但是咱家的长辈哦，你在出来前，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哈？
0: 应该是说困难也是有，因为起初来的时候来跟我接触的家属都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据点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都已经要快接近入住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啊。后来就是因为有交通长照 2.0 的交通服务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后来人数就有增加。这个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个交通车接送服务啊，所以弄因为太就是我们为应该说地处比较离市中心远，是我们招生那时候最大的困难这样。那目前呢，因为长辈几乎都知道，我若想要来据点对吧，那我可以申请呢交通车服务哦，那各管事就会帮我们媒合啊，所以呢就是讲啊，大家拢啊唔甘嫌啦吼，啊来吃啊，拢认为讲啊的快乐的学习啊，所以就这样人数我们就增加了。
1: 所以在这个地点，其实咱这个地点其实呢是对工商来讲哈，可能有小寡卡那无起苦嘛哈，但是其他也过来跟我说方便啊，比如讲我当姑要来家上课，其实我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就到了，不会很远。对我来讲，对老师，好啊，跟我来弥德啊，好，其他说的，伊那是拢坐，伊那是拢开高速公路来，其实下来没有多远就到了，好，平面道路也没有很远啊。所以立功对冈山来讲可能偏远一点点，但是以其他区来讲，应该还算公平。
0: 还可以啊，哎呀 啊，然后还有我在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冈山园区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哦。第一个，我们有环保站哦啊，然后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教材可以从那里面，比如说去清洗啊，哦啊，然后再经过大致就是太阳的曝晒消毒。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化无用为大用啊。再来就是
1: 这是那个创意环保 DIY 的，
0: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都会跟讲师讲说我们正眼法师就是说要一直有在推，就是说哈，要爱惜，对对，要爱惜大地啊，可以，对，也珍惜无名这样。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静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融入这个课程这样。
1: 你底家传我当料，我相信其实很多长辈的变化，你都看在眼里哈，就是长辈他进步很多，好，所以你想读到些长辈进步就多一点，你有刚刚做感动。
0: 应该是真的是感动在心里啊。不过吼，马爱其实也要这个长辈他愿意说我要健康，他的心中里面有想我一定要健康啊，我不爱吼我的家里是谁负担哦，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长辈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就会把就很认真的学习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个案呢，就是有些真的是从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很孱弱啊，到目前呢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说人家问我说啊刚我们据点里面啊有什么长辈的那个他的那个可以谈的话，也真的是有还有蛮几个可以谈的这样。
1: 是哦，像我们的长辈里面打开起来的时候啊，几乎都不愿意站起来运动啊，你话起码我老公站起来，几乎每个都站起来哈，所以这个是经过训练啦哈，有差哈。
0: 啊，老师哈，有人搞错啦，哎呀啊，因老师搞错啊，长辈愿意学习，所以有成就了，有这一些，后边因的成长啊。 啊，最主要我们其实我们的目标是要大因为大脑退化呢延缓啊呢，他们愿意学习乐在学习的话，相信呢对他们大脑延缓一定是有帮助的。
1: 对，所以你看，咱阿秋啊，真正最用心的，而且阿秋啊，离引导多离家，就远的呢。你家离这里，你家如果上班时间，你来上班时间，你来正常哦，开个车要多久？
0: 哦，我到是到底小港啊，我是属于那个小港区，委员。好、哦、啊，其实我到虽然讲啊，一个好像一个南，这样。地理位置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南一个北，可是呢就像上人说的，有心就不难。对 啊所以只要想着说啊，我的是在这边结好缘，对不对啊，的欢喜着刚完修啊，那样对吧啊，就是只要想说心中存好念，那就不会觉得远了。
1: 是，所以我因为我常常爱为小港，古年爱为小港回家来家上课、哦、早上在小港，下午在你这里啊，今年是没有，今年是早上在台南，下午在这边。但是我为小港来，我都会错呢。你常常遇到塞车啊，那你上班会提早吗？
0: 哦，有，我有提早，我大概每天几乎都是6:30就出门，哦，然后避开这那个高速公路，在那个男子交流道过去到冈山，就是到台南这一。入主这一段的车潮期啊，不过早来也不错啊，对不对？哈、哦，第一个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空气还很新鲜，就是很清新啊，啊，让我们头脑很清楚说，说啊，我们今天的，对，哎呀 啊什么哎，可以，还有比如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哎该有事情该先做的事情就把它条列式的做出来，这样啊，这样然后就完成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
1: 但是有一次他很早到，但他也没有很早回家，他也要避开尖峰时间回家，所以早出晚归。
0: 哦，没关系啦，对吧？哈，对吧？其实看到这些长辈有进步，真的就不要说是什么晚回家了，就也是怎样。就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样是 OK 的啦。
1: 哎呀，你们家师兄该有意见？他会有意见吗？
0: 哦，不会，他是蛮支持我的。哎呀，就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啊，所以呢，我可以全心全意的就把，就是说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家师兄，还有我们家宝贝的他们的支持，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妈妈，你的现在身体状况还很棒，还很好，对不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
1: 超棒的。啊，咱来对，那我们再讲回到我们那里据点哈，咱家有什么长辈伊的故事，曾经把你感动过不？
0: 感动哦，嗯，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就是有几位来的时候就身体很孱弱啊，我们这边的长辈其实讲的话是功能性不好的哈、哦，应该是占偏多啊，可是又不像失智据点的那个功能性那么不好啊，就是所以呢。有时候那我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七上八下，我怎么要去带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不过经过了这些几年来看到他们的进步、哦、除了感谢他们愿意学习之外呢，自己呢其实那我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让他们更好，这样
1: 我还记得的是，我们去年开始有个养鸡计划嘛，对吧？但运动量养鸡计划，我们要让长辈把那个肌肉长出来，对吧？哈啊，所以咱得应该地铁挖出来。那我还记得打开些时候，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忘，就这些弄也忘记完，对不对？可是咱弄一直给他宣导讲，啊，咱厝边头尾好凶吼，爱提醒一下哦。那阿秋阿公要提挖出来的时候，不是你跟他提，你家己提尔，你也把隔壁迄个。 阿春啊，台北阿春啊，台北哇，台出来不？我发现我今天有看到，就发现，哎，真的哎，他们都乖乖的照我们这样做，互相提醒哎。
0: 对他们现在可能是久了之后啊，知道我只要跟他讲说，哎，那个要把那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碗拿出来啊，他们我就说我要泡豆浆了，他们都会知道我、哦、要放在哪边啊，然后上完课之后到那边去把豆浆弄了啊。其实这中间呢，我也要感谢这边呢。陪伴我协助我的一些志工师姐他们、哦、有时候因为就是说我有时候杂事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就帮我协助说、哦、让长辈可以喝到热的豆浆、啊、增加肌肉、啊、长肌肉、哎啊、
1: 所以那些长辈嘛被我们喂教得很就是很清楚了，运动完就是要喝豆浆或者吃高蛋白增加肌肉。那现在优姐在猛运动长辈还没回答你所以已经让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了。你先不要跟客气，要说蛋白质分四种，第一种是蛋类、啊、豆类，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蛋，再来是肉。好，而且我们母亲节、啊、你奶奶拿出来可以吃饭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哦耶，很厉害哦，大家都知道第一道菜就是要点那个豆类蛋白质，所以他们会点黄金豆腐哦，就是吃麻婆豆腐啊，那老人家说豆类是对身体最好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给他们健康的知识哈、哦。
0: 对，呀、啊，然后他们这我呢，再感谢老师你们呢，然后时常有他们给他们喂教啊，然后他们让他们呢把这个呢知识呢一直长在自己的脑中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我个人可能比较浅见的是在哎。大脑那个也退化有一点延缓这样啊，毕竟哎，对啦，感觉上是这样。
1: 新的知识，
0: 对对对对。
1: 啊，李谦哦，给那里就触别，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哈、哦、在台南有吃过一家餐厅，很好吃。教力工那家那家哥哥姐姐们应该是龙伯家熟嘛。可是我讲的是素食餐厅哦，想不到大家都来问我，老师你说的是哪一间，你说的到底是哪一间素食的呢，我要去啊，听起来超好吃呢、欸、其实他们不排斥素食这件事，
0: 不会，他们是那我们像我们的午餐提供也是以素食为主，他们不会排斥啊，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都讲说、欸、素食好哦、对我对身体健康啊呢啊，我们呢再会给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啊，世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除了对身体好之后，还可以爱大地，然后保护森林这样的观念啊，这些长辈其实都有慈悲的心，
1: 对，而且都能接受，
0: 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只要跟如果是来这边长辈的话、啊、我们都会跟他讲啊，我们提供的午餐是素食，然后他们说啊，可以啊，很好啊，很棒啊，这样、哦、我本来还想说啊，如果我遇到那个排斥的话，我是不是要用很多想法去跟他，或者是说要、啊、可能要请，比如说要请人来跟他在喂教还是怎样啊？可是他们都可以接受，让我很欣慰，
1: 省事了，都不用再特别讲了、啊、我还记得我们在别的据点，我们高雄其他据点、哦、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义卖活动、哦、啊，您现在长辈刚才参与
0: 哦，义卖哦，会，他们也会参与，
1: 他们做什么来卖
0: 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如说
1: 有记得有做过猫头鹰吗？
0: 有，那时候猫头鹰的话我们也有参与制作啊，只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把酒卡卖啊，不是数量不是做很多，可是他们也尽到一份力量啊。再来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据点有一个妈妈哦，她真的是超棒超棒了，就是有时候我们据点呢、啊、就比如说那个 DIY 剩下的材料 啊他都会哦，都利用中午啊，都是说像上去先去睡一下，起来之后啊就把剩下的材料都完成
1: 啊，昏了妈妈，
0: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把这些就是成品的，比如说在不定期的时间啊就拿出来，对不对啊，就这样义卖啊，他我真的实在是、欸、也很感谢他啦，哎呀，其实我们长辈也都有在参与这一些的，
1: 是，其实我们刚三的长辈其实就都像阿秋阿公的，我们跟一般的据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新势能，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我给他 啊，延缓失智失能而已哦。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在他巴士田中可能给他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种子哦，所以让他在心中慢慢的衍生出很多善念哦，譬如说他们知道要义卖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还有福轩师兄哎，来说故事之后，你们都会有竹筒回娘家哦。
0: 有，只要呢，我跟他们讲说啊，哪一天福轩师兄会来哦，啊，他们哈、哦、就会把他们放在家中的竹那个竹筒啊拿来一起，然后小爱变大爱，然后会就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好，因讲啊，我要甲师傅啊斗三工啊咧，所以这信念真的超好的咧。
1: 所以咱冈山医师系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希望大家哦，你有兴趣哦，那到咱附近的欢迎来参观哦。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你们啊有一些好朋友啊，符合阿秋啊杜家贡的条件，都欢迎大家来这里，但是可能要排队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满，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了哈、哦。阿列最后阿秋啊，今日给大家祝福一下。
0: 在这里祝福全球的朋友身体健康，这是当然、哦、阿妈大阿那花喜充满，然后福慧双修，感恩
1: 感恩哦。今天真的很感恩哦，我们的冈山园区，我们医师系张金雀师姐哦，伊跟咱分享咱这区非常特别的医师系的咱这个环境啦、哦、真的很感恩他。所以在这里真的欢迎大家有缘来我们家看看嘞、哦、那也多关心长辈，多关心长辈，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在成长的环境。所以跟我们大家来收听我们这集，我们在冈山医师系的这一集特辑哦，阿爹家我已经马上就大家日子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我们期待下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运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系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5: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呢，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了，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啊，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数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了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节目。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那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害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慧琳。
0: 你好。
1: 老师在这个四岁的时候就罹患小麻痹啊，当时呢哇，原本是捧在手心上的这个长孙女啊，阿嬷疼啊，爸爸妈妈疼啊，没想到居然生病了。
0: 当时是什么状况可以分享一下？
3: 当时因为我从小个子就比较高，然后也不用爸爸妈妈怎么照顾，反正家里小孩多，就想吃什么要干嘛都行，就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要她抱我，我妈就觉得你自己起来就好，你干嘛要我抱，她就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原来发现是小麻痹。
1: 那有去给医生看吗？还是确认？
3: 有去台大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大流行嘛，所以医生也是有做基本的一些治疗啊处置，但是没有立即有什么起色，所以家长都很担心。那时候我记得也是听爸爸妈妈讲的，他们就找了那种推拿师傅之类的这样子的民俗疗法，然后偷偷带进医院，然后在医院帮我做额外的治疗。
1: 是，当时确实是非常的艰辛哦，因为我们慧琳老师是比较这个高大的身材啊，那妈妈就这样陪我们了，从台北啊、基隆往返这样子来治疗哈。可是当时还有妹妹啊，妈妈的那个辛苦，这我们心里就觉得说真的很不舍。
3: 对，其实是现在。就是你年纪越长，你会发现回想那时候的情况，你会觉得说如果是自己是妈妈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厉害。
1: 是啊，哇，这妈妈真的是很伟大哦。那可是妈妈是很严格的哦，她不是说我们身体不方便哦，她可能就纵容我们，完全没有。
3: 对，就是反正我是家里老大嘛，妹妹如果捣蛋的话我就倒霉，大家就是排队一个一个受处罚，那我就是那第一个，
1: 就是姐姐嘛。
3: 对啊，
0: 那爸爸呢？爸爸应该是对你来说，爸爸是半黑脸还是半白脸？
3: 我认为爸爸是白脸，因为在以前早上就是妈妈带着大家嘛，那晚上我们睡着了，其实爸爸不见得回来了，因为他的工作，我们住台北，他的工作在桃园，交通其实很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
1: 是啊，
3: 对，然后所以他一大早就出门，那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睡了。
0: 爸爸妈妈这样
1: 真的是很辛苦。
0: 是， 慧玲姐以前从小真的在这段过程确实求学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譬如说像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者有一些老师或同学的一些协助，那这个部分您可以跟佩雅大家分享一下。
3: 好，上学的话啊，小学的时候我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小时候其实就是顽皮，
1: 对，
3: 然后以现在的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霸凌，就是在放学路上围着你取笑你，小时候的心理素质没那么强，你听到人家围绕着你然后一直取笑你的缺点的时候是会害怕会哭，
1: 是一定的，
3: 对，当然回家就是妈妈看到说你怎么在哭，
1: 很心疼哦，
3: 对啊，就跟妈妈说遇到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妈妈就会教你说其实你就不要理他，老实说其实我们都会劝人家说哎，你不要理对方怎么样，但是你真的遇到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可是也很感谢这些同学，因为就是一次再一次的让我的心理的素质越来越坚强，
1: 哦，对啊，越来越坚强，
3: 对，
1: 那时候老师其实对我们很好，哦，
3: 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每个班级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或两个像我们这样小麻痹的同学，那我们班是只有我一个，我那时候念民权国小，我老师叫陈琼珠，那他就有点像我妈妈的角色，在学校里面他不会对我有特殊待遇，反而他会鼓励我去做一些事情，例如说因为我不用参加招会，所以同学去参加招会的时候就是在教室里面可以整理书籍，管理班上的图书，那一边在整理的时候其实一边自己就会念这些书，
1: 是，对啊，也因为老师的这生命中的贵人的一些帮助啊，所以让我们的慧玲老师能够更阅读这个浩瀚书海啊，那这也不是是一个好事呢，
3: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喜欢念那个国语日报，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注音小老师，我同学有什么不懂的字会来问我，那我觉得这是跟长期阅读有关系，因为养成阅读习惯有很多困难的字就会记得，因为没看过那你就会记得，
0: 对对 对，
1: 对啊，就是常常做呢我们就会变得很熟悉，
0: 没错，是不是也可以聊一下同学呢，对，
3: 好，其实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同学的陪伴，那因为我其实念过两个高中，那一般人会觉得啊，你怎么会念过两个高中，应该是可能念完之后转学吧，我说不是，我两个高中都有毕业证书，
1: 哇好棒啊，
3: 我第一个高中念的是金欧女中，
1: 是
3: 在念金欧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就是维持一个从小就是很内向害羞，我甚至不敢上台讲话，我上台会发抖紧张，
0: 很害怕，
3: 但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们班上进来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很特别，他很主动的靠近我，然后就会找我聊天，以前我就是下课然后就搭公车回家，那他会拉着我去永康街逛逛逛之后再回家，然后要考试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他的课本，然后就硬要住我家，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就是熬夜看书考试，他陪伴我的方式跟我的就是相处我学习上倒蛮多的，让我敢对陌生人讲话，因为可以上台，其实这是慢慢的转变，
1: 是啊，就因着有这个当时你称他虾米嘛，
3: 是是是，
1: 他一直带着你啊，真的让你的这个整个心好像都打开了一样啊，还可以代表我们班级学校对内对外的这个海报比赛，
3: 对，
1: 是啊，
0: 很棒，总是有这些好同学哦，那之后你念是复兴商工嘛，对不对，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念这个，
3: 应该是我金欧毕业之后，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考大学，
1: 是，
3: 但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
1: 对啊，我们适合做什么，
3: 对，我就想说我适合做什么，刚好我妹妹她在准备考复兴美工，她后来考上夜间部，那我就看她在做功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说哎，她的功课好有趣， 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学习有关这方面的、嗯、那因为他是念夜校、嗯、当时我们夜校转日校必须要考试、嗯、所以他也就带着我然后教我一些基本的就是术科的练习、嗯、然后后来我就去考然后就考上日检部、
1: 嗯、哇
3: 后来我妹妹就变成我的学姐
0: 也是一起有伴啊、哦、
3: 是
1: 那时候又有另外一位好同学出现了
3: 对就是后来其实对我的生活人生的一些看法做法很有影响的一个同学
1: 是
3: 但是我是做第二个他个子很小他号称150可是我有162的身高、
0: 嗯、
3: 所以他就坐在我后面、
1: 嗯、
3: 那我就说哎、欸，我们要不要换位置他说没关系
1: 对、啊、会挡住他
3: 对没有他想躲在 后面
1: 他想躲在后面
3: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变成好朋友
1: 他是柯小小
3: 对、
1: 对就像这样娇小娇小
3: 娇小的所以他叫小小
1: 真的哈像老师说的每个人都需要陪伴者
3: 是、
1: 尤其在学习过程中、欸、有这样这么好的闺蜜、
3: 嗯、
1: 可以帮忙我们呢、
3: 对
0: 是
1: 而且后来毕业之后她反而离开台湾去日本念书
3: 她去日本念书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去日本念书、那在我来讲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可以有一个去日本念书的途径
1: 是
3: 后来我爸就说、欸、其实你那时候跟我讲的话你也可以去日本念书总言之反正我就是没有去但是我就是留在台湾找工作
0: 在台湾找工作其实也没有不好啦齁但是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3: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也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虽然是学美工的
0: 是
3: 那早期那时候我决定要念美工我妹妹也是念美工我们亲戚还笑说啊你毕业后是要去画扛棒是不是
1: 开玩笑
3: 对那后来我就是有个机会到了广告公司去工作那在当年其实那时候是股市非常好的时期那广告公司也很多外商进来台湾所以我就很幸运的进了一家外商公司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广告这个行业
1: 是刚好在对的时间内啊到对的行业去啊我们就有这个一展长才的这个机会嘛齁、第一份工作是广告公司其实老师是从设计师啊这样子稳扎稳打一直做到了这个艺术总监啊那艺术总监就最大的从最基层做到最高阶
3: 就是媳妇熬成婆的那个概念
1: 对啊
0: 这是要努力过的当时是先在这个广告公司那之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可以聊一下吗
3: 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其实我们任何人工作到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疲乏疲惫感所以那时候 也是觉得说、欸、那我这样子每天这样子 做下去那难道是这样子一直做到退休吗因为广告公司的工时很长
1: 是、
3: 而且没有加班费全部都是责任制那刚好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从日本毕业回来然后他回台湾之后他到一家日商的百货公司工作刚好他们公司也需要找人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进入了百货公司
0: 是原来是这样
3: 那因为我到了这家公司现在位于天母的大业高岛屋那那时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日本的最高规格来做开业的标准包含我们在内部会有一个顾问那他会教导所有的我们内部的员工大家怎么从视觉上去做好招商跟产品的陈设然后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愿意把钱掏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学问那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个专业名词叫 VMD 它就是一个视觉上去做商品的咨询管理
1: 当时在天母的大业高岛屋是非常纯日系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时候是非常强调的哈尤其在天母这个地段啊哇是高级黄金地段
3: 因为那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住天母很多外国人 对,
1: 对 所以它是刚好跟着这个周遭的一个环境下所产生的这样子的。
3: 对，
1: 刚好我们慧琳老师在他这个草创时期都有参与到。
3: 嗯，对，
1: 在草创时期就学到的最多。哎、欸，
3: 对，那时候学到的很多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因为以前在广告公司下班实在太累了，就喜欢逛百货公司买东西。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你爱逛，好吧、嗯、老天爷就把你送去百货公司让你逛个够，所以在百货公司
0: 买好了。
3: 对，一做做了快十年。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老师讲的是徐宝成伯，是从最基础的一直从组员到变组长在变科长，这一路慢慢慢慢往上爬。
2: 因为以日本来讲，
1: 是
2: 他都会希望每个人都是从基层做起，
0: 是
2: 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进来不管你的经验有多丰富，就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做。那也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升迁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快一些。
0: 当时有一个好朋友闺蜜叫 Kitty，
2: 对，
0: 也对我们这个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忙。
2: 因为我们是日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主管都是日本人。那时候我们有翻译，那他叫 Kiki， 然后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同步翻译的专家，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就是那种一看就很顺眼的人，然后就是变成朋友。
1: 是
0: 啊，我们慧玲老师的周遭哈，总是有这么多的贵人在他工作上拉他一把啊。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餐饮业的部分呢，后来你也担任行销的公关部协理，甚至成为了这个集团代言人呢。
1: 是，好棒哦！来，
2: 其实会进入餐饮业是一个意外。因为当时我后来从大业高岛屋离开，我到了大直的美丽华百货。
0: 是。
2: 在你知道百货公司一大早客人进来之前，我们都是要巡楼面的。在巡楼的当中认识了我后来进入餐饮业的这个老板。
0: 是。
2: 然后进到他公司，他想要找行销方面的人。那事实上我没有行销的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觉得说没关系，他们觉得说找到适合的人。那所谓的适合的人并不是说你有这方面技能，而是这个人他可能符合这个企业的精神。所以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0: 真的就是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去工作，总是有最好的一个安排啊。那我们慧玲老师也顺着这样子的安排努力去做啊。那个时候美丽华恐怕也是有很多需要去开创的东西啊，好像就是百货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您就去介入了，然后并且提供很大的一个协助。
2: 因为美丽华它是台北第一个有摩天轮的百货公司。
0: 对。
2: 那我前一个工作在大业高岛屋，它是第一个有水族馆的百货公司。
0: 对。
2: 可能也是因缘巧合，工作总是遇到一个可能在业界的第一次，那也都是一个新的经验。
0: 对啊，总是需要好像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慧玲老师总是能够去接上
1: 啊，
0: 并且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在这个企业上哈。
2: 那进入餐饮业，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啦。那当时因为我是进入莫凡比餐饮集团嘛，那莫凡比他是代理瑞士的冰淇淋。那当时在台湾最有名的国外品牌的冰淇淋是另外一家哈牌这样子，
0: 是，
2: 但是他只有卖冰淇淋。可是呢，莫凡比的话，他就是想说，我不想只卖冰淇淋，因为大家会想说，冰淇淋就是小孩子吃的。但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去吃冰淇淋，等孙子吃完之后，然后大人再去吃别的东西，
0: 变成做两次事情。
2: 对，总觉得这是一个遗憾。那时候老板就觉得说，能不能一家人想吃饭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0: 这样才好吗？
2: 对，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有冰淇淋，有加餐点。
0: 是一家人呢，大家都能够在那边享受到自己想要吃的美食啊。这种的这个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家的概念哦，这真的非常好。
2: 是，所以后来就是以家庭的这个观念想法，然后来做品牌的发展。
0: 是，要有关这个行销公关其实很难的哈。
2: 对。
0: 真的要担任一个集团的代言人，包含了这个字字句句啊，都非常推敲，完全的精准度，这很难哦。
2: 因为 你必须了解老板在想什么，品牌想要做什么。
0: 对，
2: 所以从上到下你必须贯彻这样子的一个宗旨去做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在跟客人的这个互动上也好，都是要秉持一致的精神。
0: 是。这个我们慧玲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要如何的先客户所想而去做设计。
2: 对， 因为餐饮其实在台湾是很蓬勃发展的、嗯、也因为它入门很容易，所以大家觉得说它很简单。事实上只要是服务的对象是人，它都不简单，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当我们把这个服务送到客人的面前的时候、嗯、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送到客人面前，
0: 是，
2: 但是却是客人第一眼接受的。
1: 嗯，
2: 所以我们的最后一眼其实客人的第一眼，
0: 对，
2: 所以任何一个关键步骤都必须做到最适当。我们不能说最完美，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做最完美的事，但是就是有一个最适当的一个结果，然后让客人愿意接受。 嗯， 嗯，
0: 是啊，非常上有提到说你们在做这个教育训练的时候啊，
1: 嗯，
0: 欸，很多细节我们一般想象不到的地方，嗯，你们都会去注意到。
2: 是因为像我们常有时候会在餐厅找不到叫不到服务生嘛，
0: 是，
2: 嗯，那其实在一个对于服务这件事情或者观察环境是觉察力很强的人，嗯，他就会知道客人他在拿杯子在喝水的时候，你就看他喝水的角度，
0: 角度，
2: 因为你的水杯的角度越来越高，就表示水要喝完了。
0: 对啊，真的，
2: 其实这时候不需要客人招呼，应该就要主动去帮客人倒水。
1: 没错，
0: 哇，好用心哦。对啊，就是他喝的角度哦，这是观察入微。
2: 对，甚至客人他们在聊天吃饭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吃饭吃饭吃一吃，刀叉都放下来了，
0: 嗯，
2: 没有继续再动了，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吃完了。
0: 哦，
2: 嗯，所以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餐饮它很，嗯，很细节很细微的地方，它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嗯，事实上它也不难，就，嗯，在于你细不细心去观察，嗯，
1: 是，就好像就是要主动去发现顾客的需求啦，
2: 是，哦，对，
1: 还有就是说，欸，什么是真正的服务呢？
2: 嗯哼，其实就是让客人感觉不到的服务，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服务，嗯，我不会觉得他刻意来跟我说，哦，你好欢迎光临，客人他进来其实你看到他你就会直接告诉他啊，请问几位啊？
0: 对，
2: 你直接就可以把他你看到的几位问出来，然后就带他到他适合的桌子去。
1: 是是，没错，
0: 哦，在客人感受不到的地方的服务，
2: 嗯，
0: 那才是最好的一个服务哈，哦。
2: 对，
0: 就是找客人着想的一个好的服务。
2: 嗯嗯。
0: 哇，哦，这好多的细节哦，好像是直觉式的，
1: 没错，
0: 你们训练到他，哎，他能够去及时反应到的，
2: 对，
0: 这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
2: 对，其实服务业它相对的困难点在于，我们一般的生活的规矩会觉得不要左顾右盼，嗯，但是服务业就是要左顾右盼
0: 哦，
1: 了解。
0: 对啊，随时观察，随时发现需要，并且能够完成，让客户得到喜悦。
2: 是的，
0: 是。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颖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能保持奋斗勇气的人，才能突破困境，掌握有利形势。
0: 是，
1: 面对逆境的时候，唯有具备坚定信念、持续努力的人，才能够突破重围，掌握契机，将挫折视为磨练的机会，真正体现有愿就有力的坚毅精神。
0: 没错，生命没有不能的事，只怕不肯用心。只要具备不退缩的奋斗精神，就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掌握主动，让生命在挑战中成就无限可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慧颖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2: 拜拜。
0: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素呢。是在40年前，我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就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我不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罪恶感哦，为什么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其实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海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出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34章，子疾病，子路请导。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累曰导尔于上下神奇。子曰丘之导久矣。夫子患病严重，子路请谈，向鬼神祝祷。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回答夫子说有这回事，我祈祷文上这么说的，虔诚祝祷上天下地诸众神明。夫子说我孔丘的虔诚祝祷那可久了。这章其实是在讲明夫子对宗教、对鬼神、对于虔诚敬意他的用心何在。这章可以跟敬鬼神的远之那一章，还有未知生焉知死那一章来合着参看。最主要是要点示出夫子心中是有鬼神观念的，但要敬鬼神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最主要是要讲人神异业，敬而不睹。人有人文之庄严，而鬼神各司其职，一在地奇，一在天神。天神地奇，绝地天之通，天神在天上，地奇在地下。而人间则人该主持，而人跟鬼神要虔诚敬意要敬而不睹就以敬德为之而不亵渎他们。未知生焉知死，以死来理解生，生事之以理，死葬之以理，祭之以理。死是告别，而丧礼告别，而祭礼是重新再连接。这里有归去，又回来，有告别，又有复返基本上这代表了儒家的一种生命精神，是以生生为主导的。人居在天地之间，跟大自然搏斗，这大自然的确力量非常大，会令人为之惧怕。但由怕而惧，由惧而畏，由畏而敬，以敬养德。怕、惧、畏、敬、德，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历程。由外在的惧怕慢慢转为内在的敬畏，而用这样的方式来长养我们的本性德性。这里非常重要的就关于畏惧畏惧其实是一切知行之起点。 惧而有所觉嘛。以及门卦啊，门卦山水为门，山为艮卦，水为坎卦啊，坎在下，艮在上，见贤而知止，山在上啊，水在下，山下出泉。所以易经门卦一方面告诉你见贤而知止，一方面又啊昭示你山下出泉，就是直所畏惧，由此进一步由畏惧转为敬畏，而敬以养其德。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华族文明很重要的教化教育的精义跟切意所在，它的精奥跟切实之意何在啊？这一点很重要了。荀子书里面也提到过，百姓以为神，而君子以为文，这是一个人类文明的发展。

义，能仁义，举安才，行义路，如此才能够上达天道天理。所以这章讲到夫子疾病，这根据考证，这大约是孔老夫子49、50、51之际，夫子这时候生了一场大病。而子路想来想去，还是祭祀一下鬼神吧。所以子路请祷，就设的坛祷于鬼神。后来夫子居然度过了这关来问起子路这件事有没有这回事，子路说有的。完了累时那个祝祷文是这么写的，叫祷尔于上下神奇虔诚祝祷上天下地诸众神明夫子说秋之道久矣，我孔丘每天就是这么虔诚祝祷这也就是说这祝祷的活动内化成敬畏敬德的活动，它不是有外在的灵验的乃至祭祀灵验的一种交换，不是，也不是祈求，它是内化于自家本性的好好调理跟生长。所以夫子之道夫子他说求之道久矣，他不是求庇佑于鬼神，他是敬畏天命。求庇佑于鬼神跟敬畏天命这很大不同，敬畏才真正能够养内在之德以生长，并且能入于造化之源，这叫见人知天，这叫下学上达，最后才能默契道妙嘛。仔细想一下，如何虔诚祝祷，如何转敬畏养护德性，如何能入于造化之源，见人之天下学而上达默契道妙。夫子之道是敬德的传统，以敬养德。从这一章可看到无助信仰灵验信仰经过了一个相当不容易的转折过程，到夫子这个年代把它转折成了，这代表一个人文化的过程。记得就是在宗教学的发展上，一般来讲这些鬼神灵验的信仰会在先，而慢慢的人们理解深刻了，他慢慢这些东西要求其合理性，合理性的发展的时候就慢慢的养出那个敬德敬畏之德这个传统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一章要能够了解到这里隐含着一个巫祝信仰灵验信仰慢慢走到了儒家人文教化虔诚敬拜上苍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我们把这章再读它一遍，知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累曰祷尔于上下神奇，子曰秋之道久矣，诸疾病，诸老请祷，诸万有诸，诸老对万有疾，累万多逆于上下心机，诸万求其道久矣。好的，我们这一章就讲到这个地方，明天继续往下，感恩。

0: 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1: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2: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1: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3: 有没有很舒服？毛拉地坐。
4: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1: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5: 我别行不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搁送人欢喜个。
6: 人有福气，啊，人有福气。

0: 真正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那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杂碎，袂当扩大吼，这样高。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那要遐工的物件做来给人用，大家用甲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收，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消毒摆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咧做庇护。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4: 我是关渡人，我电成员。

让我去保姆家吃，我吃了肉我身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就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喜欢布施吗？您布施有对象吗？还是您看到所有的人，您都会觉得您想要去帮助别人呢？有人曾经发愿想要去照顾别人，那他希望呢，就是以这一份工作为他的日后的方向跟目标。可是我们却忘记我们自己身旁的人也有需要我们去陪伴照顾的，而不是只有一直不断的往外求。在过去呢，有一位国王，他其实就是非常的喜欢去帮助别人，不吝私语，而且只要有人对他有所求呢，他就想要去分送给大家，所以人人都称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王的名称，叫做一切施王，布施的施。所以呢，当然就是在于过去啊，就有这个年轻人呢、因为他从小呢，他就父亲，然后还有家中还有母亲，然后家人呢。但是呢，父亲是一家之主的时候，从他幼年就失去了父亲，那家中的母亲跟姐姐弟弟都需要去养活，那家庭这么样子贫困不堪，那怎么办呢？那母亲就对他说啊，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没有办法维持啊，如果你父亲在世的话，那就会就是到达那个就是那一位一切施王那边，然后去跟他祈求啊。但是现在你的父亲已经离开了，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跟那个就是跟那个国王请求一些就是钱财呢？结果这个年轻人就回答说，其实他比较无知，就什么都不懂，那如何去见这个国王啊？那更包括其实他也没有学问啊，没有学习到什么。但是母亲却跟他讲说，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生计啊，就是他的生活其实都已经很难维持，还谈什么学问啊？那你如果去求学的话，那家里要怎么样子维生呢？所以当然就是没有办法。那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在过去的生活也是如此，在慈济呢，一开始上人在做慈济也是如此，这么样子的辛苦耶。那您看呢，您看这个故事也是跟我们也是一样，他是非常辛苦。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讲啊，他可以向人先就是先借贷一些，那备妥一年的需求的时候，那请求他的母亲能够就是让他能够可以去求学。那他经过一段时间呢，其实这个故事会让我感觉到，就像上人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帮助苦难的同时，如何让他能够真正的脱贫，就是一定要教育，一定要让他去接受教育，才有机会能够转这个贫困啊。那所以呢，他真的去借贷了一两的金子，我就交给母亲，那自己就去求学了。那过了一年的时候，他回家来探望母亲，那远远的就看到母亲啊，然后就很快的就上前来就问啊，他说，你已经去过一切施王那里了吗？他说啊，我所学的未通，需要在求学才能够成型。那母亲又在问他，但是你前一次的这个贷款的这个金额都已经用完了，那我们应该要如何做打算呢？那年轻人就讲说，没关系，我再去借。 所以他又来到上一次借贷的这个金主的这个家中里面，就是想要再去借贷这个一两金子。可是呢，这个金主啊，就跟他讲说啊，你的前面的这个一两金子都没有还哎，那你现在又想借的时候，除非以你一家人做抵押。那如果说你到时间你还不出来，另外这一两就是一加一等于两两了，那这样子的时候，所有的你的家人就会变成是他的奴隶啊。那年轻人就答应了，那写下了这样子一个字据，那当然也是取回了金子，然后交给母亲啊，所以他再度的去求学。可是经过这一年呢，学问好像有一点点眉目了哈，所以他拜别家人呢，就去到一切失亡的这个国度里面。那不料呢，就是在中途便被债主抓回去了，因为呢时间已到啊，所以他们一家人全部都被关起来，而且还把他扣起来，不只是关住而已哦。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跟债主说，你这样子锁住我对你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放了我呢，我会到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一切失亡那边去把那个钱财把它借回来还。那债主考虑了之后就觉得说，是啊，他关他们还要让他们吃，还不如把他们放了，相信他，如果他真的没有回来的时候，他的家人还是在他的手中啊。所以债主考虑之后呢，所以就想说就把他放了。可是不巧的是，那个时候邻国有个野心很大的国王，正要起兵来攻占一切失亡的这个国土里面的时候，所以大臣们就都请，就是请兵啊，然后部署啊，然后做这一些。但是呢，这个国王的心里面就想着，其实人命是非常短促的，而且这么无常。那他从小就喜欢布施啊，而且他自己本身也很仁慈仁入，所以他不希望能够因为这样子一件事情而伤害到他的国家、他的国人、他的民啊。所以呢，他就是不愿意去做这一些事情。所以他不想要跟这个另外一国来相抗。结果呢这个对方啊，当然就觉得说啊，哎呀，你看呢、他都已经这么软弱了齁。其实这一位一切失望呢，他就觉得说他不要为他一个人的安危起就是兴起这个兵士，也不要去伤害人命啊，这些都不是他自己希望能够看到的。所以呢，他就命令他的那个子民啊，就讲说，我们不需要防备，也不需要恐惧，那我们呢就是能够出营就是这个国家的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国王啊，没关系，那我们就是恭敬的就是不要去违抗。那当然这个人民呢、就觉得说当然如果是您是他的人民，您听得进这样子的一段话吗？应该听不进哦，因为总觉得说别人都要来攻打我们，那我们的国王怎么会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呢？他国入侵呢、是其无理没有错，但是呢为什么不要去战呢、他的子民的时候就这样子讲了。但是呢这个国王就再三的一直不断的就是希望叮咛大家不需要用兵，要听他的话。结果呢当然所有的臣民呢、就已经答应了齁，因为就是国王就是在这样子一个不断的好。但是呢在这一天的深夜里面，一切失亡啊，就是这一个国王就悄悄的就离开了王宫。那邻国呢，当然就是这个好战的这个另外一国的国王的时候，他 就觉得说，哎呀，你看呢、啊，他我都不用费力的时候，我就可以占领了这个王位，但是呢，他仍然不放过这个一切狮王，所以就以重赏来捉拿这个一切狮王，但是这个一切狮王呢，已经就是远远的躲开了，但是当他就是到了别的国度里面的时候呢，就是看到有一位年轻人呐、啊，那。这样子走过来的时候，他讲说：“哎、欸，这个人呢、啊，是不是来抓我的呢？”那因为这个年轻人呢、啊，同时也这么想哦，他都觉得说：“啊，这个人哦、啊，就是这个国王哦、啊，相貌不凡啊，难道他是一切狮王吗？”所以当他正在想的时候，那他们就相遇了。那一切狮王就问说：“年轻人啊，你是从哪里来啊？那要到什么地方去啊？”那年轻人就回答说：“我要到一切狮王那里去。”那为什么要到那里呢？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经过啊，然后就是跟这个一切狮王讲。他说：“如果我没有去跟这个一切狮王借贷到这个两两金的时候，那我的全家人就会被押为奴。所以想要去跟一切狮王来祈求钱宝，因为听说一切狮王他非常非常的慈悲，而且他非常的愿意帮助别人。那另外这一位啊，就是一切狮王的时候，他听到了之后，他就讲说：‘其实我是一切狮王。’哇，这个年轻人哦，就真的非常的欢喜，当然也非常的惊讶。他就说：‘那，怎么都没有看到仆人呢？那怎么会是一切狮王你一个人独行啊？’”所以一切狮王就讲啊，他说啊，他就把这整个的经过的时候就讲完了。他讲完的时候，这一位年轻人呢、啊，他就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就哭啊。那哭的时候，他就讲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子？那我才想说要来见一切狮王，结果你自己就有难了。”但是呢，一切狮王就安慰他说：“你不要难过哈，你所求的我能够给你。”当年轻人一听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怎么会是这样？”那心中很大的疑惑就是觉得说：“哎呀，这个国王是怎么了？他其实都已经离开了他的国度里面，而且他就已经现在变成是这么样子的一个身份了，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救得了他？”所以呢，他就一副那种不相信的那个样子。可是国王就跟他讲说：“其实现在新王就是以重赏来捉拿，只要你快快的取下我的头颅，然后不论是你要什么，其实这一位啊，就是这一位新王都会满你的愿。”那年轻人就回答他说啊：“世间人杀父母，命中便堕到地狱里面。那我如果杀害这么样子仁慈的国王的时候，那罪过是如何呢？”所以他宁愿死都不想要去做这件事。但是一切狮王就又讲了，他说：“那么你就将我的鼻耳送回去好了，也是可以得到赏赐的。”但是这个年轻人就还是不忍心呢、啊，就跟他讲说：“我是不能够这样子做的哈。”那这个一切狮王就再一次的就跟他讲说：“那没关系，那你将我绑起来好了。好，那绑起来的时候，我跟你一起走。”所以他就两人就一起走。那因为一切狮王其实他也走了很远了哈，所以要重回再回去的时候呢，但是就是一面走，走到快要接近那个国度里面的时候呢，他就请这个年轻人就跟他讲说：“那你帮我绑起来，绑起来哦。”所以当他们进入了城里面的时候，全国的人民的时候听到哇，一切狮王的时候被绑送回来，所以个个都是这样子哇。哭啊，这个很冲动的。但是呢， 两人到了宫前的时候，那当然陈敏呢就进去报告了这个新王，那新王就下令带上一切死亡。所以呢，臣子们看到，哎呀，他自己的国度里面的国王被抓，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痛苦。但是呢，非常痛苦的时候又不敢掉下眼泪，为什么？因为新王太暴政了，所以呢，新王看到呢，就原先呢，原先他可能真的是就是想要去处决这个一切死亡，可是却没想到哇，他的臣民的时候这样子看到了一切死亡的时候，就是好像看到他自己的生命一样。结果呢，这个新王呢简直就是太不敢相信，就问那个年轻人说，你是在哪里做到了这个一切死亡呢？所以年轻人就把这个过程呢叙述了一遍给这个新王知道。那这个新王听到了之后，当然就是也很惭愧又很悔恨。其实我觉得说这个新王或许他一时功利于心，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自主自己，可是当他听到了这整个过程的时候，他看到的哇，真正的其实这一个仁德的这一个国王里面，他所带领的臣民呢、真的是不是像说一般人看到的如此。所以呢他就也跪下来哦，他讲说其实他在过去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就有听到这个一切死亡的这个仁德啊，那今日啊今天所看到的更是超过于他自己所听闻的部分，所以啊巍巍功德譬如金山之间啊无可动摇。愿呢他自己回国之后呢也能够像这一位一切死亡这样子能够对待他的臣民。所以各位菩萨，其实有时候我们都在讲说我们自己想得到或者是想失去呢，那以佛陀的精神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其实也都没有这些文字的记录，但是他所要传达的是他觉悟之后的这个精神思想，而思想是无形的，要用天地人间的事物来表达出来。那是不是我们刚听到了这个故事，它就是用它实际上的去表达出来？您看呢？您说它很仁慈，如何是一个仁慈的展现呢？由它的这整个的过程的时候，就让我们很清楚的去了解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想要去提升，可是我们不论是提升这个量啊，或者是提升值，那值跟量的时候应该是相提并论，而且是让我们这整个过程的时候都能够趋向于圆满。那每一个人啊，其实要如何能够融入团队啊，唯有要自愿还要自律啊，不是只有去看到别人而已，希望呢也能够回归看到自己，就如同一切死亡跟这一位新王啊，这一位新王呢一直不断的就是想要去攻打别人，想要去占领别人的领土，可是呢却忘记了我们更多的其实人的一起生命，您拥有再多都是有一天会归到别人的手里，您可以握住而离开人间吗？不可以。就算您有家财万贯啊，当您活着的时候是财产，当您离开的时候别忘记它就会变成是遗产了。那我们拿什么来真正的去能够传递给别人呢？很真实的，当然自己的内心还是要有内涵。走入此际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讲法脉跟中门，没有净思就没有此际。那上人的心时时抱持就是那一份感恩，感恩有这么多人能够跟随。那上人也觉得说他自己没有什么好求的，只有两个字，就是感恩而已。那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呢，如何能够真正的净化人心，是改善人心呢？ 让我们的人心都有很大的这个转变。就如同上人都会一直讲，其实他看到疫情呢、持续那么久都没有办法平息，他其实是非常担忧。那戒慎就是相信，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其实在精舍，今天的疫情不是因为您有没有修行。在精舍呢，有时候我们师父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被感染到了。那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都很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己。在所有的佛法当中，我们讲的或许很多的都是一种方便法，但是却是一个真实心，很真实的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了解。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能够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不断的扩散开来，让很多人去了解这个是一个就是活动，还是需要我们去真正的身体力行去落实的一个行动。所以上人的这一生啊，生命啊，他自己觉得很有价值。那为什么上人会觉得他自己的生命非常有价值，大家知道吗？因为这个价值是普天之下有这么多人跟上人是同心同志愿，所以上人觉得他自己非常的有价值，因为跟着大家可以同行在菩萨道上。那队伍呢，虽然是浩荡长，但是呢，我们守志奉道，有志一同，好好的努力呀。那制作当中呢，其实如果大家有看新闻大爱台，或甚至于网络上的讯息的时候，应该有听过很多的地区都在做慈济树。那每个地区做的慈济树呢，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慈济人的生命都在为人间付出，这个是非常肯定的，而且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比如说我们有访视组，那我们也有培育组，但是呢，如何真正的能够达到一生无量的这个过程。当然制作慈济树呢，不是只有为慈济来留历史而已，也是要展现慈济人对这个生命的价值观。那上人一直讲说，其实您看啊，您如果没有走入慈济，您应该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家庭主妇。但是您走入慈济之后，您有没有发觉您自己变厉害了，变很棒了，变很多很多？那更多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体，大家都愿意去付出，所以慈济人的生命共同体呢，就是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价值。我们去展现这个为人去关心付出，然后呢能够真正的去承担责任，而不是推脱。那传续志业的慧命呢，当然四大志业八大法印都需要靠我们。那上人讲他自己本身啊，在这一辈子当中自己是非常耗尽的，但是一辈子建筑在此呢，就是想要为人群付出。上人自我守护这一念心，关心天下事，为天下众生来做事。所以我们非常有福，我们可以跟对人。在于净思法脉，希望呢人人都能够尊重净思法脉，但是呢更希望的是我们能够想到了人间的苦难，总是于心不忍。所以对自己我毫无所求，这是上人所说的。他说对自己呢，他自己本身毫无所求，依上人自己本身的个性呢，可以天天独处，一句话都不说。但是呢，大家都是法脉宗门的第一代，应该是有责任将脉络连接坚固。所以如果没有慈济，就没有慈济人， 您说是吗？是的。所以真诚的菩萨心，真实的菩萨行，法的运用呢，行的供养，在于法上我们要多用功努力，但是以行动呢来展现，所以根源健全才能够向外推展，克服眼前的困难才能够继续往前进。所以很希望是我们都很常会希望的是什么，听到一句说菩萨会保佑你哦，对啊，菩萨会保佑我们，那每个人都是跟着上人的有缘人。圣严法师曾经讲，只要有50个人有圣严法师的思想理念，这50个人合起来就是一个圣严法师。那请问您想要做这1/50吗？如果想的时候，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跟上人同心同道同志愿，如果是如此，我们应该不只有50位吧。非常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点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啊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0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众严相，必福众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呐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哈、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就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呐、啊，啊，一摆福爱偌济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

咁嗱嘛，即系碧红嚟讲系32宿，即系怎样讲哦？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尼多的福，修偌多一善，这个善呐、啊，就是最水呀、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呀、啊，这个水歹呢，有人言呐、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俗，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俗意。虽然不是看到真水，不过呢，让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的带了啊，真多的性，咱拢有去做迄个组合，啊，咱每年这组合啊，特别高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做学前、做学后啊，做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做学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哦。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的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敢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挂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现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伊是
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咧了后，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这贫穷无话苦，还是呢，要给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带爱啊，去给对伊走过一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才会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囝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那种的好的言啊，真的，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美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这样说，这些孩子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啊，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虾米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工作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互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是安怎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
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互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啊，是偌呢正重要啊！舍利弗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怕无开，所以啊，到个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的发花会啊，就是安呢，组织。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我定一佛主动力无了法。那那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一代将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舍利弗。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伫发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啊！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穷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啊！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哈，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经中放光啊，
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不是干那内心感动尔，阁是真震撼吼、哦。这都是佛陀迄个庄严，会当震动人心嘛、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只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转啦，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偶然，偶然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偶然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兰呐、啊，这庄严上第一啦、啊。但是阿兰这三十上二一哦，佛陀是三十二上几足，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诶吼，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诶世间啊最珍贵诶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样子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言要将内心最诚恳那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群呐、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
的幸福啦。岂止是安尼俩点，唔止啦。不过呢，得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依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啊解碎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碎。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想了解三十以上啊，上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钦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以上，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个阿个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非常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阁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上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顶顶呢，都拢上相。所以让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成佛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让人看到真欢喜哈。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哈，那共三十二大。重复相，啊，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教佛陀。所讲的话，该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该接受啦。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遍三性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根、中根气啦，或者是小根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自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佛对佛陀的赞叹。嘛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
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佛的过程，吼，佛道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和戒啊，那咱要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和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和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立定观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一相。那么，和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人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魂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流连，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也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呀、啊，那每一个根尘呐，
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这个星系的像，那各一尊做一尊的像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啦，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也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份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哦，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济佛吼，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啦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启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吼。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
慈悲啦，是真多教法啊，百万四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百万四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伫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伫这一法中，我乃敢那听题伫遮，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您过去所接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戴利城牙医师王信芬说：“
2: 我是参加慈济义诊的时候呢，每一次在义诊期间呢，师兄师姐都会准备素食给我们吃。每一次从这个义诊当中知道素食可以做得这么，好吃、健康，而且又充满了爱心。那我也觉得说，这个爱心不只是师兄师姐对我们的爱心，也是我可以把这个爱心借着素食啊，爱这个大地，爱这个地球。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发现，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也吃素食，哎，不一定是慈济，哎，所以我找到了很多的同伴，大家可以互相支持，继续素食这条路。”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仪。我在常驻医坊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医坊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滑滑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6: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7: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6: 对
7: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6: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多吃没有帮助。
5: 痛风并不是吃太多黄豆造成的，而是本身的生理代谢出现了异常状况。
8: 研究认为黄豆属于植物性的蛋白质，适量摄取此类的黄豆制品其实并不会增加痛风的机会，反而有助于尿酸的排除，因此吃素吃豆其实并不会造成痛风。根据统计，痛风族群的饮食大多与大鱼大肉以及经常性的酗酒相关。
5: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篇研究指出，每天摄取过多高普林的海鲜与肉类会有较高的痛风罹患风险，最高会增加51%。但是吃植物性食物并不会提高痛风风险。
9: 素食来说，像我们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倡这个大量的蔬果，的确是对痛风的病人在药物以外的帮助是最大的。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梁文庆。要感恩的人非常的多，首先我要感恩天地万物滋养我们，接着我要感恩所有的亲朋好友还有家人，让我有机会和时间出来做慈济。最后我要特别感恩上人引领我智慧日日增。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得恨品第405页，不计较功德就是菩萨精神。

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不可做一点点事，就怕别人不知道。慈济委员要学做菩萨，要训练菩萨精神，做过的事不可执着。大家为功德会做事，无论出钱出力，花费精神，都很诚意，也尽责。这些委员是很成功的佛教徒，个个没记着，师父，我这个月去看了好几个平民，蹒跚过膝，很辛苦，你都没有替我写一些记录。不计较所做的功德，最难得，这就是佛菩萨的精神。大家已经开启第八阿赖耶识，渐渐培养菩提芽，还要进一步训练第九清净识。做任何事都不要心有染着，不要自夸自赞，这是我做的，这是我创造的，要离开这种造作的心境。佛陀没有说这是我创造的，这是我起因的，这是我造作的，这就称作非造非起非为作，非作非惑非行住。这是说释迦牟尼佛不需开口说法，不论行住坐卧四威仪，全都能够度众生。我们为佛的弟子，对威仪方面，不论行住坐卧，都不可离开感化众生的态度。释迦牟尼佛不一定是坐是卧是行是住的时候才感化众生，在四威仪中，他每一项都使人心服意诚，来起敬心，来尊重他的教法。所以行住坐卧都是为了教化众生，也可以说佛陀无时无刻无休不休，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心在定中认真精进，非动非转非闲静，这是佛陀身行的威仪，心的恬静。众生的心因为不定，一有境界来到，就即刻放在心里，表现出形象，一受惊吓就吓到手脚发抖，无法稳住，这是心力不定。但佛陀的心非常闲静，不论面临什么样的境界，外面有什么样的动静，事境转变，或是人事是非搅乱，他的心都泰然，不起杂念烦恼，不会随外面的境界起伏转动。非进非退非安危，佛陀的心常在定境中，定境就是涅槃极静的境界。佛性本来就不动不变，不进不退，时时刻刻在涅槃的境界。世间一切的形象都不会使他说我的心乱了，世间很危险。若能了解事相本来就在变动，自然就没有安或为的念头。但你若是怕呢，时机若到同样会发生。所以在反复的境界，我们不需要为了尚未发生的事情，不必惶恐的事情，自己的心里就先惊吓着，或是事情发生之后就为这件事情来忧虑来惶恐，也不需要计较身体的得失。害怕会发生，不害怕也是会发生，所以心不可常起安危的念，但也不要粗心大意，太过安心。这样的安心是凡夫的依靠心。不要认为自己现在还年轻，到八九十岁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今天若没有学到，明天还有得学。今天若做不到，明天还能做，像这种安心也是不行的。世日已过，命亦随减，生命是过一天减一分，时时变动，时时在灭，
不要认为这个时候安心没关系，为了道业若不赶紧精进，一失人生就万劫难再，身体无法保证还能有几年，人命在呼吸间，这口气出去就不再进来，生命已经结束。我们不要觉得有应来，生命已经结束。我们不要觉得有依靠，心地常常安然自在。

发生，要赶紧认真修行精进，不要依靠这件事情还有明天可以办。今日事今日做，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今天的事要今天办完。

世间无得也无失，非是非非非得失。世间的是非是指对不对的事情，对不对的事全都无也没有得。世间能得到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没有得到什么，来时空空的来，唯有四大假合的身体而已。在世间住几十年，为了名，为了利，为了眷属，为了子孙，辛辛苦苦做事，所有有形要得到、买得到、能得到的东西，是不是我们的呢？不是，我们都没有得到。怎么说没得到呢？死时到底得到什么？手若戴着一指戒指，子孙还是会拔起来，一指戒指都不会给你，何况楼房？会帮你放进棺材里吗？纵然放进去还是得不到。曾经为祖先捡骨的人就知道，子孙若买上等的棺木，把父母埋在土里，就可说很孝顺了。但经过七年十年把它掀开，棺木已经腐烂，身上所穿漂亮的衣服也已经变成垃圾，剩下的是什么？白骨而已。身上的装饰品都是借贷而已，几年后再来开棺捡骨，子孙大多只记得去找几年前帮你戴着的戒指和装饰品，不会去想骨头有没有怎样。一辈子辛辛苦苦在世间做那么多的事，有得到什么东西呢？完全没有得到，所以是非得。既然没有得，哪有失呢？人来的时候是四大假合，既没带东西来，也没失去什么，所以非失。我们的佛性本来也不增不减，只是被遮盖住，所以变成凡夫。凡夫是不是失去了本性？没有，只要听佛的教理，能依照佛的教法实行，去找我们的本性，本性还是在。佛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既然在六道中轮转，每一种生灵都有他的心，既然有心有这个事，就会成佛。只要肯学肯实行，我们并没有失去本性或失去世间的一切，所以是非得非失。若对世间物而言，本来就没有带来，所以没有失。对我们的本性来说，本性佛性永远在，因为有成佛的可能，所以本性也没有失去。净土世界无去来，非彼非此非去来。有人说娑婆世界即是极乐，只要我们的心是乐，我们的世界也一样是净土，完全没分别是来是去。佛心就是定，心静则土静，心若清静，所住的周围就清静，心若快乐，所居住的地方就很快乐。佛的心境处在娑婆和极乐世界都是一样，处在五浊恶世也像在清净土，所以不需要舍娑婆世界寻求另外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心境所显现的，不需要分别这里那里。佛说五浊恶世这地方应该受灾难而

尽灭，但灵鹫山不毁灭。灵鹫山和我们在同一个地球上，是当时佛在印度讲《无量义经》的道场，也是讲《法华经》的道场。他说三界都烧尽，但那里不会毁灭，意思是净土和秽土本是同一个国土，只要心灵净，心净只在涅槃的地方，所住的国土就是清净极乐，不需要分彼此。非青非黄非赤白，非红非紫，种种色，这是世间的色相。佛陀不受色相诱引动心，完全离开一切色，全然不受外境所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颜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迎收看八月一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6月19，天气方面先带您关心的是台风讯息。强烈台风白海豚，它呢距离台湾依旧非常的遥远，大概距离台北东方还有3800多公里，持续以每小时22公里的速度朝着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目前呢，它会朝着日本南方琉球方面来移动，距离台湾非常的远，短期呢对我们的天气不会造成有太大的影响，后期就要看这个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强弱，还有整个大低压带的环境里头是否会有其他的系统发生，都可能会在影响白海豚台风的路径了，会带您持续的观察。至于呢降雨的趋势，从今天起一直到下周一，水汽会再减少，从清晨到今天上半天，中南部山区偶有零星的降雨，白天呢各地大多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午后南部容易会有短暂雷雨，尤其是山区方面要格外留意了。等到周二到周四，环境的水汽就会略微增加，午后雷阵雨的降雨几率增加，周三周四山区还会有局部性较大雨势，还要特别留意了。等到了下周五，由于这个白海豚台风它会逐渐的接近台湾，外围云系就会影响到我们了，北部会转为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会有局部性的午后雷阵雨。今天呢，全台湾各地的天气大多是维持32到35度的高温，气象署针对了北部尤其是台北发布了高温橙色灯号，有机会会出现连续36度。另外在新北市、台南则是高温也是上看36度，各地的低温落在25到27度。最后是气象小叮咛，今天呢还是持续高温闷热，连续3天的水汽减少是属于比较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要记得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因为呢在白天各地都是紫外线指数的属于过量级。至于在强台白海豚，虽然过去这个路径稍微往西偏一点，不过距离台湾非常的远，所以整个大气环境的变数仍然偏多，所以要观察到下周四会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留意期，也会带您持续来关注。接着关心的是健康话题，简单动一动就能够增进健康，包括在家里头或是办公室可以简单的做反复的踮脚动作，有助于呢小腿肌肉收缩，帮助血液循环以及控制血糖，还有这么一种动作叫做脚踝帮浦，是先踮脚再抬起脚尖，来回要做个10次左右，如同帮浦一般打水，能够把血液打回心脏，增加血液的循环。
1: 双手在键盘上敲个不停，上班族陈小姐忙着联络客户，同时还要完成主管交办的任务。久坐办公室让她的小腿静脉曲张，症状更加严重了。
2: 这只脚比较严重，就是腿肚的这个地方
3: 啊，这里
2: 对，
3: 这就是静脉曲张。
2: 对。
1: 坐在隔壁的许先生不但腰酸背痛、肩颈僵硬，甚至常常双脚发麻。
4: 那个腰椎这边一直到臀部、大腿都整个会有点轻微的麻麻的，
1: 这边揉一揉，那边捏一捏，坐在位置上太久，到底要如何兼顾运动？复健科医师建议您可以试试这个动作，先垫脚，想象穿着隐形的高跟鞋，大约2秒钟之后换成脚跟着地，脚趾头的部位往上抬，重复做个10次，小腿就会充满活力。
5: 我们叫做一个脚踝帮浦的运动啊，我所谓的帮浦就是说我们在打紧的时候要压会把水打出来这个意思。那脚踝帮浦的运动就是说借由脚踝的帮浦的这个力量，让这个圆洞的血把它打回去。
6: 好，翘起来，很这里，对，好，踩下去，后面用力，对，很好。
1: 物理治疗师在加码进阶动作，
7: 我们手是可以扶在前面的桌子上，然后给身体一个平衡的力量，然后再去做垫脚尖的动作。
1: 在垫脚的同时，双手扶着桌面，臀部稍微悬空离开椅子。如此一来，不止大腿和小腿，甚至连核心都训练到了。
2: 脚好酸哦！
1: 不管是脚踝棒步运动，或者是进阶版的垫脚核心训练，都可以单独一人在座位上完成，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再忙也要动一动，避免酸痛症状找上门。 大爱新闻刘壮、林欣宏，台中报道。
0: 正在台北世贸艺馆举行的台湾美食展，今年的一大亮点是增设了蔬食专区，还有白色餐桌活动，统红了19家蔬食品牌，让民众能够品尝到蔬果料理最纯粹的原味。
8: 2026台湾美食展预料丰收，
9: 我们去年的外国来到观光的旅客人数已经达到860几万人，那今年会比去年还增加。那我们希望在2030年的时候能够突破每一年1000万人次。
10: 不只是米其林必比登，而且有各路好手以及台湾引以为傲的蔬食料理，全部通通到齐了。
11: 家中永远有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一个盐。
12: 台湾美食展开幕，来自北中南东的在地美食百花齐放，五颜六色。
13: 这是第一道。
12: 但是有一抹纯白，在美食展现场显得格外醒目。现场唯一的蔬食专区是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和长步青餐厅邀请总共19家品牌共同打造，最大的亮点就是白色餐桌活动，一直品尝食物最纯粹的原味。
14: 我很少吃素食啊，但这个素食呢让我觉得很惊艳，还可以有这么多变化。对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15: 把蔬菜料理蔬菜，我没有加任何什么其他的什么假的蔬肉或什么肉，只是用蔬菜的方式去调制蔬菜原来的味道。
16: 从10点开幕，没有一个摊位是空下来的。每一个人吃，你只要经过都会听到说：“哇，好好吃哦！藕一卷，好好吃哦！哇，那个素的那个鸡腿，好好吃哦！天贝，好好吃！”大概都是听到这样的声音，非常非常棒。我想这一次很重要，是让大家对蔬食做了一个全新的改观。
12: 美食展第一天就人山人海，除了各家美食大比拼，也有各种 DIY 活动或艺术演出，令人注目。
17: 老师的名字就叫牡丹，所以两种的表演都是做牡丹花。韩式裱花它也是一个很顶级的艺术，最重要它是素食者可以使用的。
12: 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代表选的都是最在地的佳肴。最重要的是来一趟就能吃遍全台代表性美食的高 CP 值。大新闻台湾0001台北报道。
0: 常说慈济环保站是心灵加油站，彰化这位老爸爸女儿患有脑麻，又伴随有多重障碍，多年来让爸爸陷入深深的低潮。退休后走进了慈济的环保站做资源回收，让他的心情平稳，也接受到上人祝福，坦然接受生命的圆缺。夫妻俩一起继续照顾女儿，转念后人生处处是福气。
18: 走在泥泞的地路上，天色阴暗，有时又冷。
19: 唱歌给宝贝女儿听，这首歌道尽过往心情，但现在的胡主亮能沉浸享受美满家庭生活。
20: 好棒，哎
21: 呀，好棒。
19: 女儿今年40岁，患有脑性麻痹加上多重障碍，曾经是她心里最深的伤痛。
22: 啊，他就是无法走出来。最不好的时候，有说要带孩子去自杀。
23: 这整个家庭都是他撑下来的。我很感谢我太太哈，陪过我走到现在啊，还要继续走下去，他就给我很大的力量啊。
19: 胡主亮还没退休前，照顾女儿的重担全落在太太身上，太太却从没喊过一声苦。
22: 孩子这样是，他是我们的天使，他是要来考验我们的。
19: 太太勇敢又坚强，让胡主亮慢慢有勇气面对，更因为上人鼓励，得到人生解答。
23: 恁是好命的人，是福气的人，自己稳定以后哈，照顾这个孩子应该也是没问题，而且很快乐。
19: 从公职退休后，全心投入环保。
23: 自己在做这样都没有人想的，真的可以安定神经啊！因为我家庭这样子，就来这4、5年哈，我感觉离开家庭来这边，可以重新再调节情绪。
24: 发现他呢，就是很勤劳。我们组队有勤务的话，他时间许可的话，他也是很乐意的配合。
19: 不再迷惘，找到后半辈子努力的方向。大爱新闻黄子玲、李月维，彰化报道。
0: 医疗现场充满各种突发状况，考验护理人员的沉着应对。慈济大学护理学院打造出全台首创的沉浸式互动未来教室，透过 AI 模拟临床情境以及 AR、VR 投影，营造出贴近临床的真实照护情境，来看护理系的学生如何在短短十分钟内就必须要全副武装进入负压隔离病房照顾重症患者。
3: 我越来越喘，胸口有点闷，
4: 心跳监视滴滴作响，墙上倒数计时，模拟负压隔离病房，每一秒都考验着护理学生的判断与应变。
5: 心率123，血压123 over 87，呼吸33，一样变快。
4: 慈济大学护理学院结合 AI 打造沉浸式互动未来教室，整合基础护理到内外护理学，搭配高度拟真的照护情境，让教室化身临床现场。
13: 今天的课程比较特别的是，它有一些声音，然后会有更有临床感，然后听着那个计时器在那边倒数计时就会很紧张。然后今天也有犯一些小错误，但是还好，就是在实验室，是在学校里面犯错，而不是等我出去实习之后在病人身上犯错。
21: 我觉得这个情境其实模拟临床算是模拟得很好，因为我觉得主要也是可能是在这个 AI 的介入，就是包括像刚才有病人互动的声音、医师互动的声音，或者是他的呼吸音的变化，很多反应都是从真实病人上面去做一个提取，然后也就让我们可以去在还未去临床之前就体验到就是最接近临床这个状况。
25: 加药啊，量血糖，其实我们学的时候都是分开来的，对，然后真的你要连贯起来的时候就很考验团队里头的配合跟默契，还有沟通，哦，我现在要做什么，要配合的很良好，我们才可以最大的帮助到病人。
26: 那刚刚整个团队过程中，你觉得沟通是否是顺畅的？还有什么分工不清楚还是需要协助的？
27: 对学生来说，他就可以结合整个的一个技术过程跟一个思考，统整自己的一些能力，然后去发挥到这样子一个临床照护上这样子。然后对于他们之后去面对实习跟临床上，非常就是有一些已经有打预防针的概念。
28: 融入教学之后，整个教学的场景会变得非常的生动活泼，整体来说就会让整个教学的学习的成效可以大大的提升，那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他也会更专注投入。
29: 不管是 AR 或者是 VR 的这些虚拟实境的情境来做教学，慈大护理学院应该是首创，甚至是第一家开始执行这样的一个教学模式。
4: 有了 AI 与虚拟实境，缩短课堂与临床的距离，也让学生有多一分的信心与准备。大安新闻徐立芬、张略佳花莲报道。
0: 促进台湾以及港澳之间的医学交流，慈济医疗法人执行长林俊龙率领台中慈济医院团队到了香港办医疗人文讲座，也参访了位于油麻地的慈济大爱中医诊所，期待未来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30: 充满艺术气息的壁挂，还有一句句近似好话。这里是香港慈济大爱中医诊所，这天迎来台湾医疗关怀团的法亲莅临。
31: 色系列病人的感觉不大一样，比较温暖一点，不会那么沉重。那有隔帘，隐私做得很不错。
30: 促进台湾与港澳地区的医学交流，包括慈济医疗法人执行长和台中慈院院长在内的医疗关怀团，特地在慈济香港分会举办讲座。主持大爱医生馆超过20年的简守新院长，用轻松的案例分享医病关系。
32: 医疗不只是专业那一面，所以参与活动是手段，目的是希望透过这样的目的让大家更了解慈济，对团队合作的精神也会有所提升。我们希望透过非专业的部分来表现专业的那份慈悲。
33: 像刚才院长自己都大厨啊，来活跃气氛啊，凝聚团队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30: 慈济的医疗人文以病人为中心，不止医病，更关心病人的心灵与家庭。
33: 我们医院也是一样，以病为中心，做好人民关怀，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方面好像我们是同道。
34: 他们真的很用心地去做医疗，他们真的
1: 對一個病人是一個全人的護理和關心是家人，是值得香港借鏡。
30: 難得一趟香港行，大醫王們分享台灣經驗，為之後的合作打開更多的可能。大愛新聞真善美志工謝晴、梁昌才、穆燕瀛香港報導。
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又带您回到是1986年的今天。如今的大爱电视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前身是佛教慈济文化服务中心，由普门文库改组成立的，创刊慈济道旅杂志，完成了第一本关于慈济的简介，进而逐年增加了广播、平面到电视。多媒体多平台，上人启勉，文史流芳，守护慧命。

0: 1986年8月1日，普门文库改组为佛教慈济文化服务中心，延聘陈慧建居士为总编辑。
1: 一个是建立慈济道理杂志，不能做刊物就算了，做刊物还不行啊，不印书这个，你这个影响力还有限。从最简单的开始，你能出的就是证严师傅自己的书。那时候我整理这个证严师傅整理的书，就是一个慈济叮咛语最早的。
0: 陈慧建居士在当时即是知名的佛学作家，听闻上人要盖医院，专程来到花莲采访。1982年元旦，以证严法师的慈济世界为主题，在天华月刊连载刊出。
1: 把他这一生从最小的时候啊，从这台中清水啦，后来到潭子啦，后来到出家啦，到花莲以后啊，一直等到当时的时候，那么这个几十年过程呢，我们透过问答的方式哈，我就提出了很多问题，师父呢就是啊一问一答，答到最后大概前后差不多谈4小时。
0: 2万多字的报道，当时仅靠影印传阅，在花莲的印刷公司负责人林清才主动承担集结成册，还加上插画，让不识字的老菩萨也能轻松阅读。
2: 那么多人需要了解我们建言法师本身所构思的一些慈济事件，我们帮他完成一个心愿，他自己又不愿意用捐献的钱来做，那此刻我们能做还有谁能去帮他的忙？我何况我是做印刷的。
0: 传播好人好事，众人有心成就第一本慈济的简介，普门文库亦是如此。1986年3月8日，移交给慈济时，已有会员近7000人，希望能集结佛教徒力量，支持上人济世救人的宏愿。
3: 那时候有一群的居士啊，叫做普门文库啊，
4: 普门文库，
3: 他们在长安东路那边有一个公修的场地。然后这一群居士们，也了解到慈济基金会，证严师父的这么样的一个伟大的职业哈，他们也很敬佩。然后他们就一致的决议，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公修场地呢，就捐给慈济了。
0: 在3月的移交仪式上，上人即允诺发展佛教文化事业。8月改组为慈济文化服务中心，陈慧建受聘总编辑。9月1日。创办半月刊慈济道旅，跳脱一般佛刊旧规，改以彩色印行，编排方式与内容与时俱进。
4: 我们版面也跟现在不一样，但是只有8开的一张而已，四个版，大概只有现在道旅的1/8而已。好，然后后来慈济的脚步越来已经发展到4大枝叶8大脚印，所以。我们道旅就一直在，就是说版面一直在扩大，然后内容也更丰富，就是把慈济所做的事情好向会员去报告。
0: 同时成立慈济道旅谈师会，延续普门文库印经弘法的精神，并且全力护持文化置业发展。
5: 当你捐钱在印经的时候，你同时是制作财师，那你在印经的那经文里面的法呢，你就是做了法师。那这些法呢，可以带给每个人心灵上的一种无畏跟欢喜，那就是无畏师。所以说，当初取名为谈师会的意思就在这边。
0: 有慈济道旅谈师会做底气，1989年7月，慈济文化置业中心成立，不为盈利而出版，不为出版而出版，以文字和社会大众结缘。
4: 当时包括我们自己都有点考虑说发行量这么大，而且是越来越增加，只要说你有兴趣阅读的都可以跟我们免费索阅。然后那我们就建议说，哎，上人我们是不是可以收个成本哈，比如说20-30块就可以了。然后那但是上人都没有同意。好，那我感受到上人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使命。然后这个他的只要它影响到一个人，好，它发挥的价值就是非常大，是没有办法以金钱来衡量。
6: 那有很多会员听完我们的
4: 心得分享，
6: 他就会说好棒哦，可是呢，哎，回去呢，我会依照你们这样去执行，然后改变自己。可是只有3天，如果要维持这个药效，让你能够持续能够改变自己哦，那只有看我们静思文化或者我们慈济文化出版社的这些书籍哦。那这样的话，然后第二个呢，要看大爱电视台，
0: 秉持传递善法之志。慈济媒体不因盈亏而易撤，从广播的感性、平面的深度，到电视的真切， 一路走来，那份初心始终如一。2005年也是慈济成立第四个十年，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在官渡启用，
7: 期待爱的泉水也在这个时候同时涌出，但愿在普天之下能人心人人净化。
0: 集结广播、平面出版和大爱电视的力量，负担的使命从文化提升到人文。
7: 文化呢，是随着时代、随着风气呀、而潮流哦。期待我们是人文，在人文中的人文就是呢清流。我们呢这种人要有人的典范呐、啊，那文呢要有这份的文质的哈、流芳啊。
0: 回首普门文库的起点，到今日致力于留存美善历史的耕耘，这份重托已化作守护惠命的承诺。
7: 大悲无怨呐、啊，那大喜无忧，大喜就是我们的人文置业，我们要安定人心，让人人呢很欢喜自在，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啊，这就是我们的抢救惠命啊。

0: 再来关心的是非洲国家新巴威多年来的无水之苦，慈济持续助力给予改善，上个月中正式完成了第5000口的水井，还是提早整整一年达标，圆满了已故慈济志工朱金才的未尽之愿，众志成城让更多人得以喝上干净的水，孩子们也不用再每天为了提水中断了求学路。
1: 凿井工程车在对的方向上尽本分。
2: 我记得朱师兄跟上人报告，新巴威常年缺水，上人慈悲不忍众生苦，上人希望朱师兄能做一个掘井人。
1: 2026年朱金才往生之前，他与团队的凿井数来到4027口，才经过5个月提早达标他的心愿。
2: 朱师兄也跟上人发言，在2026年会完成5000口水井，我们做到了，相信朱师兄也会感到很安慰。要感恩新巴威的志工们，延续朱师兄的精神，继续掘井，让百姓饮水无忧，供食站，照顾老弱妇幼，守护置业，传承这份精神。
3: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起立。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德西师父问讯。
1: 向下问讯。
0: 请坐。
2: 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大医王、白衣大士，还有各院的菩萨，我们全球的菩萨，大家早安，大家好。那今天呢是农历6月19，就是我们观世音菩萨的成道纪念日，因缘非常的殊胜。那我们呢，刚才在10分钟带也有看到哦，我们在今年的5月，我们尼泊尔南比尼园区启用了。那我们尼泊尔团队他们昨天回来和上人分享成果，那今天呢我们也借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因缘，我们来请我们陈医师来和我们分享，感恩。
3: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各位法亲家人，大家早上好。南比尼园区在5月启用过后呢，在这3个月里面，很多我们的师兄师姐都想知道，到底南比尼慈济园区能够发挥哪一些功能，如何让我们的净思法脉、慈济宗门在佛陀的诞生地来传法，把法脉扎根。那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慈济在佛陀故乡南比尼扎根跟传法。那南比尼园区自从启用过后，4大置业进驻，还有我们的这个传法，我们的慈善也到各村庄里面去做这样子的访贫、补助、就学补助等等。那今天想跟我们师兄师姐们报告，南比尼园区从早上一天我们在园区里面有哪一些活动。那很多人都会在问，南比尼慈济园区启用了，有人在使用吗？这么大的一个园区，在佛陀的诞生地，这么偏乡的地方，我们如何好好的善用这个园区来发挥它的功能，如何把我们的净思法脉，尤其是菩萨道在佛陀的故乡广传。那上人曾经在没盖园区之前曾经叮咛着我们，南比尼园区盖好不要养蚊子，要有人好好的来使用。那今天这个园区平均有将近700人次在园区里面活动。再回顾我们这园区，前面这条就是南比尼唯一比较好的一条道路，是4线道。那在这个有看到树的地方就是南比尼花园。那南比尼花园是长4.8公里，宽1.6公里， 佛陀就在这个兰比尼花园里面诞生，摩耶夫人庙就在这兰比尼花园里面。那我们慈济的园区呢，就在兰比尼花园的正对面。那在园区里面呢，有我们净思净舍，就是我们的大殿。那大殿左右边呢，左边这一边就是我们的知客室，那右边是我们的净思小筑。那未来的书仙还在建设中。那知客室的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学校，那学校的后面就有我们的义诊所、缝纫班、手工皂制作。那这栋大楼的第三层呢，就是我们的菩提电视台。那在左手边净思小筑后面呢，就是我们多功能教室，有我们的花道、茶道课室，还有我们的行政办公室。那在这个大楼的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大寮斋堂，还有寮房区。那中间就是我们的净思堂，可以看到净思堂。那在园区的左手边这一栋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海外志工的宿舍。那园区的大马路旁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医院在盖着，已经钢筋水泥已经盖到三楼。那旁边的这一块地跟后面这个也是属于我们慈济所有，就是以后我们整个兰比尼的发展的蓝图。好，

位哈、哦。那平均海外志工在我们蓝比尼园区投入服务的就有30人哈、哦，本地志工这是大德哈、哦，有5人，本地同仁有71位。那目前我们在慈济这个医院工地施工的人员大约有140位哈、哦，加起来。还有就是每天来的访客，目前慈济蓝比尼园区还没有正式的对外做开放，因为还有一些小维修哈、哦。那目前还是有人看到我们这个非常庄严的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都会进来哈、哦。那每一天呢都有约2到3位来申请补助的这些乡亲啊、哦。那每一天我们。大约有将近100位会在我们的斋堂用斋、哦、好，这是我们的净资金色、哦、那这个园区呢，我把它叫做是希望的宝塔、哦啊、很多当地的乡亲看到慈济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就感觉到说蓝比尼有希望了、哦、曾经有一位法师说要翻转蓝比尼唯有慈济，但是慈济的背后那个人更重要哈，就是我们的上人哈，因为只有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大愿哈，才能够翻转这个地方哈。好，那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每一天哦，不管是刮风下雨哦，志工们都会在我们的大殿诵《无量义经》哦。那初一十五呢，我们都会礼拜法华经系，这是我们的大殿哦。就是跟我们这个花莲的景色是一模一样、哦、所以每天我们都会在这边诵经跟礼拜法华经系、哦、那每一个星期的星期二呢，就是我们这个本土志工会在大殿诵我们尼泊版的无量义经、哦、好，这个有所以看到说这些志工，本土志工哈，有包括我们学校的司机，我们的护士，还有我们的同仁，就是财务同仁、行政同仁、缝纫班老师哦，大家都会集在这个大殿里面来诵《无量义经》哦，这是每星期二一定必修的功课哈、哦，这就是我们的同仁哦，这是。也包括菩提电视台的同仁都在这里哈，这是我们学校的司机，我们学校的同仁，菩提电视台的同仁哈，这是义诊所的同仁，所以每星期二啊都会在这边诵《无量义经》哈，那我们也趁这个机会跟他们解释我们大殿哈供奉的这。3尊就是佛陀跟2尊菩萨哈、哦、让他们了解哦我们佛教的这个传法的那个意思哈、哦、好，那每一天中午呢，我们1点哦当地时间1点就会祈祷跟精进共修人前菩提，这也是我们每天哦必修的这个功课哈、哦、那可以看到说我们的护士从来也不会间断，就是在每一天中午也都会一起，就是全员所有的四大志业的同仁都会一起来祈祷跟精进共修这个人间菩提，不只是看人观看这个人间菩提，他们也因为出来分享啊，今天上人的开示啊，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哦，有事情要布达呢，因为所有的同仁都在一起，我们就像这位行政同仁，他就会来跟大家布达说，在斋堂里面的礼仪仪规哦。那我们海外的志工呢，也一定会陪伴着他们哈、哦，好。那透这个人间菩提过后呢，因为我们也发愿会参加年底无量义法随诵的这个经藏演义哈，所以目前我们也趁人间菩提过后1点半，半个小时。

会让大家来练习这个金藏原意哦。这是第三天哦，第三天的教学哦。

0: 所以很感恩我们有这种子老师，海外种子老师到那边去教学。那每天同仁的上班时间就是早上8:30开始上班，那各自业体的同仁都要自己清理打扫自己的环境跟自己的办公室，就看我们的文贤师兄、采洁师姐，这些都是要自己来打扫。那连这个外面的这些厕所都是由员工自己要来打扫，这是男厕女厕，所以这些都是他们本地人，就是把我们慈济的园区当作自己的是家来看待。那这个让我更感动的是，我们菩提电视台的同仁呢也加入这样子，要来维护我们自己的这个园区，连这个楼梯都是他们自己要负责的。像缝纫班的老师，他们不只是清理这个楼梯而已，连楼梯的栏杆一支一支他们都会去把它就是擦得干干净净，这些都是很感恩我们海外志工用心的在带着他们。所以大家不管是你是主任级的，或者是老师，或者是这个缝纫班的学员，大家都加入一起来维护我们的家园，要不然这么大的一个园区要怎样的维护。这是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缝纫班培训课程，目前我们有两班，就是早上9:00下午1:00，这些都是乡村里面的这些学员们，那上人也问说这些学员大概是年纪多大，他们的年纪平均是在18岁，就是16到20岁之间，有了一技之长他们就能够到这个就业。很感恩我们这一次也有好多位的考到了国家的证书，这是很难得的，因为目前在这个省会也有一个缝制厂也开始要聘他们到那边去工作，那有一些呢也自己在乡里面开店，自己开自己的裁缝店。你有了这个证书呢，你可以到很多的这个缝纫班去当老师，真的很感恩我们的海外志工很用心的在带。那更感恩的是，我看到我们不只是带这个技术，也带慈济的人文，这些都是我们的学员，他们把那个脚踏车放好过后呢，都会等大家到齐了，就这样子的列队到我们的缝纫课室里面去上课。那这一章呢，就是每一天他们还没去上课之前，一定会到我们的大殿先去向佛陀问讯，下课后呢也一样的会这样子的列队到我们的大殿向佛陀问讯才回家。这个是很难得的，看到他们的行径那像我们每次回来我们车放在协力场，我们得会列队走到我们的这个大殿这边来跟佛陀跟上人问讯这就是他们从大殿问讯过后呢，开始要到他们的缝纫班去上课是没有人看着他们都很自动自发的并不是说有照相机在那边他们才会这样子做所以很感恩我们海外志工很用心就在带好，那每一天早上8:00开始呢，我们的大寮也开始工作就是要准备一天的餐食。我们这大寮呢，不只是要准备给我们志工的用斋，还要准备学校150份给学生跟这个老师同仁们用斋这是我们的这个大寮那上人也告诉我们，斋堂不只是在供餐不只是供养生命而已，是凝聚人心、培养志工、落实佛法生活化的道场。因为四大志业能够积在一起的，就是在我们的斋堂。那在斋堂这边，我们会教他们我们用斋的礼仪， 哦，那也有一些戒律要守啊，比如说你穿着拖鞋就不能够进财堂，衣服要整理好，头发要绑好。那我们也会看着陪着本地志工哦，怎样的在学习我们慈济的人文哈。那这是学生每一天都有150份大寮要准备他们的餐食哈。那这些学生也会祈祷过后哈，供养过后才会用斋哈。这是我们的斋堂哈，可以容纳150位，就是15桌哈。那个环境非常的好哈，因为你看出去就是我们的菩提广场，在这边用斋非常的舒适哈。这是我们的洗碗区哈，大寮斋堂的洗碗区。那每一天的用斋之前，我们都会唱供养歌，晚餐也会唱感恩歌哈。就是不管你是本地海外，都是一起哦，会供养，唱供养歌过后才会用斋。那其中有一位，这位哦，他是穆斯林哦，所以他就不合掌，就用手这样放在心口上哦。那这是我们以自参式的。每一天大约有100位会在这边用斋哦，这是我们斋堂用斋的情况哦。好，那这是洗碗区哈，在斋堂里面呢，我们没有阶级之分，不管你是主任，你是执行长，你是医师，大家都是同样，只有一种人，就是慈济的，你会要自己排椅子，你要自己拿椅子收椅子，自己洗你的碗。那这一位呢，就是我们义诊所的医师哈。但我很感动的，你看他手上拿的是筷子哈。他本来来的时候是用汤匙吃饭的，但是看到大家都在用筷子，他也学会了用筷子在吃饭哈。他不只是自己用筷子吃饭，他也买了很多筷子送给所有义诊所的同仁哈，就跟他们讲说，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哦，大家都在用筷子，我们义诊所的所有同仁也一定要学会用筷子哈。这也是上人教导我们说，也要落实这些人文哈，持续人文。那我们大寮除了这个日常的用斋，每逢佳节，我们大寮也会准备特色的这个餐食哈，像端午节，我们也会准备像粽子哈，让大家来过节哈。那在这边呢，比较特殊的这些包粽子的材料，全部都是要海外带过去啊。哦，这些材料都是来自于新马啊，连粽叶、粽绳都要从海外带过去哈。所以，就是大家事先都要先准备，每个海外志工都要先看看哦，接下来的2-3个月有哪一些佳节哈，这些材料先要准备哈。好，那有就是大家很高兴的在那边绑粽子哈，洗粽叶。那我们现在也开始在大寮里面呢，也开始制作馒头哈。上人说一次做可以做多一点，把它冷冻起来，每天都可以吃馒头哈。这位是来自于大陆的一位做馒头的师傅哈。其实因缘不可思议，他是来我们的义诊所看病哈，然后就看到哎，怎么义诊所里面有我们华人哈，他就问我们说，哎，你们想吃馒头吗？他说他可以教我们哈，然后就安排一个星期六，他来到我们的大寮，来教我们的师姐们如何做馒头哈。好，那每天早上呢，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道场，就是我们的知客室哈。知客室就是接引菩萨的一个道场，这是我们的知客室。那知客室呢，每天都会有一些乡亲要来做这边个案提报，需要补助，比如说粮食补助、就学补助、医疗补助，都会来我们的知客室。那知客室不只是接待我们这些来提报的，我们知客室也接待访客，像这3位是来自于大陆的哦，那还有接待我们本地的这些媒体或者是官员，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自己的本地志工哈。那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慈济海外志工积极 在这边每天我们在这边身心宽敞，大家都会过来这边喝茶，是蛮温馨的一个地方。好，那很感恩我们这些置业体跟志工这样子能够顺利的操作呢，很感恩我们这些办公室的同仁，他们都默默的在背后耕耘，像这个就是我们财务同仁，这是行政总务同仁。好，那这是我们的真善美团队，每天大家都会在我们的办公大楼工作。好，那不只是我们这些置业体，那我们的本地志工呢也已经能够传承办一些活动的这个功能，像这个就是我们本土白衣志工的这个爱撒说明会，当天有147位来参加，从招募安排布置课程流程司仪音控全部是由我们去年刚受证的慈诚委员来承担，我们海外志工只是在做陪伴，很感动也很感恩他们已经能够承担起这样子的一个家业。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进白衣志工的爱撒活动，147位出席。那我们的培训慈诚委员的培训课程呢，今年比较特殊，因为60周年，我们办了2个梯次。那今年预计会有35位慈诚委员会回来受证，那这35位也会加入我们大巨蛋的金藏演艺，所以这是我们的慈诚培训课程，就是由我们的去年受证的本地慈诚委员来当队辅，那也有我们海外的慈诚委员来当队辅，这就是蛮温馨的，大家都用爱在陪伴，用心的在传法。那每个月的农历24呢，也是我们这个既定的一个活动，就是诵无量易经，是尼泊尔版的无量易经。因为从7月份开始是兰比尼的雨季，因为摩耶夫人庙那个地方是在外面，就是在菩提树下，因为雨季有时候很不方便，所以我们这3个月呢就改在我们慈济园区的感恩堂，这是我们感恩堂布置当天的活动，这是34所寺庙的法师比丘比丘尼来到我们的这个园区诵无量易经。好，这是刚才在新闻看
1: 过。不过今年呢，降雨量不如预期，看天吃饭的农民是相当担心。慈济兰皮尼园区就举办每个月一次的诵经法会，有不少法师就特地替农民来祈福，希望可以风调雨顺。
2: 第一次踏进慈济兰皮尼园区，感受新建筑新气象，这群尼泊尔在地法师和慈济合作办法会，再也不用看天气脸色，品质也大大提升。
3: 希望透过每一个月24的经藏的交流，让他们也能够跟慈济一起走入人群，因为这边的天气就是夏天非常热，冬天又非常冷，回到我们自己的家来供养法师们，法师们非常非常
0: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那我们诵经过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斋堂就供养这些僧团，大家都非常的法喜跟欢喜，因为大家觉得说也不用去担心诵经这个活动办一办等下下大雨，因为是雨季。那这边也跟大家报告，从2023年2月我们救会所的义诊所启用过后呢，在园区今年5月启用，我们就把我们的义诊所也搬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协力楼，这一楼就是我们的义诊所，2楼就是缝纫班课室，3楼就是我们的菩提电视台。好，每一天早上5点半你就可以看到这样多的这个乡亲就是排队要来这边等拿号码要看病。好，所以 这个地上这么有很多泥土，就是因为我们渔业的工地那边有一些工程哈，过后他们就会来打扫哈，在填土。所以你看到这些箱，从五点半开始啊，就在诊所还没开之前，大家就会来排队，要等着拿号码哈。以前呢，大家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次序哈，这是要慢慢的来陪伴，慢慢的来教他们哈。那我们的护士在就是派发那个号码哈，那号码拿了过后呢，就叫他们排队依序的就走到我们的义诊所里面去哈。所以你看，从以前争先恐后到现在都非常有次序的这样子排队走到我们的义诊所里面哈。那很感恩我们的义诊所已经在当地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口碑哈。以前只是在为这些乡亲看普通的感冒、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哈，那现在我们的义诊所已经是整个大兰比尼医疗的一个堡垒哈，不管是大小病哈，不管是新生儿，不管是老人家，大家第一就想到我们慈济的义诊所哈。像现在就开始一些处理伤口，或者是脓疮，或者是有异物哈，像这些。他受伤过后哈，这个已经长脓了哈，那来到我们的义诊所就把他这个异物啊，就是木材，把它拿出来哈。所以这个慈济的虽然是一个义诊所哦，但是呢，这个地方已经能够发挥像社区医院的功能哈。可以看到说，从2023年好的这个数据哈，2023年、2024年。2025年，当我们有两位驻诊医师过后呢，已经上升到4800哈。那今年2026年一月到六月已经上升到15000人哈。我们已经看15000人哈，每一天都会将近200位乡亲会来看病哈。那这边也跟大家报告哈，很感恩我们海外医疗同仁。医疗志工的陪伴，我们的医师哦跟同仁，他们在看诊之前一定会向佛陀问病徒先问讯哈、哦。那每一天他们都会带领这些在等待候诊的病人呢一起来祈祷哦，就是他们在前面会带领着所有的这些病人一起来祈祷哦。那这一位呢，因为他是穆斯林哈，但是他也加入团队里面，只是他的做法不合掌而已哈。他是我们的药师啊。那我们的同仁不只是带着大家祈祷过后呢，大家坐定过后呢，这是我们的也是药师，都会跟他们介绍竹筒岁月哈，就是慈济是如何起家，30位妇女的故事，一滩血的故事哦，一一的会跟这些村民们介绍哈。哦、我们的医生也会加入这个团队来介绍、哦、药师、医师、护理师、这个针灸师、哦、那背后呢都有上人在陪伴着我们、哦、那过后呢你会看到这些病人呢都会很主动的走上前、哦、要来小前行大善、哦、就把善款放在我们的这个竹筒里面、哦、那这位这是我们的副理长哈，你看到这个，因为是小孩子哈，他都这样子的，哦，很恭敬的这样蹲下来，让小孩子能够把这个钱投进去哈。他只是来上班3个月哈，就已经感受到慈济的人文哈。当这些照片放在国外就是网上哈，大家都很惊讶，就会问我们的护士，你们是到哪一个国家去上班哈？因为在尼泊尔是没有护士还在戴我们护士帽的，但是我们就是跟着我们上人的指导哈，就是跟台湾一模一样，制服也一模一样哈。那在他们上班之前呢，其实我们的每一位同仁都有自己的竹筒哦，他是先投竹筒哦才上班哦。我想我们大家有时候觉得自己我们也很惭愧，我们每天有没有自己先投竹筒哈？但是看到我们的同仁哈，他们每天都先投竹筒才上班哦。那除了竹筒那个 竹筒哈，我们也介绍米铺满哈，就介绍给这些乡亲们哈。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毕竟那边是穷，所以就要介绍米铺满。那这些病人也被这个一把米的故事而感动哈。那他过来回来复诊的时候呢，都会带着这个米回来哈。那我们就问他说，我们的护士就问他说，你才一个星期。哦，又回来复诊，那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米？我是介绍你是一天一把米，哦，那他就想说，他被这个所感动哈，就是被这个所感动，所以他们不只是回家自己存一把米，还到邻居里面去说故事，去讲三十位妇女的故事跟一把米的故事哈，所以他知道邻居哈，每一户都一人一把米哦，所以一个星期就拿了一大包的米回来哈，所以就很感动，说他们听了故事回去也会帮我们说故事哈，就是在传这样子的一个善念跟善心啊。那有一位呢，他来了，我们就看到怎么他拿着三大包进来哈。原来这中间是米哈，这个是扁豆、黄豆，这是一罐油。我们说，哎，你为什么把扁豆跟油也拿来了？他说，我在想说，哪有人吃白米的？哦，一定要把食物一起送来，所以他就把这个扁豆跟油也拿来了哈。还有一妇女也把马铃薯也拿来了。他说，不可能吃白米的，哦，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要转送给感恩户，一定要有齐全的，哦，这个均衡的这个粮食哈，哦，好。那这位 这一组人是 同一个村出来来的哈，因为其中有一位他来看的就感觉到非常好，我们的诊所非常的有爱心，医师护士非常的亲切哈，他就到村里面就跟他们说，这边不只是医术好，人也很好哈，所以这些村民呢就跟着他邻居跟他一起来看病，其实这些并不是来看热闹哈，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些疼痛和有疾病是来看病的哈，那他们就好奇说，到底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哈？因为他们都是印度教，那我们的护士就趁这个机会就介绍慈济哈，说慈济是以慈悲为本，那我们提供这样子的医疗服务呢，是也是佛陀的一个交代弟子们的一个使命。哦，那我们慈济也是源自于佛陀慈爱普度众生哈，上人教我们哈。然后他听完这个故事呢，你看到他们就会走上前哈，去顶礼哈。哦，第一个开始这样子顶礼，第二个也是这样子哈。所以你看他们对于佛陀的恭敬哈，还有一个要去触摸这个佛陀的脚哈，因为对他们来讲。触摸那个脚是最高的一个敬礼哈，所以很感动于当地的村民哈，非常的受教哈。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感恩大家的聆听，也祝福大家。

0: 非常感恩我们陈医师这么细心跟我们的分享，真的是意犹未尽哦。那真的是非常感恩，在短短这么三个月的时间，他们一天里边呢，在这个园区就平均有700人次的这样子的在运作，哇，真的是非常的感人。而且他们从一天的开始，真的就从跟我们一样。都在做早课，诵无量义经啊，这样子真的是一份修行的精神啊，落实，所以带动大慈大悲大愿心，让我们非常的敬佩，非常的感恩。那我们非常感恩我们陈医师的分享。那现在呢，我们就请花莲慈院来和我们分享感恩。
1: 上人、金色师父跟各位慈济同仁，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26C 病房护理师尤婉婷。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守护心脏健康，别让憾事发生。我是毕业于慈济大学护理系，去年11月到职。在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关于一位病人误食了槟榔倒吊子而引发的欧卡事件。在这之前，我先来看一下近几个月发生的新闻。可以发现，第一，从最右边开始是台中的人气网红牙医，因为心肌梗塞的问题而引发猝死。第二位是台大医院的院长，也是因为心肌梗塞的问题而欧卡进急诊，目前人还是昏迷不醒状态。第三名是那个偶像的王凯，他是也是因为心肌梗塞的问题而猝死。这样，这三个新闻可以发现都跟心肌梗塞有关。而在临床照顾的期间，可以发现心肌梗塞有年轻化的趋势，从常常看到的30-40岁甚至到20岁都有。心肌梗塞的年轻化主要跟不良的生活习惯、三高年轻化和工作压力过大有关。不健康的饮食，像是常吃高油、高糖、肝炎的精致食物，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喝酒、吃槟榔。我们的花东地区刚好是全台湾嚼食槟榔数一数二的。而生活压力跟长期熬夜、睡眠不足、日夜颠倒和工作过劳都相关。而慢性病的早发，现在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都不只是老人的专利，我们年轻人也有可能而得病。而我今天讲的那个主题，槟榔倒吊子，槟榔倒吊子的心血管毒性的，就是要进入它的心血管毒性和急救的解密。就是大家知道什么是倒吊子吗？倒吊子跟一般的槟榔不同，是一般的槟榔是向下生长，而倒吊子是向上生长，所以你平常吃槟榔的话是不会发现的，只能在它原生物的原长在这棵树上才会发现。倒吊子比一般的槟榔还有较高浓度的槟榔碱和槟榔次碱，而这两个毒物会让我们的双重神经风暴，也就是它同时会产生副交感的致效作用，像周边血管的扩张、支气管的痉挛和大量分泌唾液，也会同时让我们的交感神经活化，像心跳过速等。这些对我们的心血管就会让我们的血管容易痉挛和出现斑块，以及最严重的话会让我们的血管堵塞，引发 STEMI 状况。而我今天分享的个案是一位何林先生，我都称呼他为槟榔呆。他是一位62岁男性，是毕业于高职，本身是从事槟榔的中盘商，因为长期会接触到槟榔，并且有嚼食的习惯，以及还有抽烟的习惯，此次误食倒吊子之后，不到30分钟就出现头晕胸闷的状况。原本以为他抽烟之后可以改善，不料抽烟后就倒地意识失去意识，送入我们的医院。我下的护理问题第一个是跟心输出量减少有关，因为他开始说头晕胸闷，以及他发现他其实日常生活活动就容易喘。而 我们的功能就是做心脏超音波检查，发现他的心功能本来的功能就不太好 ，EF 只有25，他的血压也低，心跳也快的情形，且心电图显示有 VF 的状况。第二个问题，我吓的是看不见的恐惧，因为他经过了那一次昏倒之后来病房，就很容易感到焦虑，晚上都睡不太着，就一点动静就可以容易清醒。在会谈过程中，让他讲述他那段过程，可以发现他都眼眉就是紧蹙，还有双手紧握，就整个人呈现比较焦虑的状况。我们给予的措施除了平常的用药，我们也会监测他的心率、生命征象，以及也会限制他的那个输出入量，像是他的限水以及记录量，还有每日量体重的重要性。除了每日做身体评估外，对于心肺音会特别的注重，还有观察他四肢有无水肿的状况。对的治疗计划，除了他适当的休息外，会配合复健时让他做复健的活动。也因为他有曾经心脏功能本来就不好，然后又曾经发生过致命性的心律不整，这次刚好住院之后有放入 ICD， 也就是植入性的心律去颤器，就是主要是预防再次发生心律不整。如果他心脏有心律不整的状况，我们的 ICD 就会发点，也有交给病人就是 ICD 的注意事项。对于病人的恢复生理，因为他的心脏功能不好，也有曾经发生 VF 的状况，就给他就是用药，还有教他渐进性的活动，让他的心脏功能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而心理层面，因为曾经因为心跳停止的关系，又再次他担心自己会昏倒的状况，对于恐惧和焦虑，就教他了 ICD 以及 ICD 回去的注意事项，让病人可以有恢复他生活，就是掌握生活的力量。就发现护理不只是修复受损的器官，更是重建病患对未来的安全感。预防猝死的四大核心，除了维持规律的作息、控制三高、注意保暖，也要落实健康的饮食，最好是能戒烟戒酒。然后大家有听说过渐进式下床吗？早晨的黄金一分钟，先在床上躺30秒之后再坐30秒，再下床活动，可以让血管有舒张的时间。而就是起床之后会先去洗漱，而洗漱的水也很重要，最好是选用温水，就不要用冰冷的水直接刺激到脸部的血管，就减少心血管的负担。外出防护，因为气温骤降或是进出冷气房的时候血管容易收缩，最好是能保护我们的头部、耳根跟血管，因为 此处的血管较敏感。以及日常的保养，像是尽量可以选择清淡的饮食，多吃蔬菜，维持正常的体重，按时吃药，定期量血压以及血糖的重要性，最好是能少油少盐。运动的原则，最好是能规律适量的运动，必要的时候都从暖身开始，循序渐进，不要过度的激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难、心悸、胸闷以及极度的疲劳，就应该要拨打119立即就医。当然，充足的睡眠可以让我们身体恢复，以及就是可以应付明日所需要的能量。最后，我以温馨的爱，人生无常，灾难苦痛无法抗拒，人间有爱，发挥爱心带来温馨。人生无常，灾难与病痛往往令人难以抗拒，然而人间有爱，只要愿意付出关怀与陪伴，就能在困境中带来温暖与希望。正因如此，我任职护理师，希望运用自己的专业与爱心，陪伴病人走过疾病的艰难时刻，减轻他们的痛苦，给予他们支持与鼓励，让每一位病人都能感受到医疗不只是治疗，更是一份温暖的人文关怀。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很感恩我们婉婷护理师的分享啊、哦，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槟榔的这样子的一个危害，其实呢，如果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让他们知道，让他们从改变生活习惯，就是不要嚼槟榔的话，那才是更好的一个根本之道、哦、那当然，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还是在每一个人，我们护理人员这么样的用心的照护。那希望我们有因缘呢，也可以告知他们，这个槟榔对人体的影响啊、真的可以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所改变。感恩您用心的分享。感恩。接下来请大林慈院我们苏宝琴师姐分享。感恩。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大林慈院癌关志工苏宝琴。今日要分享的，就是伫心莲病房的故事。我伫心莲病房服务的时候，你看到一户四个后生查囝，甲伊先生拢来伫陪伴，我来感觉足奇怪，安奈很少有人这样全家都来陪伴，然后拢是不离不弃，拢伫病人的身躯边。啊，这个病人他是胰脏癌，八十几岁，然后先生也是八十几岁。啊，伊发现胰脏癌的时候已经癌症末期，后来转到我们心莲病房。然后阮去陪伴的时阵，伊的爸爸，伊这个岸夫啦，先生就讲吼，阮这個太太吼真乖，啊二十几岁就来对伊，就嫁因兜，啊安尼一直。做工课，因咧做德顺咧种孙仔的工课，住伫山诶。啊，然后伊就开始讲吼，我拢带阮太太吼，拢去佚佗，一年吼拢开一两百万，吼啊，逐个月拢会带伊去佚佗。嘿，啊，伊咧甲讲诶时阵吼，因诶女儿嘛是咧南南诶志工咧讲，啊，女儿是含志工分别在讲，啊，我是跟这个。先生在讲，然后你哦，就跟我们的师姐说吼，这个爸爸吼较早啦，拢无听妈妈，啊，拢安尼无体贴，甚至阿嬷对妈妈无好，爸爸嘛拢不闻不问，嘿，啊，拢做大男人主义的，啊，开始就讲爸爸，哪怕。拍伊个拍囡仔时阵，妈妈拢骂囡仔，先煞母仔囝拢拍惨落。吼，啊那个女儿还有儿子都很抱怨。然后这个爸爸伊就开始讲，我拢带阮某去对佚佗这样子，安尼一直讲。然后到后来我们志工汇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讲出说哦，原来他们家庭就是有这种女儿甲儿子对爸爸的不满。后来，很在陪伴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爸爸伊蛮是真歹的查甫人，他是比较大男人主义，八十几年代的人，拢是会惊人讲话讲这个无路，所以伊尽管太太安怎受委屈，伊拢唔敢出声，然后拢是因为。到尾啊，伊只坦诚跟志工讲说，其实伊这太太真乖，啊，伊就是较无因妈妈的缘，啊，因地府啊靠因妈妈的缘，因妈妈会惊地府啊，啊唔惊因某，所以伊拢会对这个太太吼，对因这个案主就是较严，甚至人艰苦破病啊，要去用看，这个婆婆嘛是唔好要去用看。搁再甲厝边头尾讲，别人的媳妇拢会顾家，这个拢袂顾家。然后这个媳妇听到真伤心。然后这个岸夫吼，这个先生伊嘛无替太太讲一句公道话，或者囡仔会感觉讲这个爸爸吼，真正是足无疼惜妈妈。啊，因为抱怨就是因为这个案主 吼，这个太太伊差我三个半月尔，然后就往生的。然后往生的第二天哈，往生前的第二天，志工已经陪伴到半个月呀，发现讲这个案夫其实有后悔，可是大男人主义就是未去开嘴讲，甲太太回家失礼。然后伊呾一直讲，我拢可以排队去佚佗哦，规个国家队我拢可以排出去佚佗。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子不行，先生他的内心迄种唔甘，然后迄种悔恨，佮唔敢讲出嘴的话吼，他真正伊真正是拉不下那个脸去跟太太还有孩子说拍死。后来志工就想一个办法，因为这嘛是我有行过，所以啊，因个我喜欢那白头发的关系，所以跟这个先生吼，怀念的讲啊，咱都是同年纪的，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吼，我听我看恁的囡仔真友好，吼，你较早做善事吼。我就跟他讲说，有啊，我较早我拢在报喜，人啊咧艰苦时，我拢嘛提钱出来。我啊，恁太太吼，真正足好努力的呢。伊讲系啊，二十岁就嫁来阮家吼，安尼吼啊，足认真做。啊，讲我讲啊，伊敢有听话？伊讲有啊，有听话。我讲啊，恁捌冤家无？捌啦。我讲啊，恁捌甲拍无？无啥有啦。啊，较早少年的时阵吼，啊，拢嘛是。性地较无好啦，啊，有甲回一个尔啦。其实不是，是真正有甲拍。我讲好安尼哦，安尼太太就是无乖啦，所以你才甲回一个对无？爱着笑一笑，唔敢讲。然后我讲吼，我讲其实我较早吼嫁阮先生的时阵吼，我嘛是贪着伊友好，搁肯做，所以我才会嫁。啊，不过我到尾也感觉讲吼，诶，友好的囡仔吼，不一定会听某呢。哎，伊在咧笑，嘿，啊，真正是伊真正真友好，是大人，啊，毋过对我就真正袂体贴，吼，啊，我讲吼，其实吼，你带恁太太出去佚佗是真好，啊，毋过恁太太所受的委屈，你敢有甲伊回一下歹势？伊讲有啦，我之前拢有甲讲啊，我讲你安那讲，我就甲讲吼，啊，啥物人啊，我咱较早闹啥物无好代志吼，啊，你就莫甲想遐济啦，甲放。甲放放过就好啊啦！我讲安尼无够呢，你爱甲伊讲，啥物时阵、啥物所在，你有对不起伊吼？安尼伊才会放宽啦。我准你安尼，我准讲，我若安尼先生安尼甲我讲啊，啥物人啊吼，较早有啥物无好的代志吼，你也放水流吼，莫甲想遐济。我安尼我唔甘愿呢，我就跟他讲这样。啊，伊就讲，伊就讲有啦，我有讲。一次、两次、三次，他都没有讲。后来上到尾的时阵，伊才开始讲吼，有啦，伊有甲拍啦。啊，伊真正是做无因妈妈的缘。啊，有一件吼，因这太太吼，哎，脚筋拢已经浮起来吼，啊，疼到呢，因为做山，啊，要顾养孙啊吼，真足辛苦，哎，脚筋浮起来，浮到足悬，啊，疼到呢，啊，这个先生吼，嘛拢不闻不问，啊，怎啊听人讲啊，厝边啊讲。出边啊，讲地底啊，买房住下吼，会脚筋会较消。啊，伊就跟婆婆讲，想要住下，因婆婆唔肯。啊，搁再讲讲，这新妇吼，拢未顾家啦，拢安尼未欠就对啦。啊，然后到尾啊，迄个筋吼，迄太太伊个筋已经劈去啊，已经出血啊。啊，然后因厝人才惊着，才紧送病。是这样子，嘿，伊讲，敢那有两届吼，伊感觉应该来因太太吼，上届无欢喜的这两项，我讲啊，你当初哪处理？你敢知影这脚筋扑起足疼？伊讲，一直点点，我讲你敢知影？伊讲伊唔知，嘿，伊拢视而不问就对了。后来我讲吼，你爱甲恁太太回家歹势，你安怎出来佚佗吼？其实迄唔是要爱，伊要爱是迄个委屈。吼，你爱甲讲歹势，吼啊！因迄当阵吼，因迄当阵吼，我都唔敢吼，何时当无欢喜，所以吼，才会无为你。你爱甲伊批歹势，他还是没有办法放下身段，嘛没有办法在孩子面前讲这些。 啊，到有一天，伊就讲啊，我暗时拢困袂去呢，我食到八十外，过来陪阮这太太，安尼陪三个外月啊，我安尼真正呢，啊，我规工规暝安尼讲困无几点钟，我讲伊自少年，我讲伊自少年到老安尼。安尼受安尼对你咱食苦，你陪三个半月是拄好尔啦，安尼啦，伊都安尼笑啦吼。其实已经有那个要建立友谊的关系，所以才敢安尼甲伊讲吼。啊，伊嘛无见怪，伊嘛感觉有影啦。后来伊就讲啊，真正是唔知要安怎啦，伊拢困袂去。我嘛真正无奈，因为伊都唔肯落卵啊。啊，后来我讲啊，真正是有话无得讲啦。伊讲嘿啦，师姐，我著真正有话无得讲啦。讲好啦，敢咱若有话无得讲，咱来佛祖面头前讲啦。你去，咱遮有佛堂吼，你去甲佛菩萨讲吼，看你要安怎跪，安怎哭，安怎许，恁去啊佛菩萨，佛菩萨讲，菩萨拢会点点听你讲话。伊讲有影吼，我来甲伊讲，嘿，啊，真正都去啊，师姐，我真正来，哦，啊，真正去吼。哦，讲要十外分，我讲啊，当这人还未转来，当唔知安怎，来甲偷听看卖，还佫是含佛菩萨，当要讲家呢吼。哦，讲，我那一直讲，啊，哪讲哪哭安尼啦吼。啊，我也一出来，我讲啊，你有甲讲无？讲有。啊，我安尼讲有较快活，讲有啦，较快活。嘿，啊，后来就甲讲师姐，我今日去两转呢，我拢开去阿菩萨讲话，讲好。安尼，恁哪有啥物代志吼？你无想要讲的，也是心肝底所想的，你用想嘛无要紧，吼，啊用讲嘛无要紧，你若讲出来，安尼你用会较好困，嘿。啊，后来到因太太要往生的第二天，志工就引导讲吼，甲妈妈道谢，嘿。啊，道歉，咱较早若有有影妈妈受气的所在吼，请妈妈原谅，吼。啊，道爱吼，做爱妈妈哦吼，啊，你来甲妈妈吼，甲伊讲，阮拢做爱你，拢陪你辛苦病，因为迄当阵，迄个案主已经昏迷状态啊。伊讲啊，伊安尼敢听我讲有，绝对有，你手啊牵咧，绝对有听到。伊是迄药啊吼，爱甲控制掉，伊若精神起来就咧艰苦啊。啊，若无精神，伊拢咧困，其实伊耳仔拢有听到，恁拢伫边啊咧讲话吼。阿哥道别，吼，阿介恁的全家伙啊，大家人拢兄弟姊妹，拢会互相照顾，唔免让妈妈烦恼。嘿，啊后来儿子吼，阿个女哦，我拢一个一个把他叫在前面来。阿哥讲，给妈妈托祝福，啊，祝福妈妈，让恁全家伙拢大趴位，吼，那个儿女都有这样做。然后过来的王先生，我讲啊，你要甲伊讲一下，你爱去甲伊解惑一下。有后来吼，先生有落卵。有甲伊讲吼，啊，啥物人啊？我较早吼，啊，我对你较无好的所在吼，嘿，啊，你唔好甲我见怪啦，吼。
0: 我们非常感恩我们苏师姐的辅导，真的是让我们这个老先生呢有所疏解了，也让子女能够道爱道歉啊，跟妈妈祝福啊，真的是。在我们新年做了最好的一个示范哦，也化解这一家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苏姐的用心。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请台北慈院郑副院长和我们分享感恩。
3: 上人常住。
4: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敬爱上人常住师父，我们在精舍精进的宜花东的菩萨们，还有我在线上我看不到的所有的菩萨们，大家好，大家平安，
1: 平安就是福哈。
0: 所以今天我们很赶快进入主题，因为一本书啊有500页，要怎么读得完呢？大家不知道大家有谁有读这一本书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譬喻品哈。请问譬喻品是《法华经》的第几品呢？第三哈，有人比第三哦，有知道。然后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所以 OK， 譬喻品总算有六册，所以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哈。所以今天大概要分享的页数有500页左右，所以非常的多，但是也 不可能一一的跟大家来说，只是做一些重点。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个譬喻品的架构哈。我们在看这经文当中啊，我们就知道首先是舍利弗摆佛缘，接下来呢是佛为舍利弗来受记啊，就好像大家啊经过间隙培训之后呢就成为受证嘛，这样子。然后大众非常欢喜啊，踊跃无量哈，也希望说他们一样的也可以得到佛陀的受记哈。然后舍利弗也为大家哈向佛陀来请法哈，然后就进入了火宅狱。讲到火宅狱，相信大家有时常听过，然后也看过其实很多很多不同的漫画版啊这一些哈。然后大家也知道其实譬喻品的经文也是蛮长的哈，所以它本身呢也是有长行文，一开始是述说故事哈，然后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父